调理上平衡啊。那么当然还有刚才我们讲的变气血和变寒热，就是再气再血还是气血同病，是寒多热少，还是热多寒少，还是寒热错杂啊，是以寒为主和以热为主，要很好的辨别啊。那么这是我们这节课啊，就是从脾胃的理论啊，特别是脾胃的升降理论、脾胃的通降理论啊、脾胃的调中复衡理论和脾胃病的辨证的新八纲，对我们啊这个脾胃理论如何的应用啊，通过了解中医对脾胃的生理特点、生理功能和它的特性的了解，以及病理的特点、病理的变化和临床的应用啊，做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框架的阐释，并我们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呢，在应用于脾胃病各疾病的临床的治疗之中，那么从而来指导我们临床上的脾胃病的辨证论治，来提高临床疗效。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描的袋子一样在天空当中啊，我们眼睛是分不清里边的东西的，就看个白茫茫的一片，但是用望远镜看呢，就会看到都是一颗一颗的星星啊，这个银河是一颗一颗的星星组成的，只不过这个星星非常非常的密集，我们眼睛分辨不出来，而用望远镜就能分辨出啊，银河系原来是一颗一颗的星星组成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对我们的天空啊，特别是对我们周围离我们近的太阳系啊这些行星的认识啊更加清楚了。另外的话，对我们天空当中的星星，因为我们太阳系的行星很少啊，就有几颗了。可是天上的星星，我们说肉眼就能看到一两千颗啊。那么我们用望远镜一看的话，比我们肉眼看的更多啊，好几万颗。这么多的星星啊，它在天空当中的分布啊，也是值得科学家去研究的一件事。那么在伽利略发明望远镜100多年以后，有一位科学家他叫威廉赫歇尔，他就使用望远镜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发明重大的发现。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太阳系啊有几颗行星，就是金木水火土，是我们自古以来肉眼可见的，在这个恒星我们说要转是一起转，星座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叫恒星。而这个行星呢，是在这个星座的里边是跑的，所以叫行星啊。这个行星呢，我们自古以来肉眼能看到5颗，就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就这5颗是肉眼可见的。我们以为啊，太阳系就这么大了，就到土星为止。可是呢，在赫歇尔的时代，他呢那时候也没有工厂，他自己就在家做望远镜，把这口径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刚才说了，望远镜之所以比我们肉眼看得清楚，就是因为它口径大，所以呢，望远镜要做的口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大，我们看到的东西越多啊。那么你越有这个统计的就是这个效果啊。那么你看他做这个望远镜啊，已经差不多比这个人头还要粗了啊，这么粗。那你跟伽利略那个望远镜，它要粗很多了，它看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呢，它能看得清楚这个木星外头有一颗星啊，它进入它的这个望远镜里边，这个星在跑，在这个镜头里边啊，在跑，从这边跑到这边啊，它对准了，它又再去追这个星，追到中间呢，它又跑了，说明这颗星是颗行星啊，所以呢，它就发现了太阳系肉眼看到的土星外面的这颗行星啊，我们给它命名叫天王星。从此以后呢，就触动科学家去探索太阳系的边缘，太阳系这个

我们看到的太阳系的木星外面，哎，有了天王星，天王星外面是不是还有呢？那么科学家就又去探索啊，结果呢，真的就探索到了啊，天王星外面是什么？同学们，对，你看同学们都知道，但是你知道怎么来的吗？哎，就是天文学家探索的啊，科学家去探索的啊，通过这个观测天王星，然后再到外面去找，找到海王星啊，海王星外面还有没有啊？嗯，叫什么？冥王星。海王星外面不是冥王星吗？啊，冥王星，冥王星外面还有没有啊？还有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1781年找到的这个天王星啊，1846年找到的这个海王星，1930年找到的是冥王星。那么你像19多少年代到19年代的末啊，2000年的前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冥王星附近呢又找到了很多的跟冥王星差不多的行星。那么以前呢，我们冥王星叫太阳系的第九大行星，是不是？因为后来冥王星外面啊，和冥王星差不多又找到很多啊，甚至曾经想命名第十大行星，最后就引起了争论。那你后面还有很多第十大，还有第十一、第十二的，现在可能还好第好几十了都有，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冥王星呢，就有了一个冥王星降级的这个风波啊。有人说把冥王星踢出去了，不是把它踢出去，只不过是给它改变了一个分组而已。它的星星还在天上飞，它旁边呢也又发现了很多的星，只不过把它们化成了另外一组，叫矮行星啊，矮行星而已啊。那么这个威廉赫歇尔他是很著名，他的这个发现天王星也是一个开创性的，他使我们认识太阳系的疆界呢就扩大了啊，让我们对太阳系的疆界的越往外边缘越扩大去寻找，这一个功劳就可以名垂千史。但是他没有停下脚步，他还在继续的去追寻。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用他的望远镜去数星星。那天上啊，太阳系的不就这么几个吗？都看过了呀，再找那么还是不容易一下找到。那么现成的天上满天的繁星，他一个一个的去看，一个一个的看。那么他要用他的望远镜去数星星，把天上的星星都数，你在哪？你的分布，我都画一个图。我们以前不是那个1600多颗都画在那个天球上吗？那他这望远镜里面能看到16000个也不止了啊，有好几万个，他就把这些星星一个个画出来，最后他就画出了这么一个图。同学们看看，有熟悉的吗？这是哪儿啊？这是什么图啊？这是我们人类首次用数星星的方法画出的银河系的天图啊。那么我们就在银河系当中，我们通过观测我们周围的星星，画这些星星，数这些星星啊，不是那么容易数的。他那个望远镜就口径再大也就这么大，你对着天空也是一个很小的区域，然后呢你就一个一个排着数，排着看，排，然后再排，整个把天空排下来，把所有的天空都排下来，你知道有多长时间吗？同学们，15年，3年左右的时间，而且他数了3次啊，所以呢在一生当中他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图画出来，从此就开创了一个新的天文学分支，叫恒星天文学啊。我们以前呢对于恒星的观测就停止在那些星座呀啊，那些简单的那个星星，而他呢画出了这个星星全天空星空的一个分布啊，而且这个分布是有群居的这么一个趋势，并不是满天啊分布的到处都是，到处都有，不是的。这个我们看起来满天繁星，其实它都分布在宇宙当中的
这么一小块区域里面，集中在这一小块区域里面，我们就叫银河系。银河系从此啊就开创了恒星天文学的研究，银河系。而银河系外面有没有东西，这个也是争论，从他那个时候开始就争论了，也是争论几百年，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望远镜威力还不够，我们不知道外银河系外面有没有。那么知道银河系外面有东西，那是又过了几百年，到了1917年，那么美国做了一架望远镜2.5米的反射望远镜，2.5米口径，就是这个讲台一半这么大，差不多2.5米口径，那口径要大多了，是不是？非常非常大的望远镜。那么操作这个望远镜的有很多科学家，其中一个很著名的名字，同学们，你看这个名字叫哈勃，你们有印象吧？哎，哈勃，你们听说他最著名的是什么？哈勃望远镜。对，哈勃望远镜是以哈勃的名字命名。为什么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功劳很大啊。那么他曾经使用了这个2.5米的望远镜，他观测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叫仙女座大星云。仙女座大星云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在仙女座里边，我们肉眼就经常观星的同学哈，你在这个暗夜，像我们比如说出了北京的六环以外就可以看到，肉眼可以看到，在仙女座，它的大小呢是小指甲盖这么大，这么一团儿，别的东西呢都是一颗一颗的星星，它是一团儿，你怎么看它也是一团儿，你用小望远镜看它也是，只不过一团儿呢大了一点儿，或者呢就是这个大了一点儿，或者清楚一点儿，然后这个望远镜再扩大扩大扩大，哎，扩大到这么大一个望远镜啊，几米的一米两米的口径望远镜，你看这一团儿边缘上的星星，一颗一颗的星星，是不是就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用这一团儿呢不太好判断，但是用这一颗一颗的星星就可以判断啊，就可以，科学家有一种办法来计算这里面的这一颗星星距离我们有多远，我们一算呢啊，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那么这个团儿的星星距离我们呢是百万光年以外啊，光年同学们知道吧？啊，光年是一个距离单位，是光一年走的距离啊。太阳离我们挺远的吧？太阳上的光发到地球上，跑到地球上要8分多钟啊，那就光跑的是非常快的。可是呢，我们要算这个恒星距离我们距离，要用光一年所跑的这个距离来计算啊。太阳离我们就8分钟，那么你这个一年的话，那有多少个太阳的距离啊？啊，多少万个太阳的距离的远啊？那么恒星离我们是非常非常远，而这个天体，这一团天体的里边的恒星距离我们是百万光年，非常远，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前面认识到的这个银河系它的尺度。我们银河系经过几百年的计算，数星星计算，它的尺度呢是10万光年，哎，也就是从这头光从这头跑到这头呢要10万光年，那百万光年是不是远远的在银河系之外了？所以呢就结束了一场历史上的科学之争，就是银河系之外有没有东西。现在我们知道了银河系之外有，我们叫河外天系，河外星系，这是跟我们银河系差不多的一个星系的体系，一个集团啊，那么一个天体的集团也叫星系，是星系级的，是我们银河系的邻居星系，是挨着我们银河系最近的邻居星系啊。那么我们就有了，开创了星系天文学。那么哈勃呢，首先他是星系天文学之父，他开创了星系天文学，但是呢也是他没有结束，没有止步，他继续的研究，他研究了啊，就去继续研究这些星系。那么他发现这些星系呢都在向外跑，而且跑得非常非常的快，那么就说明我们这个宇宙呢不是恒定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变化的，甚至就是在膨胀的，在膨胀的。那么膨胀呢，科学家的思维啊跟我们普通人
不一样。普通人说哦，膨胀，您就跑吧，跑吧，跑，什么时候跑没了啊？那科学家的思维呢，是要探索它的前世和今生。那么现在向外跑啊，那么它之前是什么样？它一定是更小，比现在看到的更小。在之前呢，就更小；在之前就更小，小小小小小小到一点。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宇宙不是自古就有的，不是自由永永的。那么牛顿的理论呢，就是宇宙是稳定的、恒定的、自由永永的，没有变化的。而哈勃提出来这个宇宙呢，是从原来很小的膨胀啊，到现在一点点还在膨胀，所以就有了宇宙的大爆炸理论，就衍生出，现在同学们知道什么叫宇宙大爆炸吧？啊，听说过哈、啊，哎，那其实这个宇宙大爆炸叫 Big Bang 啊，英文叫 Big Bang。那实际当时的人呢，就不信他这个提出来这个理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啊，就说你这什么理论呢？你就像那个炸弹爆蹦。Big Bang 是笑话他，但是现在呢，就这个笑话成真了啊，就是现在的标准宇宙学说都被主流科学家所认可啊，包括我们的大师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当时他也是在牛顿那个理论过来的，他当时他的研究相对论的时候也没有这个给出宇宙膨胀的理论，而是哈勃，他看了哈勃的结果，他专门去找了哈勃，到哈勃这个望远镜里边，你拿数据给我看啊，你操作给我看，你怎么观测的，我来查一查。哎，一查还真是对的，哈勃做的是对的，所以他就认可了啊。那么就这个结论对我们现代的宇宙学，对我们现代人认识宇宙就更加深入一步，所以它的功劳很大。所以哈勃太空望远镜当时命名的时候呢，就选了哈勃的名字。哎，所以说科学的发展道路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进步的。

0: 会在惠安召开，随着试点逐步推进，田地集约流转如火如荼的开展。
1: 我爸说你忽悠我家小弟，让我不要跟你玩了。
2: 你都收回去，我们全家怎么活呀？
3: 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好事，
4: 而且你那么积极啊，你是不是拿什么好处了呀？你
3: 田地集约收回，再租个企业，年年都能领补贴，这不是比种地更稳定吗？而且你书不也交了吗？
4: 少跟我说这些。我们好不容易把田给分下来啊，现在又要上交，这不是越过越回去了吗？
5: 对呀，
2: 越过越回去了。
5: 对呀，不能交往。
2: 老李他可是党员啊，怎么能够跟我们一样呢？
5: 对呀，对呀，
2: 走走。
3: 田地集约这么干对大家真的好吗？直到一场梦的到来，

0: 哎，丽萍，
1: 王大哥，
2: 明天记得来我们家热闹热闹。
1: 哎，那你忙哈。
2: 哎，走了。
1: 还发呆呢？你再不来，我就不等你了。
3: 各位研学的朋友们，我是走马代农科所的主任陈丽萍。我们的前面就是农业展示区。2000年，走马代就是全省11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
4: 这是未来的我。
1: 陈主任，人齐了。
4: 就算只是一场梦，我也还是想看看春风是否已将走马代的一切染绿，将乡亲们的生活染红。
1: 哎，后面的抓紧时间，跟上啊！
3: 这里是一期耕地，
4: 这耕地呢？
1: 妈，你看里面全都是。
4: 这是那个耕地，
3: 现在都已经收成了。老话说，不怕七月半的鬼，却怕七月天的水。30年间的散田啊，村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种些水稻啊、红薯，但是，一旦台风来了。
5: 好好的苗又糟蹋了。
4: 大伯，这田地集约的好，就是不用再这样担惊受怕了。这么结实的棚，台风天来就不怕了吧？
3: 集约经营后啊，靠天吃饭的日子总算是过去了。
4: 这地方人怎么受得了？
3: 现在的种植大棚啊，温度湿度都是一键调控。你往上面看，谁能想到这块地是30年前的那块地啊？要搁这以前啊，想都不敢想。
6: 哎呀，这鬼天气，虫子还这么多。
7: 就你了，
6: 还
7: 给你扇扇风
6: 呢。是的，是。他腿脚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
8: 土地回收后啊，咱们就去农体上班，
1: 一边做还能一边吹外国空调呢。叔虽然腿脚不便，但是很多工作岗位还是可以报名的。
4: 这一片都是菜地吗？
9: 这应该是紫苏吧。
4: 这看着也不像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啊。
3: 这一片啊能卖7-8分钱，
4: 就这一片叶子能卖8分钱。
3: 1998年后，走马代引进了外向性蔬菜基地，慢慢实现了种植作物的转型。目前啊，除了基本的耕地还种些水稻以外，其他的几块地啊都种的不错。
4: 那这大棚都不需要人看吗？
3: 现在农业啊，就是能够科学的种植，效益又高，工作环境也好。
4: 陈主任，你之前推广政策的事儿后来怎么样了？
3: 挨家挨户做宣传，到最后啊，他们都躲着我了。
4: 那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1: 刘婶，歇歇吗？刘婶，
4: 几位？你在吗？
10: 大宝说他不在。
1: 李叔，你能帮我去劝劝大家吗？
11: 换我乡里可以，让我喜鹊别了，快了吧？

0: 当年为了让村里有收益，乡亲们得实惠，那时啊，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我也年轻，如果没有乡亲们的支持，田地级别差点搞不下来啊。
1: 那后来呢？
0: 七个字，坚定方向。

0: 虽然只是一场梦，但我明白了，只要明确方向，坚持不懈，我们就能种出美好的日子。
1: 土地流转还是不好做吧？大家各自的进度怎么样？
2: 不行了，
3: 不行了。
0: 乡亲们的积极性并不高。
1: 这次的抓紧，县里已经定了咱们走马灯，做现代农业试点。土地流转是第一步，咱们动员乡亲的时候，一定要多耐心点。大家加把劲，争取快点响应上政策。咱们都是村干部，多做点榜样，不能只靠丽萍一个人去工作。
4: 企业经营后啊，产量提升，企业会给我们安排岗位。

的。

0: 你们总这么躲着，他也不是个办法呀。他呀是一天一天的吹交钱，哎，不知道的哈，他以为我们欠他钱呢。就是，他现在的脾气比我还倔。小李，你说吧，我们都听你的。这丽萍什么样的人，咱都清楚。他说的能赚钱，还不用他们这么累。
1: 要不，咱们就……喜妹，过来一下。大人说走夜路要小心脚下。
2: 哎，喜妹，
1: 以后我们这里也会像风车一样漂亮吗？
0: 情况嘛，这个情况嘛，这劫车啊！哎，操我心里啊！
3: 有什么事情啊？这么开心？大家都领到补贴了，当然开心了。
0: 以后生活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一定会的。
0: 丽萍来了，王
4: 大伯，哎，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笑>
0: 就简单吃个便饭，还那么客气。哎，其
3: 他人呢？
0: 马上就到。老李和喜妹会来吗？这个店应该还在飞机上。
3: 哦，
0: 丽萍，跟你说，他现在出息了。哎，他把咱这的产品都卖到国外去了。他小舅说。
1: 喜欢跟你学习，
5: 喜欢搞农业，哎，没想到还真走上这条路了。<笑>
1: 看
5: 说啊，要把咱这的风吹到其他地方了。哎，来了，地还是这块地，找对了干的方向，
1: 就能种出更好的日子。
5: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农业强国，必须把乡村振兴抓好。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

0: 2021年，丰南区内两家钢铁企业因厂房设备租赁发生上亿元合同赔偿纠纷，双方各执己见，究竟该如何化解？
1: 两家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厂房设备租赁合同，可是由于市场变化和政策调整等因素，第二年甲方就提出终止合同，乙方认为甲方违约，提出1亿6千多万元的索赔。
0: 面对涉及巨额资金的纠纷，李小仙仔细研读合同材料，多次向资深法官请教，经多方探究查证后确定，甲方的确应该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赔偿金额具体是多少成了难题。为了使最终赔偿金额有理有据，最后被矛盾双方接受，李小仙多次往返两个公司，调取生产销售记录、财务报表，核实相关数据。
1: 经过我们反复核算，乙方同意将索赔数额降到3000万元，但是甲方还是认为数额过高。就在这个时候，钢铁大幅涨价，乙方也开始反悔了，认为3000万元要少了。
0: 矛盾调解又陷入了僵局，但是有着多年调解经验的李小仙敏锐地觉察到，乌云之上曙光将至，钢铁涨价对两家公司都是利好，市场的良性变化中蕴含着矛盾解决的机遇。最终在权衡利弊后，两家公司接受了3600万元的赔偿解决方案，签订了调解协议。就这样，一起上亿元的合同赔偿纠纷成功化解，双方企业由两难变成双赢，双双步入盈利正轨。2018年至今，李小仙成功调解涉及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合同纠纷9件，总金额近3亿元。
2: 李所长，你一定要帮帮我。
0: 2019年的一天，村民薛某找到李小仙，说村里正在进行拆迁改造，两个姑姑要霸占自己已经去世父亲的房产，这个矛盾一天不解决，他就一天不搬出来。
1: 薛某主张继承的这套房子是他的父亲在与母亲离婚后购买的，2013年他父亲立了遗嘱，明确这套房子由薛某的两个姑姑来继承，一年后老人就去世了，现在这套房子列入拆迁改造范围，薛某认为父亲的这套房产应该由他来继承，而不是两个姑姑。
0: 当时的情况是，两位姑姑已经签订了安置协议，共获得回迁楼房252平方米、拆迁补偿安置费等7万余元。对此，薛某难以接受。
3: 我哥活着的时候有病了，他闺女一分钱都没花，为了我哥看病，我们姐俩花了20多万。要拆迁了来争房产，我们姐俩都不同意分给他。
0: 李小仙提到，调解的秘诀就是一要会听，二要会说。
1: 会听就是要用心去感受当事人的情绪和诉求，真正听懂他们的心声，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会说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用恰当的语言传递公正和善意，化解双方的对立情绪。
0: 他多次入村向村委会和村民了解情况，他发现薛某姑姑所说的基本属实，于是李小仙从情理法理两个方面耐心细致地做起薛某的工作。于情，远嫁的薛某对父亲疏于照顾，病重时也没有露面，父亲难免心寒。于法，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老人把房子给两个姑姑，是对生病期间他们悉心照顾自己的一种补偿。反复劝导之下，薛某的激烈的情绪和态度有所缓和。
2: 李所长，谢谢你啊，待会我再想想。
1: 好了，慢走啊。
4: 薛某两个姑姑的工作相对来说要好做一些，他们表示薛某是小辈儿，生活也不富裕，就是看在哥哥的情面上，也愿意分给他一部分房产，就是气不过他占着房子，还说他们的坏话。
0: 最终经过多次调解，李小贤安排薛某和姑姑见了面，薛某对两位姑姑表示了歉意，大家放下往日的恩怨，平分了这套房产。
1: 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用法律划清边界， 用情理温暖人心，用真诚与耐心修补人与人之间断裂的情感桥梁。
0: 这只是众多拆迁分配纠纷中的一件。自2010年以来，辖区城中村拆迁、棚户区改造涉及18个村、10000余户村民。为了将辖区内拆迁改造过程中的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化解，李小仙和同事经常是每天7点半就到村里开展工作，晚上10点才回家，最晚一次甚至工作到第二天凌晨。而那些深夜加班的疲惫，调解未果时的反思，纠纷化解后的喜悦，最终都沉淀为宝贵的财富。
1: 每当看到当事人在一起握手言和的时候，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时候。今后我将继续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初心，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0: 李小仙自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30年时间里调处矛盾纠纷超过1500件，成功率达99%以上。近年来，李小仙先后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全省金牌人民调解员等称号，

大家好，我是清源农机的叶一良，今天我们来聊聊种田的神器插秧机。它是现代化农业的得力助手，因为机插秧，秧苗根系入土深达到2至3厘米，就像给稻子扎了一个深桩，即使是遇到台风等恶劣天气，抗倒伏能力也能提升50%。而且机插秧种植时行距也是很标准，一般是25至30厘米，这样能更好的通风采光，从而使亩产能提高15%。此外，机插秧通过秧苗的密度及生长期的控制，可以天然地抑制杂草，减少除草剂的使用30%以上，守护我们土壤健康与生态链。最重要的是，这样一台机器能大于20个劳动力，日均作业60亩，可以确认让种田从容又高效。在进行机插秧前，我们要确保田块符合要求，那具体包括哪些呢？首先是泥浆的沉淀时间，不同的土壤类型的田块时间是不一样的。其中粘土田颗粒细保血性强，沉淀慢在2至3天，时间过短易导致插秧机陷泥，过长再用于板结。沙壤土透水性好，沉淀快，1天左右就行，过长的话容易失血硬化。而盐碱地则需要借火泡田的洗盐，沉淀时间延长至3天以上。总之要遵循软硬适中、机走不限、秧立不倒的原则，具体时间得根据实际的情况灵活调整。最后以秧苗载秧直立度达于90%为验收标准。除了泥浆的沉淀时间外，还需要注意水层的控制，沉淀期要保持1至3厘米浅水，插秧前排水至水大花，也就是田面鳞性露泥的状态。田块的要求了解清楚了，那么对于秧苗又有哪些要求呢？首先高度要适宜，适宜的范围是12至20厘米，但梗道偏矮些是12至15厘米，先道可以略高是15至20厘米。如果秧苗超过25厘米，插秧机送秧就不顺畅，低于10厘米秧苗容易被泥浆淹没。其次就是叶片的数量的要求标准，叶片的数量应在3至4叶一星，这是机插秧的适龄期，叶片要挺立，不能劈垂。总之机插秧的秧苗要达到矮壮青绿，盘根撑坦，均匀整齐，这三大标准，这样种出来的才能丰收。但这其实离不开我们标准化的育秧过程，所以育好秧是种好稻的一本功夫。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是不是对机插秧有了新的认识？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聊。

菜心又叫菜苔，广东菜苔，广东菜，以主苔和侧苔为食用部分，起源于我国南部，是由白菜以出苔材料经长期选择和栽培驯化而来，并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和品种，是广东广西一带的特产。菜心栽培的历史悠久，品种资源丰富，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在蔬菜供应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菜心被誉为蔬品之冠，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其中在广东省有最大面积的种植。菜心品质柔嫩，风味可口，并能周年种植，栽培简单，在广东、广西等地为大陆性蔬菜，周年运销香港、澳门等地，成为出口的主要蔬菜之一，还有少量的远销欧美，被视为名贵蔬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菜心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济南等地都有种植，成为当地的稀特蔬菜。菜心性微寒，经常食用具有除烦解渴、利尿通便和清热解毒的功效，在燥热时节食用价值更为明显。菜心主要食用主苔和侧苔，现代营养学研究则发现，菜心富含粗纤维、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每千克可食用部分含蛋白质13到16克，脂肪1到3克，碳水化合物22到42克，还含有钙410到1350毫克，磷270毫克，铁13毫克，胡萝卜素1到13.6毫克，核黄素0.3到1毫克，尼克酸3到8毫克，维生素 C 790毫克。这些营养成分不但能够刺激肠胃蠕动，起到润肠助消化的作用，对护肤和养颜也有一定的作用。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菜心的高产栽培技术。形态特性，菜心为十字花科芸苔属芸苔种白菜亚种中以花苔为产品的变种，12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浅根系，主根不发达，须根多，根群分布在表土层3到10厘米，再生能力较强，植株直立或半直立，茎呈绿色，在抽苔前会缩短，抽生的花苔呈绿色或黄绿色，变成圆形，菜心的叶呈宽卵圆形或椭圆形，绿色或黄绿色，叶缘为波状，基部有些有裂片，有些没有，叶脉明显，叶柄狭长，有浅沟，横切面为半月形，浅绿色，有花茎上的叶片较小，呈卵形或披针形，下部的叶柄短，上部没有叶柄，花为总状花序，具有分支，花冠为黄色，十字形，雄蕊为四强雄蕊，雌蕊为合生雌蕊，果实为长角果，成熟时变成黄褐色，种子近似圆形，呈褐色或黑褐色，细小，千粒重1.3到1.7克。生长发育周期，菜心的生长发育一般分为种子发芽期、幼苗期

叶片生长期、菜苔形成期和开花结果期五个时期，种子发芽期。种子发芽期是指自种子萌动到子叶展开为发芽期，一般需要五到七天。种子萌动时可以受温度的影响，缩短或延长生长和发育过程。如种子萌发后遇3摄氏度到15摄氏度的低温，就能很快通过春化阶段提早抽苔。所以冬春播种应注意防寒保温，避免早抽苔。幼苗期，从第一片针叶开始生长到第五片针叶展开为幼苗期，历时14到18天。在幼苗长出2到3片针叶时开始发芽分化。腺蕾以前以叶片生长为主，菜蕾发育缓慢，腺蕾后菜苔迅速生长。叶片生长期，从第6片针叶到植株腺蕾为叶片生长期，菜苔发育缓慢，历时7到21天。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叶片数和叶面积的增长，叶数形成因品种和栽培季节而不同。菜苔形成期，从腺蕾到菜苔采收为菜苔形成期，历时14到18天。菜苔形成初期仍以叶片生长为主，逐渐为菜苔生长所取代。菜苔形成期间，茎端和形成层细胞不断进行分裂，菜苔节间迅速伸长和增粗，叶片同化物质不断向菜苔运输，糖类、氮化物及维生素 C 等不断积累。植株生长量、叶面积大小和菜苔产量呈正相关。菜心首先是叶数增加、叶面积扩大和叶重增加，然后才有菜苔的增重。在适宜条件下，主苔采收后还抽生侧苔，侧苔的多少因品种、栽培季节和栽培条件不同而不同。开花结果期，初花至种子成熟为开花结果期，历时50到60天。初花后，花茎开始迅速生长，并从叶芽由下而上相继抽生侧花茎，同时自下而上开花结实，直至种子成熟。不同品种的生育期长短不同，早中熟品种40到45天，晚熟品种叶片生长期和菜苔形成期较长，生育期为50到70天。各品种的生育期还因栽培季节和栽培条件不同而不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温度，菜心喜温暖湿润的气候，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不同生长期对温度要求也有所不同，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期最适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叶片生长的适宜温度是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温度对菜苔形成有明显的影响，菜苔形成期白天20摄氏度，夜间15摄氏度。菜苔的发育良好，产量高，品质佳。不同品种对温度要求有所不同，早熟品种耐热性较强，一般选在夏天种植，晚熟品种耐寒性较强，一般冬季种植，中熟品种介于两者之间，一般在秋季种植。菜心菜苔的形成要通过低温春化的阶段，没有一定的低温，不能通过春化阶段，也就不能形成菜苔。
晚熟品种对低温春化条件要求严格，一般要求在15摄氏度以下，20天以上才能通过春化阶段。如果晚熟品种在夏天种植不能满足低温春化条件，就不能形成菜苔，也就没有产量了。早熟品种对低温春化条件的要求不严格，30摄氏度以下都能春化。如果早熟品种在冬天种植，植株很小就能抽苔，菜苔很细，而且品质差，产量低，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的栽培季节合理选用菜心的品种。光照，菜心属于长日照植物，整个生长发育都要求有充足的阳光，特别是菜苔形成期遇长期阴雨天，会影响菜心进行光合作用，菜苔生长就会细弱，产量变低，品质变差。土壤营养，菜心适应性广，对土壤条件要求不太严格，一般土壤都可以种植，但要获得高产就要选择向阳、富含有机质、保水保肥、通透性良好、排灌方便的沙壤土或壤土进行栽培。要注意不要与十字花科的蔬菜连作。菜心对肥料吸收以氮素最多，钾次之，磷最少，吸收氮磷钾的比例大约为3.5:1:3.4。每生产1000千克菜苔，约需吸收纯氮2.2到3.6千克，纯磷0.6到1.0千克，纯钾1.1到3.8千克。水分，菜心耐湿性强，但不耐涝不耐旱，对土壤水分条件要求严格，消耗水分多，但吸收水分能力较弱，要注意保持土壤湿润而又不积水。如果水分不足，肥料缺乏，菜苔下部常表现为紫红色、味苦、纤维粗硬。种类和品种，菜心按生长期的长短和对栽培季节的适应性可以分为早熟、中熟和晚熟3种类型。早熟类型，早熟类型植株小，生长期短，抽苔早，菜苔细小，叶芽萌发力弱，以采收主苔为主，产量较低，比较能耐热，对低温反应敏感，温度稍低就容易提早抽苔，生长期一般为30到40天。常用的早熟优良菜心品种有四九星、四九星19号、全年星、黄叶早星、早优1号、早优2号、20号菜心、特青50天、油青49、宝青40天。中熟类型，中熟类型植株大小中等，生长期略长，生长较快，叶芽有一定的萌发力，以主苔为主，兼收侧苔，质量较好，对温度的适应性广，耐热性与早熟类型相近，遇到低温比较容易抽苔，播种到出收一般为40到55天。常用的中熟品种有黄叶片中心、青梗中心、青翼叶中心、特青60天、特青70天、新选70天。晚熟类型，晚熟类型植株较大，生长期较长，抽苔相对较迟，不耐热，叶芽萌发力强，主侧苔兼收，采收期比较长，菜苔的产量较高，播种到出收在50天左右。晚熟的品种有池心2号、特心池心4号、池心29号。三月青菜心，香港特青80天，植花青骨。

栽培季节，早熟品种。早熟品种一般在五月到八月播种，六月到九月采收。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是高温、强光、暴雨和台风较多，对菜心生长极为不利。生产上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栽培上一般采用直播，不进行育苗移栽。中熟品种，中熟品种如果选在九到十月播种，十到十二月就可以收获。如果选在二月下旬到三月播种，四到五月就可以收获。这两个时期气温一般在二十五摄氏度左右，气候较为凉爽，适宜菜心的生长，产量稳定。栽培上一般采取育苗移栽。晚熟品种，晚熟品种的栽培季节一般选在十一月到二月播种育苗，十二月到四月就可以采收。栽培上一般采取育苗移栽。栽培方法，菜心的栽培根据品种的不同和南北方季节的不同，栽培的技术也会有所差异。南方种植菜心的时间是十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主要供应冬季市场。北方种植时间是四月份到十月份，可采收四到五茬，主要供应夏季市场。因此，菜心在北方的种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下面我们就来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北方陆地菜心的种植技术。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以北方春陆地菜心的栽培技术为例，向您介绍菜心的高产栽培技术。菜心可以直播，也可以育苗。为节省土地，早春以育苗为宜，苗期集中管理，较省工。

第一片针叶展开时锥已自肥，每667平方米施尿素10千克。苗期保持土壤渐干渐湿，每5到7天浇一次水。定植时秧苗的形态是有叶片4到5片，苗龄18到22天，根系发达完整。直播栽培法，菜心生产可采用平畦或小高垄。在播种前，首先我们要将整个畦深翻一遍，一般用机器进行深翻，目的是使土壤疏松肥沃。翻地的深度大约为25到30厘米。翻好地后就该做畦了。首先要在地上用绳子画线，然后沿着线用脚踩出一道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做出的畦面整齐。等整块地都踩好印后，就该沿着印开沟做畦了。一般要求畦面的宽度为1到1.3米，畦的高度为20到25厘米。由于南北方气候的差异，北方做畦的高度比南方的低一些。做好畦后就该施肥了，准备一些有机质基肥，将它们均匀地撒在畦上。一般每667平方米地，每667平方米施有机肥3000千克左右。施过机肥后，需要用铁坝坝地，目的是把地整细压平，并且使土壤与肥料均匀混合。一般在3月底到4月初就可以播种。播种的方法很简单，先在做好的畦上开沟，再浇底水，等水渗透后再播种，只要将种子均匀地撒在沟内即可。每667平方米地播种量大约为1000克。因为菜心的顶土能力很弱，覆土不易过深，一般覆土1到1.5厘米就可以了。菜心在播种后3到4天出苗。定植，栽培地应选肥沃疏松的壤土或沙壤土，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细碎的有机肥3000千克左右，或优质商品有机肥1000千克。深翻后做成宽1到1.3米的平畦。定植的株行距，早熟品种为13厘米乘16厘米，晚熟品种为18厘米乘23厘米。定植时应小心少伤根系，以提高缓苗率。定植后及时浇水，高温和雨季要做好防雨降温工作。田间管理，定植缓苗后应及时中耕松土，调节土壤温湿度，促进根系生长。降雨和灌水后也要进行中耕除草，以防土壤板结和杂草生长。菜心缓苗快，生长迅速，需肥量大，所以生长过程中应及时追肥。一般在整个生长期我们追施3次肥料。第一次追肥是在幼苗期，也就是当菜心生长到7到10天左右时，需要追施第一次肥料，用来促进幼苗迅速生长。一般我们选用复合肥。施肥方法很简单，只要将肥料均匀地撒在畦上就可以了。每667平方米地施肥10千克左右。施完肥后一定要浇水。第二次追肥是在菜心的中苗期，也就是菜心生长到15天左右的时候，追施复合肥就可以，用来促进菜苔迅速发育。施肥方法与幼苗期一样，直接从上往下播撒肥料就可以了。在这个时期，相对幼苗期来说，追肥量大，一般每667平方米地用量为15到20千克。

一样，施完肥后要浇水。第三次追肥则是在菜心的大苗期，也就是菜心生长到30天左右时，在采收前，为了促进苗的生长，一般也采用复合肥，一般每660千平方米地施肥量要在20到25千克左右，与前两次追肥一样，采用同样的方法浇水。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每次追肥最好在下午5点之后进行，这个时间追肥效果最佳。病虫害的防治，在菜心的整个生长期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一些病虫害，主要的病害有双霉病、黑斑病。病害防治，双霉病主要危害叶片，主要症状。 被害叶片背面出现地图状不规则形斑，灰绿色。在发病初期进行药剂防治，可选用 75%百菌亲可食性粉剂600到800倍液，10天喷雾一次，每667平方米地喷施50克左右，连续喷施2次到3次。黑斑病主要危害叶片。 叶斑圆形或椭圆形，暗褐色。防治方法是在发病初期喷施 50%抑菌药1000到1500倍液，或喷施 40%三唑酮800到1000倍液，每隔10天喷施一次。虫害防治，虫害主要有菜青虫。 菜青虫危害严重时，往往将叶片吃光，只留下叶脉。一般在菜心处于中苗到大苗时，容易出现菜青虫，我们要及时用药物防治。防治方法是用苏云金杆菌粉剂1200到2000倍液喷施一次，每667平方米20到25克。采收。 一般当菜心生长到35天左右就可以采收了。收获的标准一般是菜心出现大花蕾但又未开花时，即菜农说的起口花。这时的质量最好，价格也高。采收一般在早上进行，每隔1天采收一次。盛收期则每天采收一次。 采收前，我们可以对菜心洒水，利用水壶直接从上往下泼洒就行，目的是使采收的菜心看起来新鲜干净。采收时用小刀从茎生长处切断，采收位置为出花向下约10厘米处。菜心的收获期最长为10天到15天。菜心营养价值高，品质柔嫩。 可凉拌、做汤或爆炒，也可制成脱水干菜等，其独特的口味和口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菜心的市场前景看好，菜心的种植已经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新途径。

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这句话出自《吕氏春秋·官表》，意思是欲望没有限度的人，心也是没有限度的。一旦人的心没有限度，那么他的所作所为也就难以预料了。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生活是工作的基础，生活上做不到自觉自律，工作就难以做到清正廉明，生活上不检点不自律，就会滋长私心，过不了多久就会走火入魔。正如古人所说，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古语，为党员干部修身正己提出明确要求。拒腐防变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唯有正心明道，提升境界，才能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欲望是一把双刃剑，需要我们以辩证的眼光进行审视。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曾提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这启示我们，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彻底无欲，而在于如何区分欲望的性质。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积极之欲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之欲，干事创业的担当之欲，贪婪之欲则是贪赃枉法的侥幸之欲，损公肥私的自私之欲。这两种欲望的界限需要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时刻警醒，精准把握。列子说服中有一则奇人掘金的寓言，故事的大意是，从前齐国有个贪图金子的人，一大早他穿戴整齐闯入金店盗金，被擒后竟称拿金子时只看见金子没看见人。寓言生动展现了贪念至圣的可怕，而这种被贪欲冲昏头脑的势力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国家能源局原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赵处长的原型，他利用职务便利疯狂敛财，仅家中搜出的现金就达2亿多元。他从最初的一丝贪念收受小额贿赂开始，未能及时止步，最终沦为阶下囚。甘肃省永登县民政局低保办原主任赵永烈，身为基层干部，本应为民解忧，却利用职务便利向困难群众索取好处费，侵占群众救命钱，用贪婪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最终受到了法纪的严惩。这些案例都在警示我们，贪欲一旦滋生，便会如野草疯长，让人胆大妄为，无所顾忌，最终必然受到法纪严惩。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明白伸手必被捉的道理，要坚守道德底线，距离红线，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悬于五色之祸，牢牢驾驭贪念这匹野马。而与此相对，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中始终高悬着以廉为宝的铭记，春秋子罕以不贪为宝拒绝他人送来的美誉，战国公孙仪视鱼而不受鱼，守住为官的底线，东汉杨震四肢俱金，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守住内心的坦荡。他们都用敬畏之心为欲望设界，用自律之耻为行为立规，将欲之有节刻入骨髓。这种廉洁自律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也得以更续传承，一代代共产党人用行动诠释着初心与坚守。
井冈山时期，正心修身、廉洁自律就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当时按照规定，夜晚办公可点三根灯芯，毛泽东同志却以身作则，只点一根。在昏暗的油灯下，他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抗战时期，彭德怀从不接受特殊待遇，如果做了特殊饭菜，他不但不吃，还严厉批评，坚持同战士们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用率先垂范彰显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每次下乡都自带干粮和水壶，拒绝牧民们的青稞酒和酥油茶，即便面对老乡塞来的

羊肉，也会悄悄留下等额的钱款，用实干与清廉诠释了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用行动证明，正心修身从不是一时的自我约束，而是融入日常的行为准则；廉洁自律也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体现在一言一行、小事小节中的价值坚守。他们在公与私的抉择中站稳立场，在得与失的权衡中坚守底线，为我们竖起了看得见、学得到的精神标杆。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面对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的古训警示，我们更要将欲望约束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接待群众、处理事务、审批项目等全过程中，始终以群众利益为先，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让心有尺度、行有规矩，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警示共同昭示我们，唯有常怀敬畏，方能行有所止，唯有明辨得失，方能不畏不义。让我们在日常言行中精准丈量欲望尺度，在大公与小我间定准方向，在大欲与私利间守住本心，不断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崇高境界，以正心修身、廉洁自律的实际行动，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满意答卷。

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这句话出自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洪范传》。大家好，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不仅是一次思想的洗礼，更是一次行动的校准，它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我们究竟凭借什么去创造政绩？是手中的权力，还是职务的高低？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曾引用一句古训，给出了跨越时空的深刻回答。这句话就是北宋政治家王安石的“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我们党员干部作为创造政绩的主体，我们自身的素养是否真正跟得上时代的要求，担得起人民的期盼？今天我围绕这句古语，从三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这句话出自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洪范传》。王安石这个名字大家都不陌生，他是熙宁变法的主持者，是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改革家，行事雷厉，铁腕务实。但正是这样一位锐意进取的改革者，他在《洪范传》中探讨的却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一个人究竟凭什么去治理天下？他的回答很明确：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意思是说，君主要先修心治身，充实德行，而后才能理政治国，平天下。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修齐治平思想。《礼记·大学》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古人看来，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落脚点，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发。

任何涉及再精妙的政治体系，最终都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因此，个体的修养水平是基础性的，能修其心，治其身，是为政者的基本素养，也是一切事业的真正起点。好比盖房子，修心就是打地基，地基不牢，房子盖得再高也要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注重修身养德，重墨如国，重墨如德。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要让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拥护你、跟你走，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更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是指我们路线方针的正确性，而人格力量则是指党员干部自身的道德感召力。真理力量决定我们走得对不对，人格力量决定群众跟不跟得上。真理力量让人信服，人格力量让人佩服。群众有时候听不懂太深奥的理论，但看得清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你嘴上说得好听，背地里却在搞特权，群众心里跟明镜似的。同样，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如果不立德、不修德、不建德，就不可能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强调要把做官与做人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大家不妨想一想，那些落马的能人干部，通报里常常提到四个字，德不配位，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确实有本事，能搞起来项目，能拉来投资，但就是心没有修好，把公权当成了私器，把职位当成了生意，最后曾经的政绩都成了罪证，曾经的风光都成了教训。群众看干部，不仅看你的讲话有多动听，指标有多亮眼，更看你的言行举止道德操守。一个修身正己、廉洁奉公的干部，自带道德感召力，能够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这就是人格的力量，这就是修其心、治其身的意义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古训，不是让我们停留在字面上理解，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中，落实到我们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具体来说，我们要重点修好三颗心，治好三个身。第一，修敬畏之心，治贪欲之身。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造福一方，用歪了伤人害己。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我们，要过好生活观，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欲。什么叫慎出？就是第一次面对诱惑时，你能把那只手收回来。什么叫慎独？就是独处之时，无人监督之处，依然能守得住心神，管得住手脚。这些年查处的腐败分子，哪一个不是从德上失守开始的？哪一个不是在推杯换盏中放松警惕，在小恩小惠中丧失原则的？修身不严，权力必然跑偏。我们要对权力常怀敬畏之心，敬畏组织，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心里始终悬着一把剑，头上始终亮着一盏灯，才能行得端，走得正。第一次松了手，就再也收不回来了，这个关口必须守住。第二，修为民之心，治功利之身。这次学习教育核心要解决一个问题，政绩为谁而树？为什么有的地方喜欢搞短平快？为什么有的干部热衷于刷白墙、造盆景？为什么会有形象工程、负债政绩？说到底是德上出了问题，私心杂念作祟。他们把职位高低当成成功的标尺，把岗位变动当成个人的得失。
眼睛只盯着位置，脑子里只想着升迁，哪还有心思为人民服务？我常常想起一个人，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他是一名普通的驻村第一书记，牺牲时年仅30岁。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动辄上亿的大项目，他做的就是一家一户走访，帮村民修路、通水、种砂糖橘。他的官大吗？不大。但他离开的那天，全村人哭着送他。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装着乡亲们，乡亲们就把他刻在心里。这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政绩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数字，不是挂在墙上的图表，而是刻在老百姓心坎上的口碑。心里装着人民的人，人民永远把他放在心里；心里只装着自己的人，位置再高也高不过老百姓的脊梁骨。群众的口碑才是最高的褒奖。第三，修实干之心，治浮躁之身。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今天的工作，无论是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还是老百姓关心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很多都不是能立刻出彩的险绩，需要久久为功。修实干之心，就是要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坐得住板凳十年冷的冷板凳。我们今天的工作，无论是重大项目还是民生实事，很多都需要一任接着一任干，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更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古人讲，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是对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谆谆告诫，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要求。在15五的新征程上，或许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身居高位，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追求道德的高线。让我们把修身作为终身的必修课，把德立在心里，把民放在前面，把修身的成果体现在每一次面对群众诉求的耐心倾听中，体现在每一个项目决策的科学论证中，体现在每一项政策的扎实落地中。你是什么样，你脚下的土地便是什么样。你修身立德的高度，决定了你为政一方能走多远。让我们以平和之心对待位，以进取之心对待事，以修身的成效取信于民，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真正政绩。谢谢大家。

0: 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名叫关玉平，是一名归国印尼华侨，也是一名退休党员。他与双阳这片土地的渊源还要从60多年前说起。上世纪50年代末，关玉平一家侨居在印尼廖内省施乐班让部，父亲经营一家钟表维修店铺，全家七口过着殷实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印尼当局针对中国侨民颁布了一系列排华法规条例，对华侨的生计造成很大冲击。祸不单行的是，1960年2月14日清晨，关玉平一家所在的侨居地发生了一场火灾，上千家商店和民宅化为灰烬。
1: 火灾后，中国驻印尼美兰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立即赶到师傅看望慰问我们华侨同胞，让我们特别感动。华侨们反应强烈，纷纷表达想回国的愿望，就跟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想回国，我们想回到自己的祖国。
0: 山海可平，故土可望，伟大祖国永远是华侨最有力的后盾。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国内有关部门毅然决定派船接回侨胞。1960年4月27日清晨，关玉平一家登上了满载着702名归国华侨的大宝康号轮船，踏上了回家之路。然而就在轮船开船不久，印尼当局却借口华侨出境手续尚未完整，派武装人员乘快艇追拦轮船。
1: 船开不久，就听到砰砰砰的3声枪响，有人开枪了。印尼军警开着摩托艇阻拦轮船开发，印尼当局就不想让我们回国，没办法，船只好开回去了。
0: 经中国驻印尼使馆的反复交涉，印尼当局终于放行，滞留了4个小时的大宝康号得以重新起航。经过7个昼夜的航行，大宝康号于5月3日顺利抵达汕头口岸。
1: 轮船靠岸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唱歌，唱歌唱祖国，码头上有亲人在欢迎我们，大家激动啊，流泪啊，拥抱啊，我们终于回家了。
0: 1960年5月10日，702名归国华侨抵达双阳华侨农场。年幼的关玉平就在农场的华侨小学上学。党和国家始终关爱着侨胞，对侨胞执行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方针。
1: 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是国家发生3年的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刻，那时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日子，但是在粮油、猪肉、布料和其他物资供应方面，对我们归侨的供应都是非常的充足。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是梅雨季节，有一天晚上天气特别的寒冷又潮湿，然后就有借侨干部来到我们的家，给我们送保暖衣服和船上的用品。那个时候啊，我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对我们的关怀。
0: 1960年至1961年期间，双阳共接待安置了5批近3000名来自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侨农场党组织无时无刻不关心着华侨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农场很快办起了中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解决侨眷子女的教育问题。面对许多从未接触过农活的归侨们，党员干部与当地群众通过传帮带 教他们学习新的生产技能。龟侨们很快掌握了犁、耙、收、种等农艺技能，参加生产队上山开荒，种果种茶，下地耕田，种稻种菜。在党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在华侨农场这片热土上，华侨们播撒汗水，齐心协力，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着自己的新家园。从16岁开始，关玉平就到农场参加劳动。上世纪70年代末，他被调任农场厂部，做过汽车调度、工业统计、综合统计、财务副科长、负责人，在每个岗位上都表现出色。1988年，关玉平当上了副厂长。回想起举家回国的坎坷经历，在农场靠双手创造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怀。华侨农场党委整合党侨资源，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基础优势，深入宣传党的方针与理念，积极发展思想先进、表现优异的华侨成为党员。1993年，关玉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是党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因为有党的好政策，我们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1978年6月的一天，我接到农场的通知，说是要抽调我去参加越南归侨的接待工作。我心里面呢是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是一名归侨，多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在祖国健康成长，现在我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投入到特殊指令的工作中来了。
0: 1978年，关玉平多次前往广西边境参加接侨工作，目睹了越南归国华侨的不易，关玉平对接侨工作愈发上心。1991年，关玉平随长百号轮往日本长崎参加接侨工作。那一年的中秋，他和华侨们在游轮上共同度过。有件事让他久久难忘。
1: 那一年的中秋节，我是在祖国的接侨船长百号上度过的。那一天，我们在船上给回来的侨胞们发放从祖国带去的月饼。那个月饼啊，有脸盘那么大，好多人捧着月饼就哭了。这件事对我感触很深。我想，这是祖国对侨胞们的深情厚谊啊。
0: 1999年，关玉平被调到洛江区侨务部门。2006年，他又到洛江政协机关工作。工作期间，关玉平特别注重归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参与了各种归侨文化活动的策划和执行，向年轻人讲述归侨往事，激发他们对于归侨文化的关注和兴趣。
1: 可以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在侨队里面生活和工作的，说的话、做的事，大部分都离不开侨。所以呢，我交的提案几乎都涉及到侨情，关注力都在侨的上面。其中有不少提案被重视落实的，为华侨们实实在在做点事，我特别的高兴啊。
0: 1999年7月，关玉平被推选为华侨农场归侨代表，参加全国第6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中，他被推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第6届全国侨联委员，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是对关玉平几十年侨务工作的认可与荣誉见证。 从七岁回国到年过花甲，归国六十载，弹指一挥间，六十余年来，关玉平见证了双阳农场从荒丘起伏到生机盎然，见证了华侨从困顿窘迫到安居乐业，见证了祖国从贫穷落后到国富民强。如今在洛江，在双阳，还有许多像关玉平一样的归侨侨眷和侨二代侨三代们，为侨务工作和家乡建设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双阳街道南山社区是一个以安置印尼巴厘岛归侨为主的社区，朱艳丽就是一名侨二代，多年来他心系侨民，服务群众，以党建聚侨心，用实干得民心，将南山社区打造成温暖和谐的大家庭。在南山社区有一家远近闻名的餐馆，餐馆的老板娘洪春梅便是一名印尼归侨，她以独特的南洋风味招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作为乔二代的儿子也继承了自己的事业，乔家味道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2: 我想用不变的乔家味道时刻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父辈们乔归故土，建设伟大祖国的初心。
3: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社区建设成和谐友善繁荣的大家庭，给家人们满满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1: 我是一名党员，是一名退休的老归侨，没有党和祖国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经常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的后代，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啊，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0: 追昔抚今，感慨万千，在党的旗帜下，归侨们将自己的故事融入祖国发展的宏伟篇章，用自己的努力和奉献书写着对党对祖国无尽的忠诚。

0: 眼前这座大明党史馆浓缩着一部用忠诚、热血和信仰写就的壮丽史诗，让我们在这红色殿堂里汲取穿越时空的磅礴力量。
1: 党史馆正面北墙上这些弹孔，就是1937年10月11日当时日军入侵大明时留下来的罪证。当时中国军人守卫大明，在西桂庄刘耀这带，当时挖战壕设防，这个第一道防线这个破防以后，中国军人被迫往古城撤退。当时有部分中国军人就是撤退到这个地方，日军敌机发现以后呢，就是俯冲这个扫射，这部分中国军人呢就是牺牲了。
0: 展柜里泛黄的纸张，斑驳的武器，带血的衣襟，每一件都是惊心动魄的见证，他们诉说着直隶七师播撒真理星火的坚韧，记录着郭龙针铁骨铮铮笑对屠刀的忠贞，镌刻着周总理深入汉区瓦房挑灯的公仆情怀，回响着大明起义里应外合至坚敌寇的冲锋号角。
1: 1939年12月份，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曾经在无名县山岭营村当召开了会议。这个山岭营会议，北京就是当时日军对济南这个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同时呢，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就是被消极抗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首长邓小平就是认为很有必要召开一次这个干部整顿这些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宋任穷当时主持，邓小平首长做了报告，所以这个山岭营会议在当时具有很有指导性的意义。
0: 这百年奋斗路闪耀着永恒的精神光芒，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如磐信念，在至暗时刻坚信曙光，头可断，血可流，主义绝不丢。
1: 1942年发生在我县一次重要的战役——袁城战役。当时日军在我们这个县内组建了一支伪军——东亚同盟自治军，对我们袁城这些根据地进行破坏。我们这个济南军区司令员陈才道与济南一分区司令员桂汉生两位首长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呢，就决定在这个袁城这一带进行一场歼灭战。所以这场袁城战役呢，在这个两位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消灭了这股伪军，我们丧失的根据地又被重新夺回来了。
0: 这不是冰冷的陈列，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最滚烫的注脚。从总理的殷殷嘱托到先烈的为民赴死，人民永远是奋斗的坐标，是敢于斗争、善于胜利的钢铁意志。在白色恐怖中办学，在敌营心脏里策反，在汉魔肆虐时奋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甘于奉献、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瓦房里的灯光，简朴的院落，彰显的是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崇高境界。党史馆的每一页都在叩问我们如何传承，要筑牢忠诚之魂，像先辈那样把信仰融入血脉，任何时候都坚如磐石，要站稳人民立场，时刻牢记为了谁、依靠谁，用实干赢得民心，要发扬斗争精神，面对新征程上的娄山关、辣子口，要敢于亮剑，善于破局，要永葆清廉本色，传承艰苦朴素的作风，守住底线，一身正气，让这浓缩的百年辉煌化作我们奋进新征程的熊熊火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沉湎，而是为了扛起今天的担当，创造明天的荣光。从党史馆出发，以行动书写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合格答卷。他们融铸成一把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尺，忠诚的纯度，为民的温度，斗争的锐度，奉献的高度， 让我们将此刻的震撼化作行动的雷霆，以信仰之光照亮新征程，用热血担当书写新答卷。历史告诉未来，共产党人的精神火炬永远燃烧。

0: 铁岭市昌卢县傅家镇邱家屯村，位于昌卢县西北部，毗邻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是有耕地面积25800亩的农业大村，有农户767户，2676人。村主导产业为花生和玉米种植。2022年，农业总产值达564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75万元。邱家屯村党支部共有党员47名。近年来，傅家镇邱家屯村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建设、基层治理、服务群众方面找准发力点，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不断优化基础设施，美化人居环境，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角。筑牢战斗堡垒，激活乡村振兴红引擎。多年来，邱家屯村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推动基层党建向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方向迈进，以党员活动室为基地，开展多种形式宣传活动，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近3年内没有出现过恶性事件和群众上访事件，社会治安保持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建立了14人的网格员队伍，每年开展民主议事10次，聚焦队伍建设，培育乡村振兴领头雁。傅家镇党委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通过民主公开的方式，将政治可靠、能力出众、品质优良的致富能手、在外创业人员、退伍军人吸纳入党，建立后备村干部队伍培养机制，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实用技术、法律法规、平安建设等培训力度，为乡村振兴战略培育后备力量。邱家屯村基层组织战斗力不断提升，村党支部书记苑立阳也被评为2022年度铁岭市最美基层带头人。
1: 我们把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青年干部吸收进党员队伍中进行培养锻炼，党组织实力、号召力得到了提升。现在村里不管开展什么工作，党员群众都愿意跟着党组织走。
0: 壮大集体经济，绘就乡村振兴同心圆。邱家屯村推动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目前，村委会与大唐风电合作，落成18座风力发电机，为村集体经济带来350万元风电占补资金。同山东聚鑫源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建成芦笋种植基地70亩。今年芦笋进入了丰产期，可实现亩产1000斤。按当前芦笋8元每斤市场价核算，2023年预计可实现21万元销售收入，村集体可得入股分红5万元，确权溢出土地2100亩，每年对外发包，增加村集体收入20万元，为村集体带来了稳定收入。聚焦乡村治理，激活乡村振兴原动力。乡村振兴的质量和成色，要靠美丽乡村铺就底色。傅家镇邱家屯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赶群齐心协力办亮村庄颜值，从有序清理越冬垃圾开始，加大对柴草堆、粪便堆、杂物堆3堆清理整治力度，制定村规民约等长效机制，投入资金近80万元，促进全村百姓生活品质持续提升。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邱家屯村党支部还进一步加强了村文化活动中心、党员活动室、农家书屋等场所的规范化建设，极大地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谈起村里的环境变化，村民们感慨万千。
2: 原先这村的环境非常不好，村都是土道，现在通过整治之后，村里的之间的道，各种之间的道全是水泥路，环境也非常清洁，特别是都各个组都有各组的垃圾箱，道都挺宽广，都挺干净绿水。村部啊，附近还建立一个小广场，为广大村民晚间呢、进行这个娱乐活动。老年人呢，到那跳跳舞，唱唱歌。
0: 邱家屯村积极争取上级资金，修建硬化路面25公里，修建村民文化广场2处，合计3000平，4年间共投入资金20余万元，在村屯道路两侧、主干道两侧栽植花木2万多株，村集体投入资金140万元修建砂石路15公里，投资50万元修建路灯300盏。自2019年以来，村集体在公益事业上投入近300万元。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乡村风貌焕然一新。
3: 同是一个邱家屯村，5年前后大不一样。邱家屯村两委在农村的广阔舞台上不断探索创新，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头雁，为农民排忧解难的主心骨，乡村振兴的排头兵，走出了一条组织好、集体强、村民富、环境美的振兴发展之路。
0: 笃行不怠开新局，砥砺奋进为人民。邱家屯村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新起点上寻求新突破，在新突破中实现新跨越，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在打赢新时代辽宁振兴辽沈战役、铁岭战场攻坚战中，展现自己的担当和作为。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鲜明提出五个以、两个推动和一个确保的要求。这一指导思想突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根本动力、根本目的、根本保障。这一指导思想的具体内容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指导思想明确了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明确了要深入贯彻的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的精神，明确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明确了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统筹两个大局，明确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工作总基调，提出了五个以、两个推动、一个确保的具体要求。五个以就是中心主题、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保障。两个推动，一个着眼于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个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一个确保就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里的关键词是决定性进展，是对十五时期发展的根本要求、根本性规定。建议提出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十五时期的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要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和创新观点，主要体现在思想引领、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全局、发展路径、目标指向等方面。要将指导思想贯彻落实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一，从思想引领看，必须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自觉肩负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强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党，领导着这么大一个国家，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这个艰巨任务，全党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伟大思想引领伟大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视为新时代伟大变革所证明的科学理论。从党的历史上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指导中长期发展规划。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里鲜明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五年规划的建议。这里也特别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最新思想要贯彻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面对十五五时期我国复杂的发展环境和艰巨的发展任务，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确保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二，从使命任务看，必须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接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五五发展的目标任务思路举措要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集中一切力量，排除一切干扰，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从战略取向看，要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当时极其缺乏大机器制造业和现代技术装备。毛泽东主席曾经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我们党领导着我们的国家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断迈进。1953年12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建设现代化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国防，初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54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要求。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当年12月，他还用富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20世纪末中国能够达到的现代化水平。由此，小康成为中国推进现代化道路上的一面鲜明旗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届五中全会上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概括提出并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全局高度，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为完成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14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到过一些

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来看，提出了七点明确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同时建议提出在此基础上再奋斗五年，到2035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这个目标来看，我们要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应当按照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2万美元以上，实现2035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同时从人均 GDP 看，考虑到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左右，特别是我们现在面临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特征等方面，所以我们看到十五五时期和十六五时期的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所以我们按照前高后低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上看，十五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要在4.5%左右甚至以上，我们说将会为十六五时期打下一个良好基础。面对这样的目标任务，我们必须要深刻认识到2035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志性指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保持适当速度，所以我们看到建议稿在深入研究和科学论证基础上提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群体持续扩大等重要目标。同时根据现阶段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效需求不足等突出问题，建议稿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长等目标。我们看到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是在即将进入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建议对未来五年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是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主动，必将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三，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全局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十五五时期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把国家发展置于全球格局中谋划推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扩大开放中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应对外部风险，趋利避害，把握主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思想认识不断深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统筹推进全面协调的阶段。我们看到在第一个阶段特征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要在总任务的要求下，从我国特殊的国情出发，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第二阶段，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围绕经济建设，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实施精神文明建设。由此，两手抓战略方针正式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三大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进入新世纪以来，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属于社会建设，并把它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
由过去的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第三阶段，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党的十八大正式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使这一布局从四位一体又推进到了五位一体。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又一次深化，不仅丰富了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二，协调推进四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形成发展上看，首先从一个全面到两个全面，在党的十八大之前，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的报告提出一个全面，即全面建设惠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统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从而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扩展为两个全面。此后，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简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其次，从两个全面到三个全面，2014年，也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迈。至此，把三个全面首次扩展为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我们说出现了新的表述。随着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远景目标，并进一步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特别是从经济、科技、改革、政治、文化、民生、绿色发展、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国两制、大国外交、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系统地梳理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我们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从2020年到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总体来看保持稳定，2025年有望超过140万亿元。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从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到天宫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嫦娥六号实现月背采样返回，再到 5G 通信实现大规模应用，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居世界首位，我国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世界第一，高新技术产业超过50万家，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数量达到26个，占比全球第一。特别是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6万亿，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世界第一。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我国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和10%以上，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去年首次超过10,000亿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以条目持续缩减，制造业领域准入限制已全部清零。2025年发布的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次瘦身，清单数量由2022年版的117项缩减至106项，22个自贸实验区有效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一方面，文艺精品创作繁荣活跃，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音乐舞蹈史诗剧正义必胜等重大演出精彩呈现，只此青绿、瞿秋白在远方等精品力作叫好又叫座。另一方面，文旅公共服务惠及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持续推进，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更加健全。截止2024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48个，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万多个，群众享受文化服务有了更多的好去处，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都保持在95%以上，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2亿人，比“十三五”末增加了7300多万人。“十四五”以来，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为民生改善提供了基础支撑。截止2025年8月底，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5921万人。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比2020年提高1.1岁。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特别是表现在2024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浓度比2020年下降16.3%，我国地表水优质水质断面比例为90.4%，而且“十四五”时期，我国也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建议提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从国际上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同时，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一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从国内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卡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同时，我们要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力资源优势更加彰显。四，从发展路径上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阐述了发展的主题、动力、目的和保障，对“十五五”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一，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看到，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202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与中等发达国家约2.2万美元的水平仍有不小差距。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应对外部遏制打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有的西方国家视我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打压、遏制、围堵，试图延缓我国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步伐，打断我国现代化进程。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行为，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必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共同营造开放稳定的国际经贸环境，共同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涉及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障碍，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将新发展理念贯穿改革方案设计之中，更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体系。既要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又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绝不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两极分化，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贯彻新发展理念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积极成效，我国经受住了一系列严重风险挑战，始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经济社会等领域风险一发多发，黑天鹅、灰犀牛风险仍然存在。这些领域的风险归根到底是由粗放发展、盲目发展、低质量发展造成的，根本上要靠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大经济实力这个分母，降低或稀释风险这个分子，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被迟滞甚至中断，顺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2020年3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波舟山港考察，在随后的中央财经委会议上就提出了新发展格局。特别是我们看到总书记讲，我在浙江考察时发现，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循环，当地不少企业需要的国外原材料进不来，海外人员来不了，货物出不去，不得不停工停产。我感觉到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一样了，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就像人们讲的，要调理好统摄全身阴阳气血的任督二脉，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我国发展现阶段，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的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我们看到，面对十五五时期，我国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国经济具有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的独特优势，十五五时期要把发展立足点更多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统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性改革，
当然，做强国内大循环绝不是不要国际循环，要坚。

并不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多途径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加快形成更具竞争力和安全韧性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议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我们看到，特别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不断巩固，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深厚潜力，内需驱动力持续提升，消费主动力作用增强。2021年到2024年，内需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到86.8%，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平均贡献率为59.9%，比十三五时期提高了11.1个百分点，也关系经济安全。2024年底、202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将内需放在了新一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首位。内需从最初作为宏观政策的一大发力点，到成为2022年、2024年及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一年首要重点任务。不断升格的内需已经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一方面， WTO 预测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为0.5%，大幅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已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拓展。2024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提高到46.1%。2013年到2024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93.1%。建议还提出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从大力提振消费和扩大有效投资这两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部署。建议还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和堵点，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制度，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投标、招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加强质量监管，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强化反垄断和反不当竞争执法司法，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高标准联通市场设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生产地和消费地利益分享。我们看到，2025年7月1日，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上就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重要部署，明确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三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稳是主基调，要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中央经济会议也多次提出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指的是整体稳定，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风险。进指的是局部突破，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五，从目标指向上看，必须明确完成十五历史方位的阶段性标志性任务，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取得决定性进展也就意味着加快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在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上取得标志性成果，确保到2035年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看到十五、十七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用15年时间，通过实施3个5年规划来完成。其中十四五是开局起步时期，十五五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时期，十六五是收官时期。到现在，从2025年到2035年仅有的1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十分紧迫，任务艰巨繁重。我们要准确把握夯实基础和全面发力两个关键词。夯实基础就是要在十四五时期实现良好开局的基础上，进一步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为十六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圆满收官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全面发力就是要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目标任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深化改革、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国家安全巩固等各方面工作协同并进，取得全方位发展。我们必须要明确完成十五历史方位的阶段性标志性任务，做好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立足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精准聚焦，牢牢锁定对现代化整体进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力以赴，攻坚拔寨。对于需要在十五时期完成的标志性战略性任务，比如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碳排放达峰、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等，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圆满完成。对于到2035需要完成的标志性战略性任务，比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
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要抓住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把握好节奏和进度，集中力量，加大投入，确保在十五时期取得重大突破和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议确定的指导思想和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重大成果，为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党要以此来统一思想和行动，站在承前启后的历史交汇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发挥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以坚定的战略清醒、宏阔的战略视野、系统的战略部署，发出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的豪迈宣言。面向十五时期的各项重大战略部署，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以上是我的汇报，谢谢大家，请多指正。

0: 中医理论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1: 那我们脾和胃呢，是一对生理病理上非常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脏和腑，它的发病、它的生理、它的病理特点都有它的独特之处。
0: 中医对脾胃疾病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时期，《伤寒杂病论》中亦有对脾胃疾病的多处论述，当代更是在《通降论》的基础上创立出了虚实、脏腑、气血、寒热辩证新八纲。
1: 中医强调叫思外揣内，根据它外在的表现来推断它内在的病因病机，要见微知著，要以常恒变，就知道它一般的表现，还要推断呢它可能出现了变化，另外呢因发之受，根据它的表现出来的情况推断。

脾胃病的理论部分和中医临床常见的脾胃病的诊疗部分。那么一个是中医脾胃病理论的它的特点是怎么样的，大家都知道脾胃为后天之本，那么在脾胃病的理论方面它有什么样的生理病理的特点，另外呢我们在脾胃病的诊法方面有什么样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针对消化系统常见的疾病，比如说老百姓经常说的烧心、反酸、反食啊，就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胃食管反流病，比如说我们老百姓都知道的慢性胃炎啊，包括非萎缩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以及呢伴有的癌前病变，比如说我们做了胃镜没有发现明显的炎症，有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它也有疼也有胀啊，也有嗳气等等，这些中医怎么去诊断、治疗、康复、预防啊？另外呢，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老百姓也都非常的恐惧，它的感染跟我们所带来的胃病怎么去防它和治它？另外呢，我们生活中间非常常见的症状就是排便的问题，便秘呀、腹泻呀。另外由于我们相对的胖人增多了，高热量的食物多了，所以你看胆结石的发病率呢特别的高。还有呢就是这种炎症性的肠病，溃疡性的结肠炎，它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它表现出来的是腹痛、腹泻啊、粘液脓血便。另外就是我们生活中间经常常见的急性的胃肠功能紊乱，说你看我去外地旅游吃的杂一些，疲劳一些，我就突然拉肚子了怎么办，这是什么原因等等这些内容，它主要就分为呢理论上的阐述、常用的诊法和我们对这些病的认识，怎么去诊断它、治疗它、康复，以及呢做好预防复发等等。第二方面呢就是它的主要的一些内容，我给大家呢再简要的做介绍一下。首先是中医的脾胃病的理论。那么中医脾胃病的理论呢是中医脏腑理论、八纲理论这个气血津液理论等等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大家知道呢，中医这个脏腑理论呢，就是根据这个五脏的这么一个五大系统你说我这个大便特别的干燥，然后我这个肺部感染控制的不好，说因为呢肺和大肠相表里，这就是脏和腑的关系连带着呢对全身的影响。那我们脾和胃呢是一对生理病理上非常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脏和腑，它的发病、它的生理、它的病理特点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说呢我们在了解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脾胃的生理异常、病理表现出来各种的胀、疼嗳气、恶心、呕吐、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需要从脾胃的生理和病理的特点去认知和阐释它。那么中医认为呢，脾呢是处运化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吃进食物把它转化为能量，转化为水谷精微化生气血，有赖于呢脾主运化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脾呢就包括我们现在的消化系统，甚至呢包括相关的免疫这种系统就是说吸收了这种能量水谷精微还要运送到全身，这都属于呢
脾的这么一个运化系统的

支撑。中医的讲呢，脾的特点呢，它是主身轻的，就它呢是要求呢向上升啊，这些吸收的水谷精微，它质地是轻的，而且呢要上升，吸收以后呢，通过它啊，那么上出到脾以后呢，再送到肺，来肺呢腹部到全身，所以说它是主身的啊。另外，如果它不能够生呢，就是会出现呢脾气的下降啊，就是我们说由于脾气虚不能够很好的上升，就会出现呢这个气机的下降，带来呢脏器的下垂，比如说胃下垂，比如说一个肾脏的下垂也是跟脾气虚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经常的腹泻，特别是年纪大由于便秘没有力气拉，出现了肛门的脱垂，都是跟脾虚不能生清所带来有关系的。另外呢，中医讲呢，脾还有个功能呢是主统血，就是我们正常的血液呢能够在血管里边有序的运行将血液运送到各个组织，有赖于呢这种心的主血脉的这么一个功能。大家都知道现代医学讲呢，说心呢有一个泵的作用，但是这个血液在血管里边能够运营不外溢不流出来，跟脾主气，主它的固涩，主它的统血，就把它固住和统摄住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呢叫脾主统血。往往对于消化道出血对于这个重症的疾病的时候，都是由于脾虚不能统血，出现的弥漫性的出血，出现的血液从血管呢向外溢出。那么脾和胃呢，它们有各自的这么一个生理的特点，就是胃是来主受辣的，说我们这个吃饭能不能很好的吃下去，胃呢要有很好的容受性的舒张来接纳这个食物。当我们没有很好的食欲的时候呢，就是胃气呢不能很好的主降不能呢吸纳食物。同时呢，这个胃呢也是来腐蔬水谷的，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到胃里边呢，通过它的搓揉腐蔬，把这些食物呢把它早期的消化通过胃里边的一些胃液通过它的搓揉来使它达到第一个关口腐蔬水谷那么腐蔬水谷传到肠道以后呢，由脾胃来发挥这个运化的功能，把里边的水谷精微呢把它抽提出来上浮到肺，运送到全身。所以说脾是主身的，胃呢是要通和降的，我们吃了食物经过食道要通畅，到胃里面通过蠕动也要按着节律往下走，也叫通降。那我们到了大肠小肠是吧，通过正常的运化以后呢，它也要排除这些糟粕，也要通降所以说呢，胃是主降，以降以通为顺为和，脾主身轻，才能把消化道的水谷精微呢吸收起来这样呢才能上疏于肺呢，这个运送到全身。那么两个脏器的特点呢，是胃呢喜欢滋润，不喜欢呢干燥，叫喜润而恶燥。我们看到很多胃阴虚的时候呢，舌头是红的，没有什么苔，嘴巴干那么脾呢是喜燥恶润的，因为脾主硬化这个水饮水谷进来以后呢，都需要很好的把它运好掉那没有硬的水液呢，要通过小便逆出去，肠道吸收以后，那么大便呢要排出去所以说从历史上讲呢，这个脾胃的理论，特别是它的升降理论，是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的
从《黄帝内经》给它奠基，到《伤寒杂病论》，形成了它坚实的这么一个雏形，辨证论治的雏形。然后到金元四大家，特别像李东垣对它的进一步补充，到明清时代进一步的完善，已经呢成熟了，形成了一套脾胃病的理论。那么到当代呢，再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那么脾胃呢，我讲的就是刚才强调了通和降，因为这个胃的通和降是脾身的前提。如果通降不及呢，我们就会有肚子胀、大便不痛快、肚子疼、嗳气、恶心、呕吐、反酸，往上走，对吧？那么这一通降以后呢，是脾身的前提。那我们还要把呢调整脾胃和全身五脏这个相互的关系要协调好，所以说叫调中复衡的理论啊。根据这个脾胃病辨证的新八纲啊，我把它归纳为八个方面，它的虚实啊、脏腑啊、气血啊、寒热啊等等。那么在中医的脾胃病的整法里边来讲呢，它也是非常丰富的。中医强调叫思外揣内，根据它外在的表现来推断它内在的病因病机啊，要见微知著啊，说你看到这个舌头上啊，这个舌苔比较少，舌头红是吧，那么中间有裂纹，它可能是一个胃阴不足或肝胃阴虚，然后就可以问到你大便是不是干呀，嘴巴是不是干呀，是不是渴呀，眼睛是不是干呀等等啊。要以常恒变，就知道它一般的表现，还要推断呢它可能出现了变化，它内在呢有一些掩盖。比如说对于老年人，虽然他拉得不厉害是吧，这种粘液脓血便不多，你要知道呢有可能没有排出来，里边没有表现出来，所以老年人得了这样的急性肠炎容易出现休克啊，所以要以常恒变。另外呢阴发之瘦，根据他的表现出来的情况推断他可能的病因和他主要的病机啊。那么中医脾胃病相关的望诊和闻诊呢，主要就是望诊看他的面色，一个面色土黄的人呢就存在着脾虚啊。我们五色和五脏相配，黄色呢是主脾的。另外呢对于脾胃病来讲，看舌象非常的重要，特别是舌苔、舌质和舌苔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消化系统疾病呢，我们要看它的腹部，甚至呢一些触诊啊，看一看。也有很多的闻诊，它这种呕吐、嗳气，它的这种声音啊，是不是啊壮实有力，就可能是实证。比如说它的这种嗳气或者喜欢叹息，没有什么多大的动静，人言难言，那有可能是一个虚症等等。我们还要闻一闻呢它这些呕吐物啊、排泄物啊，它带的一些气味啊等等。另外对于脾胃病相关的一些问诊和切诊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在内科里边的十问歌啊，我们应该呢很好的给予呢这个重视啊。那么十问歌呢，就是像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就他发不发烧，有没有恶寒，他出不出汗啊，他的头部身上怎么样，他的排便怎么样啊，五问饮食，六胸腹，问他的吃饭怎么样啊，另外他的胸腹部有什么表现啊，七龙八渴，八渴俱当便，就他的龙啊和口渴呀、都需要知道啊。九阴脉色查阴阳，要根据他的色泽、面色和他的脉的表现来察觉他的阴阳盛衰的情况，以及呢叫食虫气味张神见，也就从他的气味了解一些情况。鉴定虽然事不难，也需明哲勿招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重视的啊。这是关于主要的内容。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临床这个常见的临床疾病呢，我们设置了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包括胃食管反流病啊、慢性胃炎及胃癌前病变、功能性消化不良、幽门螺因感染及其带来的胃病和急性胃肠功能的紊乱，还有呢胆石症、便秘和慢性的腹泻、溃疡结肠炎等等啊。那我们将从呢诊断和病因病机、中医的辨证分型、
它如何进行临床的辨证论治，如何我们作为自己去懂得预防的知识、康复的知识，以及呢饮食起居的遗迹和怎么去调摄自己，去了解它。当然呢，整个的学习呢，我们从学习方式和学习目标上看呢，我们还是要以实用为导向，要采用尽量采用呢案例的方式，给大家做一些互动的这样的教学啊，使大家呢更好的思考，啊，也便于更好的去掌握。对于我们临床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的防治的理论和实践认知，来提升我们老年学员的健康意识、健康素养、健康自主的管理

啊，到了这个近代，到了近代呢，在1609年的时候，那就很近了，离现在只有400年。我们古代离现在就是这个天文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的这么一个重大的科学史上的一个历史事件。那么也什么叫划时代，就划分了这个时代，在它之前全部用肉眼看星，我们对天空的认识呢就这么多了啊。那么从它发明望远镜开始，我们就用望远镜看星。而这个望远镜呢，我们说它呢就是扩大了我们眼睛的视野和我们眼睛的功能。那么它看到的东西比我们眼睛要清楚啊，要多啊，比如说太阳的黑子、月亮上面的坑坑洼洼的啊，这个是木星。木星呢，我们眼睛看起就是一个点儿，但是用这个小望远镜看起来呢，就是里边它有结构的啊。那么这个望远镜很小。望远镜呢，就像我们平常孩子吹那个笛子哈，很细，就3点几个厘米。但是呢，已经比我们眼睛要粗得多了。我们眼睛这个孩子们可以互相看一下，我们的眼睛也是一个光学系统。我们眼睛的有效孔径是我们黑眼珠中间的那个瞳仁啊。同学们可以互相看一下，黑眼珠中间那个瞳仁呢，只有几个毫米粗，只有几个毫米。啊，几个毫米的话就很细很细啊，就跟比那个针呢，这针管差不多那么细啊，那么细。你说近的光线就量就很小了，很少了，对不对啊？我们看的这个光这个物体发的光呢，是跟望远镜看的是一样的，都叫可见光。可见光是眼睛看跟望远镜看的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可见光，望远镜这么粗，比我们眼睛这个很细的光线是不是要粗很多了？那进的光量就多了，而且望远镜有功能，它是放大，它聚焦啊，它聚焦。那么就像我们一个大盆啊，大盆接水，大盆接水和你旁边弄一个杯子接水，是不是大盆接的水多呀？但是大盆下面有个漏斗，把这个大盆水都漏到一起，那你杯子接了半瓶水，你这个大盆这个水接到都漏到一起，是不是比那个半瓶的10倍、20倍都多呀？啊，那么你这个看到的东西就加强了，就是亮了。那么我们用眼睛看不到的暗的东西，眼睛看不到，用了望远镜以后呢就看到了。那么有些细节眼睛看不到，用了望远镜以后就看到了。包括你看，比如说这个是伽利略手绘的啊，当时没有照相机，他只有看到的东西手绘下来，太阳上的黑子月亮上的那个坑坑洼洼，就是这个半个月亮，这边是亮的，我们看过半个月亮，对不对？那我们看起来你看不到这细节啊，你看这坑坑洼洼它都画下来了啊，这个边缘交特别交界处的这些坑坑洼洼都手绘下来了啊。那么这个木星，这是土星。土星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个点儿，他看到哎，土星呢啊，好像旁边还长俩耳朵一样啊。啊，有的时候呢，这两个耳朵变了啊，变了这个耳朵呢大了啊，这个多了啊等等，这些变化他都记录下来了啊。特别是这个木星啊，木星的话呢主星我们现在只能看肉眼只能看到主星，就是一个点儿，挺亮的就一点儿。但是木星旁边呢还有几颗小小的木星的卫星，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它呢用望远镜就看到了。哎，我们用那个伽利略那个最小的望远镜一看呢，那木星的主星旁边呢有几颗亮点，特别明亮，哎，特别清楚啊。所以说呢，他都把它记下来，还记下来它的这个位置的变化，他就是天天看，天天看。你要看的话，这个观察，同学们哈，你不能只看热闹，一定要记录下来它的变化，这个变化规律要掌握。那么你多记录，长时间记录，就能记录出规律。它记录出什么规律呢？就是木星的卫星是围着木星转的啊，同学们，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时我们有一个这个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同学们知道吗？有没有同学知道？知道，其实你们都学了啊。地心说说的是什么呀？啊，哎，地球为中心，就是大家全部都围着地球转，是不是？因为我们眼睛看的是这样的，太阳东升西落，是不是太阳转呢？
嗯，看起来是太阳转啊，但是我们跟着地球转，我们不知道呀，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起来是太阳在转。那么晚上的星星不也在转吗？月亮也在转吗？所以那自古以来呢，人我们也看不到，也没有望远镜，就用眼睛看，看起来这个现象啊，那么就是大家都围着地球转。可是呢，后来在伽利略之前，哥白尼他是150多少年就比那个伽利略早差不多100年，那么他提出了日心说，就是大家都围着太阳转，可是谁也没看见呢，你怎么能证实呢？伽利略就帮助这个学说确立，大家就相信了，因为100多年来有人信有人不信，你这个在科学史上都是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你提出了一个学说，虽然你可能是真理，但是你不能证明，你不能说服别人，那还是一个悬着的问题没解决，对不对？伽利略就帮助这个日心说的确立，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木星，你看这个木星的话呢，他说他有几个卫星是围着木星转，那就打破了一个什么呢？地心说是没有例外的，全部围着地球转。现在他找到一个例外，这在数学上呢就是有例外，你这个学说呢就不对了，就不准确了。你就必须重新再去研究直到这个学说没有人提出例外，你才能站得住。好，所以说伽利略的工作呢是支持了日心说的建立。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照片啊，照片我给你播一下啊，能不能播一下？哎，你看这是照片的叠加，你看见那个木星的卫星在跑吧，能看见。虽然这个照片呢它是不同的位置，但是你能够看出它应该是围着转的，天上东西都是围着转的啊，围着这个木星转的。好了啊，我们这个是伽利略的贡献。伽利略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你们同学们长大了，你到初中一上学就会学到物理的，会就会学到伽利略的理论，他有很多物理上的理论，他是实验物理学之父，但是同时他是一位天文学家，他在天文学上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就发明了天文望远镜。那么为了纪念他呢，2009年在伽利略发明望远镜400周年的时候，全世界我们开了一次国际天文年的活动，专门纪念伽利略他发明望远镜400周年和对天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是对整个科学的促进。因为这个望远镜啊，它是一种工具，制作这个工具需要很多的技术，而且过去早年的时候用手啊自己做，你也得需要一些技术，现在这个望远镜更是高科技，最新的科技都会用到望远镜的技术的制造上面去，所以它促进了各个行业各个专业的科学的发展，不光是天文界，天文界是带动了整个科学界的发展。

0: 我叫于木泽，今年读初二，是一名鸟爸爸。
1: 主动哦，再往枝丫那边挪一点点，完美。
0: 为什么是鸟爸爸呢？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小鸟，观察它们。在莲湖村有十几种鸟，每一种都非常不同。然而随着生态环境变得恶劣，这些美丽的山林面临着生存危机，我也想力所能及地为它们做点什么。
2: 泽对鸟很感兴趣，我记得他还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和小朋友在清溪郊野公园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鸟，他小心翼翼地用纸巾包起来带回家来，给鸟上药，可上心了。我们就刻意地往爱鸟护鸟这方面去引导他，支持他去看一些鸟类书籍，学习鸟类知识，周末假期陪他一起观察记录，做一些爱鸟护鸟的警示牌。慢慢的，他对保护环境也有了更深的认识。现在他对鸟类的知识比我们多得多了，我们反而成了他的学生。看这张，这个是什么鸟呀？
0: 这是池鹭。妈妈，你知道吗？这里还有长尾水蛭，水蛭非常的漂亮，又叫凌波仙子，可惜现在数量特别稀少了。
2: 是吧？今天算是来对地方了，你也给我科普了很多鸟类。一开始我担心他为了兴趣影响学习，但其实完全不用操心，他反而更加专注了，就连画画的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小区的小伙伴也会跟着他一起去观鸟，参加鸟类科普活动，他也成为了大家身边的护鸟小卫士。
3: 你看，这就是以前的金泽，那个时候你才一点点大。以前没有这么多的花草树木，所以有些鸟儿很少见。现在环境好了，鸟儿也就越来越多了。
4: 孩子的兴趣里藏着他的热爱，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他一起去探索，去坚持。
2: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培养他什么，只是看到他喜欢鸟，有爱心，我们就顺着他的心意去支持。
0: 我喜欢小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样子，如同古诗里的默默水田飞白鹭，莺莺夏木转黄鹂，在清溪郊野公园园荡岑捕，它们盘旋于水杉林间筑巢安家，是这片长三角绿野的精灵。我希望这里的天空更澄澈，湖水更清亮，森林更葱郁。
5: 每一次滑桨板的时候都是会有微风拂过脸颊，我热爱这个运动。
6: 公益和生活现在是处于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阶段。
7: 我叫张乐怡，今年六年级啦。周末我带着妈妈和弟弟要去见一个特别的朋友。桨板
8: 这样子，两边90度。
9: 好，你压板
8: 这样。
7: 桨板在水上陪着我已经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光了，它带给我的可不只是晒黑的皮肤和变壮的手臂。当我站在桨板中央，我的心里既平静又充满了力量。
6: 我们接触水上运动是因为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水上的一个公益志愿者活动，全家人划着一艘皮划艇去河道上打捞漂浮垃圾。
5: 每一次滑桨板的时候都会有微风拂过脸颊，那样的感觉很舒服。我热爱这个运动。
2: 这个大概会给到一年级的小朋友。
7: 让我渐渐成长的还有妈妈带着我参加的一次次公益活动。在天涯若比邻志愿者团队工作室里，我们全家和大大小小的志愿者们正在为新一

0: 批捐赠新疆泽普的玩具进行分类打包。
1: 很需要这些东西的，给我们学校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份爱心吧，真的非常感谢你。
2: 我们那边的几所学校就自发的捐了差不多有3000公斤的那个衣服，我们这边派了15个志愿者，我们从早上9点钟忙到了下午6点钟，打包了55个大箱子。
0: 我还要表扬一下弟弟，他今天负责给压缩袋抽气，干得可卖力了。
3: 抽气很拿手，感觉很自豪，能帮助到那些新疆啊山区的小朋友们。
4: 姐姐，这是他们住的房子。
0: 不得不提一下我的爸爸，在妈妈忙的时候，他可为我们做了很多事呢。
5: 我周末他需要我帮你忙什么的，一般都是参与的。
6: 公益和生活现在是处于一个密不可分的阶段，
0: 而我无论是在划桨板的水路，还是在做公益的长路上，也想和他一起守着同样的柔韧和坚持。
7: 大家好，我是已经成为理想的混血小囡玛雅。
8: 我是弟弟安东，好东西里的张嘉欣。
7: 阿拉妈是上海人，阿拉爸爸是德国人。
8: 今朝阿拉为大家讲一讲阿拉一家们的幸福密码。
9: 阿拉爸爸妈妈侪老欢喜文言的，我跟弟弟侪是小英语。今朝阿拉有机会去下台去海底20000米后台探班，要看到阿拉欢喜的包机峰跟顾天宇老师，阿拉一家们侪老兴奋哦。
10: 今天我们来看海底20000米，
11: 我们还准备了花给主演老师。
12: Hello，
13: 花献给老师。
14: 谢谢你们，
15: 谢谢
14: 咱们。
16: 是音乐剧和舞台剧小演员，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舞台剧。
17: 我们看了那个电影，
18: 帅一点。
19: 你瞧我的眼神吗？我们演了很多东西。
20: 我会被他。
19: 你不能说太多了啊。
17: 对。
19: 1、2、3。
21: 库里库里帮哈，里里噜噜桑哈。
22: 好，来，预备。
7: 经常有人问我，玛雅，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
8: 其实阿拉侪是正宗的上海小囡。
9: 我跟欧东侪是生了上海，长了上海的，浓浓的上海味道是阿拉童年的味道。阿拉侪是好奇宝宝，有各种各样的爱好。我觉着好不祥的事体真多啊，每一天侪是五颜六色。妈妈会得烧菜，也经常烧好小菜给阿拉吃。
10: 我喜欢妈妈烧的鱼，我喜欢妈妈烧的糖醋小排。
23: My favorite dish Sarah cooks is 担担面。
9: 妈妈还会得用伊的镜头，在平凡的日节拍了有滋有味。
10: 对，看看啊，实际上阿拉屋里有3.5个上海人。
8: 都是啥人啊？
7: 阿拉爷辣海上海已经生活了20年了，当然算半个上海人了。
8: 哪晓得阿拉爷最欢喜吃小吃是啥？
7: 生煎馒头，还有一样交关老外侪不欢喜吃，但是阿拉爷欢喜吃。
9: 在海阿拉的幸福密码里向，爸爸是一组老重要的数字。没错，一个德国人用10年辰光变成了半个上海人。哪怕最亲近的人还要相互了解，阿拉用多邻国破解语言密码。
8: 爸，
10: 问题都好。
23: 1 to 10 in Chinese. 1, 2, 3, 4, 5, 6, 7, 8, 9,

0: 每一条围巾就是一个艺术品。我看他们喜欢披肩，我真的感觉特别开心。
1: 我们这个店是连接我们双方家庭和世界的一个桥梁。
0: 上海很干净，很风华，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夜晚华灯初上，他们开始了一天的直播。
1: 晚上好，我们安娜自己会比较喜欢这个设计款的这样的围巾。
2: 他叫小龙，来自南亚。他叫李想，是小龙的妻子。他们的相识要从李想的一次出国旅行说起。
1: 我是2012年的国庆节去旅行的时候认识小龙的，当时小龙也是开了怎么样一个店啊？我就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老板好帅好高，当时就加了微信。
0: 后来在几个月我就来第一次上海看他。上海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很干净很风华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也带我去那个好多地方，
1: 去那个东方明珠，
0: 东方明珠啊，
1: 天子坊
0: 、然后来天子坊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地方比较特别，我们可以这边开店。
2: 现在他们在上海的天子坊共同经营着一家手工艺店，这里的每一条围巾和地毯都选取上等面料，由当地匠人花费2到3年时间纯手工制作而成。
1: 这个事业我们做的话，帮助我们其实认识了全世界的好多地方的一些客人。
0: 然后每一条围巾就是一个艺术品。
1: 我们这个店是连接我们跟我们双方家庭和世界的一个桥梁。
2: 他们的孩子今年7岁，性格开朗活泼。
0: 我的
2: 在家里他是小龙最好的中文老师。
0: 人我们一起中饭吧，
1: 吃。
2: 每逢周六，夫妻俩会放下一切工作，陪孩子共度快乐时光。
0: 看我的，看我的。
1: 我就希望他身体比较强迫，整个人心理会比较健康，抗挫折的能力要强大。我还是希望他去多看这个世界。
2: 在家里，理想的母亲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而当初与小龙的第一次见面依然让他记忆犹新。
3: 见到他第一眼的时候，他把胡子刮了，哎呦，真的是个阳光这个大男孩。他中文刚来的时候比较声音嘛，我就一梦带切的，我知道他是在向我问好，然后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2: 理想母亲为了小龙特意学会了他的家乡菜，
3: 这是小龙喜欢吃的咖喱羊肉，就说成人年年的他蔬菜整个的都
2: 还能吃到世界各国的美食。今天他特意带一家人来到这家他新发现的餐厅。
0: 哇，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真的
3: 是啊。把它打包一份带走。
0: 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我第二个家，因为我已经在这边过了差不多10年多的那个时间。然后我觉得上海人很热情，特别会打扮，最重要是上海对我来说是真的非常安全。
2: 小龙不仅在上海收获了爱情，拥有了温暖的家庭，更是成为了

来来，文秀，帮大家分一下，分一下。其实很简单，大家自己试一下。来，你也试一下。3-4棵树挂一张。来，老周，你也试一下。来，文秀，你也去挂2张。就这样。

0: 要是到了年底，树上都能挂满果子。老布，我给你请功。
1: 冬天的事情冬天才知道嘞，不要叫我老布，我没那么老。
0: 冬天的事儿要在春天就有所预见，我的队员都叫我老黄。

0: 村里的难题基本上一季接一季，菊园保住了，菊园的产业路就要加宽，村委会的电商平台必须搞起来。小时候在农村就是过生活过日子，现在回到村里工作，才真的能体会到当一个农民很不容易。阳光要好，雨水要充沛，要天天在心里祈盼。 风调雨顺，丰收年。你对村屯的态度跟任何一个村民是一样的。对，我出去读书工作，离开乡村十几年，现在回来也就短短一两年时间。可是我与土地一起生长的生命基因渐渐恢复了，我对乡村有了新的态度。走。 带你去部柳河边洗个脸。王阿姨，
1: 哎，洗红薯啊！哎，我要吧。哎，
0: 我去给你要个红薯吃。哎

0: 给我们百年村的红薯可甜了，过来呀。
1: 我就是不想再吃红薯了，才拼命读书离开百年村的。

不如

0: 阿花，
1: 哎，
0: 你们吃饭了？
2: 过来了，
3: 过来了。
0: 哦，那我去吃饭了。
1: 哎，
0: 阿姨，吃过饭了？
1: 过来了。
0: 那我也去吃饭了。

0: 哎，梁书记。
1: 啊！哎呦天哪，这怎么会这样呢？哎呦！行行行，我们马上过去，马上过去啊！哎哎，
2: 怎么了？
1: 小竹桥断了，白叔叔和他的马都掉到河里了，两个小孙仔也掉下去了。走走走，快去看看。

0: 小宝，哎呀，哎，小宝，小宝，小宝，不要再干嘛了，
1: 孩子怎么样了？我看看，
0: 怎么样？我看看。哎呀，真没。
1: 哎呀，怎么回事啊？天哪，吓死我了！
0: 两个娃仔，夏天都是光着屁股跑在水里，睡醒好疼啊。影响的睡醒药都没挨死，就是骂不醒了，那个脚也断了，影响他们挨要路回家了。
1: 走去看看瞧。

0: 李贺，你赶紧骑摩托车把班叔叔和两个小孙仔送到咱们队上去住。
1: 任强，国局的事情总是要放下，莫多些，还是要记得，该说还是要说。

0: 来来来，给您再吃一个。这儿，
1: 我们这面好不好吃？
2: 好吃。
1: 班叔啊，你和两个小崽在我们这儿多住两天，等桥修好了再回去搬家，搬到剩下一安房去住，得不得？
3: 得。
0: 班叔叔，再来碗面得不得？
4: 对。
0: 好，我去煮。

0: 这是一个新的任务，其实也是一个早就应该纳入到计划当中的任务。在百尼村再建几座新的水泥桥，大家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联系到陆桥集团的人，请他们帮助我们建桥。
1: 我姨妈的女儿就是我的表姐，她老公好像是陆桥公司的一个经理。
2: 表姐的老公，那就是表姐夫呗，赶紧给表姐夫打电话。
1: 我试试吧。
0: 一个表姐夫不够，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想办法。
3: 请停车，请停一下车。姐，我知道你在驻村，在带小扶贫产品，我买一只你吃上鸭子得不得？好久没吃到老家的清水鸭了。
4: 可以啊，好啊，我给你拿啊。

0: 亲们，我来买食品产品。
1: 哎，文秀，
2: 哎，
1: 你回来了。
2: 对，我回来向领导汇报一下工作。
1: 哦，长胖了，晒得真黑，
2: 风吹日晒，
1: 很辛苦啊。
2: 不辛苦，
1: 但是很阳光，很健康的样子哦。
2: 谢谢。你先忙，回见啊，再见。
3: 护柳河流经百尼好几个屯，每个屯的村民都要从不同的地方过桥。现在我们百尼有两座水泥桥，我们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在百尼再多建几座。

0: 水泥桥，替代掉所有的老木桥。这是我们最新的作战计划。我今天回来就是想请领导帮帮忙，因为我知道您原来当过铁道兵嘛，我想您肯定熟悉路桥公司的人，能不能请领导帮忙联系路桥公司帮我们建桥呢？
1: 我是老军人，必须配合你们的作战计划。我有战友在北投集团，他们下面有路桥公司，我可以帮忙联系。
0: 那太好了，谢谢领导。
1: 不客气。另外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啊，
1: 乐业县委组织部为了乡村振兴的长远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青年人回到乡村担任职业村干部，先行试点招收10名青年人。
0: 公开招聘？
1: 对，希望有年轻的村干部充实到你们百里村，助你们工作队一臂之力。
2: 你好，欢迎光临。
0: 你好，阿布在吗？
2: 哦，阿布要辞职了。
0: 啊？他去哪儿了？
2: 我也不是很清楚。
3: 急事找你，收到请回复。
4: 我有急事找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3: 我现在在你们公司门口这个加油站这里等你，我今天一定要等到你。
4: 我有急事找你。

0: 老黄，都快十二点了，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是啊，老黄怎么还没回来？
0: 走，去找找。

0: 张教授，
1: 走啊！
0: 怎么，教授？
1: 走啊！
0: 怎么，哪样吗你？
1: 上次就是在这里找到黄大贵的。
0: 黄大贵是在乔家找老婆，老黄为哪样又下去呢？
1: 难道是老黄失恋了？
0: 老黄谈恋爱了？和谁啊？
1: 不是你说的吗？
0: 我没说啊。哎呦，上次那是走啊。

0: 前面有个车，是不是老黄的车？
1: 哪呢？
0: 前面，刚才没有。

0: 怎么了？
1: 你这么晚没回来，我们都有点担心。
0: 走吧，上车。
2: 和群众代表共同组成的议事协商平台，简单的说就是咱老百姓说事儿、议事儿、办事儿的专属会客厅，更是咱居民共建美好家园的议事场。您看啊，和平社区在楼院党支部商议小区环境整治，神台社区在楼道角落里实行家事随时议、防盗门改造、健身设施更新，这些微更新项目都是居民在小区健身广场里拍板定的。听说去年冬天大雪封路那会儿，新东社区居民在说事群里刚喊一声路滑摔人，社区网格员便把物业经理、保洁队长请到议事厅，三方当面定下雪停三小时必清道的规矩。再说去年供暖季那阵儿，暂前社区十几户居民在说事群里发车文截图，社区便带着供暖公司挨家查管道，硬是把暖气流送进了冷屋子。千家福社区每月第三周周三雷打不动的议事日，提一提，共协商，抓落实，凭效果四步走下来，外墙脱落三天排血，整改14处安全隐患的效率就是这么来的。新城街道刚接手老物业那会儿，屋顶漏水、下水道堵塞，这些老大难就是在居民会议上由居民代表一条条列出来的。如今您再看一看，电子门禁上岗、智能监控站岗，就连楼顶的防水层都换上了新衣裳。更绝的是盛方丽园北边那片20年脏乱差的平房区，大伙儿在议事厅里拍着桌子定方案，清走200余立方陈年垃圾，铺平坑洼路，还安上了带有夜视的电子卫兵。以前觉得社区事儿都是官家管，现在站前社区的老周头连健身器材的螺丝松了都要发段视频上说事群，从冷眼旁观到抢着当社区设计师，越来越多的居民把屋顶漏水、健身器材维修这些事儿当成自家装修一样上心意。三年来，居民议事厅已在全市40个社区形成楼栋有站点、网格有专员、云端有平台的立体协商网络。自议事厅运行以来，粗略统计，社区居民通过社区议事、云上说事、流动意见箱提交建议3200余条。协同物业清运陈年垃圾1800余吨，推动老物业换新眼改造项目187个，为居民小区换装智能监控100余套，从雪停三小时清道的除冰行动，到暖流入户的供暖改造，再到陈年垃圾堆的彻底清除，这些看得见的改变都是居民们在圆桌会议上你添柴我加火议出来的。更让人欣喜的是，通过睦邻公约、协商规程等制度创新，咱们把议事厅里的唇枪舌剑酿成了社区治理的智慧锦囊，让贤州古城真正长出了新时代的自治筋骨。

0: 一万斤鱼，你知道铺开了能有多少吗？我是想都不敢想，我居然能给它都卖掉了。
1: 卖鱼和村书记毫不相关，但是这位书记却把它当作自己分内的工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几年前，位于安徽省的滁和州高速征迁工作开始，当时涉及到长丰县四墩村房屋拆迁，五个村民组95户，需要征地800多亩。征迁工作难度大，任务重，故土难离，不少老乡都在观望。而摆在征迁工作最前面的，就是位于村里的这块鱼塘。
0: 因为当时工程干了这个

0: 鱼塘的时候大概五月份了，五月份它的鱼苗还不是很大，大家都知道鱼苗不是很大的时候它这个市场价它就卖不上去，但这个农户一开始这个思想上其实就是很难接受。
1: 一边是高速公路开工时间一天天的临近，另一边是保证老乡的实际利益不受损失。胡雅丽于是想了一个主意，帮助老乡找销路。
2: 厨艺这么好，基本上每桌都点个特色鱼吧？
3: 对对对对，
2: 鱼是你
3: 炸鱼锅呀、红烧鲫鱼啊什么的，经常每周都必点。
2: 那等两天我们这个鱼塘起了，我就
3: 给你行直接送过来也行，我去拿也行。
2: 行。
4: 还可以吧。
0: 那当时我们也帮他联系了很多企业、饭店和一些大食堂，然后我们还到菜场去帮他去联系这些鱼贩的，还有我们的亲戚朋友，当时是我们村工作人员，基本上每个人都去联系了这个帮他卖鱼的这个途径。我们大概花了半个月时间，就没想到把他的10000多斤鱼全都卖掉了，那农户也非常高兴。
5: 胡书记当时找我买鱼，我是本人相信的，当时的鱼不大好卖，在市场上能鱼鱼它必须到秋鱼，要雪里不好卖，但没想到这么短时间里把我关于大部分的损失，政府这么为我转向，我后来肯定要配合他们工作。
1: 朋友圈里卖农货，村干部集体变销售，胡雅丽的真诚打动了老乡，有了第一批愿意争先的老乡，剩下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哦，小朋友不给带现金。
1: 锄禾州高速合肥段建成通车，配套的吴山服务区正式投入使用。在胡雅丽协调推动下，几十位当地村民通过服务区岗位应聘，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6: 对吧？家近嘛，
0: 七点明手啊。
6: 是，对。
0: 叔叔呢？
6: 我们一块的嘛。
0: 对。这两个在一块上班不好得很吗？
6: 好得很。
7: 因为理发了。
1: 过去一年，四墩村帮助村民解决8个村级极难筹判问题，比如新建新房组、猪楼组、湖背组、油坊组、一市一亿水泥路，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兴修水利，改善人居环境，慰问困难家庭，帮办医疗报销，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0: 我们几个来给你办理这项业务。现在
1: 四墩村从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总结出3-1-4新工作法。
0: 你好，阿姨，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好好，都是要给他。
1: 这是一套为群众生产生活增添保障的工作办法，也是让群众感受到农农关爱的服务方法。
0: 老板，你今年插秧插有多少亩啊？
8: 2亩。
0: 那带我去看看呗。
1: 对于胡雅丽来说，好作风就是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潘经理，马会现在有个展销会啊，我们把我们的农产品带去展销。最主要一定要介绍，就是我们自己种的油菜籽，面粉一样的，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优质小麦。去年我们成立了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以党组织领办村民集体入股啊，村企业非入股的形式销售一些面粉、菜籽油。因为现在群众有的在家里，他其实对电商不是很了解啊。我们通过一些展销台、电商、朋友圈或者一些代购的方式，就是想帮我们的一些群众增加一些收入嘛。
1: 2024年，四墩村集体经济突破300万元，195户村民喜提分红，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成立，让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品牌、农产品的销售有了新方向。一组以四墩为本村特色品牌的生态面粉和菜籽油等农产品，完成了自产自销的闭环式发展模式。
0: 我们村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空心化、老龄化特别严重的一个村居。房屋年久失修啦，所以说我们这个群众他的愿望就是在我们村建置一个安置点。我们也为了这个事情跑了很多部门，也把这个项目争取下来了，现在正在施工阶段。那群众都特别高兴啊，那看到群众高兴，我们肯定也特别高兴。

0: 打底10斤左右
1: 啊，这瓜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2: 有人说，基层干部是群众利益最后一公里的丈量者。胡雅丽用鱼塘边沾满泥土的鞋子，麦田里滴落的汗珠，办公室那盏常亮的台灯，一寸寸标注着这段距离。四墩村很小，小到每户人家的冷暖干部们都记在心上。四墩村又很大，大的能容下300多户人家最琐碎的期盼。什么是小村大爱？就是把8项规定的不准变成群众的放心，把作风建设的要求化为百姓的获得。这就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最动人的底色。

0: 河南商丘南门外的这座陵园，安葬着一位名叫张巡的唐朝官员。每年不少海内外华人都会来到这里，隆重纪念这位为国殉节的忠义之士。在中国台湾东南亚一带，张巡被称为张王爷，人们像敬神一样敬奉这位官员。唐朝时，商丘被称为睢阳。公元757年，睢阳城被参与安史之乱的叛军包围。出身南阳邓州的张巡，率领数千士兵坚守了10个月。城破之后，张巡壮烈就义。今天，在张巡的故乡邓州，还保留着一块明代万历年间刻制的唐忠臣封邓国公张巡故里碑，镌刻着张巡血战睢阳、为国捐躯的那段悲壮历史。无论是奋起抗争的民族英雄，还是尽忠职守、报效国家的忠义之士，忠诚和气节都是检验为政者的试金石。千百年来，中原大地上演过无数迁徙与远行的故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每一个古老的姓氏都在讲述不曾湮灭的薪火与传承。寻根问祖是中国人普遍的情愫。
1: 登月了就了
0: 清晨，邓祖兴带着女儿赶往千里之外的南阳。
1: 一零化是这个。
0: 作为邓氏宗亲会会长，这位企业家最近忙着操持一件与生意无关的事——重修家谱。
2: 你是多少岁？
3: 64岁。
2: 你是64岁，我63岁。
3: 63岁啊，
2: 咱们这儿不也有不是咱们这边的家谱，对不对？
3: 有啊。
0: 邓祖兴的先祖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今天人们可以看到为纪念邓禹而修建的碑楼。公元9年，西汉外戚王莽篡位，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天下大乱，各地揭竿而起，其中最大的一支起义军被称为绿林军。绿林军拥立西汉宗室刘玄为帝，史称更始政权，准备讨伐王莽。打仗需要人才，很多人向刘玄推荐才华出众的邓禹，尽管刘玄三番五次邀请，邓禹却始终没有答应。
4: 刘玄呢，向来这个性格比较懦弱啊，在他刚登基的时候啊，看到底下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来向他朝拜啊，紧张的吧，直流汗，举着手啊，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当时他们的军队啊，军纪非常的坏，可以说是矛盾重重。而且这个刘玄呢，登基以后啊，安于享乐，重于亲族，所以啊，邓禹认为他难成大器，不是个明君。
0: 拒绝了刘玄的邓禹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投奔刘玄手下的将领正在河北征战的刘秀。《后汉书·邓禹传》记载，邓禹提出了延揽英雄、物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的建议，深得刘秀认可与赏识。在邓禹等众多能臣干才的辅佐下， 胸怀天下的刘秀最终荡平群雄，建立东汉，国家迅速走出乱世泥潭，迎来难得的安定与繁华，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光武中兴。

0: 功勋卓著的邓禹是中兴汉室的重要人物，位居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他一生追随刘秀，刘秀将他视为自己的萧何。以谋略和善举贤能著称的邓禹，因深植忠孝，名于后世。
1: 当时的刘秀和邓禹，包括邓琛，他们几个。
0: 对邓祖兴来说，寻根邓禹是一次有意义的出行。忠之大义需要每一位后代子孙铭记，不仅忠孝于小家，更应忠诚于国家和理想信仰。人们熟知范仲淹，大多因为范仲淹在南阳下属的邓州任知州时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它凝聚着范仲淹对家国的忠诚和信念。鲜为人知的是，在国家危难之际，范仲淹临危受命，效命沙场，在遥远的边塞践行着自己的忠诚和气节。公元1038年，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多次侵犯北宋，宋军节节败退。大臣韩琦向皇上推荐范仲淹，说此人熟读兵书，一定可以打赢西夏国。公元1040年，年过半百的范仲淹不避险难，赶往北宋与西夏对抗的前线城市延州。
2: 范仲淹做了什么？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其实实际上是对于宋朝边境的作战部队的这种指挥系统，他进行了调整。他把延州所有的部队给他整编，整编成六个将，每个将和手底下军队之间就结成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
0: 范仲淹采用重防守的策略，加强武备，选用战将，训练士兵，通过积极的防守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敌人内部产生混乱，不战而屈人之兵。
2: 除此之外还加强纪律。范仲淹在边境上还搞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做军官训练班，就教他们文化，教他们忠君爱国的思想，同时又带他们读春秋，就是学战力，学左传，就是那个古代的人怎么打仗。
0: 双方在前线相持数年后，西夏军队不战而退。立下不世奇功的范仲淹却再次遭到贬谪。面对仕途坎坷，范仲淹留下的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与格局。
3: 忧国忧民，这是成人之乐；先忧后乐，这是舍己利他的精神。《岳阳楼记》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其实呢，就是范仲淹内心最真实的追求和写照，也是他淡看个人功名、重视国家社稷的信念。
0: 几年之后，范仲淹在转任途中病逝。弥留之际，他还在给皇帝的遗表中请求治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众，而不是像有些大臣那样求皇帝恩泽子孙。范仲淹的一生尽忠职守，无一己之私，忧乐系于朝野。范仲淹被后人称为一代完人，他的人生传奇和为政之道践行了何为忠诚。
4: 今天我们各位来宾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这里纪念诸葛亮。而首先我们在大拜殿的前方看到是有两棵古树，左边是古丘，右边是古柏，并且取自他们树名的谐音，寓意着诸葛亮的精神是千秋百代万古流芳。
0: 南阳卧龙岗是诸葛亮出世前的躬耕之地，直到东汉末期刘备三顾茅庐，他才走上历史舞台。在这场被传为千古佳话的对谈中，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三国鼎立、再攻取中原、光复汉室的战略方案，三国的历史大幕自此拉开。一千多年来，诸葛亮的传奇故事和道德人格一直被中国人铭记感怀，成为正义、智慧和忠诚的化身。诸葛亮跨越历史时空，不断超凡入圣，成为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
5: 在诸葛亮的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的美德，成为了后世人们心目当中理想人格的化身。那么在诸葛亮的身上，有着旷世济民的价值取向，睿智而卓越的处世能力，知难而进的人格力量，以及高风亮节的道德遗范。
0: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东汉政权已经瓦解，整个国家处于乱世之中，无数百姓在战乱中丧失了身家性命，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此时的诸葛亮也不得不苟全性命于乱世。那么饱读诗书的诸葛亮果真准备在这里隐居出世，以躲避战乱吗？
5: 古代的时候的中国啊，是以儒家的伦理作为社会的规范，生逢乱世，诸葛亮呢暂且隐居啊，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注，他常常以管仲、乐毅等人自比，并且呢处处留心观察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希望能够辅佐一位真正以天下百姓是吧为心的这样的政治家，来辅佐他平定天下。所以可以说啊，他的态度是入世的，也是胸怀天下苍生的。
0: 生逢乱世，安邦定国，方士济民，一统天下，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是诸葛亮的毕生追求。公元227年，诸葛亮准备率大军北伐魏国，出发前他给皇帝呈上一道奏书，这就是被载入《三国志》的《出师表》。
6: 出师表是诸葛亮写给后主刘禅的一篇表文，目的在于劝勉后主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就是说要通过广开言路、亲贤远令、严明赏罚等措施来实现蜀汉的振兴，但更多的则是表达了诸葛亮的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
0: 此时的中国三国鼎立之势早已形成，三国之中占据中原的魏国实力最为强大，蜀国国力最弱，双方力量对比极为悬殊。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发动一场极难取胜的战争呢？
7: 诸葛亮发动北伐，他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先主刘备、光复汉室的遗愿， 而且呢，他认识到不攻曹魏的话，蜀汉也必亡。诸葛亮意识到，如果让魏国继续发展国力，那么两国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蜀国最后只能是坐以待毙。
0: 此时整个蜀国的希望寄托在诸葛亮的身上，在他心里熊熊燃烧的是国家统一、再造山河的使命感，更有着赴汤蹈火、誓死不渝的决心。在《出师表》中，他留下了震慑古今的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兴兵伐魏、复兴汉室，对当时的蜀国而言，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明知不可而为之，诸葛亮的悲剧命运成为让后人感慨千年的话题。其实，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在20年前刘备三顾茅庐时就已埋下伏笔。那么，为什么诸葛亮会选择实力弱小的刘备集团呢？
5: 那个魏和吴两国，他如果对那个东汉王朝而言呢，他们都有窃国之嫌。这个诸葛亮呢，作为他是个注重儒家士大夫名节呢，所以诸葛亮呢，是不赞成的。所以诸葛亮呢，他都选在刘备，因为刘备呢，他是汉室的后裔，他有这个挽救汉室的志向，可谓他们二人是志同道合的。
0: 刘备主政巴蜀时，诸葛亮负责在蜀地屯田练兵。他严明法纪，整顿吏治，鼓励百姓努力耕织，发展经济，百姓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刘备曾赐给诸葛亮金500斤、银1000斤、钱5000万，此后累计的赏赐更是不计其数，但他不是封存于官府，就是分赏给有功部署或是

0: 是地方民众。诸葛亮去世后，家中在成都有桑树800棵，薄田15顷，子孙以此维持生计。无论是筹划三分，还是平定南中、北伐中原，诸葛亮一生的奋斗。 都是出于对汉室、对国家社稷的忠诚。乾隆皇帝曾这样评价诸葛孔明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约其生平亦曰“公忠”二字，公固无我，忠固无私，然后志气清明而经纶忠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用生命书写的誓言。这透露着坚决、悲壮、力量的8个字，成为后世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价值追求。
1: 现在我们各位来宾看到旁边碑廊当中，就是诸葛亮《出师表》的时刻。
0: 这道由21块石碑组成的碑廊，是游客驻足最为长久的地方。人们在此流连忘返，不仅是因为镌刻着诸葛亮传世铭文前后《出师表》，更因为留下墨迹的是一位万世景仰的民族英雄。
2: 他就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这个公元1138年中秋节前一天，这个岳飞北伐，带兵路过南阳。当时呢，他到了芜湖次，他去拜谒了诸葛亮。当晚，他在寺内看到了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不禁那个思绪万千，无法入眠，一直坐到天亮。
0: 等到第二天，寺内就到时，向请这个岳飞题词。这个岳飞呢，他就于是就把这个《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写了下来。据说岳飞在书写《出师表》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竟然流着眼泪写完了这1300多字。 写完之后，他才觉得压抑的心情稍微得到缓解。诸葛亮的文章竟然在千年之后的岳飞心中激起如此波澜，而《南阳武侯祠》则见证了忠臣义士这段穿越千古的灵魂共振。史书记载，有人曾经问岳飞。 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岳飞回答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这句话后来被元朝史官写进了官修的正史。这句浅显直白却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震撼着无数炎黄子孙的心灵。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人们克己奉公、尽忠职守、为国奉献。家与国，是中国人的2大情感寄托。 公与义是中国人的2大价值坚守。自古以来，修身治国平天下，成为无数贤人志士的理想追求。
3: 孝廉尊礼，周武圣王。
0: 而为政以德，不论官阶之高低。 更是要用一生践行的理想与信念。

咱们再来说一说小麦田里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紫草科杂草。先来看柔弱斑种草，这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高15到30厘米，茎比较细弱，是丛生的，有直立的，也有平卧的，有很多分支，上面都备有向上贴伏的糙浮毛，叶子是椭圆形的，上下两面都备有向上贴伏的糙浮毛，花序比较柔弱细长，包片呈椭圆形，花梗较短，花萼外面密生向上的浮毛，裂片是披针形的，裂到茎基部，花冠颜色是蓝色或者是淡蓝色，小坚果盛行，它的花果期比较长，从每年的2月一直延续到10月。麦田里发生量较大的紫草科杂草还有一种叫复地菜，这也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茎通常是多条丛生的，高5到30厘米，基部有很多分支，上面备有短糙浮毛，基生叶是连座状的，有叶柄，叶片是池形的，长2到5厘米，两面都备有糙浮毛，茎上部的叶子是长圆形的，花序生长在茎杆的顶端，幼时是卷曲的，后来会逐渐伸长，花萼裂片是卵形的，花冠颜色是淡蓝色或者粉色，小坚果有4个，它在早春的时候开花，而且花期较长。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这些麦田里的料科紫草科杂草您都记住了吗？咱们下期再见。

草坪在园林绿化中肩负着生态效益、娱乐功能和美学价值三项主要功能。这三项职能的体现就是使草坪始终保持良好的外观品质和使用功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管护的草坪青翠欲滴，可是做到这一点似乎并不容易。那么原因何在呢？这主要看你在草坪使用期限内是否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给大家讲解草坪养护方面的初级内容，如草坪的灌水、草坪的施肥、草坪的修剪，以及杂草的防除和病虫害的防治等内容。在草坪养护过程中，水是维持草坪功能的重要因素。草坪管理人员必须要了解水、土壤、植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灌溉达到有序有效的目的。要知道，草坪草的组织中水分所占的比例大约能占到80%到90%，因此呢，草坪一旦缺水，草坪草就会表现出萎蔫的现象。如果草坪草组织中的水分含量下降到60%以下，草坪草就会死亡。由此可以看出，水分对于草坪来说，那可是至关重要的。灌水的作用。水对草坪草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维持草坪草的固有形态之外，水还是细胞原生质赖以生活的物质，是光合作用和许多其他新陈代谢过程的必需物质，是草坪草养分吸收和运输的溶剂。其次，灌水还能够促进养分的分解，提高茎叶的韧性，从而提高草坪的耐践踏性。另外，水分还能够保护草坪草免受不规则变温的危害。但是灌水也不是越多越好，水分过多会影响到草坪草的正常生长，

草坪水分过多会引起草坪生长的不良，草坪积水，土壤通透性差，根系不能很好的在这种土壤上存活。同时在高温的天气过度灌溉可以诱发叶片感染各种病害，并为杂草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草坪的灌水原则，灌水的基本原则就是使灌水量大于草坪地表蒸发量和植物蒸腾量的总和，但是大到什么程度一般人都掌握不好。很多人甚至错误地认为灌水没有什么学问，天天浇水肯定是没错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草坪中有些草坪草严重发黄，实际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灌水过量的缘故。所以灌水时要浇透草坪地而不能产生积水为原则。灌溉工具和灌溉方式，草坪的灌溉设备主要有地埋式喷灌设备、微喷管灌设备、滴灌设备、简易手持喷管等。这些灌溉设备的结构大多数是由进水管、抽水机、输水管和喷头等部分组成。草坪灌溉可采用喷灌、滴灌和漫灌的方式。漫灌是最简单的一种灌水方式，但是它常常因为地形的限制而出现泡水、漏水和不均匀灌水等多项弊病。而且利用漫灌的方式来浇水非常浪费水资源，除了春季的反清水和冬前的风冻水，其他时间的灌溉以喷灌为主。喷灌是利用机械和喷灌设备使水通过喷头射至空中，以雨滴状态降落田间的灌溉方法。这种方法具有节省水量、不破坏土壤结构、调节地面气候且不受地形限制等优点。在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下最常用的两种灌溉设备：地埋式喷灌设备和微喷管灌设备。地埋式雾化喷灌，雾化灌溉简称雾灌，属于喷灌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新型的节水灌溉技术。雾灌兼有喷灌、滴灌技术之长，又克服了喷灌设备投资大、运行费用高及滴灌设备易堵塞、不能调节作物株间小气候的缺点。地埋式雾化灌溉设备的输水管都埋设在地下，它的喷头只有在喷水的时候才伸出地面。水泵和控制系统都在专门的控制室里。这种灌溉设备投资比较大，适合运动场使用。微喷管灌设备，微喷管灌设备结构比较简单，它是由水泵、输水管和微喷袋组成。它也是一种节水灌溉设备，它的输水管和喷水袋都是铺设地面的，灌溉时需要人工进行铺设水袋。在微喷袋上面有很多激光打的小孔，水就从这些小孔中喷出。它的特点一是比较均匀，跟普通微喷袋相比没有死角，普通微喷袋有一些死角浇不到的地方。再一个，用它浇地不板结，像春雨一样使土地越浇越松。由于出水孔比较小，所以微喷袋喷出的水大颗粒的水珠比较少，雾化效果非常好，远看上去就像一团轻雾。所以使用微喷袋灌溉，水的利用率非常高，一般比传统的微喷灌要节水50%以上，而且微喷袋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草坪需水的判定，草坪何时需要灌水是草坪灌溉中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草坪管理中一项复杂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灌溉时间的确定需要丰富的经验，要求对草坪植物和土壤条件进行细心的观测。当草坪缺水的时候，首先是草坪草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萎蔫现象，进而失去光泽变成暗绿色。另外人踩过之后

或修剪机械压过之后能留下印记的草坪，则说明草坪已经严重缺水，这时我们需要对草坪进行灌水作业。肥料是草坪植物的粮食，是草坪植物正常生长的物质基础，因此施肥也是草坪养护管理的重要环节。草坪植物在整个生育过程中，只有满足所必需的各种营养物质，才能健康的生长，增强自身的抗逆性，延长绿期，维持草坪应有的功能。如果草坪植物生长过程的某个时期缺乏任何一种营养元素，都会影响草坪的正常生长，甚至引起草坪退化或者死亡。草坪草的养分需求，要进行合理施肥，首先必须了解草坪草生长必需的营养元素。草坪草生长必须的有16种营养元素，其中包括氮、磷、钾、肥料三要素和钙、镁、硫、铁等多种营养元素。这些营养元素在草坪生长和维持中都发挥着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氮、磷、钾这三大营养元素对植物的生长是最重要的，对于草坪草来说呢也是一样。除了氮、磷、钾这三种元素以外，还有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如锌、铜、锰、铬、硒、钼等。那么草坪草所需的这些营养元素对于草坪草的生长都起着什么作用呢？首先我们来看氮、磷、钾三大营养元素的作用。氮在草坪草的生长发育中需求量比较大，它是组成蛋白质和核酸的重要部分，它促进草坪草分叶和茎叶生长。氮能够使叶片嫩绿，茎叶繁茂，它还是叶绿素、酶和多种维生素的重要成分。总之，氮对草坪植物的生命活动以及草坪植物的色泽和品质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磷肥在草坪草体内大多分布在含核蛋白较多的新芽、叶尖等生长点部位，能促进根系发育，有利于幼苗生长和新器官的形成。磷积极参与草坪植物内的各种代谢作用，可以提高草坪植物抗旱、抗寒、抗病和抗倒伏能力。钾以离子形式通过根系吸收到草坪草体内，起到促进碳水化合物的形成和运转。钾能明显地提高草坪草对氮的吸收和利用，并很快转化为蛋白质，能明显提高草坪草对干旱、低温、盐害、病虫害、倒伏等不良环境的忍受能力。我们已经了解了草坪草对几种养分的要求，根据这些养分的需求，我们来了解草坪草常用的肥料。草坪草常用肥料，适用于草坪的肥料种类很多，我们一般概括为无机肥料、有机肥料和生物肥料三大基本类型。无机肥料包括氮肥、磷肥和钾肥。氮肥可以使草坪草叶片增绿，磷肥可以促进草坪草根系的生长，钾肥可以增强草坪草的抗性。有机肥料包括畜粪、丙肥、禽粪、骨粉等。从长远来看，施用有机肥料还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协调水、氧、气、热状况，增强生物活性，从而综合提高土壤的基础肥力水平。另外，市场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草坪专用肥料。草坪专用肥料是指根据草坪草生长习性和规律所研制的专用型肥料。它含有氮、磷、钾三要素中一种以上养分的多养分肥料，具有多元素、平衡营养等特性。我们知道，草坪草

0: 如果缺乏某种或某几种营养元素，就会表现出一定的症状。当草坪草呈现出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进行施肥了。施肥方法，草坪施肥均匀是关键，施肥不均匀会破坏草坪的均一性。施肥多的地方，草坪草生长快，颜色深，而草面高出；肥少处，色浅草弱；没有肥料的地方，草稀色枯黄。大量肥料聚集的地方出现烧草现象，形成秃斑，降低草坪质量和使用价值。根据肥料的形态和草坪草需肥特征，草坪施肥方法通常分为喷施和洒施。一般大面积草坪采用机械施肥，小面积草坪采用人工施肥。人工施肥的时候，通常是横向洒施一半，纵向洒施一半。修剪是草坪养护管理的核心内容，是维持优质草坪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作业。修剪的目的在于使草坪经常保持平整外观，以充分发挥草坪的平用功能。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常用的剪草机械。常用剪草机械，草坪剪草机械的类型根据动力装置可分为手推剪草机、电动剪草机、蓄电池驱动剪草机和汽油驱动剪草机等类型。根据工作原理和剪草方式可分为滚刀式、旋刀式和割罐式三种基本类型。此外还有大型剪草机械、剪草车，其中割罐机和手推式剪草机是最常用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的组成结构和使用方法。
1: 这款机器是侧挂式割罐机，它的主要功能是用在园林绿化方面，对草坪或者是灌木进行修剪。二冲程发动机作为动力，然后将动力传送到离合器，再通过传动轴带动齿轮箱进行工作。然后齿轮箱上面的工作头是我们是使用的是尼龙绳作为切割附件或者是刀片。尼龙绳主要是用在对小草或者是很小很细的灌木进行修剪，而刀片是主要是用在修剪比较粗的灌木。下面讲割罐机的启动。第一步是加入燃油，加入25:1到40:1的混合油，混合油是汽油和机油混合。加入燃油完成之后，要按动注油器3到5次，使注油器里面充满油，组合门打到关的位置，停车开关打到开的位置，加油门，然后锁油门，快速拉动启动器，3到5次即可启动，把组合门打到开的位置，加油门正常操作使用。使用割罐机要注意个人的安全防护，要佩戴手套、防滑手套、安全面罩，还有一个是背带，背带使用依托背带。

0: 手推式剪草机。手推式剪草机主要有操纵机构，包括扶手、离合器、油门调节杆、换挡杆等，行走机构、发动机、刀头总成、集草带、高度调节机构、机架等部件组成。
1: 它有四大部分，然后一是动力部分，上面是一个四冲程的发动机，然后呢底下呢配的是这个割具，机具部分就是有一个刀片，然后这个在发动机的这个带动之下呢，它进行割草用的。它这个转速呢是在3000转左右。它这个第三部分呢就是操作系统，操作杆，这是操作杆，然后这是油门开关，油门开关。在启动的时候呢，这是把它掰到前面的，这就是风门关闭，冷机启动需要关闭风门，然后开启之后它的转速就慢慢就提高了。嗯，然后单位在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是刹车开关，刹车开关在启动的时候咱们应该把刹车停住，就是说把刹车那部分先打开，然后用这个手柄控制。在启动的时候就是说握住它来启动，停机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可以一下松开之后这个机器就停止了。然后呢后面这个是离合器，离合开关，咱们这个是后轮驱动的。咱们在操作的时候你紧握住这个杆的话，这个刹车杆的话，然后操作起来比较累，然后想让这个机器自己走的话，然后你就把这个离合器搬在上面，搬上之后它就自己，然后下面有一个离合器，这个离合器呢带动这个后轮，然后给它一个传动，这个机器就可以就说操作的时候非常省力。下面还有第四部分呢，就是说它的运动系统。运动系统呢，在前面这个轮呢起一些导向作用，后面呢这个里有两个轮呢，它是驱动作用。集草带部分呢，就是说咱们在割草的时候，然后草把草割下来之后，它上面它有一个功能呢，就是说把草吸进这个集草带。
0: 使用前准备。在使用剪草机之前，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状况。一、检查刀片，刀片是否损坏，螺母螺栓的紧固情况，确保使用安全。二、检查轮胎压力，剪草机轮胎的压力对驱动能力和对草坪草的碾压影响很大，应保证剪草机轮胎接触地面的宽度和轮胎的宽度相同。三、检查机油情况，在停车状态下拧下机油标尺查看液位显示，机油要加到标尺的高位标志和低位标志之间，应正确选择标号准确的润滑机油。四、加足汽油，要使用90号以上的汽油，有条件时要加燃油平稳剂和改良剂，特别是进口发动机对燃油要求很严格，切不可贪图便宜使用廉价劣质汽油，损伤机器。汽油液面应低于油箱加油口6到10厘米。五、草地的清理，剪草之前应清除草坪上的木棍、石头、瓦块、塑料、铁丝等杂物。六、确定剪草高度，准备割草之前应该准确测量草坪的高度，

0: 坪中的杂草，因此草坪杂草也是草坪上除了栽培的草坪植物以外的其他植物。草坪杂草的生物学特性是指杂草与环境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杂草能引起草坪危害，主要是由于其具有某些生物学特性所致。了解草坪杂草的生物学特征，就可以掌握草坪杂草的发生和危害的规律，从而采取有效的防除措施，减少杂草对草坪的危害。杂草的识别。草坪草杂草在分类学上可分为单子叶杂草和双子叶杂草两大类群。单子叶杂草多属于禾本科，少数属于梭草科，其形态特征是须根细、叶片狭长、叶脉平行、无叶柄。双子叶杂草与单子叶杂草相比分属多个科，其形态特征是直根系，叶片宽阔掌状或网状叶脉，一般都长有叶柄。禾本科杂草的识别。禾本科杂草主要的形态特征是叶片狭长，茎呈圆筒形，节与节之间长中空，根为须根系，如败草、马唐、狗尾草、早熟禾等。阔叶杂草的识别。阔叶杂草的形态特征为叶片圆形、心形或菱形，叶脉以防除法。物理防除法最常用的就是人工除杂。人工除杂就是用手或简单的工具除草剂。在杂草和草坪草之间缺乏选择性或选择性很小，既能杀灭杂草，又会毒害或者杀死草坪草，因此必须谨慎使用。草甘膦、克吴棕等均为灭生性除草剂。喷雾器的使用。喷雾器是利用空吸作用将药水或其他液体变成雾状，均匀地喷射到其他物体上的器具。其结构由水箱、压缩空气的装置和细管、喷嘴等组成。常用的喷雾器主要有背负式手动喷雾器、车载式高射程喷雾机、担架式打药机、推车式打药机等。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担架式打药机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1: 这是一台担架式的喷雾机，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这底下这个是一个泵架，发动机，这是一台四冲程的水平轴发动机，这是一个泵头，喷雾用的泵头。发动机跟这个泵头就是固定在这个泵架上，然后这个发动机转动带动这个泵头的转动，然后把这个水从这里进水管抽进来，然后经过加压之后从这个出水口喷出去，形成那个雾化的效果。然后这个机器主要是用于农林跟园林病虫害的防治。
0: 草坪草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一定的外界条件，如果这些环境条件不适宜，或者遭受到有害生物的侵染，使其新陈代谢受到干扰或破坏，内部生理机能或外部组织发生改变，生长发育受到明显的阻碍，甚至导致局部或整株死亡，这种现象被称为草坪病害。草坪病虫害的识别。常见的草坪病害症状可归为五种类型，即变色、坏死、腐烂、萎蔫和畸形。当你发现草坪草正常的绿色中出现异常的颜色，如黄色或者褐色等，这时候的草坪已经发生了病变。再严重一点，就是其发病部位的组织坏死，草坪叶片上的斑点就是常见的坏死症状。当草坪草整株或部分器官生长变形有反常态，这也是一种病害现象，如 羔羊

羊毛、早熟禾的黄矮病。当草坪草发生病害之后，一定要及时防治。常用杀虫剂、杀菌剂。我们在病虫害的防治过程中，农药的使用是非常频繁的，只有合理的使用农药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草坪草防治病虫害常用的药剂有高效绿青菊酯、三唑酮、戴森猛锌、甲基托布金等。好了，同学们，本期的节目就为您讲解到这儿了。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首先给您讲解了草坪的灌水，然后是草坪的施肥，接着是草坪的修剪，最后给您讲解了草坪杂草与病虫害防除的相关知识。在下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介绍草坪平床准备的终极内容。

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这句话出自《吕氏春秋·官表》，意思是，欲望没有限度的人，心也是没有限度的。一旦人的心没有限度，那么他的所作所为也就难以预料了。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生活是工作的基础，生活上做不到自觉自律，工作就难以做到清正廉明；生活上不检点不自律，就会滋长私心，过不了多久就会走火入魔。正如古人所说，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古语，为党员干部修身正己提出明确要求。拒腐防变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唯有正心明道，提升境界，才能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欲望是一把双刃剑，需要我们以辩证的眼光进行审视。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曾提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这启示我们，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彻底无欲，而在于如何区分欲望的性质。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积极之欲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之欲，干事创业的担当之欲；贪婪之欲则是贪赃枉法的侥幸之欲，损公肥私的自私之欲。这两种欲望的界限需要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时刻警醒，精准把握。列子说服中有一则奇人掘金的寓言，故事的大意是，从前齐国有个贪图金子的人，一大早他穿戴整齐闯入金店盗金，被擒后竟称拿金子时只看见金子没看见人。寓言生动展现了贪念至圣的可怕，而这种被贪欲冲昏头脑的势力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国家能源局原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赵处长的原型，他利用职务便利疯狂敛财，仅家中搜出的现金就达2亿多元。他从最初的一丝贪念收受小额贿赂开始，未能及时止步，最终沦为阶下囚。甘肃省永登县民政局低保办原主任赵永脸，身为基层干部，本应为民解忧，却利用职务便利向困难群众索取好处费，侵占群众救命钱，用贪婪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最终受到了法纪的严惩。这些案例都在警示我们，贪欲一旦滋生，便会如野草疯长，让人胆大妄为，无所顾忌，最终必然受到法纪严惩。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明白伸手必被捉的道理，要坚守道德底线，纪律红线，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悬于五色之祸，牢牢驾驭贪念这匹野马。而与此相对，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中，始终高悬着以廉为宝的铭记，春秋子罕以不贪为宝，拒绝他人送来的美誉，战国公孙仪视鱼而不受鱼，守住为官的底线，东汉杨震四肢俱金，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守住内心的坦荡。他们都用敬畏之心为欲望设界，用自律之耻为行为立规，将欲之有节刻入骨髓。这种廉洁自律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也得以更续传承，一代代共产党人用行动诠释着初心与坚守。
井冈山时期，正心修身、廉洁自律就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当时按照规定，夜晚办公可点三根灯芯，毛泽东同志却以身作则，只点一根。在昏暗的油灯下，他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抗战时期，彭德怀从不接受特殊待遇，如果做了特殊饭菜，他不但不吃，还严厉批评，坚持同战士们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用率先垂范彰显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每次下乡都自带干粮和水壶，拒绝牧民们的青稞酒和酥油茶，即便面对老乡塞来的风干羊肉，也会悄悄留下等额的钱款，用实干与清廉诠释了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用行动证明，正心修身从不是一时的自我约束，而是融入日常的行为准则；廉洁自律也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体现在一言一行、小事小节中的价值坚守。他们在公与私的抉择中站稳立场，在得与失的权衡中坚守底线，为我们竖起了看得见、学得到的精神标杆。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面对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的古训警示，我们更要将欲望约束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接待群众、处理事务、审批项目等全过程中，始终以群众利益为先，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让心有尺度、行有规矩，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警示共同昭示我们，唯有常怀敬畏，方能行有所止；唯有明辨得失，方能不畏不义。让我们在日常言行中精准丈量欲望尺度，在大公与小我间定准方向，在大欲与私利间守住本心，不断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崇高境界，以正心修身、廉洁自律的实际行动，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满意答卷。

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这句话出自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洪范传》。大家好，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看

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不仅是一次思想的洗礼，更是一次行动的校准，它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我们究竟凭借什么去创造政绩？是手中的权力，还是职务的高低？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曾引用一句古训，给出了跨越时空的深刻回答。这句话就是北宋政治家王安石的“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我们党员干部作为创造政绩的主体，我们自身的素养是否真正跟得上时代的要求，担得起人民的期盼？今天我围绕这句古语，从三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这句话出自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洪范传》。王安石这个名字大家都不陌生，他是熙宁变法的主持者，是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改革家，行事雷厉，铁腕务实。但正是这样一位锐意进取的改革者，他在《洪范传》中探讨的却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一个人究竟凭什么去治理天下？他的回答很明确：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意思是说，君主要先修心治身，充实德行，而后才能理政治国，平天下。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修齐治平思想。《礼记·大学》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古人看来，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落脚点，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任何涉及再精妙的政治体系，最终都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因此，个体的修养水平是基础性的，能修其心、治其身，是为政者的基本素养，也是一切事业的真正起点。好比盖房子，修心就是打地基，地基不牢，房子盖得再高也要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注重修身养德，重墨如国，重墨如德。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要让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拥护你，跟你走，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更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是指我们路线方针的正确性，而人格力量则是指党员干部自身的道德感召力。真理力量决定我们走得对不对，人格力量决定群众跟不跟得上。真理力量让人信服，人格力量让人佩服。群众有时候听不懂太深奥的理论，但看得清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你嘴上说得好听，背地里却在搞特权，群众心里跟明镜似的。同样，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如果不立德、不修德、不建德，就不可能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强调要把做官与做人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大家不妨想一想，那些落马的能人干部，通报里常常提到四个字：德不配位，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确实有本事，能搞起来项目，能拉来投资，但就是心没有修好，把公权当成了私器，把职位当成了生意，最后曾经的政绩都成了罪证，曾经的风光都成了教训。群众看干部，不仅看你的讲话有多动听，指标有多亮眼，更看你的言行举止道德操守。一个修身正己、廉洁奉公的干部，自带

道德感召力，能够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这就是人格的力量，这就是修其心治其身的意义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古训，不是让我们停留在字面上理解，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中，落实到我们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具体来说，我们要重点修好三颗心，治好三个身。第一，修敬畏之心，治贪欲之身。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造福一方，用歪了伤人害己。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我们，要过好生活观，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欲。什么叫慎出？我们要对权力常怀敬畏之心，敬畏组织，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心里始终悬着一把剑，头上始终亮着一盏灯，才能行得端，走得正。第一次松了手，就再也收不回来了，这个关口必须守住。第二，修为民之心，治功利之身。这次学习教育核心要解决一个问题，政绩为谁而树？为什么有的地方喜欢搞短平快？为什么有的干部热衷于刷白墙、造盆景？为什么会有形象工程、负债政绩？说到底是德上出了问题，私心杂念作祟，他们把职位高低当成成功的标尺，把岗位变动当成个人的得失，眼睛只盯着位置，脑子里只想着升迁，哪还有心思为人民服务？我常常想起一个人，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他是一名普通的驻村第一书记，牺牲时年仅30岁。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动辄上亿的大项目，他做的就是一家一户走访，帮村民修路、通水、种砂糖橘。他的官大吗？不大。但他离开的那天，全村人哭着送他。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装着乡亲们，乡亲们就把他刻在心里。这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政绩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数字，不是挂在墙上的图表，而是刻在老百姓心坎上的口碑。心里装着人民的人，人民永远把他放在心里；心里只装着自己的人，位置再高也高不过老百姓的脊梁骨。群众的口碑才是最高的褒奖。第三，修实干之心，就是要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坐得住板凳十年冷的冷板凳。我们今天的工作，无论是重大项目还是民生实事，很多都需要一任接着一任干，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更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古人讲，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是对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谆谆告诫，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要求。在15-5的新征程上，或许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身居高位，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追求道德的高线。让我们把修身作为终身的必修课，把德立在心里，把民放在前面，把修身的成果体现在每一次面对群众诉求的耐心倾听中，体现在每一个项目决策的科学论证中，体现在每一项政策的扎实落地中。你是什么样，你脚下的土地便是什么样。你修身立德的高度，决定了你为政一方能走多远。让我们以平和之心对待位，以进取之心对待事，以修身的成效取信于民，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真正政绩。谢谢大家。

0: 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名叫关玉平，是一名归国印尼华侨，也是一名退休党员。他与双阳这片土地的渊源还要从60多年前说起。上世纪50年代末，关玉平一家侨居在印尼廖内省施乐班让部，父亲经营一家钟表维修店铺，全家七口过着殷实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印尼当局针对中国侨民颁布了一系列排华法规条例，对华侨的生计造成很大冲击。祸不单行的是，1960年2月14日清晨，关玉平一家所在的侨居地发生了一场火灾，上千家商店和民宅化为灰烬。
1: 火灾后，中国驻印尼美兰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立即赶到事故，看望慰问我们华侨同胞，让我们特别感动。华侨们反应强烈，纷纷表达想回国的愿望，就跟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想回国，我们想回到自己的祖国。
0: 山海可平，故土可望，伟大祖国永远是华侨最有力的后盾。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国内有关部门毅然决定派船接回侨胞。1960年4月27日清晨，关玉平一家登上了满载着702名归国华侨的大宝康号轮船，踏上了回家之路。然而就在轮船开船不久，印尼当局却借口华侨出境手续尚未完整，派武装人员乘快艇追拦轮船。
1: 船开不久，就听到砰砰砰的三声枪响，有人开枪了。印尼军警开着摩托艇阻拦轮船开拔，印尼当局就不想让我们回国，没办法，船只好开回去了。
0: 经中国驻印尼使馆的反复交涉，印尼当局终于放行，滞留了4个小时的大宝康号得以重新起航。经过7个昼夜的航行，大宝康号于5月3日顺利抵达汕头口岸。
1: 轮船靠岸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唱歌，唱歌唱祖国，码头上有亲人在欢迎我们，大家激动啊，流泪啊，拥抱啊，我们终于回家了。
0: 1960年5月10日，702名归国华侨抵达双阳华侨农场。年幼的关玉平就在农场的华侨小学上学。党和国家始终关爱着侨胞，对侨胞执行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方针。
1: 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是国家发生3年的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刻，那时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日子，但是在粮油、猪肉、布料和其他物资供应方面，对我们归侨的供应都是非常的充足。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是梅雨季节，有一天晚上天气特别的寒冷又潮湿，然后就有借侨干部来到我们的家，给我们送保暖衣服和船上的用品。那个时候啊，我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对我们的关怀。
0: 1960年至1961年期间，双阳共接待安置了5批

0: 近3000名来自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侨农场党组织无时无刻不关心着华侨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农场很快办起了中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解决侨眷子女的教育问题。面对许多从未接触过农活的归侨们，党员干部与当地群众通过传帮带教他们学习新的生产技能。归侨们很快掌握了犁、耙、收、种等农艺技能，参加生产队上山开荒，种果种茶，下地耕田，种稻种菜。在党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在华侨农场这片热土上，华侨们播撒汗水，齐心协力，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着自己的新家园。从16岁开始，关玉平就到农场参加劳动。上世纪70年代末，他被调任农场厂部，做过汽车调度、工业统计、综合统计、财务副科长、负责人，在每个岗位上都表现出色。1988年，关玉平当上了副厂长。回想起举家回国的坎坷经历，在农场靠双手创造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怀。华侨农场党委整合党侨资源，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基础优势，深入宣传党的方针与理念，积极发展思想先进、表现优异的华侨成为党员。1993年，关玉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是党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因为有党的好政策，我们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1978年6月的一天，我接到农场的通知，说是要抽调我去参加越南归侨的接待工作。我心里面呢是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是一名归侨，多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在祖国健康成长，现在我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投入到特殊责任的工作中来了。
0: 1978年，关玉平多次前往广西边境参加接侨工作，目睹了越南归国华侨的不易，关玉平对接侨工作愈发上心。1991年，关玉平随长柏号轮往日本长崎参加接侨工作。那一年的中秋，他和华侨们在游轮上共同度过。有件事让他久久难忘。
1: 那一年的中秋节，我是在祖国的接侨船长柏号上度过的。那一天，我们这船上给回来的侨胞们发放从祖国带去的月饼。那个月饼啊，有2盘那么大，好多人捧着月饼就哭了。这件事对我感触很深，我想这是祖国对侨胞们的深情厚谊啊。
0: 1999年，关玉平被调到洛江区侨务部门。2006年，他又到洛江政协机关工作。工作期间，关玉平特别注重归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参与了各种归侨文化活动的策划和执行，向年轻人讲述归侨往事，激发他们对于归侨文化的关注和兴趣。
1: 可以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在侨队里面生活和工作的，说的话、做的事，大部分都离不开侨。所以呢，我交的提案几乎都涉及到侨情，关注力都在侨的上面。其中有不少提案被重视、落实的，为华侨们实实在在做点事，我特别的高兴啊。
0: 1999年7月。关玉平被推选为华侨农场归侨代表，参加全国第6次

0: 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中，他被推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第六届全国侨联委员，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是对关玉平几十年侨务工作的认可与荣誉见证。从七岁回国到年过花甲，归国六十载，弹指一挥间，六十余年来，关玉平见证了双阳农场从荒丘起伏到生机盎然，见证了华侨从困顿窘迫到安居乐业，见证了祖国从贫穷落后到国富民强。如今在洛江，在双阳，还有许多像关玉平一样的归侨侨眷和侨二代侨三代们，为侨务工作和家乡建设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双阳街道南山社区是一个以安置印尼巴厘岛归侨为主的社区，朱艳丽就是一名侨二代，多年来他心系侨民，服务群众，以党建聚侨心，用实干得民心，将南山社区打造成温暖和谐的大家庭。在南山社区有一家远近闻名的餐馆，餐馆的老板娘洪春梅便是一名印尼归侨，她以独特的南洋风味招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作为侨二代的儿子也继承了自己的事业，侨家味道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1: 我想用不变的侨家味道时刻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父辈们侨归故土，建设伟大祖国的初心。
2: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社区建设成和谐友善繁荣的大家庭，给家人们满满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3: 我是一名党员，是一名退休的老归侨，没有党和祖国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经常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的后代，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啊，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0: 追昔抚今，感慨万千，在党的旗帜下，归侨们将自己的故事融入祖国发展的宏伟篇章，用自己的努力和奉献书写着对党对祖国无尽的忠诚。

0: 眼前这座大明党史馆浓缩着一部用忠诚、热血和信仰写就的壮丽史诗，让我们在这红色殿堂里汲取穿越时空的磅礴力量。
1: 党史馆正面北墙上这些弹孔，就是1937年10月11日当时日军入侵大明时留下的罪证。当时中国军人守卫大明，在西桂庄雷耀这带，当时我战壕设防，这个第一道防线这个破防以后，中国军人被迫往古城撤退。当时有一部分中国军人就是撤退到这个地方，日军敌机发现以后呢，就是俯冲这个扫射，这部分中国军人呢就是牺牲了。
0: 展柜里泛黄的纸张，斑驳的武器，带血的衣襟，每一件都是惊心动魄的见证，他们诉说着直隶七师播撒真理星火的坚韧，记录着郭荣臻铁骨铮铮笑对屠刀的忠贞，镌刻着周总理深入汉区瓦房挑灯的公仆情怀，回响着大明起义里应外合至坚敌寇的冲锋号角。
1: 1939

0: 年十二月份，八路军幺二九师政委邓小平曾经在武鸣县山岭营村当时召开了个会议。这个山岭营会议，北京就是当时日军对济南这个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同时呢，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就是对消极抗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首长邓小平就认为很有必要召开一次这个干部整顿一些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宋任穷当时主持，邓小平首长做了报告，所以这个山岭营会议在当时具有很有指导性的意义。
1: 这百年奋斗路闪耀着永恒的精神光芒，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如磐信念，在至暗时刻坚信曙光，头可断，血可流，主义绝不丢。
0: 1942年发生在我县一次重要的战役——袁城战役，当时日军在我们这个县内组建了一支伪军——东亚同盟自治军，对我们袁城这些根据地进行破坏。我们那个济南军区司令员陈才道与济南一分区司令员桂干生两位首长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呢，就决定在这个袁城这一带进行一场歼灭战。所以这场袁城战役呢，在这个两位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消灭了这股伪军，我们丧失了根据地又被重新夺回来了。
1: 这不是冰冷的陈列，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最滚烫的注脚。从总理的殷殷嘱托到先烈的为民赴死，人民永远是奋斗的坐标，是敢于斗争、善于胜利的钢铁意志。在白色恐怖中办学，在敌营心脏里策反，在汉魔肆虐时奋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甘于奉献、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瓦房里的灯光、简朴的院落，彰显的是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崇高境界。党史馆的每一页都在叩问我们如何传承，要守住底线，一身正气，让这浓缩的百年辉煌化作我们奋进新征程的熊熊火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沉湎，而是为了扛起今天的担当，创造明天的荣光。从党史馆出发，以行动书写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合格答卷。他们熔铸成一把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尺，忠诚的纯度，为民的温度，斗争的锐度，奉献的高度。让我们将此刻的震撼化作行动的雷霆，以信仰之光照亮新征程，用热血担当书写新答卷。历史告诉未来，共产党人的精神火炬永远燃烧。

铁岭市昌卢县傅家镇邱家屯村，位于昌卢县西北部，毗邻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是有耕地面积25800亩的农业大村，有农户767户，2676人。村主导产业为花生和玉米种植。2022年，农业总产值达564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75万元。邱家屯村党支部共有党员47名。近年来，傅家镇邱家屯村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建设、基层治理、服务群众方面找准发力点，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不断优化基础设施，美化人居环境，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角。筑牢战斗堡垒，激活乡村振兴红引擎。

0: 和群众上访事件，社会治安保持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建立了14人的网格员队伍，每年开展民主议事10次，聚焦队伍建设，培育乡村振兴领头雁。傅家镇党委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通过民主公开的方式，将政治可靠、能力出众、品质优良的致富能手、在外创业人员、退伍军人吸纳入党，建立后备村干部队伍培养机制，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实用技术、法律法规、平安建设等培训力度，为乡村振兴战略培育后备力量。邱家屯村基层组织战斗力不断提升，村党支部书记苑立阳也被评为2022年度铁岭市最美基层带头人。
1: 我们把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青年干部吸入进党员队伍中进行培养锻炼，党组织实力、号召力得到了提升。现在村里不管开展什么工作，党员群众都愿意跟着党组织走。
0: 壮大集体经济，绘就乡村振兴同心圆。邱家屯村推动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目前，村委会与大唐风电合作，落成18座风力发电机，为村集体经济带来350万元风电占补资金。同山东聚鑫源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建成芦笋种植基地70亩。今年芦笋进入了丰产期，可实现亩产1000斤。按当前芦笋8元每斤市场价核算，2023年预计可实现21万元销售收入，村集体可得入股分红5万元，确权溢出土地2100亩，每年对外发包，增加村集体收入20万元，为村集体带来了稳定收入。聚焦乡村治理，激活乡村振兴原动力。乡村振兴的质量和成色，要靠美丽乡村铺就底色。傅家镇邱家屯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赶群齐心协力办亮村庄颜值，从有序清理越冬垃圾开始，加大对柴草堆、粪便堆、杂物堆、三堆清理整治力度，制定村规民约等长效机制，投入资金近80万元，促进全村百姓生活品质持续提升。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邱家屯村党支部还进一步加强了村文化活动中心、党员活动室、农家书屋等场所的规范化建设，极大地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谈起村里的环境变化，村民们感慨万千。
2: 原先这村里环境非常不好，村都是土道，现在通过整治之后，村里的之间的道，各种之间的道全是水泥路，环境也非常清洁，特别是都各个路都有各路的垃圾箱，道都挺宽广，都挺干净绿水。村部啊，附近还建立一个小广场，为广大村民晚间呢、进行这个娱乐活动。老年人呢、到那跳跳舞、唱唱歌。
0: 邱家屯村积极争取上级资金，修建硬化路面25公里，修建村民文化广场2处，合计3000平，4年间共投入资金20余万元。在村屯道路两侧、主干道两侧栽植花木2万多株，村集体投入资金140万元修建砂石路15公里，投资50万元修建路灯300盏。自2019年以来，村集体在公益事业上投入近300万元。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乡村风貌焕然一新。
3: 同是一个邱家屯村，5年前后大不一样。邱家屯村两委在农村的广阔舞台上不断探索创新，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头雁，为农民排忧解难的主心骨，乡村振兴的排头兵，走出了一条组织好、集体强、村民富、

0: 环境美的振兴发展之路。
1: 笃行不怠开新局，砥砺奋进为人民。邱家屯村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新起点上寻求新突破，在新突破中实现新跨越，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在打赢新时代辽宁振兴辽沈战役铁岭战场攻坚战中，展现自己的担当和作为。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明确了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鲜明提出5个以、2个推动和1个确保的要求。这一指导思想突出了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根本动力、根本目的、根本保障。这一指导思想的具体内容是：15、57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指导思想明确了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明确了要深入贯彻的党的20大精神和20届历次全会的精神，明确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明确了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统筹2个大局，明确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工作总基调，提出了5个以、2个推动、1个确保的具体要求。5个以就是中心主题、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保障。2个推动，一个着眼于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个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一个确保就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里的关键词是决定性进展，是对15、17发展的根本要求、根本性规定。建议提出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15、17的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要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和创新观点，主要体现在思想引领、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全局、发展路径、目标指向等方面，要将指导思想贯彻落实到15、17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一，从思想引领看，必须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建议提出15、17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
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从历史上看，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的独特优势和历史经验。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在奋斗历程中淬炼形成的独特优势和历史经验，也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自觉肩负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强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思想武器。面对十五五时期我国复杂的发展环境和艰巨的发展任务，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确保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二，从使命任务看，必须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接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五五发展的目标任务思路举措要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集中一切力量，排除一切干扰，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从战略取向看，要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当时极其缺乏大机器制造业和现代技术装备。毛泽东主席曾经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我们党领导着我们的国家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断迈进。1953年12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建设现代化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国防，初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54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要求。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当年12月，他还用富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20世纪末中国能够达到的现代化水平。由此，小康成为中国推进现代化道路上的一面鲜明旗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

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概括提出并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全局高度，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为完成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14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到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15、17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从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来看，提出了7点明确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同时建议提出，在此基础上再奋斗5年，到2035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这个目标来看，我们要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应当按照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2万美元以上，实现2035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同时从人均 GDP 看，考虑到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左右，特别是我们现在面临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特征等方面，所以我们看到15、17和16、17的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所以我们按照前高后低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上看，15、17的经济发展水平要在4.5%左右甚至以上，我们说将会为16、17打下一个良好基础。面对这样的目标任务，我们必须要深刻认识到2035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志性指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15、17经济社会发展要保持适当速度。所以我们看到建议稿在深入研究和科学论证基础上提出
经济

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等重要目标。同时，根据现阶段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效需求不足等突出问题，建议稿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长等目标。我们看到，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是在即将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建议对未来5年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是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主动，必将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3，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全局看，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15五时期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把国家发展置于全球格局中谋划推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扩大开放中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应对外部风险，趋利避害，把握主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1，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5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思想认识不断深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2个文明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3位一体，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4位一体，再到党的18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统筹推进、全面协调的阶段。我们看到，在第一个阶段，特征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的12大报告提出，要在总任务的要求下，从我国特殊的国情出发，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党的12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第二阶段，从3位一体到4位一体，党的12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围绕经济建设，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实施

精神文明建设。由此，两手抓战略方针正式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三大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进入新世纪以来，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首次党的十八大正式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使这一布局从四位一体又推进到了五位一体。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又一次深化，不仅丰富了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认识，而且丰富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总目标、总任务的认识。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形成发展上看，首先从一个全面到两个全面。在党的十八大之前，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提出一个全面，即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统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从而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个全面扩展为两个全面。此后，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简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其次，从两个全面到三个全面，2014年，也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样就把两个全面进一步扩展为三个全面。第三阶段，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不久，2014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至此，把三个全面首次扩展为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我们说出现了新的表述。随着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远景目标，并进一步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特别是从经济、科技、改革、政治、文化、民生、绿色发展、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国两制、大国外交、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系统地梳理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我们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从2020年到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总体来看保持稳定，2025年有望超过140万亿元。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从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到天宫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嫦娥六号实现月背采样返回，再到 5G 通信实现大规模应用，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居世界首位，我国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世界第一，高新技术产业超过50万家，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数量达到26个，占比全球第一。特别是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6万亿，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世界第一。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我国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和10%以上，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去年首次超过1万亿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以条目持续缩减，制造业领域准入限制已全部清零。2025年发布的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次瘦身，清单数量由2022年版的117项缩减至106项，22个自贸实验区有效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一方面，文艺精品创作繁荣活跃，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音乐舞蹈史诗剧正义必胜等重大演出精彩呈现，只此青绿
瞿秋白、在远方等精品力作叫好又叫座。另一方面，文旅公共服务汇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持续推进，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更加健全。截止2024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48个，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4万多个，群众享受文化服务有了更多的好去处，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都保持在95%以上，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2亿人，比“十三五”末增加了7300多万人。“十四五”以来，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为民生改善提供了基础支撑。截止2025年8月底，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5921万人。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比2020年提高1.1岁。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特别是表现在2024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系颗粒物浓度比2020年下降16.3%，我国地表水优质水质断面比例为90.4%，而且“十四五”时期，我国也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建议提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从国际上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同时，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一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从国内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卡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同时，我们要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力资源优势更加彰显。四，从发展路径上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阐述了发展的主题、动力、目的和保障，对“十五五”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看到，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202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与中等发达国家约2.2万美元的水平仍有不小差距。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应对外部遏制打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有的西方国家视我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打压、遏制、围堵，试图延缓我国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步伐，打断我国现代化进程。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行为，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必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共同营造开放稳定的国际经贸环境，共同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涉及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障碍，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将新发展理念贯穿改革方案设计之中，更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体系。既要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又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绝不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两极分化，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贯彻新发展理念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积极成效，我国经受住了一系列严重风险挑战，始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经济社会等领域风险一发多发，黑天鹅、灰犀牛风险仍然存在。这些领域的风险归根到底是由粗放发展、盲目发展、低质量发展造成的，根本上要靠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大经济实力这个分母，降低或稀释风险这个分子，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被迟滞甚至中断，顺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2020年3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波舟山港考察，在随后的中央财经委会议上就提出了新发展格局。特别是我们看到总书记讲，我在浙江考察时发现，在

0: 中医理论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1: 那我们脾和胃呢，是一对生理病理上非常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脏和腑，它的发病、它的生理、它的病理特点都有它的独特之处。
0: 中医对脾胃疾病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时期，《伤寒杂病论》中亦有对脾胃疾病的多处论述，当代更是在《通降论》的基础上创立出了虚实、脏腑、气血、寒热辩证新八纲。
1: 中医强调叫丝外穿内，根据它外在的表现来推断它内在的病因病机，要见微知著，要以长恒变，就知道它一般的表现，还要推断呢它可能出现了变化，另外呢因发之受，根据它的表现出来的情况推断它可能的病因和它主要的病机。

大家好，我是唐旭东。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是消化系统疾病的中药防治与康复。我呢先讲一下这门课的导论。主要呢，我从课程的架构、主要的内容、学习的方式以及学习目标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这门课的课程的架构的设计呢，是包括了中医脾胃病的理论部分和中医临床常见的脾胃病的诊疗部分。那么一个是中医脾胃病理论的它的特点是怎么样的，大家都知道脾胃为后天之本，那么在脾胃病的理论方面它有什么样的生理病理的特点，另外呢我们在脾胃病的诊法方面有什么样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因为有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它也有疼，也有胀，啊，也有嗳气等等。嗯，这些中医怎么去诊断、治疗、康复、预防啊？另外呢，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老百姓也都非常的恐惧，它的感染跟我们所带来的胃病怎么去防它和治它？另外呢，我们生活中间非常常见的症状就是排便的问题，便秘呀、腹泻呀。另外，由于我们相对的胖人增多了，高热量的食物多了，所以你看胆结石的发病率呢特别的高。还有呢就是，这种炎症性的肠病，溃疡性的结肠炎，它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它表现出来的是腹痛、腹泻，粘液脓血便。另外就是我们生活中呢经常常见的急性的胃肠功能紊乱，说你看我去外地旅游吃的杂一些，疲劳一些，我就突然拉肚子了，怎么办？这是什么原因啊？等等这些内容，它主要就分为呢理论上的阐述、常用的诊法和我们对这些病的认识，怎么去诊断它、治疗它、康复，以及呢做好预防复发等等。第二方面呢就是它的主要的一些内容，我给大家呢再简要的做介绍一下。首先是中医的脾胃病的理论。那么中医脾胃病的理论呢是中医脏腑理论、八纲理论这个气血精液理论等等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大家知道呢，中医这个脏腑理论呢，就是根据这个五脏的这么一个五大系统你说我这个大便特别的干燥，然后我这个肺部感染控制的不好，说因为呢肺和大肠相表里，这就是脏和腑的关系连带的呢对全身的影响。那我们脾和胃呢是一对生理病理上非常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脏和腑，它的发病、它的生理、它的病理特点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说呢我们在了解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脾胃的生理异常、病理表现出来各种的脏疼嗳气、恶心、呕吐、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需要从脾胃的生理和病理的特点去认知和阐释它。那么中医认为呢，脾呢是处运化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吃进食物把它转化为能量，转化为水谷精微化生气血，有赖于呢脾主运化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脾呢就包括我们现在的消化系统，甚至呢包括相关的免疫这种系统就是说吸收了这种能量水谷精微还要运送到全身，这都属于呢脾的这么一个运化系统的支撑。中医的讲呢，脾的特点呢，它是主身轻的，就它呢是要求呢向上升这些吸收的水谷精微它质地是轻的而且呢要上升，吸收以后呢通过它那么上出到脾以后呢再送到肺，来肺呢腹部到全身，所以说它是逐身的往往对于消化道出血对于这个重症的疾病的时候，都是由于脾虚不能统血出现的弥漫性的出血，出现的血液从血管呢向外溢出。那么脾和胃呢它们有各自的这么一个生理的特点，就是胃是来主受纳的，说我们这个吃饭
能不能很好的

吃下去，胃呢要有很好的容受性的舒张来接纳这个食物。当我们没有很好的食欲的时候呢，就是胃气呢不能很好的主驾啊，不能呢吸纳食物。同时呢，这个胃呢也是来腐熟水谷的，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到胃里边呢，通过它的搓揉啊、腐熟，把这些食物呢，把它啊、这个叫早期的消化啊，通过胃里边的一些胃液啊，通过它的搓揉来使它达到第一个关口腐熟水谷啊。那么腐熟水谷传到肠道以后呢，由脾胃来发挥这个运化的功能，把里边的水谷精微呢，把它抽提出来，啊，上浮到肺，运送到全身。所以说，脾是主身的，胃呢是要通和降的。如果我们吃了食物，经过食道要通畅，到胃里面通过蠕动，也要按照节律往下走，也叫通降。那我们到了大肠、小肠，是吧？通过正常的运化以后呢，它也要排出这些糟粕，也要通降。啊，所以说呢，胃是主降，以降以通为顺为和，脾主身清，才能把消化道的水谷精微呢吸收起来，啊，这样呢才能上疏于肺呢，这个运送到全身。那么两个脏器的特点呢，是胃呢喜欢滋润，不喜欢呢干燥，叫喜润而恶燥。我们看到很多胃阴虚的时候呢，舌头是红的，没有什么苔，嘴巴干啊，那么脾呢是喜燥恶润的，因为脾主硬化啊，这个水饮水谷进来以后呢，都需要很好的把它运好掉啊。那没有硬的水液呢，要通过小便利出去，肠道吸收以后，那么大便呢要排出去。所以说从历史上讲呢，这个脾胃的理论，特别是它的升降理论，是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的。啊，从《黄帝内经》给它奠基，到《伤寒杂病论》，形成了它坚实的这么一个雏形，辨证论治的雏形。然后到泾原四大家，特别像李东垣对它的进一步补充，到明清时代进一步的完善，已经呢成熟了，形成了一套脾胃病的理论。那么到当代呢，再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那么脾胃呢，我讲的就是刚才强调了通和降，因为这个胃的通和降是脾身的前提。如果通降不及呢，我们就会有肚子胀、大便不痛快、肚子疼、嗳气、恶心、呕吐、反酸，往上走，对吧？那么这一通降以后呢，是脾身的前提。那我们还要把呢调整脾胃和全身五脏这个相互的关系要协调好，所以说叫调中复衡的理论啊。根据这个脾胃病辨证的新八纲啊，我把它归纳为八个方面，它的虚实啊、脏腑啊、气血啊、寒热啊等等。那么在中医的脾胃病的诊法里边来讲呢，它也是非常丰富的。中医强调叫思外揣内，根据它外在的表现来推断它内在的病因病机，啊，要见微知著，啊，说你看到这个舌头上，啊，这个舌苔比较少，舌头红，是吧？那么中间有裂纹，它可能是一个胃阴不足或肝胃阴虚，然后就可以问到你大便是不是干呀，嘴巴是不是干呀，是不是渴呀，眼睛是不是干呀，等等啊，要以肠横辨。就知道它一般的表现，还要推断呢，它可能出现了变化，它内在呢，啊，有一些掩盖，比如说对于老年人，虽然他拉得不厉害，是吧？这种粘液脓血便不多，你要知道呢，有可能没有排出来，里边没有表现出来，所以老年人得了这样的急性肠炎，容易出现休克，啊，所以要以肠横辨。另外呢，阴发之受，根据它的表现出来的情况，推断它可能的病因和它主要的病机啊。那么中医脾胃病相关的望诊和闻诊呢，主要就是望诊看它的面色，一个面色土黄的人呢，就存在着脾虚啊。我们五

色和五脏相配，黄色呢是主脾的。另外呢，对于脾胃病来讲，看舌象非常的重要，特别是舌苔、舌质和舌苔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消化系统疾病呢，我们要看它的腹部，甚至呢一些触诊啊，看一看，也有很多的闻诊，它这种呕吐嗳气，它的这种声音啊，是不是啊壮实有力，就可能是实证。嗯，比如说它的这种嗳气或者喜欢叹息，没有什么多大的动静，人言难言，那有可能是一个虚症等等。我们还要闻一闻呢，它这些呕吐物啊、排泄物啊，它带的一些气味啊等等。另外对于脾胃病相关的一些问诊和切诊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在内科里边的十问歌啊，我们应该呢很好的给予呢这个重视啊。那么十问歌呢，就是像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就他发不发烧，有没有恶寒，他出不出汗啊，他的头部身上怎么样，他的排便怎么样啊，五问饮食，六胸腹，问他的吃饭怎么样啊，另外他的胸腹部有什么表现啊，七龙八克，八克俱当便，就他的龙啊和口渴啊都需要知道啊，九阴脉色查阴阳，要根据他的色泽、面色和他的脉的表现来察觉他的阴阳盛衰的情况，以及呢叫食从气味张神见，也就是从他的气味了解一些情况。鉴定虽然事不难，也需明哲勿招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重视的啊。这是关于主要的内容。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临床这个常见的临床疾病呢，我们设置了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包括胃食管反流病啊、慢性胃炎及胃癌前病变、功能性消化不良、幽门螺因感染及其带来的胃病和急性胃肠功能的紊乱，还有呢胆石症、便秘和慢性的腹泻、溃疡结肠炎等等啊。那我们将从呢诊断和病因病机、中医的辨证分型，它如何进行临床的辨证论治，如何我们作为自己去懂得预防的知识、康复的知识，以及呢饮食起居的宜忌和怎么去调摄自己，去了解它。当然呢，整个的学习呢，我们从学习方式和学习目标上看呢，我们还是要以实用为导向，要采用尽量采用呢案例的方式，给大家做一些互动的这样的教学啊，使大家呢更好的思考啊，也便于更好的去掌握。对于我们临床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的防治的理论和实践认知，来提升我们老年学员的健康意识、健康素养、健康自主的管理

的发明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的这么一个重大的科学史上的一个历史事件。那么也什么叫划时代，就划分了这个时代，在它之前全部用肉眼看星，我们对天空的认识呢就这么多了啊。那么从他发明望远镜开始，我们就用望远镜看星。而这个望远镜呢，我们说它呢就是扩大了我们眼睛的视野和我们眼睛的功能。那么它看到的东西比我们眼睛要清楚啊，要多啊，比如说太阳的黑子、月亮上面的坑坑洼洼的啊，这个是木星。木星呢，我们眼睛看起就是一个点儿，但是用这个小望远镜看起来呢，就是里边它有结构的啊。那么这个望远镜很小，望远镜呢就像我们平常孩子吹那个笛子哈 啊很细，有三点几个厘米，但是呢已经比我们眼睛要粗得多了。我们眼睛这个孩子们可以互相看一下，我们的眼睛也是一个光学系统。我们眼睛的有效孔径是我们黑眼珠中间的那个铜人啊，同学们可以互相看一下黑眼珠中间。

那个铜人呢只有几个毫米粗，只有几个毫米啊，几个毫米的话就很细很细啊，就跟比那个针呢针管差不多那么细啊，那么细你说进的光线就量就很小了，很少了，对不对啊？我们看的这个光这个物体发的光呢是跟望远镜看的是一样的，都叫可见光。可见光是眼睛看跟望远镜看的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可见光，望远镜这么粗，比我们眼睛这个很细的光线是不是要粗很多了？那进的光量就多了，而且望远镜有功能，它是放大，它聚焦啊，它聚焦。那么就像我们一个大盆啊，大盆接水，大盆接水和你旁边弄一个杯子接水，是不是大盆接的水多呀？但是大盆下面有个漏斗，把这个大盆水都漏到一起，那你杯子接了半瓶水，你这个大盆这个水接到都漏到一起，是不是比那个半瓶的10倍、20倍都多呀？啊，那么你这个看到的东西就加强了，就是亮了。那么我们用眼睛看不到的暗的东西，眼睛看不到，用了望远镜以后呢就看到了。那么有些细节眼睛看不到，用了望远镜以后就看到了。包括你看，比如说这个是伽利略手绘的啊，当时没有照相机，他只有看到的东西手绘下来，太阳上的黑子月亮上的那个坑坑洼洼，就是这个半个月亮，这边是亮的，我们看过半个月亮，对不对？那我们看起来你看不到这细节啊，你看这坑坑洼洼它都画下来了啊，这个边缘交特别交界处的这些坑坑洼洼都手绘下来了啊。那么这个木星，这是土星，土星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个点儿，他看到哎土星呢啊好像旁边还长俩耳朵一样啊，哎有的时候呢这两个耳朵变了啊，变了这个耳朵呢大了这个多了啊等等，这些变化他都记录下来了啊。特别是这个木星啊，木星的话呢主星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肉眼只能看到主星，就是一个点儿挺亮的这一点，但是木星旁边呢还有几颗小小的木星的卫星，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它呢用望远镜就看到了。哎，我们用那个伽利略那个最小的望远镜一看呢，那木星的主星旁边呢有几颗亮点，特别明亮，哎，特别清楚啊。所以说呢，他都把它记下来，还记下来它的这个位置的变化，他就是天天看，天天看。你要看的话，这个观察同学们哈，你不能只看热闹，一定要记录下来它的变化，这个变化规律要掌握。那么你多记录，长时间记录就能记录出规律。它记录出什么规律呢？就是木星的卫星是围着木星转的啊，同学们，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时我们有一个这个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同学们知道吗？有没有同学知道？知道，其实你们都学了啊。地心说说的是什么呀？啊，哎，地球为中心，就是大家全部都围着地球转，是不是？因为我们眼睛看的是这样的，太阳东升西落，是不是太阳转呢？看起来是太阳转啊，但是我们跟着地球转我们不知道呀，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起来是太阳在转。那么晚上的星星不也在转吗？月亮也在转吗？所以那个自古以来呢，我们也看不到，也没有望远镜，就用眼睛看起来这个现象啊，那么就是大家都围着地球转。可是呢后来在伽利略之前，哥白尼他是15多少年，就比那个伽利略早差不多100年，那么他提出了日心说，就是大家都围着太阳转，可是谁也没看见呢，你怎么能证实呢？伽利略就帮助这个学说确立，大家就相信了。因为100多年来有人信有人不信，你这个在科学史上都是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你提出了一个学说，虽然你可能是真理，但是你不能证明，你不能说服别人，那还是一个悬着的问题没解决，对不对？伽利略就帮助这个日心说的确立，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木星，你看这个木星的话呢他说他有几个卫星是围着木星转，那就打破了一个什么呢？地心说是没有例外的，全部围着地球转。现在他找到一个例外，这在数学上呢就是有例外，你这个学说呢就不对了，就不准确了。
啊，你就必须重新再去研究啊，直到这个学说没有人提出例外，你才能站得住。好，所以说伽利略的工作呢，是支持了日心说的建立。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是照片啊，照片我给你播一下啊，能不能播一下？哎。你看，这是照片的叠加。你看见那个木星的卫星在跑吧？啊，能看见。虽然这个照片呢，它是不同的位置，但是你能够看出它应该是围着转的。天上东西都是围着转的啊，围着这个木星转的。好了，啊，我们这个是伽利略的贡献。伽利略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你们同学们长大了，你到初中一上学就会学到物理的会，就会学到伽利略的理论。他有很多物理上的理论，他是实验物理学之父，但是同时他是一位天文学家。他在天文学上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就发明了天文望远镜。那么为了纪念他呢，2009年在伽利略发明望远镜400周年的时候，全世界我们开了一次国际天文年的活动，专门纪念伽利略他发明望远镜400周年和对天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是对整个科学的促进。因为这个望远镜啊，它是一种工具，制作这个工具需要很多的技术，而且过去早年的时候用手啊自己做你也得需要一些技术，现在这个望远镜更是高科技，最新的科技都会用到望远镜的技术的制造上面去，所以它促进了各个行业各个专业的科学的发展，不光是天文界，天文界是带动了整个科学界的发展。

0: 我叫于木泽，今年读初二，是一名鸟爸爸。
1: 别动哦，再往枝丫那边挪一点点，完美。
0: 为什么是鸟爸爸呢？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小鸟，观察它们。在莲湖村有十几种鸟，每一种都非常不同。然而随着生态环境变得恶劣，这些美丽的山林面临着生存危机。我也想力所能及地为它们做点什么。
2: 哇，我们每次去新溪郊野公园的时候，总能听见许多鸟叫声。三到七月是鸟类的繁殖期，小鸟对声音非常敏感，但总有人喜欢大声说话。
3: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题词写得大一点。
2: 我也把这些字加粗一些，另外我再把海报上鸟类的名声和它们的特点都写上去。
3: 好的。
4: 于木泽对鸟很感兴趣，我记得他还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和小朋友在清溪郊野公园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鸟，他小心翼翼地用纸巾包起来带回家来，给鸟上药，可上心了。我们就刻意地往爱鸟护鸟这方面去引导他，支持他去看一些鸟类书籍，学习鸟类知识，周末假期陪他一起观察记录，做一些爱鸟护鸟的警示牌。慢慢的，他对保护环境也有了更深的认识。现在他对鸟类的知识比我们多得多了，我们反而成了他的学生。看这张，这个是什么鸟呀？
0: 这是池鹭。妈妈，你知道吗？这里还有长尾水蛭，水蛭非常的漂亮，又叫凌波仙子，可惜现在数量特别稀少了。
5: 是吧？今天算是来对地方了，你也给我克服了很多鸟类。一开始我担心他为了兴趣影响学习，但其实完全不用操心，他反而更加专注了，就连画画的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小区的小伙伴也会跟着他一起去观鸟，参加鸟类科普活动，他也成为了大家身边的护鸟小卫士。
3: 你看，这就是以前的金泽，那个时候你才一点点大。以前没有这么多的花草树木，所以有些鸟儿很少见。现在环境好了，鸟儿也就越来越多了。
6: 孩子的兴趣里藏着他的热爱，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他一起去探索，去坚持。
4: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培养他什么，只是看到他喜欢鸟，有爱心，我们就顺着他的心意去支持。
0: 我喜欢小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样子，如同古诗里的默默水田飞白鹭，殷殷向木转黄鹂，在清溪郊野公园园荡岑捕，它们盘旋于水杉林间筑巢安家，是这片长三角绿野的精灵。我希望这里的天空更澄澈，湖水更清亮，森林更葱郁。
7: 每一次划桨板的时候都是会有微风拂过脸颊。我热爱这个运动，公益和生活现在是处于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阶段。
8: 我叫张乐怡，今年六年级啦。周末我带着妈妈和弟弟要去见一个特别的朋友，桨板。
9: 这样子，两边90度。
10: 好，你压板。
9: 这样。
8: 桨板在水上陪着我已经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光了，它带给我的可不只是晒黑的皮肤和变壮的手臂。当我站在桨板中央，我的心里既平静又充满了力量。
11: 我们接触水上运动是因为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水上的一个公益志愿者活动，全家人划着一艘皮划艇去河道上打捞漂浮垃圾。
7: 每一次划桨板的时候都会有微风拂过脸颊，那样的感觉很舒服。我热爱这个运动。
5: 这个大概会给到一年级的小朋友。
8: 让我渐渐成长的还有妈妈带着我参加的一次次公益活动。在天涯若比邻志愿者团队工作室里，我们全家和大大小小的志愿者们正在为新一批捐赠新疆泽普的玩具进行分类打包。
12: 我很需要这些东西的，给我们学校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份爱心吧，真的非常感谢你。
10: 我们那边的几所学校就自发的捐了差不多有3000公斤的那个衣服。我们这边派了15个志愿者，我们从早上9点钟忙到了下午6点钟，打包了55个大箱子。
8: 我还要表扬一下弟弟，他今天负责给压缩袋抽气，干得可卖力了。
13: 抽气很拿手，感觉很自豪，能帮助到那些新疆啊山区的小朋友们。
14: 姐姐，这是他们住的房子。
8: 不得不提一下我的爸爸，在妈妈忙的时候，他可为我们做了很多事呢。
15: 我周末他需要我帮你忙什么的，一般都是参与的。
16: 公益和生活现在是处于一个密不可分的阶段，
8: 而我无论是在划桨板的水路，还是在做公益的长路上，也想和他一起守着同样的柔韧和坚持。
17: 大家好，我是已经成为理想的混血小囡玛雅。
18: 我是弟弟安东，好东西里的张嘉欣。
17: 阿拉妈是上海人，阿拉爸爸是德国人。
18: 今早阿拉为大家讲一讲阿拉一家门的幸福密码。
19: 阿拉爸爸妈妈侪老欢喜文艺的，我跟弟弟同是小演员。今早阿拉有机会去下台剧《海底20000米》后台探班，要看到阿拉欢喜的包季风跟顾天宇老师，阿拉一家门侪老兴奋哦。
18: 今天我们来看《海底20000米》，
20: 我们还准备了花给主演老师。
21: Hello， 马里。
20: Hello， 花献给老师。
22: 谢谢你们，
20: 谢谢张哥。
23: 是音乐剧和舞台剧小演员，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舞台剧。
20: 我们看了那个电影，
24: 对，你猜我在演什么？啊，我们演了很多东西。
25: 我会被他，
24: 不能说太多了啊。
20: 对，
24: 1、2、3。
26: 苦力苦力帮喊，滴滴噜噜上喊。
20: 好，来，预备。
17: 经常有人问我，玛雅，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
18: 其实阿拉侪是正宗的上海小囡。
19: 我跟欧东侪是生了上海，长了上海的，用的上海味道是阿拉童年的味道。阿拉侪是好奇宝宝，有各种各样的爱好。我觉着好不像的事体真多啊。每一天侪是我的乐色。妈妈会得烧菜，也经常烧好小菜给阿拉吃。
18: 我喜欢妈妈烧的鱼，喜欢妈妈烧的糖醋小排。
27: My favorite dish Sarah cooks is 担担面。
19: 妈妈还会得用伊的镜头拿平凡的日节拍了有滋有味。
20: 对，看看啊，
17: 实际上阿拉屋里有3个上海人。
18: 又是啥人嘛？
17: 阿拉爷辣海上海已经生活了20年了，当时算半个上海人了。
18: 哪晓得阿拉爷最欢喜吃小吃是啥？
17: 生煎馒头。还有一样，交关老外侪不欢喜吃，但是阿拉爷欢喜吃。
19: 在阿拉的幸福密码里向，爸爸是一组老重要的数字。没错，一个德国人用10年辰光变成了半个上海人。哪怕最亲近的人还有相互了解，阿拉用多邻国破解语言密码。
18: 爸，
20: 年纪多好。
27: 1、2、3、4、5、6、7、8、9。是。
0: 1, 2, 3, 4, 5, 6, 7, 8,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9: 幸福到底是啥呢？
1: 如果我们大家都同意去逛街，然后大家很开心去逛街。
18: 如果大家去看电影的时候，
1: 这也挺好的吧？也是大家一起做事的时候。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幸福就是比较平静的生活，就是一种幸福。最重要的就是人，人要在一起。
27: I think it's mainly where the family feels good, but I think as long as I would be with the three of you, I could make many places or many cities my home.
19: 阿拉屋里的幸福密码到底是啥？其实老难讲清爽的。假使搿密码是个数字的闲话，搿就是三有两分之一了。阿拉三个半上海人辣海一道，精彩就变成了日常。每天的日常，侪是包

0: 每条围巾就是一个艺术品。我看他们喜欢披肩，我真的感觉特别开心。
1: 我们这个店是连接我们双方家庭和世界的一个桥梁。
0: 上海很干净，很风华，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夜晚华灯初上，他们开始了一天的直播。
1: 晚上好，安娜自己会比较喜欢这个设计款的这样的围巾。
2: 他叫小龙，来自南亚。他叫李想，是小龙的妻子。他们的相识要从李想的一次出国旅行说起。
1: 我是2012年的国庆节去旅行的时候认识小龙的，当时小龙也是开了怎么样一个店啊？我就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老板好帅好高，当时就加了微信。
0: 后来在几个月我就来第一次上海看他。上海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很干净，很风华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也带我去那个好多地方。

0: 去那个东方明珠。
1: 东方明珠啊，
0: 天子坊、
1: 啊。然后来天子坊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地方比较特别，我们可以这边开店。
2: 现在他们在上海的田子坊共同经营着一家手工艺店，这里的每一条围巾和地毯都选取上等面料，由当地匠人花费2到3年时间纯手工制作而成。
0: 这个事业我们做的话，帮助我们其实认识了全世界的好多地方的一些客人。
1: 然后每一条围巾就是一个艺术品。
0: 我们这个店是连接我们跟我们双方家庭和世界的一个桥梁。
2: 他们的孩子今年7岁，性格开朗活泼，在家里他是小龙最好的中文老师。
1: 让我们一起中饭吧，
0: 吃。
2: 每逢周六，夫妻俩会放下一切工作，陪孩子共度快乐时光。
1: 看我的，看我的，
0: 就希望他身体比较强迫，整个人心里会比较健康，抗挫折的能力要强大。我还是希望他去多看这个世界。
2: 在家里，理想的母亲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而当初与小龙的第一次见面依然让他记忆犹新。
3: 见到他第一眼的时候，他把胡子刮了，哎呦，真的是个阳光这个大男孩。他中文刚来的时候不是有声音嘛，我就一梦带车的，我知道他是在向我问好，然后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2: 理想母亲为了小龙特意学会了他的家乡菜。
3: 这小龙喜欢吃的咖喱羊肉，就说成人黏黏的，他蔬菜整个的都放在里面。
1: 这个我们当地话叫 candied mouth， 有的时候你就想家乡的菜，妈妈一直就他会做这个菜。
2: 为了让夫妻俩专心工作，理想母亲承包了家里所有的事。
3: 每天的话都要到12点1点左右才能回家，我把那个后勤搞好嘛，然后就让他们安心的在西方冲刺。
2: 在上海，小龙不仅能吃到家乡菜，还能吃到世界各国的美食。今天他特意带一家人来到这家他新发现的餐厅。
1: 哇，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真的
3: 是啊。嗯，打包一份带走。
1: 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我第二个家，因为我已经在这边过了差不多10年多的那个时间。然后我觉得上海人很热情，特别会打扮，最重要是上海对我来说是真的非常安全。
2: 小龙不仅在上海收获了爱情，拥有了温暖的家庭，更是成为了链接中国与世界的一座桥梁。

来来，文秀，帮大家分一下，分一下。其实很简单，大家自己试一下。来，你也试一下。三四棵树挂一张。来，老周，

0: 要是到了年底，树上都能挂满果子。老布，我给你请功。
1: 冬天的事情，冬天才知道嘞。不要叫我老布，我没那么老。
0: 冬天的事儿，要在春天就有所预见。我的队员都叫我老黄。村里的难题基本上一季接一季，菊园保住了，菊园的产业路就要加宽，村委会的电商平台必须搞起来。小时候在农村

0: 就是过生活，过日子。现在回到村里工作，才真的能体会到当一个农民很不容易。阳光要好，雨水要充沛，要天天在心里期盼风调雨顺，丰收年。
1: 你对陈屯的态度跟任何一个村民是一样的。
0: 对，我出去读书工作，离开乡村十几年，现在回来也就短短一两年时间，可是我与土地一起生长的生命基因渐渐恢复了，我对乡村有了新的态度。走，带你去布柳河边洗个脸。阿姨，
2: 哎，
0: 洗红薯啊！
2: 哎，我要
0: 啊！哎，我去给你要个红薯吃。

0: 哎，我们百宁村的红薯可甜了，过来呀。
1: 我就是不想再吃红薯了，才拼命读书离开百宁村的。

嗯。

0: 阿花，
1: 哎，
0: 你们吃饭了？
2: 过来了，
3: 嗯，过来了。
0: 哦，那我去吃饭了。
1: 哎，
0: 阿姨，吃过饭了？
2: 过来了。
0: 那我也去吃饭了。

0: 哎，梁书记。啊！
1: 哎呦天哪，这怎么会这样呢？哎呦！
0: 行行行，我们马上过去，马上过去啊！哎哎，
2: 怎么了？
0: 小竹桥断了，班叔叔和他的马都掉到河里了，两个小孙仔也掉下去了。走走走，快去看看。

0: 险了，你们不要跟随了。哎呀，进来，进来。
1: 哎呀，停车，停车！
0: 不要跟干了，哎、不要跟随了，不要干了。
1: 范叔叔，
0: 走吧。
1: 哎，范叔叔，范叔叔，
0: 走吧，不要再干卖了。
1: 孩子怎么样了？我看看，我看看。
2: 怎么样？我看看。
3: 还好
1: 啊。哎呀，怎么回事啊？天哪，吓死我了！
4: 两个娃仔昨天都是光着屁股跑在水里，睡醒好得很了，影响你睡醒也好，都没碍事，就是骂不行了，那个脚也断了，影响他们还要路回家了。
1: 走去看看桥。

0: 李贺，你赶紧骑摩托车把班叔叔和两个小孙仔送到咱们队上去住。
1: 任强，国局的事情总是要放下，莫多些，还是要记得，该说还是要说。

0: 来来来，一人再吃一个。谢谢。
1: 我们的面好不好吃？
2: 好吃。
1: 班叔啊，你和两个小崽在我们这多住两天，等桥修好了再回去搬家，搬到剩下一安房去住，得不得？
3: 得。
0: 班叔叔，再来碗面得不得？
4: 对。
0: 好，我去煮。

0: 这是一个新的任务，其实也是一个早就应该纳入到计划当中的任务。在百尼村再建几座新的水泥桥，大家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联系到路桥集团的人，请他们帮助我们建桥。
1: 我姨妈的女儿，就是我的表姐，她老公好像是路桥公司的一个经理。
2: 表姐的老公，那就是表姐夫呗，赶紧给表姐夫打电话。
1: 我试试吧。
0: 一个表姐夫不够，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想办法。
3: 哎，请停车，请停一下车。姐，我知道你在驻村，在带小扶贫产品，我买一只你车上鸭子得不得？好久没吃到老家的清水鸭了。
4: 可以啊，好啊，我给你拿啊。

0: 亲们，我想买食品产品。
1: 文秀，
2: 哎，
1: 你回来了。
2: 对，我回来向领导汇报一下工作。
1: 哦，长胖了，晒得真黑，
2: 风吹日晒，
1: 很辛苦啊。
2: 不辛苦，
1: 但是很阳光，很健康的样子哦。
2: 谢谢。你先忙，回见啊，再见。
3: 布柳河流经百尼好几个屯，每个屯的村民都要从不同的地方过桥。现在我们百尼有两座水泥桥，我们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在百尼再多建几座水泥桥，替代掉所有的老木桥。这是我们最新的作战计划。我今天回来就是想请领导帮帮忙，因为我知道您原来当过铁道兵嘛，我想您肯定熟悉路桥公司的人，能不能请领导帮忙联系路桥公司帮我们建桥呢？
4: 我是老军人，必须配合你们的作战计划。我有战友在北投集团，他们下面有路桥公司，我可以帮忙联系。
2: 那太好了，谢谢领导。
4: 啊，不客气。另外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啊。
4: 乐业县委组织部为了乡村振兴的长远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青年人，回到乡村担任职业村干部，先行试点招收10名青年人。
2: 公开招聘？
4: 对。希望有年轻的村干部充实到你们百尼村，助你们工作队一臂之力。
5: 你好，欢迎光临。
2: 哎，你好，阿布在吗？
5: 哦，阿布他辞职了。
2: 啊？他去哪儿了？
5: 我也不是很清楚。

0: 老黄，都快十二点了，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是啊，老黄怎么还没回来？
0: 走，去找找。

0: 哎呀，张先生，
1: 走啊！
0: 是哪样吗你？
1: 张夫就是在这里找到黄大贵的。
0: 黄大贵是在桥下找老婆，老黄为哪样要下去呢？
1: 难道是老黄失恋了？
0: 老黄谈恋爱了？和谁啊？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我没说啊。
1: 哎呦，
0: 上车上车，走，快点。

0: 前面有个车，是不是老黄的车？
1: 哪呢？哪呢？
0: 前面！

0: 小黄，小黄，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黄文秀，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我就是我太困了，把车停在路边睡一会儿。
0: 你没事，你把我们所有人都吓死就是天大的事儿。
1: 不是，他怎么了？
2: 你这么晚没回来，我们都有点担心。
1: 走吧，上车。

您讲一讲。居民议事厅不是传统居委会的翻版，而是在街道党工委领导下，以楼栋、小区、网格为单元，由社区党组织牵头，联合物业公司、业委会、党员和群众代表共同组成的议事协商平台，一面定下雪停三小时必清道的规矩。再说去年供暖季那阵儿，暂前社区十几户居民在宿舍群里发车文截图，社区便带着供暖公司挨家查管道，硬是把暖气流送进了冷屋子。千家福社区每月第三周周三雷打不动的议事日，提一提，共协商，抓落实，凭效果，四步走下来，外墙脱落三天排险，整改14处安全隐患的效率就是这么来的。新城街道刚接手老物业那会儿，屋顶漏水、下水道堵塞，这些老大难就是在居民会议上由居民代表一条条列出来的。如今您再看一看，电子门禁上岗，智能监控站岗，就连楼顶的防水层都换上了新衣裳。更绝的是盛方丽园北边那片20年脏乱差的平房区，大伙儿在议事厅里拍着桌子定方案，清走200余立方陈年垃圾，铺平坑洼路，还安上了带有夜视的电子卫兵。以前觉得社区事儿都是官家管，现在站前社区的老周头连健身器材的螺丝松了都要发段视频上说事群，从冷眼旁观到抢着当社区设计师，越来越多的居民把屋顶漏水、健身器材维修这些事儿当成自家装修一样上心意。3年来，居民议事厅已在全市40个社区形成楼栋有站点、网格有专员、云端有平台的立体协商网络。自议事厅运行以来，粗略统计，社区居民通过社区议事、云上说事、流动意见箱提交建议3200余条。协同物业清运陈年垃圾1800余吨，推动老物业换新眼改造项目187个，为居民小区换装智能监控100余套。从雪停三小时清道的除冰行动，到暖流入户的供暖改造，再到陈年垃圾堆的彻底清除，这些看得见的改变都是居民们在圆桌会议上你添柴我加火议出来的。更让人欣喜的是，通过睦邻公约、协商规程等制度创新，咱们把议事厅里的唇枪舌剑酿成了社区治理的智慧锦囊，让咸州古城真正长出了新时代的自治筋骨。

0: 一万斤鱼，你知道铺开了能有多少吗？我是想都不敢想，我居然能给它都卖掉了。
1: 卖鱼和村书记毫不相关，但是这位书记却把它当作自己分内的工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几年前，位于安徽省的滁和州高速征迁工作开始，当时涉及到长丰县四墩村房屋拆迁，五个村民组95户，需要征地800多亩。征迁工作难度大，任务重，故土难离，不少老乡都在观望。而摆在征迁工作最前面的，就是位于村里的这块鱼塘。
0: 因为当时工程干了这个鱼塘的时候，大概5月份了。五月份它的鱼苗还不是很大，大家都知道鱼苗不是很大的时候，它这个市场价它就卖不上去。但这个农户一开始这个思想上，其实就是很难接受。
1: 一边是高速公路开工时间一天天的临近，另一边是保证老乡的实际利益不受损失。胡雅丽于是想了一个主意，帮助老乡找销路。
2: 鱼这么好，基本上每桌都点个特色鱼吧。
3: 对，
2: 鱼都是你们家特色。
3: 炸鱼锅呀，红烧鲫鱼啊什么的，经常每桌都必点。
2: 那等两天我们那个鱼塘起了，我就给你。
3: 行，直接送过来也行，我去拿也行。
2: 行。

0: 奖，免于黄鳝。
1: 应该还可以吧。
2: 那当时我们也帮他联系了很多企业、饭店和一些大食堂，我们还到菜场去帮他去联系这些鱼贩子，还有我们的亲戚朋友，当时我们村工作人员基本上每个人都去联系了这个帮他卖鱼的这个途径。我们大概花了半个月时间，就没想到把他的10000多斤鱼全都卖掉了，但农户也非常高兴。
3: 葫芦就当时叫我买鱼，我是本省人，当时的鱼不大好卖，在市场上能鱼鱼它必须到秋鱼，要小的不好卖，但没想到这么短时间里把我关于大部分的损失，政府这么为我转向，我后来肯定要配合这么工作。
4: 朋友圈里卖农货，村干部集体变销售，胡雅丽的真诚打动了老乡，有了第一批愿意争迁的老乡，剩下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 哦，小朋友不给带信。
4: 锄禾州高速合肥段建成通车，配套的吴山服务区正式投入使用。在胡雅丽协调推动下，几十位当地村民通过服务区岗位应聘，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5: 对吧？家聘嘛，
2: 骑电瓶车，
5: 骑。对。
2: 叔叔嘞？
5: 我们一块的嘛。
2: 对。两个在一块上班不好得很吗？
5: 好得很。
6: 因为理发了。
4: 过去一年，斯敦村帮助村民解决8个村级极难筹盘问题，比如新建新房组、猪楼组、湖背组、油坊组、一市一亿水泥路，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新修水利，改善人居环境，慰问困难家庭，帮办医疗报销，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2: 我们几个来给你办理这项业务。现在
4: 四分村从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总结出3-1-4-新工作法。
2: 你好，阿姨，你好，
5: 你好，你好，
2: 好好，这都是要给他。
4: 这是一套为群众生产生活增添保障的工作办法，也是让群众感受到浓浓关爱的服务方法。
2: 老板，你今天插秧插了多少亩啊？那带我去看看呗。
4: 对于胡雅丽来说，好作风就是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方定伟，马会现在有个展销会啊，我们把我们的农产品带去展销。菜籽油一定要介绍，这是我们自己种的油菜籽，面粉一样的，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优质小麦。去年我们成立了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以党组织领办、村民集体入股啊、村企业可以入股的形式，销售一些面粉、菜籽油。因为现在群众有的在家里，他其实对电商不是很了解啊。我们通过一些展销台、电商、朋友圈或者一些代购的方式，就是想帮我们的一些群众增加一些收入嘛。
4: 2024年，四墩村集体经济突破300万元，195户村民喜提分红，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成立，让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品牌、农产品的销售有了新方向。一组以四墩为本村特色品牌的生态面粉和菜籽油等农产品，完成了自产自销的闭环式发展模式。
2: 我们村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空心化、老龄化特别严重的一个村居。房屋年久失修啦，所以说我们这个群众他的愿望就是在我们村建置一个安置点。我们也为了这个事情跑了很多部门，也把这个项目争取下来了，现在正在施工阶段。那群众都特别高兴啊，那看到群众高兴，我们肯定也特别高兴。
7: 这瓜漂亮，
5: 打底10斤左右
2: 啊，这瓜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4: 有人说基层干部是群众利益最后一公里的丈量者。胡雅丽用鱼塘边沾满泥土的鞋子、麦田里滴落的汗珠、办公室那盏常亮的台灯，一寸寸标注着这段距离。四墩村很小，小到每户人家的冷暖干部们都记在心上。四墩村又很大，大的能容下300多户人家最琐碎的期盼。什么是小村大爱？就是把8项规定的不准变成群众的放心，把作风

河南商丘南门外的这座陵园，安葬着一位名叫张巡的唐朝官员。每年不少海内外华人都会来到这里，隆重纪念这位为国殉节的忠义之士。在中国台湾东南亚一带，张巡被称为张王爷，人们像敬神一样敬奉这位官员。唐朝时，商丘被称为睢阳。公元757年，睢阳城被参与安史之乱的叛军包围。出身南阳邓州的张巡，率领数千士兵坚守了10个月。城破之后，张巡壮烈就义。今天，在张巡的故乡邓州，还保留着一块明代万历年间刻制的唐忠臣封邓国公张巡故里碑，镌刻着张巡血战睢阳、为国捐躯的那段悲壮历史。无论是奋起抗争的民族英雄，还是尽忠职守、报效国家的忠义之士，

0: 贤孙礼，孝贤孙礼，
1: 周吴郑王。
2: 千百年来，中原大地上演过无数迁徙与远行的故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每一个古老的姓氏都在讲述不曾湮灭的薪火与传承。寻根问祖是中国人普遍的情愫。
3: 这还挺好的，不累的事。登月了就微
2: 清晨，邓祖兴带着女儿赶往千里之外的南阳。
3: 一年化是这个。
2: 作为邓氏宗亲会会长，这位企业家最近忙着操持一件与生意无关的事——重修家谱。
4: 你是多少岁？
5: 64岁。
4: 你是64岁，我63岁。
5: 63岁
4: 啊，咱们这儿不也有本咱们这边的家谱，对不对？
5: 有
4: 啊。
2: 邓祖兴的先祖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今天人们可以看到为纪念邓禹而修建的碑楼。公元9年，西汉外戚王莽篡位，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天下大乱，各地揭竿而起，其中最大的一支起义军被称为绿林军。绿林军拥立西汉宗室刘玄为帝，史称更始政权，准备讨伐王莽。打仗需要人才，很多人向刘玄推荐才华出众的邓禹，尽管刘玄三番五次邀请，邓禹却始终没有答应。

0: 刘玄呢，向来这个性格比较懦弱啊。啊，在他刚登基的时候啊，看到底下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来向他朝拜啊，紧张的吧，直流汗，举着手啊，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当时他们的军队啊，军纪非常的坏，可以说是矛盾重重。而且这个刘玄呢，登基以后啊，安于享乐，重于亲族，所以啊，邓禹认为他难成大器，不是个明君。
1: 拒绝了刘玄的邓禹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投奔刘玄手下的将领正在河北征战的刘秀。《后汉书·邓禹传》记载，邓禹提出了延揽英雄，物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的建议，深得刘秀认可与赏识。在邓禹等众多能臣干才的辅佐下，胸怀天下的刘秀最终荡平群雄，建立东汉，国家迅速走出乱世泥潭，迎来难得的安定与繁华。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光武中兴。

0: 功勋卓著的邓禹是中兴汉室的重要人物，位居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他一生追随刘秀，刘秀将他视为自己的萧何。以谋略和善举贤能著称的邓禹，因深植忠孝，名于后世。
1: 当时的刘秀和邓禹，包括邓忱，他们几个，
0: 对邓祖兴来说，寻根邓禹是一次有意义的出行。忠之大义需要每一位后代子孙铭记，不仅忠孝于小家，更应忠诚于国家和理想信仰。人们熟知范仲淹，大多因为范仲淹在南阳下属的邓州任知州时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它凝聚着范仲淹对家国的忠诚和信念。鲜为人知的是，在国家危难之际，范仲淹临危受命，效命沙场，在遥远的边塞践行着自己的忠诚和气节。公元1038年，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多次侵犯北宋，宋军节节败退。大臣韩琦向皇上推荐范仲淹，说此人熟读兵书，一定可以打赢西夏国。公元1040年，年过半百的范仲淹不避险难，赶往北宋与西夏对抗的前线城市延州。
2: 范仲淹做了什么？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其实实际上是对于宋朝边境的作战部队的这种指挥系统，他进行了调整。他把延州所有的部队给他整编，整编成六个将，每个将和手底下军队之间就结成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
0: 范仲淹采用重防守的策略，加强武备，选用战将，训练士兵，通过积极的防守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敌人内部产生混乱，不战而屈人之兵。
2: 除此之外还加强纪律。范仲淹在边境上还搞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做军官训练班，就教他们文化，教他们忠君爱国的思想，同时又带他们读春秋，就是学战力，学左传，就是那个古代的人怎么打仗。
0: 双方在前线相持数年后，西夏军队不战而退，立下不世奇功的范仲淹

0: 但是，却再次遭到贬谪。面对仕途坎坷，范仲淹留下的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与格局。忧国忧民，这是成人之乐。 先忧后乐，这是舍己利他的精神。《岳阳楼记》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其实呢，就是范仲淹内心最真实的写追求和写照，也是他淡看个人功名，重视国家社稷的信念。
1: 几年之后，范仲淹在转任途中病逝。弥留之际，他还在给皇帝的遗表中请求治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众，而不是像有些大臣那样求皇帝恩泽子孙。范仲淹的一生尽忠职守。 无一己之私，忧乐系于朝野。范仲淹被后人称为一代完人，他的人生传奇和为政之道，践行了何为忠诚。今天我们各位来宾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这里纪念诸葛亮，而首先我们在大拜殿的前方看到是有两棵古树。 左边是古丘，右边是古柏，并且取自他们树名的谐音，寓意着诸葛亮的精神是千秋百代万古流芳。南阳卧龙岗是诸葛亮出世前的躬耕之地，直到东汉末期，刘备三顾茅庐，他才走上历史舞台。 在这场被传为千古佳话的对谈中，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三国鼎立，再攻取中原，光复汉室”的战略方案，三国的历史大幕自此拉开。1000多年来，诸葛亮的传奇故事和道德人格一直被中国人铭记感怀。
2: 成为正义、智慧和忠诚的化身，诸葛亮跨越历史时空，不断超凡入圣，成为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在诸葛亮的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的美德，成为了后世人们心目当中理想人格的化身。那么，在诸葛亮的身上。 有着旷世济民的价值取向，睿智而卓越的处世能力，知难而进的人格力量，以及高风亮节的道德遗范。诸葛亮所处的时代，东汉政权已经瓦解，整个国家处于乱世之中，无数百姓在战乱中丧失了身家性命。 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此时的诸葛亮也不得不苟全性命于乱世。那么，饱读诗书的诸葛亮，果真准备在这里隐居出世，以躲避战乱吗？
3: 古代的时候的中国啊，是以儒家的伦理作为社会的规范，生逢乱世，诸葛亮呢暂且隐居，啊，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注，他常常以管仲、乐毅等人自比，并且呢处处留心观察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希望能够辅佐一位真正以天下百姓。 是吧？为心的这样的政治家，来辅佐他平定天下，所以可以说啊，他的态度是入世的，也是胸怀天下苍生的。
1: 生逢乱世，安邦定国。

0: 方士济民，一统天下。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是诸葛亮的毕生追求。公元227年，诸葛亮准备率大军北伐魏国，出发前他给皇帝呈上一道奏书，这就是被载入《三国志》的《出师表》。
1: 《出师表》是诸葛亮写给后主刘禅的一篇表文，目的在于劝勉后主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就是说要通过广开言路、亲贤远令、严明赏罚等措施来实现蜀汉的振兴，但更多的则是表达了诸葛亮的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
0: 此时的中国三国鼎立之势早已形成，三国之中占据中原的魏国实力最为强大，蜀国国力最弱，双方力量对比极为悬殊。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发动一场极难取胜的战争呢？
2: 诸葛亮发动北伐，他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先主刘备官复汉室的遗愿，而且呢，他认识到不攻曹魏的话，蜀汉也必亡。诸葛亮意识到，如果让魏国继续发展国力，那么两国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蜀国最后只能是坐以待毙。
0: 此时，整个蜀国的希望寄托在诸葛亮的身上，在他心里熊熊燃烧的是国家统一、再造山河的使命感，更有着赴汤蹈火、誓死不渝的决心。在《出师表》中，他留下了震烁古今的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兴兵伐魏、复兴汉室，对当时的蜀国而言，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明知不可而为之，诸葛亮的悲剧命运成为让后人感慨千年的话题。其实，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在20年前刘备三顾茅庐时就已埋下伏笔。那么，为什么诸葛亮会选择实力弱小的刘备集团呢？
3: 这个魏和吴两国，他如果对那个东汉王朝而言呢，他们都有窃国之嫌。这个诸葛亮呢，遭遇他是个注重儒家士大夫名节呢，所以诸葛亮呢，是不赞成的。所以诸葛亮呢，他都选在刘备，因为刘备呢，他是汉室的后裔，他有这个挽救汉室的志向，可谓他们二人是志同道合的。
0: 刘备主政巴蜀时，诸葛亮负责在蜀地屯田练兵。他严明法纪，整顿吏治，鼓励百姓努力耕织，发展经济，百姓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刘备曾赐给诸葛亮金500斤、银1000斤、钱5000万，此后累计的赏赐更是不计其数。但他不是封存于官府，就是分赏给有功部署或是地方民众。诸葛亮去世后，家中在成都有桑树800棵，薄田15顷，子孙以此维持生计。无论是筹划三分，还是平定南中、北伐中原，诸葛亮一生的奋斗都是出于对汉室、对国家社稷的忠诚。乾隆皇帝曾这样评价诸葛孔明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曰其生平亦曰

0: 宫中二字，宫固无我，中固无私，然后志气清明而经纶中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用生命书写的誓言。这透露着坚决、悲壮、力量的八个字，成为后世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价值追求。
1: 现在我们各位来宾看到旁边碑廊当中，就是诸葛亮出师表的时刻。
0: 这道由21块石碑组成的碑廊，是游客驻足最为长久的地方。人们在此流连忘返，不仅是因为镌刻着诸葛亮传世铭文《前后出师表》，更因为留下墨迹的是一位万世敬仰的民族英雄。他就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
2: 这个公元138年中秋节前一天，这个岳飞北伐，带兵渡过南阳。那当时呢，他到了武侯祠，他去拜谒了诸葛亮。当晚，他在祠内看到了诸葛亮的前后出师二表，不禁那个思绪万千，无法入眠，一直坐到天亮。等到第二天，寺内的道士想请这个岳飞题词，这个岳飞呢，他就于是就把这个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写了下来。
0: 据说岳飞在书写出师表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竟然流着眼泪写完了这1300多字。写完之后，他才觉得压抑的心情稍微得到缓解。诸葛亮的文章竟然在千年之后的岳飞心中激起如此波澜，而南阳武侯祠则见证了忠臣义士这段穿越千古的灵魂共振。史书记载，有人曾经问岳飞，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岳飞回答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这句话后来被元朝史官写进了官修的正史。这句浅显直白却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震撼着无数炎黄子孙的心灵，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人们克己奉公、尽忠职守、为国奉献。家与国是中国人的两大情感寄托，公与义是中国人的两大价值坚守。自古以来，修身治国平天下成为无数贤人志士的理想追求。
3: 抗前孙礼，周武圣王，
0: 而为政以德，不论官阶之高低，更是要用一生践行的理想与信念。

咱们再来说一说小麦田里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紫草科杂草。先来看柔弱斑种草，这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高15到30厘米，茎比较细弱，是丛生的，有直立的也有平卧的，有很多分支，上面都备有向上贴浮的糙浮毛，叶子是椭圆形的，上下两

最有向上贴服的糙浮毛，花序比较柔弱细长，包片呈椭圆形，花梗较短。花萼外面密生向上的浮毛，裂片是披针形的，裂到近基部，花冠颜色是蓝色或者是淡蓝色。小坚果盛行，它的花果期比较长，从每年的二月一直延续到十月。麦田里发生量较大的紫草科杂草，还有一种叫覆地菜，这也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茎通常是多条丛生的，高5到30厘米，基部有很多分支，上面备有短糙浮毛，基生叶是连座状的，有叶柄，叶片是池形的，长2到5厘米，两面都备有糙浮毛，茎上部的叶子是长圆形的，花序生长在茎杆的顶端，幼时是卷曲的，后来会逐渐伸长，花萼裂片是卵形的，花冠颜色是淡蓝色或者粉色。小坚果有4个，它在早春的时候开花，而且花期较长。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这些麦田里的料科、紫草科杂草，您都记住了吗？咱们下期再见。

草坪在园林绿化中肩负着生态效益、娱乐功能和美学价值三项主要功能。这三项职能的体现就是使草坪始终保持良好的外观品质和使用功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管护的草坪青翠欲滴，可是做到这一点似乎并不容易。那么原因何在呢？这主要看你在草坪使用期限内是否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给大家讲解草坪养护方面的初级内容，如草坪的灌水、草坪的施肥、草坪的修剪，以及杂草的防除和病虫害的防治等内容。在草坪养护过程中，水是维持草坪功能的重要因素。草坪管理人员必须要了解水、土壤、植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灌溉达到有序有效的目的。要知道，草坪草的组织中水分所占的比例大约能占到80%到90%，因此呢，草坪一旦缺水，草坪草就会表现出萎蔫的现象。如果草坪草组织中的水分含量下降到60%以下，草坪草就会死亡。由此可以看出，水分对于草坪来说，那可是至关重要的。灌水的作用。水对草坪草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维持草坪草的固有形态之外，水还是细胞原生质赖以生活的物质，是光合作用和许多其他新陈代谢过程的必需物质，是草坪草养分吸收和运输的溶剂。其次，灌水还能够促进养分的分解，提高茎叶的韧性，从而提高草坪的耐践踏性。另外，水分还能够保护草坪草免受不规则变温的危害。但是灌水也不是越多越好，水分过多会影响到草坪草的正常生长，草坪水分过多会引起草坪生长的不良，草坪积水，土壤通透性差，根系不能很好的在这种土壤上存活。同时，在高温的天气过度灌溉，可以诱发叶片感染各种病害，并为杂草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草坪的灌水原则。灌水的基本原则就是，使灌水量大于草坪地表蒸发量和植物蒸腾量的总和，但是大到什么程度，一般人都掌握不好。很多人甚至错误地认为灌水没有什么学问，天天浇水肯定是没错的。所以我们看到在

草坪中有些草坪草严重发黄，实际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灌水过量的缘故。所以灌水时要浇透草坪地，而不能产生积水为原则。灌溉工具和灌溉方式。草坪的灌溉设备主要有地埋式喷灌设备、微喷管灌设备、滴灌设备、简易手持喷管等。这些灌溉设备的结构大多数是由进水管、抽水机、输水管和喷头等部分组成。草坪灌溉可采用喷灌、滴灌和漫灌的方式。漫灌是最简单的一种灌水方式，但是它常常因为地形的限制而出现泡水、漏水和不均匀灌水等多项弊病。而且利用漫灌的方式来浇水非常浪费水资源，除了春季的反清水和冬前的风冻水，其他时间的灌溉以喷灌为主。喷灌是利用机械和喷灌设备，使水通过喷头射至空中，以雨滴状态降落田间的灌溉方法。这种方法具有节省水量、不破坏土壤结构、调节地面气候且不受地形限制等优点。在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下最常用的两种灌溉设备：地埋式喷灌设备和微喷管灌设备。地埋式雾化喷灌，雾化灌溉简称雾灌，属于喷灌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新型的节水灌溉技术。雾灌兼有喷灌、滴灌技术之长，又克服了喷灌设备投资大、运行费用高及滴灌设备易堵塞、不能调节作物株间小气候的缺点。地埋式雾化灌溉设备的输水管都埋设在地下，它的喷头只有在喷水的时候才伸出地面。水泵和控制系统都在专门的控制室里。这种灌溉设备投资比较大，适合运动场使用。微喷管灌设备。微喷管灌设备结构比较简单，它是由水泵、输水管和微喷袋组成。它也是一种节水灌溉设备，它的输水管和喷水袋都是铺设地面的，灌溉时需要人工进行铺设水袋。在微喷袋上面有很多激光打的小孔，水就从这些小孔中喷出。它的特点一是比较均匀，跟普通微喷袋相比没有死角，普通微喷袋有一些死角浇不到的地方。再一个，用它浇地不板结，像春雨一样使土地越浇越松。由于出水孔比较小，所以微喷袋喷出的水大颗粒的水珠比较少，雾化效果非常好，远看上去就像一团轻雾。所以使用微喷袋灌溉，水的利用率非常高，一般比传统的微喷灌要节水50%以上，而且微喷袋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草坪需水的判定。草坪何时需要灌水，是草坪灌溉中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草坪管理中一项复杂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灌溉时间的确定需要丰富的经验，要求对草坪植物和土壤条件进行细心的观测。当草坪缺水的时候，首先是草坪草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萎蔫现象，进而失去光泽，变成暗绿色。另外，人踩过之后或修剪机械压过之后能留下印记的草坪，则说明草坪已经严重缺水，这时我们需要对草坪进行灌水作业。肥料是草坪植物的粮食，是草坪植物正常生长的物质基础，因此施肥也是草坪养护管理的重要环节。草坪植物在整个生育过程中，只有满足所必需的各种营养物质，才能健康的生长，增强自身的抗逆性，延长绿期，维持草坪应有的功能。如果草坪植物生长

过程的某个时期缺乏任何一种营养元素，都会影响草坪的正常生长，甚至引起草坪退化或者死亡。草坪草的养分需求，要进行合理施肥，首先必须了解草坪草生长必需的营养元素。草坪草生长必须的有16种营养元素，其中包括氮，如锌、铜、锰、铬、硒、钼等。那么草坪草所需的这些营养元素对于草坪草的生长都起着什么作用呢？首先我们来看氮、磷、钾三大营养元素的作用。氮在草坪草的生长发育中需求量比较大，它是组成蛋白质和核酸的重要部分，它促进草坪草分叶和茎叶生长。氮能够使叶片嫩绿，茎叶繁茂，它还是叶绿素、酶和多种维生素的重要成分。总之，氮对草坪植物的生命活动以及草坪植物的色泽和品质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磷肥在草坪草体内大多分布在含核蛋白较多的新芽、叶尖等生长点部位，能促进根系发育，有利于幼苗生长和新器官的形成。磷积极参与草坪植物内的各种代谢作用，可以提高草坪植物抗旱、抗寒、抗病和抗倒伏能力。钾以离子形式通过根系吸收到草坪草体内，起到促进碳水化合物的形成和运转。钾能明显地提高草坪草对氮的吸收和利用，并很快转化为蛋白质，能明显提高草坪草对干旱、低温、盐害、病虫害、倒伏等不良环境的忍受能力。我们已经了解了草坪草对几种养分的要求，根据这些养分的需求，我们来了解草坪草常用的肥料。草坪草常用肥料，适用于草坪的肥料种类很多，我们一般概括为无机肥料、有机肥料和生物肥料三大基本类型。无机肥料包括氮肥、磷肥和钾肥。氮肥可以使草坪草叶片增绿，磷肥可以促进草坪草根系的生长，钾肥可以增强草坪草的抗性。有机肥料包括畜粪、丙肥、禽粪、骨粉等。从长远来看，施用有机肥料还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协调水、氧、气、热状况，增强生物活性，从而综合提高土壤的基础肥力水平。另外，市场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草坪专用肥料。草坪专用肥料是指根据草坪草生长习性和规律所研制的专用型肥料，它含有氮、磷、钾三要素中一种以上养分的多养分肥料，具有多元素、平衡营养等特性。我们知道，草坪草如果缺乏某种或某几种营养元素，就会表现出一定的症状。当草坪草呈现出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进行施肥了。施肥方法，草坪施肥均匀是关键，施肥不均匀会破坏草坪的均一性。施肥多的地方，草坪草生长快，颜色深而草面高出；肥少处，色浅草弱；没有肥料的地方，草稀色枯黄；大量肥料聚集的地方，出现烧草现象，形成秃斑，降低草坪质量和使用价值。根据肥料的形态和草坪草需肥特征，草坪施肥方法通常分为喷施和洒施。一般大面积草坪采用机械施肥，小面积草坪采用人工施肥。人工施肥的时候，通常是横向洒施一半，纵向洒施一半。

0: 修剪是草坪养护管理的核心内容，是维持优质草坪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作业。修剪的目的在于使草坪经常保持平整外观，以充分发挥草坪的平用功能。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常用的剪草机械。常用剪草机械，草坪剪草机械的类型根据动力装置可分为手推剪草机、电动剪草机、蓄电池驱动剪草机和汽油驱动剪草机等类型。根据工作原理和剪草方式可分为滚刀式、旋刀式和割罐式三种基本类型。此外还有大型剪草机械剪草车，其中割罐机和手推式剪草机是最常用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的组成结构和使用方法。
1: 这款机器是侧挂式割罐机，它的主要功能是用在园林绿化方面，对草坪或者是灌木进行修剪。二冲程发动机作为动力，然后将动力传送到离合器，再通过传动轴带动齿轮箱进行工作。然后齿轮箱上面的工作头是我们是使用的是尼龙绳作为切割附件或者是刀片。尼龙绳主要是用在对小草或者是很小很细的灌木进行修剪，而刀片是主要是用在修剪比较粗的灌木。下面讲割罐机的启动。第一步是加入燃油，加入25:1到40:1的混合油，混合油是汽油和机油混合。加入燃油完成之后，要按动注油器3到5次，使注油器里面充满油，组合门打到关的位置，停车开关打到开的位置，加油门然后锁油门，快速拉动启动器3到5次即可启动，把组合门打到开的位置，加油门正常操作使用。使用割罐机要注意个人的安全防护，要佩戴手套、防滑手套、安全面罩，还有一个是背带，背带使用依托背带，就是

0: 今天正好作业。
1: 低架等部件组成，
0: 它有四大部分，然后一是动力部分，上面是一个四冲程的发动机，然后呢底下呢配的是这个割具，机具部分就是有一个刀片，然后这个在发动机的这个带动之下呢，它进行割草用的。它这个转速呢是在3000多转左右。它这个第三部分呢就是操作系统，操作杆，这是操作杆，然后这是油门开关。油门开关在启动的时候呢，这是把它掰到前面的，这就是风门关闭，冷机启动需要关闭风门，然后开启之后它的转速就慢慢就提高了。嗯，然后在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是刹车开关，刹车开关在启动的时候咱们应该把刹车停住，就是说把刹车那部分先打开，然后用这个手柄控制。在启动的时候就是说握住它来启动，停机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发事件的时候，你可以一下松开之后这个机器就停止了。然后呢

0: 这个是离合器，离合开关，咱们这个是后轮驱动的。咱们在操作的时候，你紧握住这个杆的话，这个刹车杆的话，然后操作起来比较累。然后想让这个机器自己走的话，然后你就把这个离合器搬在上面，搬上之后它就自己，然后下面有一个离合器，这个离合器呢带动这个后轮，然后给它一个传动，这个机器就可以，就说操作的时候非常省力。下面还有第四部分呢，就是说它的运动系统。运动系统呢，在前面这个轮呢起一些导向作用，后面的这个有两个轮呢，它是驱动作用。机槽带部分呢，就是说咱们在割草的时候，然后草把草割下来之后，它上面它有一个功能呢，就是说把草吸进这个机槽带。
1: 使用前准备。在使用剪草机之前，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状况。一、检查刀片，刀片是否损坏，螺母螺栓的紧固情况，确保使用安全。二、检查轮胎压力，剪草机轮胎的压力对驱动能力和对草坪草的碾压影响很大，应保证剪草机轮胎接触地面的宽度和轮胎的宽度相同。三、检查机油情况，在停车状态下拧下机油标尺查看液位显示，机油要加到标尺的高位标志和低位标志之间，应正确选择标号准确的润滑机油。四、加足汽油，要使用90号以上的汽油，有条件时要加燃油平稳剂和改良剂，特别是进口发动机对燃油要求很严格，切不可贪图便宜使用廉价劣质汽油，损伤机器。汽油液面应低于油箱加油口6到10厘米。五、草地的清理，剪草之前应清除草坪上的木棍、石头、瓦块、塑料、铁丝等杂物。六、确定剪草高度，准备割草之前应该准确测量草坪的高度，并按照草坪修剪的1/3原则将剪草机调整到合理的剪草高度。七、确定草坪的湿度，刚浇过水或者下过雨的草坪地湿度较大，最好不要剪草。任何植物出现在人们不愿它出现的草坪中时，称为草坪杂草。如果草坪中有其他植物的存在，很可能影响草坪的密度、颜色和质地。即使它们是草坪草，这些植物也被认为是草坪中的杂草。因此，草坪杂草也是草坪上除了栽培的草坪植物以外的其他植物。草坪杂草的生物学特性是指杂草与环境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杂草能引起草坪危害，主要是由于其具有某些生物学特性所致。了解

0: 其形态特征是须根系，叶片狭长，叶脉平行，无叶柄。双子叶杂草与单子叶杂草相比，分属多个科，其形态特征是直根系，叶片宽阔掌状或网状叶脉，一般都长有叶柄。禾本科杂草的识别，禾本科杂草主要的形态特征是叶片狭长，茎呈圆筒形，节与节之间长中空，根为须根系，如败草、马唐、狗尾草、早熟禾等。阔叶杂草的识别，阔叶杂草的形态特征为叶片圆形、心形或菱形，叶脉常为掌状或网状，茎圆形或方形，如空心莲子草、一年蓬、车前子、马齿苋等。杂草的防除，杂草的防除方法很多，常见的有物理防除、化学防除等。我们先看一下物理防除杂草的方法。物理防除法，物理防除法最常用的就是人工除杂。人工除杂就是用手或简单的工具对草坪内的杂草进行清除的方法，一般适用于有少量杂草或者无法用除草剂的草坪。人工除杂的时候，要按照区、片、块划分，定人、定量、定时地完成除草工作。在除草的时候，一定要将草连同草根一起拔除，做到斩草除根。化学防除法，化学防除是利用化学除草剂进行防除杂草的方法，它是控制草坪杂草的关键措施之一，具有高效、速效、使用方便、经济效益高等优点。除草剂按作用方式可分为选择性除草剂和灭生性除草剂两类。选择性除草剂，这类除草剂在杂草和草坪草之间具有选择性，它能够杀死杂草，但是对草坪植物没有伤害，如平阔茎、消禾、消杂。灭生性除草剂，在杂草和草坪草之间缺乏选择性或选择性很小，既能杀灭杂草，又会毒害或者杀死草坪草，因此必须谨慎使用。草甘膦、克吴棕等均为灭生性除草剂。喷雾器的使用，喷雾器是利用空吸作用将药水或其他液体变成雾状，均匀地喷射到其他物体上的器具。其结构有水箱、压缩空气的装置和细管、喷嘴等组成。常用的喷雾器主要有背负式手动喷雾器、车载式高射程喷雾机、担架式打药机、推车式打药机等。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担架式打药机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1: 这是一台担架式的喷雾机，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这底下这个是一个泵架，发动机，这是一台四冲程的水平轴发动机，这是一个泵头，喷雾用的泵头。发动机跟这个泵头就是固定的，
2: 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强调要把做官与做人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大家不妨想一想，那些落马的能人干部通报里常常提到四个字，德不配位，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确实有本事，能搞起来项目，能拉来投资，但就是心没有修好，把公权当成了私器，把职位当成了生意，最后曾经的政绩都成了罪证，曾经的风光都成了教训。群众看干部，不仅看你的讲话有多动听，指标有多亮眼，更看你的言行举止道德操守。一个修身正己、廉洁奉公的干部，自带道德感召力， 能够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这就是人格的力量。

0: 这就是修其心治其身的意义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古训，不是让我们停留在字面上理解，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中，落实到我们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具体来说，我们要重点修好三颗心，治好三个身。第一，修敬畏之心，治贪欲之身。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造福一方，用歪了伤人害己。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我们，要过好生活观，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欲。什么叫慎出？就是第一次面对诱惑时，你能把那只手收回来。什么叫慎独？就是独处之时，无人监督之处，依然能守得住心神，管得住手脚。这些年查处的腐败分子，哪一个不是从德上失守开始的？哪一个不是在推杯换盏中放松警惕，在小恩小惠中丧失原则的？修身不严，权力必然跑偏。我们要对权力常怀敬畏之心，敬畏组织，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心里始终悬着一把剑，头上始终亮着一盏灯，才能行得端，走得正。第一次松了手，就再也收不回来了，这个关口必须守住。第二，修为民之心，治功利之身。这次学习教育核心要解决一个问题，政绩为谁而树？为什么有的地方喜欢搞短平快？为什么有的干部热衷于刷白墙、造盆景？为什么会有形象工程、负债政绩？说到底，是德上出了问题，私心杂念作祟。他们把职位高低当成成功的标尺，把岗位变动当成个人的得失，眼睛只盯着位置，脑子里只想着升迁，哪还有心思为人民服务？我常常想起一个人，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他是一名普通的驻村第一书记，牺牲时年仅30岁。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动辄上亿的大项目，他做的就是一家一户走访，帮村民修路、通水、种砂糖橘。他的官大吗？不大。但他离开的那天，全村人哭着送他。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装着乡亲们，乡亲们就把他刻在心里。这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政绩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数字，不是挂在墙上的图表，而是刻在老百姓心坎上的口碑。心里装着人民的人，人民永远把他放在心里；心里只装着自己的人，位置再高也高不过老百姓的脊梁骨。群众的口碑才是最高的褒奖。第三，修实干之心，治浮躁之身。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今天的工作，无论是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还是老百姓关心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很多都不是能立刻出彩的险绩，需要久久为功。修实干之心，就是要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坐得住板凳十年冷的冷板凳。我们今天的工作，无论是重大项目还是民生实事，很多都需要一任接着一任干，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更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古人讲，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是对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谆谆告诫，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要求。在15五的新征程上，或许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身居高位，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追求道德的高线。让我们把修身作为终身的必修课，把德立在心里，把民放在前面， 把修身的成果体现在每一次面对群众诉求的耐心倾听中，体现在每一个项目决策的科学论证中，体现在每一项政策的扎实落地中。你是什么样，你脚下的土地便是什么样。你修身立德的高度决定了你为政一方能走多远。让我们以平和之心对待位，以进取之心对待事，以修身的成效取信于民，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真正政绩。谢谢大家。
1: 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名叫关玉平，是一名归国印尼华侨，也是一名退休党员。他与双阳这片土地的渊源还要从60多年前说起。上世纪50年代末，关玉平一家侨居在印尼廖内省施乐班让部，父亲经营一家钟表维修店铺，全家七口过着殷实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印尼当局针对中国侨民颁布了一系列排华法规条例，对华侨的生计造成很大冲击。祸不单行的是，1960年2月14日清晨，关玉平一家所在的侨居地发生了一场火灾，上千家商店和民宅化为灰烬。
2: 火灾后，中国驻印尼美兰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立即赶到事故看望慰问我们华侨同胞，让我们特别感动。华侨们反应强烈，纷纷表达想回国的愿望，就跟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想回国，我们想回到自己的祖国。
1: 山海可平，共土可望，伟大祖国永远是华侨最有力的后盾。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国内有关部门毅然决定派船接回侨胞。1960年4月27日清晨，关玉平一家登上了满载着702名归国华侨的大宝康号轮船，踏上了回家之路。然而就在轮船开船不久，印尼当局却借口华侨出境手续尚未完整，派武装人员乘快艇追拦轮船。
2: 船开不久，就听到砰砰砰的3声枪响，有人开枪了。印尼军警开着摩托艇阻拦轮船开发，印尼当局就不想让我们回国，没办法，船只好开回去了。
1: 经中国驻印尼使馆的反复交涉，印尼当局终于放行，滞留了4个小时的大宝康号得以重新起航。经过7个昼夜的航行，大宝康号于5月3日顺利抵达汕头口岸。
2: 轮船靠岸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唱歌，歌唱祖国，码头上有亲人在欢迎我们，大家激动啊，流泪啊，拥抱啊，我们终于回家了。
1: 1960年5月10日，702名归国华侨抵达双阳华侨农场。年幼的关玉平就在农场的华侨小学上学。党和国家始终关爱着侨胞，对侨胞执行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方针。
2: 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是国家发生3年的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刻，那时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日子，但是在粮油、猪肉、布料和其他物资供应方面，对我们归侨的供应都是非常的充足。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是梅雨季节，有一天晚上天气特别的寒冷又潮湿，然后就有借侨干部来到我们的家， 给我们送保暖衣服和船上的用品。

0: 那个时候啊，我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对我们的关怀。
1: 1960年至1961年期间，双阳共接待安置了5批近3000名来自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侨农场党组织无时无刻不关心着华侨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农场很快办起了中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解决侨眷子女的教育问题。面对许多从未接触过农活的归侨们，党员干部与当地群众通过传帮带教他们学习新的生产技能。归侨们很快掌握了犁、耙、收、种等农艺技能，参加生产队上山开荒，种果种茶，下地耕田，种稻种菜。在党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在华侨农场这片热土上，华侨们播撒汗水，齐心协力，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着自己的新家园。从16岁开始，关玉平就到农场参加劳动。上世纪70年代末，他被调任农场场部，做过汽车调度、工业统计、综合统计、财务副科长、负责人，在每个岗位上都表现出色。1988年，关玉平当上了副厂长。回想起举家回国的坎坷经历，在农场靠双手创造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怀。华侨农场党委整合党侨资源，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基础优势，深入宣传党的方针与理念，积极发展思想先进、表现优异的华侨成为党员。1993年，关玉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是党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因为有党的好政策，我们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1978年6月的一天，我接到农场的通知，说是要抽调我去参加越南归侨的接待工作。我心里面呢是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是一名归侨，多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在祖国健康成长，现在我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投入到特殊责任的工作中来了。
1: 1978年，关玉平多次前往广西边境参加接侨工作，目睹了越南归国华侨的不易，关玉平对接侨工作愈发上心。1991年，关玉平随长柏号轮往日本长崎参加接侨工作。那一年的中秋，他和华侨们在游轮上共同度过。有件事让他久久难忘。
0: 那一年的中秋节，我是在祖国的接侨船长柏号上度过的。那一天，我们在船上给回来的侨胞们发放从祖国带去的月饼。那个月饼啊，有脸盘那么大，好多人捧着月饼就哭了。这件事对我感触很深，我想这是祖国对侨胞们的深情厚谊啊。
1: 1999年，关玉平被调到洛江区侨务部门。2006年，他又到洛江政协机关工作。工作期间，关玉平特别注重归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参与了各种归侨文化活动的策划和执行，向年轻人讲述归侨往事，激发他们对于归侨文化的关注和兴趣。
0: 可以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在侨都里面生活和工作的，说的话、做的事，大部分都离不开侨。所以呢，我交的提案几乎都涉及到侨情，关注力都在侨的上面，其中有不少提案被重视落实的， 为华侨们实实在在做点事，我特别的高兴啊。
1: 1999年7月，关玉平被推选为华侨农场归侨代表，参加全国第六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中，他被推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第六届全国侨联委员，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是对关玉平几十年侨务工作的认可与荣誉见证。从7岁回国到年过花甲，归国60载，弹指一挥间，60余年来，关玉平见证了双阳农场从荒丘起伏到生机盎然，见证了华侨从困顿窘迫到安居乐业，见证了祖国从贫穷落后到国富民强。如今在洛江，在双阳，还有许多像关玉平一样的归侨侨眷和侨二代侨三代们，为侨务工作和家乡建设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双阳街道南山社区是一个以安置印尼巴厘岛归侨为主的社区，朱艳丽就是一名侨二代，多年来他心系侨民，服务群众，以党建聚侨心，用实干得民心，将南山社区打造成温暖和谐的大家庭。在南山社区有一家远近闻名的餐馆，餐馆的老板娘洪春梅便是一名印尼归侨，她以独特的南洋风味招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作为乔二代的儿子，也继承了自己的事业，乔家味道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2: 我想用不变的乔家味道时刻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父辈们侨归故土、建设伟大祖国的初心。
3: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社区建设成和谐、友善、繁荣的大家庭，给家人们满满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0: 我是一名党员，是一名退休的老归侨，没有党和祖国，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经常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的后代，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啊，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1: 追昔抚今，感慨万千。在党的旗帜下，归侨们将自己的故事融入祖国发展的宏伟篇章，用自己的努力和奉献书写着对党、对祖国无尽的忠诚与

0: 眼前这座大明党史馆浓缩着一部用忠诚、热血和信仰写就的壮丽史诗，让我们在这红色殿堂里汲取穿越时空的磅礴力量。
1: 党史馆正面围墙上这些弹孔，就是1937年10月11日，当时日军入侵大明时留下来的罪证。当时中国军人，守卫大明，在西桂庄、六曜这带，当时挖战壕设防。这个第一道防线，这个破防以后，中国军人被迫往古城撤退。当时有一部分中国军人就是撤退到这个地方。日军敌机发现以后呢，就是俯冲这个扫射，这部分中国军人呢就是牺牲了。
0: 展柜里泛黄的纸张，斑驳的武器，带血的衣襟，每一件都是惊心动魄的见证。他们诉说着直隶七师播撒真理星火的坚韧，记录着郭龙针铁骨铮铮、笑对屠刀的忠贞，镌刻着周总理深入汉区瓦房挑灯的公仆情怀。

0: 里响着大明起义里应外合至坚敌寇的冲锋号角。
1: 1939年12月份，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曾经在无名县山岭营村当时召开了会议。这个山岭营会议北京就是当时日军对济南这个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同时呢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就是对消极抗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首长邓小平就认为很有必要召开一次这个干部整顿一些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宋任穷当时主持，邓小平首长做了报告，所以这个山岭营会议在当时具有很有指导性的意义。
0: 这百年奋斗路闪耀着永恒的精神光芒，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如磐信念，在至暗时刻坚信曙光，头可断，血可流，主义绝不丢。
1: 1942年发生在我县一次重要的战役袁城战役，当时日军在我们这个县内组建了一支伪军东亚同盟自治军，对我们袁城这些根据地进行破坏。我们这个济南军区司令员陈才道与济南一分区司令员桂汉生两位首长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呢，就决定在这个袁城这一带进行一场歼灭战。所以这场袁城战役呢，在这个两位司令员呢亲自指挥下消灭了这股伪军，我们丧失了根据地又被重新夺回来了。
0: 这不是冰冷的陈列，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最滚烫的注脚。从总理的殷殷嘱托到先烈的为民赴死，人民永远是奋斗的坐标，是敢于斗争、善于胜利的钢铁意志。在白色恐怖中办学，在敌营心脏里策反，在汉魔肆虐时奋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甘于奉献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瓦房里的灯光，简朴的院落，彰显的是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崇高境界。党史馆的每一页都在叩问我们如何传承，要筑牢忠诚之魂，像先辈那样把信仰融入血脉，任何时候都坚如磐石。要站稳人民立场，时刻牢记为了谁、依靠谁，用实干赢得民心。要发扬斗争精神，面对新征程上的娄山关、辣子口，要敢于亮剑，善于破局。要永葆清廉本色，传承艰苦朴素的作风，守住底线，一身正气，让这浓缩的百年辉煌化作我们奋进新征程的熊熊火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沉湎，而是为了扛起今天的担当，创造明天的荣光。从党史馆出发，以行动书写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合格答卷。他们熔铸成一把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尺，忠诚的纯度，为民的温度，斗争的锐度，奉献的高度。让我们将此刻的震撼化作行动的雷霆，以信仰之光照亮新征程，用热血担当书写新答卷。历史告诉未来，共产党人的精神火炬永远燃烧。

0: 铁岭市昌都县傅家镇邱家屯村，位于昌都县西北部，毗邻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是有耕地面积25800亩的农业大村，有农户767户，2676人。村主导产业为花生和玉米种植。2022年，农业总产值达564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75万元。邱家屯村党支部共有党员47名。近年来，傅家镇邱家屯村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建设、基层治理、服务群众方面找准发力点，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不断优化基础设施，美化人居环境，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角。筑牢战斗堡垒，激活乡村振兴红引擎。多年来，邱家屯村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推动基层党建向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方向迈进，以党员活动室为基地，开展多种形式宣传活动，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近3年内没有出现过恶性事件和群众上访事件，社会治安保持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建立了14人的网格员队伍，每年开展民主议事10次，聚焦队伍建设，培育乡村振兴领头雁。傅家镇党委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通过民主公开的方式，将政治可靠、能力出众、品质优良的致富能手、在外创业人员、退伍军人吸纳入党，建立后备村干部队伍培养机制，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实用技术、法律法规、平安建设等培训力度，为乡村振兴战略培育后备力量。邱家屯村基层组织战斗力不断提升，村党支部书记苑立阳也被评为2022年度铁岭市最美基层带头人。
1: 我们把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青年干部吸入进党员队伍中进行培养锻炼，党组织实力、号召力得到了提升。现在村里不管开展什么工作，党员群众都愿意跟着党组织走。
0: 壮大集体经济，绘就乡村振兴同心圆。邱家屯村推动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目前，村委会与大唐风电合作，落成18座风力发电机，为村集体经济带来350万元风电占补资金。同山东聚鑫源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建成芦笋种植基地70亩。今年芦笋进入了丰产期，可实现亩产1000斤。按当前芦笋8元每斤市场价核算，2023年预计可实现21万元销售收入，村集体可得入股分红5万元，确权溢出土地2100亩，每年对外发包，增加村集体收入20万元，为村集体带来了稳定收入。聚焦乡村治理，激活乡村振兴原动力。乡村振兴的质量和成色，要靠美丽乡村铺就底色。傅家镇邱家屯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赶群齐心协力办亮村庄颜值，从有序清理越冬垃圾开始，加大对柴草堆、粪便堆、杂物堆3堆清理整治力度，制定村规民约等长效机制，投入资金近80万元，促进全村百姓生活品质持续提升。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邱家屯村党支部还进一步加强了村文化活动中心、党员活动室、农家书屋等场所的规范化建设，极大地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谈起村里的环境变化，村民们感慨万千。
2: 原先这村里环境非常不好，村都是土道，现在通过整治之后，村里的之间的道，各种之间道全是水泥路，环境也非常清洁，特别是都各个组都有各组的垃圾箱，道都挺宽广，都挺干净利水。村部啊，附近还建立一个小广场，为广大村民晚间呢进行这个娱乐活动。

0: 年人呢、啊、都是跳跳舞唱唱歌。
1: 邱家屯村积极争取上级资金修建硬化路面25公里，修建村民文化广场2处，合计3000平，4年间共投入资金20余万元，在村屯道路两侧、主干道两侧栽植花木20000多株，村集体投入资金140万元修建砂石路15公里，投资50万元修建路灯300盏。自2019年以来，村集体在公益事业上投入近300万元。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乡村风貌焕然一新。
2: 同是一个邱家屯村，5年前后大不一样。邱家屯村两委在农村的广阔舞台上不断探索创新，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头雁，为农民排忧解难的主心骨，乡村振兴的排头兵，走出了一条组织好、集体强、村民富、环境美的振兴发展之路。
1: 笃行不怠，开新局，砥砺奋进为人民。邱家屯村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新起点上寻求新突破，在新突破中实现新跨越，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在打赢新时代辽宁振兴辽沈战役、铁岭战场攻坚战中展现自己的担当和作为。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鲜明提出五个以、两个推动和一个确保的要求。这一指导思想突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根本动力、根本目的、根本保障。这一指导思想的具体内容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指导思想明确了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明确了要深入贯彻的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的精神，明确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明确了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统筹两个大局，明确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工作总基调，提出了五个以、两个推动、一个确保的具体要求。五个以就是中心、主题、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保障。两个推动，一个着眼于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个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一个确保就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里的关键词是决定性进展，是对十五时期发展的根本要求、根本性规定。建议提出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十五时期的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要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和创新观点，主要体现在思想引领、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全局、发展路径、目标指向等方面。要将指导思想贯彻落实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一、从思想引领看，必须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从历史上看，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的独特优势和历史经验。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在奋斗历程中淬炼形成的独特优势和历史经验，也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自觉肩负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强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党，领导着这么大一个国家，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这个艰巨任务，全党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视为新时代伟大变革所证明的科学理论。从党的历史上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用党的创新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径、基本方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里也特别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最新思想要贯彻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面对十五五时期我国复杂的发展环境和艰巨的发展任务，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确保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二，从使命任务看，必须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接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五五发展的目标任务、思路举措要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集中一切力量，排除一切干扰，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从战略取向看，要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当时极其缺乏大机器制造业和现代技术装备。毛泽东主席曾经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我们党领导着我们的国家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断迈进。1953年12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建设现代化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国防，初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54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要求。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
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当年12月，他还用富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20世纪末中国能够达到的现代化水平。由此，小康成为中国推进现代化道路上的一面鲜明旗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届五中全会上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重要特征。2022年10月，在党的20大报告中概括提出并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全局高度，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为完成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第14个5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到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15、17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从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来看，提出了7点明确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同时建议提出，在此基础上再奋斗5年，到2035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这个目标来看，我们要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应当按照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2万美元以上，实现2035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同时从人均 GDP 看，考虑到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左右，特别是我们现在面临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特征等方面，所以我们看到15、17和16、17的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

所以我们按照前高后低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上看，15-17的经济发展水平要在4.5%左右甚至以上，我们说将会为16-17打下一个良好基础。面对这样的目标任务，我们必须要深刻认识到2035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志性指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15-17经济社会发展要保持适当速度。所以我们看到建议稿在深入研究和科学论证基础上提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等重要目标。同时根据现阶段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效需求不足等突出问题，建议稿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长等目标。我们看到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是在即将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建议对未来5年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是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主动，必将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3，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全局看，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15-17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把国家发展置于全球格局中谋划推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扩大开放中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应对外部风险，趋利避害，把握主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1，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5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思想认识不断深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2个文明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3位一体，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4位一体，再到党的18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统筹推进全面协调的阶段。

我们看到在第一个阶段特征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要在总任务的要求下，从我国特殊的国情出发，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第二阶段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围绕经济建设，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实施精神文明建设。由此两手抓战略方针正式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三大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进入新世纪以来，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属于社会建设，并把它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过去的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第三阶段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党的十八大正式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使这一布局从四位一体又推进到了五位一体。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又一次深化，不仅丰富了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认识，而且丰富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总目标、总任务的认识。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形成发展上看，首先从一个全面到两个全面，在党的十八大之前，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提出一个全面，即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统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从而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个全面扩展为两个全面。此后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简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其次，从两个全面到三个全面，2014年，也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样就把两个全面进一步扩展为三个全面。第三阶段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不久，2014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至此把三个全面首次扩展为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我们说出现了新的表述。随着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远景目标，并进一步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建设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特别是从经济、科技、改革、政治、文化、民生、绿色发展、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国两制、大国外交、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系统地梳理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我们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从2020年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嫦娥六号实现月背采样返回，再到 5G 通信实现大规模应用，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居世界首位，我国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世界第一，高新技术产业超过50万家，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数量达到26个，占比全球第一。特别是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6万亿，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世界第一。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我国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出口

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和10%以上，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去年首次超过10,000亿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以条目持续缩减，制造业领域准入限制已全部清零。2025年发布的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次瘦身，清单数量由2022年版的117项缩减至106项，22个自贸试验区有效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一方面，文艺精品创作繁荣活跃，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音乐舞蹈史诗剧正义必胜等重大演出精彩呈现，只此青绿、瞿秋白在远方等精品力作叫好又叫座。另一方面，文旅公共服务惠及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持续推进，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更加健全。截止2024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48个，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4万多个，群众享受文化服务有了更多的好去处，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都保持在95%以上，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2亿人，比“十三五”末增加了7300多万人。“十四五”以来，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为民生改善提供了基础支撑。截止2025年8月底，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5921万人。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比2020年提高1.1岁。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特别是表现在2024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浓度比2020年下降16.3%，我国地表水优质水质断面比例为90.4%，而且“十四五”时期，我国也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建议提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从国际上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同时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一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从国内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

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卡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同时，我们要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力资源优势更加彰显。四，从发展路径上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阐述了发展的主题、动力、目的和保障，对“十五五”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看到，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202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与中等发达国家约2.2万元美元的水平仍有不小差距。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应对外部遏制打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有的西方国家视我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打压、遏制、围堵，试图延缓我国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步伐，打断我国现代化进程。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行为，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必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共同营造开放稳定的国际经贸环境，共同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涉及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障碍，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将新发展理念贯穿改革方案设计之中，更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体系，既要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又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绝不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两极分化，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贯彻新发展理念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积极成效，我国经受住了一系列严重风险挑战，始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要抓住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把握好节奏和进度，集中力量，加大投入，确保在十五五时期取得重大突破和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议确定的指导思想和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重大成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党要以此来统一思想和行动，站在承前启后的历史交汇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发挥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以坚定的战略清醒、宏阔的战略视野、系统的战略部署，发出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的豪迈宣言。面向十五五时期的各项重大战略部署，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以上是我的汇报，谢谢大家，请多指正。

0: 中医理论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1: 那我们脾和胃呢，是一对生理病理上非常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脏和腑，它的发病、它的生理、它的病理特点，都有它的独特之处。
0: 中医对脾胃疾病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时期，《伤寒杂病论》中亦有对脾胃疾病的多处论述，当代更是在《通降论》的基础上创立出了虚实、脏腑、气血、寒热辩证新八纲。
1: 中医强调叫思外揣内，根据它外在的表现来推断它内在的病因病机，要见微知著，要以长恒变，就知道它一般的表现，还要推断呢它可能出现了变化，另外呢因发之受，根据它的表现出来的情况推断它可能的病因和它主要的病机。大家好，我是唐旭东，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是消化系统疾病的中医药防治与康复。我呢先讲一下这门课的导论，主要呢我从课程的架构、主要的内容、学习的方式以及学习目标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这门课的课程的架构的设计呢是包括了中医脾胃病的理论部分和中医临床常见的脾胃病的诊疗部分。那么一个是中医脾胃病理论的它的特点是怎么样的，大家都知道脾胃为后天之本，那么在脾胃病的理论方面它有什么样的生理病理的特点，另外呢我们在脾胃病的诊法方面有什么样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针对消化系统常见的疾病，比如说老百姓经常说的烧心、反酸、反食啊，就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胃食管反流病。比如说我们老百姓都知道的慢性胃炎啊，包括非萎缩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以及呢伴有的癌前病变。比如说我们做了胃镜没有发现明显的炎症，有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它也有疼也有胀啊，也有嗳气等等。这些中医怎么去诊断、治疗、康复、预防啊？另外呢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老百姓也都非常的恐惧，它的感染跟我们所带来

的结肠炎，它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它表现出来的是腹痛、腹泻、粘液脓血便，另外就是我们生活中呢经常常见的急性的胃肠功能紊乱，说你看我去外地旅游吃的杂一些，疲劳一些，我就突然拉肚子了，怎么办？这是什么原因？等等，这些内容，它主要就分为呢理论上的阐述、常用的诊法和我们对这些病的认识，怎么去诊断它、治疗它、康复，以及呢做好预防复发等等。第二方面呢，就是它的主要的一些内容，我给大家呢再简要的做介绍一下。首先是中医的脾胃病的理论。那么中医脾胃病的理论呢，是中医脏腑理论、八纲理论、这个气血津液理论等等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大家知道呢，中医这个脏腑理论呢，就是根据这个五脏的这么一个五大系统，你说我这个大便特别的干燥，然后我这个肺部感染控制的不好，说因为呢肺和大肠相表里，这就是脏和腑的关系，连带的呢对全身的影响。那我们脾和胃呢，是一对生理病理上非常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脏和腑，它的发病、它的生理、它的病理特点，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说呢，我们在了解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脾胃的生理异常、病理表现出来各种的胀、疼、嗳气、恶心、呕吐、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需要从脾胃的生理和病理的特点去认知和阐释它。那么中医认为呢，脾呢是处运化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吃进食物，把它转化为能量，转化为水谷精微，化生气血，有赖于呢脾主运化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脾呢，就包括我们现在的消化系统，甚至呢包括相关的免疫这种系统，就是说吸收了这种能量水谷精微，还要运送到全身，这都属于呢脾的这么一个运化系统的支撑。中医的讲呢，脾的特点呢，它是主身轻的，那它呢是要求呢向上升，这些吸收的水谷精微它质地是轻的，而且呢要上升，吸收以后呢通过它那么上输到脾以后呢再送到肺，来肺呢腹部到全身，所以说它是足身的另外如果它不能够升呢，就是会出现呢脾气的下降就是我们说由于脾气虚不能够很好的上升，就会出现呢这个气机的下降，带来呢脏器的下垂，比如说胃下垂，比如说一个肾脏的下垂，也是跟脾气虚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经常的腹泻，特别是年纪大由于便秘没有力气拉，出现了肛门的脱垂，都是跟脾虚不能升清所带来有关系的。另外呢，中医讲呢，脾还有个功能呢是主统血，就说我们正常的血液呢能够在血管里边有序的运行，将血液运送到各个组织，有赖于呢这种心的主血脉的这么一个功能。大家都知道现代医学讲呢，说心的有一个泵的作用，但是这个血液在血管里边能够运营不外溢不流出来，跟脾主气、主它的固涩、主它的统血，
就把他

部主和统摄组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呢叫脾主统血，往往对于消化道出血啊，对于这个重症的疾病的时候，都是由于脾虚不能统血，出现的弥漫性的出血，出现的血液从血管呢向外溢出。那么脾和胃呢，它们有各自的这么一个生理的特点，就是胃是来主受辣的，说我们这个吃饭能不能很好的吃下去，胃呢要有很好的容受性的舒张来接纳这个食物。当我们没有很好的食欲的时候呢，就是胃气呢不能很好的主降啊，不能呢吸纳食物。同时呢，这个胃呢也是来腐熟水谷的，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到胃里边呢，通过它的搓揉啊腐熟，把这些食物呢把它啊这个叫早期的消化啊，通过胃里边的一些胃液啊，通过它的搓揉来使它达到第一个关口腐熟水谷啊。那么腐熟水谷传到肠道以后呢，由脾胃来发挥这个运化的功能，把里边的水谷纤维呢把它抽提出来啊，上浮到肺，运送到全身。所以说脾是主升的，胃呢是要通和降的。如果我们吃了食物经过食道要通畅，到胃里面通过蠕动也要按照节律往下走，也叫通降。那我们到了大肠小肠是吧，通过正常的运化以后呢，它也要排出这些糟粕，也要通降啊。所以说呢，胃是主降，以降以通为顺为和，脾主升清，才能把消化道的水谷精微呢吸收起来啊，这样呢才能上疏于肺呢，这个运送到全身。那么两个脏器的特点呢，是胃呢喜欢滋润，不喜欢呢干燥，叫喜润而恶燥。我们看到很多胃阴虚的时候呢，舌头是红的，没有什么苔，嘴巴干啊，那么脾呢是喜燥恶润的，因为脾主硬化啊，这个水饮水谷进来以后呢，都需要很好的把它运好掉啊。那没有硬的水液呢，要通过小便利出去，肠道吸收以后，那么大便呢要排出去。所以说从历史上讲呢，这个脾胃的理论，特别是它的升降理论，是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的。啊，从《黄帝内经》给它奠基，到《伤寒杂病论》，形成了它坚实的这么一个雏形，辨证论治的雏形。然后到泾原四大家，特别像李东垣对它的进一步补充，到明清时代进一步的完善，已经呢成熟了，形成了一套脾胃病的理论。那么到当代呢，再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那么脾胃呢，我讲的就是刚才强调了通和降，因为这个胃的通和降是脾升的前提。如果通降不及呢，我们就会有肚子胀、大便不痛快、肚子疼、嗳气、恶心、呕吐、反酸，往上走，对吧？那么这一通降以后呢，是脾升的前提。那我们还要把呢调整脾胃和全身五脏这个相互的关系要协调好，所以说叫调中复衡的理论啊。根据这个脾胃病辨证的新八纲啊，我把它归纳为八个方面，它的虚实啊、脏腑啊、气血啊、寒热啊等等。那么在中医的脾胃病的诊法里边来讲呢，它也是非常丰富的。中医强调叫思外揣内，根据它外在的表现来推断它内在的病因病机啊，要见微知著啊，说你看到这个舌头上啊，这个舌苔比较少，舌头红是吧，那么中间有裂纹，它可能是一个胃阴不足或肝胃阴虚。然后就可以问到你大便是不是干呀，嘴巴是不是干呀，是不是渴呀，眼睛是不是干呀等等啊。要以肠横辨，就知道它一般的表现，还要推断呢它可能出现了变化，它内在呢啊
有一些掩盖，比如说对于老年人，虽然他拉得不厉害，是吧？这种粘液脓血便不多，你要知道呢，有可能没有排出来，里边没有表现出来，所以老年人得了这样的急性肠炎，容易出现休克，说要以肠横便。另外呢，阴发肢瘦，根据他的表现出来的情况，推断他可能的病因和他主要的病机啊。那么中医脾胃病相关的望诊和闻诊呢，主要就是望诊看他的面色，一个面色土黄的人呢，就存在着脾虚啊。我们五色和五脏相配，黄色呢是主脾的。另外呢，对于脾胃病来讲，看舌象非常的重要，特别是舌苔、舌质和舌苔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消化系统疾病呢，我们要看他的腹部，甚至呢一些触诊啊，看一看。也有很多的闻诊，他这种呕吐嗳气，他这种声音啊，是不是啊壮实有力，就可能是实证。比如说他的这种嗳气或者喜欢叹息，没有什么多大的动静，人言难言，那有可能是一个虚症等等。我们还要闻一闻呢他这些呕吐物啊、排泄物啊，他的一些气味啊等等。另外对于脾胃病相关的一些问诊和切诊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在内科里边的十问歌啊，我们应该呢很好的给予呢这个重视啊。那么十问歌呢，就是像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就他发不发烧，有没有恶寒，他出不出汗，他的头部身上怎么样，他的排便怎么样啊，五问饮食，六胸腹，问他的吃饭怎么样啊，另外他的胸腹部有什么表现，给大家做一些互动的这样的教学啊，使大家呢更好的思考啊，也便于更好的去掌握。对于我们临床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的防治的理论和实践认知，来提升我们老年学员的健康意识、健康素养、健康自主的管理

的发明，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的这么一个重大的科学史上的一个历史事件。那么也什么叫划时代，就划分了这个时代，在它之前全部用肉眼看星，我们对天空的认识呢就这么多了啊。那么从他发明望远镜开始，我们就用望远镜看星。而这个望远镜呢，我们说它呢就是扩大了我们眼睛的视野和我们眼睛的功能。那么它看到的东西比我们眼睛要清楚啊，要多啊，比如说太阳的黑子、月亮上面的坑坑洼洼的啊，这个是木星。木星呢，我们眼睛看起来就是一个点儿，但是用这个小望远镜看起来呢，就是里边它有结构的啊。那么这个望远镜很小，望远镜呢就像我们平常孩子吹那个笛子哈 啊很细，有3.几个厘米，但是呢已经比我们眼睛要粗得多了。我们眼睛这个孩子们可以互相看一下，我们的眼睛也是一个光学系统。我们眼睛的有效孔径是我们黑眼珠中间的那个瞳仁啊，同学们可以互相看一下，黑眼珠中间那个瞳仁呢只有几个毫米粗，只有几个毫米啊，几个毫米的话就很细很细啊，就跟比那个针呢，这针管差不多那么细啊，那么细，你说进的光线就量就很小了，很少了，对不对啊？我们看的这个光这个物体发的光呢，是跟望远镜看的是一样的，都叫可见光。可见光是眼睛看，跟望远镜看的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可见光，望远镜这么粗，比我们眼睛这个很细的光线是不是要粗很多了？那进的光量就多了，而且望远镜有功能，它是放大，它聚焦啊，它聚焦。那么就像我们一个大盆啊，大盆接水，大盆接水和你旁边弄一个杯子接水，是不是大盆接的水多呀？但是大盆下面有个漏斗，把这个大

盆水都漏到一起，那你杯子接了半瓶水，你这个大盆这个水接到都漏到一起，是不是比那个半瓶的10倍、20倍都多呀？啊，那么你这个看到的东西就加强了，就是亮了。那么我们用眼睛看不到的暗的东西，眼睛看不到，用了望远镜以后呢就看到了。那么有些细节眼睛看不到，用了望远镜以后就看到了。包括你看，比如说这个是伽利略手绘的啊，当时没有照相机，他只有看到的东西手绘下来，太阳上的黑子月亮上的那个坑坑洼洼，就是这个半个月亮，这边是亮的，我们看过半个月亮，对不对？那我们看起来你看不到这细节啊，你看这坑坑洼洼它都画下来了啊，这个边缘交特别交界处的这些坑坑洼洼都手绘下来了啊。那么这个木星，这是土星，土星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个点儿，他看到哎，土星呢啊，好像旁边还长俩耳朵一样啊，哎，有的时候呢这两个耳朵变了啊，变了这个耳朵呢大了啊，这个多了啊，等等，这些变化他都记录下来了啊。特别是这个木星啊，木星的话呢主星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肉眼只能看到主星，就是一个点儿，挺亮的就一点儿，但是木星旁边呢还有几颗小小的木星的卫星，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它呢用望远镜就看到了。哎，我们用那个伽利略那个最小的望远镜一看呢，那木星的主星旁边呢有几颗亮点，特别明亮，哎，特别清楚啊。所以说呢，他都把它记下来，还记下来它的这个位置的变化，他就是天天看，天天看。你要看的话，这个观察，同学们哈，你不能只看热闹，一定要记录下来它的变化，这个变化规律要掌握。那么你多记录，长时间记录就能记录出规律。它记录出什么规律呢？就是木星的卫星是围着木星转的啊，同学们，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时我们有一个这个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同学们知道吗？有没有同学知道？知道，其实你们都学了啊。地心说说的是什么呀？啊，哎，地球为中心，就是大家全部都围着地球转，是不是？因为我们眼睛看的是这样的，太阳东升西落，是不是太阳转呢？看起来是太阳转啊，但是我们跟着地球转，我们不知道呀，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起来是太阳在转。那么晚上的星星不也在转吗？月亮也在转吗？所以那自古以来呢，我们也看不到，也没有望远镜，就用眼睛看，看起来这个现象啊，那么就是大家都围着地球转。可是呢，后来在伽利略之前，哥白尼他是1500多少年就比那个伽利略早差不多100年，那么他提出来日心说，就是大家都围着太阳转，可是谁也没看见呢，你怎么能证实呢？伽利略就帮助这个学说确立，大家就相信了。因为100多年来有人信有人不信，你这个在科学史上都是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你提出了一个学说，虽然你可能是真理，但是你不能证明，你不能说服别人，那还是一个悬着的问题，没解决，对不对？伽利略就帮助这个日心说的确立，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木星，你看这个木星的话呢他说他有几个卫星是围着木星转，那就打破了一个什么呢？地心说是没有例外的，全部围着地球转。现在他找到一个例外，这在数学上呢就是有例外，你这个学说呢就不对了，就不准确了。啊，你就必须重新再去研究啊，直到这个学说没有人提出例外，你才能站得住。好，所以说，伽利略的工作呢是支持了日心说的建立。啊，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是照片啊，照片我给你播一下啊，能不能播一下？哎。你看，这是照片的叠加。你看见那个木星的卫星在跑吧？啊，能看见。虽然这个照片呢，它是不同的位置，但是你能够看出它应该是围着转的。天上东西都是围着转的啊，围着这个木星转的。好了，这个是伽利略的贡献。伽利略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你们同学们长大了，你到初中一上学就会学到物理的会，就会学到伽利略的理论。他有很多物理上的理论，他是实验物理学。

之父，但是同时他是一位天文学家。他在天文学上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发明了天文望远镜。那么为了纪念他呢，2009年在伽利略发明望远镜400周年的时候，全世界我们开了一次国际天文年的活动，专门纪念伽利略他发明望远镜400周年和对天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是对整个科学的促进。因为这个望远镜啊，它是一种工具，制作这个工具需要很多的技术，而且过去早年的时候用手啊自己做你也得需要一些技术，现在这个望远镜更是高科技，最新的科技都会用到望远镜的技术的制造上面去，所以它促进了各个行业各个专业的科学的发展，不光是天文界，天文界是带动了整个科学界的发展。

0: 我叫于木泽，今年读初二，是一名鸟爸爸。
1: 比动物再往枝丫那边挪一点点，完美。
0: 为什么是鸟爸爸呢？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小鸟，观察它们。在莲湖村有十几种鸟，每一种都非常不同。然而随着生态环境变得恶劣，这些美丽的森林面临着生存危机，我也想力所能及地为它们做点什么。
2: 哇，我们每次去清溪郊野公园的时候，总能听见许多鸟叫声。三到七月是鸟类的繁殖期，小鸟对声音非常敏感，但总有人喜欢大声说话。
3: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请词写得大一点。
2: 我也把这些字加粗一些，另外我再把海报上鸟类的名声和它们的特点都写上去。
3: 好的。
4: 于木泽对鸟很感兴趣，我记得他还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和小朋友在清溪郊野公园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鸟，他小心翼翼地用纸巾包起来带回家来给鸟上药，可上心了。我们就刻意地往爱鸟护鸟这方面去引导他，支持他去看一些鸟类书籍，学习鸟类知识，周末假期陪他一起观察记录，做一些爱鸟护鸟的警示牌。慢慢的，他对保护环境也有了更深的认识。现在，他对鸟类的知识比我们多得多了，我们反而成了他的学生。看这张，这个是什么鸟呀？
0: 这是池鹭。妈妈，你知道吗？这里还有长尾水蛭，水蛭非常的漂亮，又叫凌波仙子。可惜现在数量特别稀少了。
4: 是吧？今天算是来对地方了，你也给我克服了很多鸟类。一开始我担心他为了兴趣影响学习，但其实完全不用操心，他反而更加专注了，就连画画的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小区的小伙伴也会跟着他一起去观鸟，参加鸟类科普活动，他也成为了大家身边的护鸟小卫士。
3: 你看，这就是以前的金泽，那个时候你才一点点大。以前没有这么多的花草树木，所以有些鸟儿很少见。现在环境好了，鸟儿也就越来越多了。
5: 孩子的兴趣里藏着他的热爱，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他一起去探索，去坚持。
4: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培养他什么，只是看到他喜欢鸟，有爱心，我们就顺着他的心意去支持。
0: 我喜欢小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样子，如同古诗里的“漠漠水田飞白鹭，殷殷向木转黄鹂”。在清溪郊野公园、园荡、岑捕，它们盘旋于水杉林间筑巢安家，是这片长三角绿野的精灵。我希望这里

0: 的天空更澄澈，湖水更清亮，森林更葱郁。
1: 每一次滑桨板的时候都是会有微风拂过脸颊，我热爱这个运动。
2: 公益和生活现在是处于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阶段。
3: 我叫张乐怡，今年六年级啦。周末我带着妈妈和弟弟要去见一个特别的朋友，桨板。
4: 这样子，两边90度。
5: 好，拧压板。
4: 这样。
3: 桨板在水上陪着我已经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光了，它带给我的可不只是晒黑的皮肤和变壮的手臂。当我站在桨板中央，我的心里既平静又充满了力量。
2: 我们接触水上运动是因为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水上的一个公益志愿者活动，全家人划着一艘皮划艇去河道上打捞漂浮垃圾。
1: 每一次划桨板的时候都会有微风拂过脸颊，那样的感觉很舒服，我热爱这个运动。
5: 这个大概会给到1年级的小朋友。
3: 让我渐渐成长的还有妈妈带着我参加的一次次公益活动。在天涯若比邻志愿者团队工作室里，我们全家和大大小小的志愿者们正在为新一批捐赠新疆泽普的玩具进行分类打包。
6: 我们很需要这些东西的，给我们学校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份爱心吧，真的非常感谢你。
7: 我们那边的几所学校就自发的捐了差不多有3000公斤的那个衣服。我们这边派了15个志愿者，我们从早上9点钟忙到了下午6点钟，打包了55个大箱子。
3: 我还要表扬一下弟弟，他今天负责给压缩袋抽气，干得可卖力了。
8: 抽气很拿手，感觉很自豪，能帮助到那些新疆啊山区的小朋友们。
9: 姐姐，这是他们住的房子。
3: 不得不提一下我的爸爸，在妈妈忙的时候他可为我们做了很多事呢。
10: 我周末他需要我帮你忙什么的，一般都是参与的。
2: 公益和生活现在是处于一个密不可分的阶段，
3: 而我无论是在划桨板的水路还是在做公益的长路上，也想和他一起受着同样的柔韧和坚持。
5: 大家好，我是爱情神话里向的混血小囡玛雅。
11: 我是弟弟安东，好东西里的张嘉欣。
5: 阿拉妈是上海人，阿拉爸爸是德国人。
11: 今早阿拉为大家讲一讲阿拉一家门的幸福密码。
12: 阿拉爸爸妈妈侪老欢喜文言的，我跟弟弟侪是小英语。今早阿拉有机会去舞台剧《海底20000里》后台探班。要看到阿拉欢喜的包季风跟顾天宇老师，阿拉一家门侪老兴奋哦。
11: 今天我们来看《海底20000里》，
5: 我们还准备了花给主演老师。
13: Hello，
5: 花献给老师。
13: 谢谢你们
5: ，张哥。
14: 是音乐剧和舞台剧小演员，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舞台剧。
5: 我们看了那个电影，
15: 对，
16: 你瞅的演什么啊？我们演了很多东西。
17: 我会背他。
16: 不能说太多了啊。
17: 对。
18: 1、2、3。库里库里帮哈，里里噜噜桑哈。
5: 好，来，预备。
8: 经常有人问我，玛雅，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
11: 其实阿拉侪是正宗的上海小囡。
12: 我跟欧东侪是生了上海，长了上海的，浓浓的上海味道是阿拉童年的味道。阿拉侪是好奇宝宝，有各种各样的爱好。 我觉着好不像。

0: 每一条围巾就是一个艺术品。我看他们喜欢披肩，我真的感觉特别开心。
1: 我们这个店是连接我们双方家庭和世界的一个桥梁。
0: 上海很干净，很风华，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夜晚华灯初上，他们开始了一天的直播。
1: 晚上好，宝宝们。安娜自己会比较喜欢这个，设计款的这样的围巾。
2: 他叫小龙，来自南亚。他叫李想，是小龙的妻子。他们的相识要从李想的一次出国旅行说起。
1: 我是2012年的国庆节去旅行的时候认识小龙的，当时小龙也是开了怎么样一个店，我就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老板好帅好高，当时就加了微信。
0: 后来在几个月我就来第一次上海看他。上海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很干净很风华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也带我去那个好多地方，
1: 去那个东方明珠。
0: 东方明珠啊，
1: 天子坊、
0: 啊、然后来天子坊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地方比较特别，我们可以这边开店。
2: 现在他们在上海的田子坊共同经营着一家手工艺店，这里的每一条围巾和地毯都选取上等面料，由当地匠人花费2到3年时间纯手工制作而成。
1: 这个事业我们做的话，帮助我们其实认识了全世界的好多地方的一些客人。
0: 然后每一条围巾就是一个艺术品。
1: 我们这个店是连接我们跟我们双方家庭和世界的一个桥梁。
2: 他们的孩子今年7岁，性格开朗活泼。在家里，他是小龙最好的中文老师。
0: 人，我们一起中饭吧。
1: 吃。
2: 每逢周六，夫妻俩会放下一切工作，陪孩子共度快乐时光。
0: 看我的，看我的。
1: 就希望他身体比较强迫，整个人心理会比较健康，抗挫折的能力要强大。我还是希望他去多看这个世界。
2: 在家里，理想的母亲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而当初与小龙的第一次见面依然让他记忆犹新。
3: 见到他第一眼的时候，他把胡子刮了，哎呦，真的是个阳光这个大男孩。他中文刚来的时候比较声音嘛，我就一蒙对切的，我知道他是在向我问好，然后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2: 李想母亲为了小龙特意学会了他的家乡菜。
3: 这小龙喜欢吃的咖喱羊肉，就说成是黏黏的，他蔬菜整个的都放在里面。
0: 这个我们当地话叫 candied mouse， 有的时候你就想家乡的菜，妈妈一直就他会做这个菜。
2: 为了让夫妻俩专心工作，李想母亲承包了家里所有的事。
3: 每天的话都要到12点一点左右才能回家，我把那个后勤搞好嘛，然后就让他们安心的在其他冲刺啊。
2: 在上海，小龙不仅能吃到家乡菜，还能吃到世界各国的美食。今天他特意带一家人来到这家他新发现的餐厅。
0: 哇，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真的
3: 是啊。嗯，那就打包一份带走。
0: 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我第二个家，因为我已经在这边过了差不多10年多的那个时间。然后我觉得上海人很热情，特别会打扮，最重要是上海对我来说是真的非常安全。
2: 小龙不仅在上海收获了爱情，拥有了温暖的家庭，更是成为了链接中国与世界的一座桥梁。

来来，文秀，帮大家分一下，分一下。其实很简单，大家自己试一下。来，你也试一下。三四棵树挂一张。来，老周，你也试一下。

0: 要是到了年底，树上都能挂满果子。老布，我给你请功。
1: 冬天的事情，冬天才知道嘞。不要叫我老布，我没那么老。
0: 冬天的事儿，要在春天就有所预见。我的队员都叫我老黄。

0: 山里的难题基本上一季接一季，菊园保住了，菊园的产业路就要加宽，村委会的电商平台必须搞起来。小时候在农村就是过生活过日子，现在回到村里工作，才真的能体会到当一个农民很不容易。阳光要好，雨水要充沛，要天天在心里期盼风调雨顺，丰收年。
1: 你对陈屯的态度跟任何一个村民是一样的。
0: 对，我出去读书工作，离开乡村十几年，现在回来也就短短一两年时间，可是我与土地一起生长的生命基因渐渐恢复了，我对乡村有了新的态度。走，带你去布柳河边洗个脸。洗红薯啊！
2: 哎，
0: 我
2: 要啊！
0: 哎，我去给你要个红薯吃。

0: 阿花，
1: 哎，
0: 你们吃饭呢？
2: 过来了，
1: 嗯，吃饭没
0: 了。哦，那我去吃饭啦。
1: 哎，
0: 阿姨，吃过饭啦？
1: 过来了。
0: 那我也去吃饭啦。

0: 哎，廖书记。啊！
1: 哎呦天哪，这怎么会这样呢？哎呦！行行行，我们马上过去，马上过去啊！哎哎，
2: 怎么了？
1: 小竹桥断了，班叔叔和他的马都掉到河里了，两个小孙仔也掉下去了。走走走，快去看看。

0: 走吧，不要再干嘛了。孩子怎么样了？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样？我看看。哎呀，真没事。哎呀，
0: 怎么回事啊？天哪，吓死我了！
1: 两个娃在沙滩都是光着屁股抱着睡哩，睡成好疼啊。
0: 影响的睡醒觉，都没碍事，就是骂不行了。那个脚也断了，影响他们还要回家了。
1: 走去看看瞧。

0: 李贺，你赶紧骑摩托车把班叔叔和两个小孙仔送到咱们队上去住。
1: 任强，国局的事情总是要放下，莫多些，还是要记的，该说还是要说。

0: 一人再吃一个，这儿热着点。谢谢谢谢。我们那边好不好吃啊？
1: 好喝。
0: 班叔啊，你和两根小短菜，我们这儿多住2天，等桥修好了再回去搬家，搬到剩下一安房去住，得不得？
1: 得。
0: 班叔叔，再拿碗面得不得？
2: 对，
1: 好，我去煮。

这是一个新的任务，其实也是一个早就应该纳入到计划当中的任务，在百尼村再建几座新的水泥桥。大家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联系到陆桥集团的。

0: 请他们帮助我们剑桥。我姨妈的女儿，就是我的表姐，她老公好像是刘桥公司的一个经理。表姐的老公，那就是表姐夫呗，赶紧给表姐夫打电话。我试试吧。一个表姐夫不够，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想办法。
1: 停车，先停一下车。姐，我知道你在驻村，在带小扶贫产品。我买一只你身上鸭子得不得？好久没吃到老家的清水鸭了。
2: 可以啊，好啊，我给你拿啊。

0: 天哪，我要买平民产品。
1: 文秀，
2: 哎，
1: 你回来了。
2: 对，我回来向领导汇报一下工作。
1: 哦，长胖了，晒得真黑。
2: 对，风吹日晒，
1: 很辛苦啊。
2: 不辛苦，
1: 但是很阳光，很健康的样子哦。
2: 谢谢。你先忙，回见啊，再见。
3: 布柳河流经百尼好几个屯，每个屯的村民都要从不同的地方过桥。现在我们百尼有两座水泥桥，我们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在百尼再多建几座水泥桥，替代掉所有的老木桥。这是我们最新的作战计划。我今天回来就是想请领导帮帮忙，因为我知道您原来当过铁道兵嘛，我想您肯定熟悉路桥公司的人，能不能请领导帮忙联系路桥公司帮我们建桥呢？
4: 我是老军人，必须配合你们的作战计划。我有战友在北投集团，他们下面有路桥公司，我可以帮忙联系。
2: 那太好了，谢谢领导。
4: 啊，不客气。另外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啊。
4: 乐业县委组织部为了乡村振兴的长远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青年人，回到乡村担任职业村干部，先行试点招收10名青年人。
2: 公开招聘？
4: 对。希望有年轻的村干部充实到你们百尼村，助你们工作队一臂之力。
5: 你好，欢迎光临。
2: 你好，阿布在吗？
5: 哦，阿布他辞职了。
2: 啊？他去哪儿了？
5: 我也不是很清楚。
6: 急事找你，收到请回复。我有急。

0: 老黄，老黄，都快十二点了，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是啊，老黄怎么还没回来？
0: 走，去找找。

0: 哎呀，张先生，走啊！住哪呀，王姨？上次就是在这里找到黄大贵的。黄大贵是在桥下找老婆，老黄为哪样又下去呢？
1: 难道是老黄失恋了？
2: 老黄谈恋爱了？和谁啊？
0: 不是你说的吗？我没说啊。
2: 哎呦，上车上车，走，快。

0: 前面有个车，是不是老王的车？
1: 哪呢？哪呢？
0: 前面！

0: 老黄！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黄文秀，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我就是我太困了，把车停在路边睡一会儿。
0: 你没事，你把我们所有人都吓死就是天大的事儿。
1: 不是，他怎么了？
2: 你这么晚没回来，我们都有点担心。
1: 走吧，上车。

0: 一万斤鱼，你知道铺开了能有多少吗？我是想都不敢想，我居然能给他都卖掉了。
1: 卖鱼和村书记毫不相关，但是这位书记却把它当做自己分内的工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几年前，
2: 位于安徽省的滁和州高速征迁工作开始，当时涉及到长丰县四墩村房屋拆迁，五个村民组95户，需要征地800多亩。征迁工作难度大，任务重，故土难离，不少老乡都在观望。而摆在征迁工作最前面的，就是位于村里的这块。

0: 朋友圈里卖农货，村干部集体变销售，胡雅丽的真诚打动了老乡，有了第一批愿意争迁的老乡，剩下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哦，小朋友不给带现金。
0: 锄禾州高速合肥段建成通车，配套的吴山服务区正式投入使用。在胡雅丽协调推动下，几十位当地村民通过服务区岗位应聘，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2: 对吧？
3: 假聘嘛，
1: 骑电瓶车。
2: 是，对。
1: 叔叔呢？
2: 我们一块的嘛。
1: 对，两个在一块上班不好得很吗？
2: 好得很。
4: 今天理发了。
0: 过去一年，四墩村帮助村民解决八个村级极难筹盘问题，比如新建新房组、猪楼组、湖背组、油坊组、一市一亿水泥路，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兴修水利，改善人居环境，慰问困难家庭，帮办医疗报销，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1: 我们几个来给你办理这项业务。现在
0: 四墩村从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总结出三一四新工作法。
1: 你好，阿姨，你好，
5: 你好，你好，
1: 好好，那都是要给他。
0: 这是一套为群众生产生活增添保障的工作办法，也是让群众感受到浓浓关爱的服务方法。
1: 老板，你今年插秧插了多少亩啊？那我去看看呗。
0: 对于胡雅丽来说，好作风就是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方经理，马会现在有个展销会啊，我们把我们的农产品带去展销。菜籽我一定要介绍，就是我们自己种的油菜籽，面粉一样的，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优质小麦。去年我们成立了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以党组织领办、村民集体入股啊，村企业可以入股的形式，销售一些面粉、菜籽油。因为现在群众有的在家里，他其实对电商不是很了解啊。我们通过一些展销台、电商、朋友圈，或者一些代购的方式，就是想帮我们的一些群众增加一些收入嘛。
0: 2024年，四墩村集体经济突破300万元，195户村民喜提分红，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成立，让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品牌、农产品的销售有了新方向。一组以四墩为本村特色品牌的生态面粉和菜籽油等农产品，完成了自产自销的闭环式发展模式。
1: 我们村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空心化、老龄化特别严重的一个村居。房屋年久失修啦，所以说我们这个群众他的愿望就是在我们村建置一个安置点。我们也为了这个事情跑了很多部门，也把这个项目争取下来了，现在正在施工阶段。那群众都特别高兴啊，那看到群众高兴，我们肯定也特别高兴。这瓜漂亮，
4: 打底10斤左右
1: 啊，这瓜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0: 有人说基层干部是群众利益最后一公里的丈量者。胡雅丽用鱼塘边沾满泥土的鞋子，麦田里滴落的汗珠，办公室那盏常亮的台灯，一寸寸标注着这段距离。四墩村很小，小到每户人家的冷暖干部们都记在心上。四墩村又很大，大的能容下300多户人家最琐碎的期盼。什么是小村大爱？就是把8项规定的不准变成群众的放心，把作风建设的要求化为百姓的获得。这就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最动人的底色。

0: 河南商丘南门外的这座陵园，安葬着一位名叫张巡的唐朝官员。每年不少海内外华人都会来到这里，隆重纪念这位为国殉节的忠义之士。在中国台湾东南亚一带，在张巡的故乡邓州，还保留着一块明代万历年间刻制的唐忠臣封邓国公张巡故里，都在讲述不曾湮灭的薪火与传承。寻根问祖是中国人普遍的情愫。
1: 这还挺好，不认识。登月了就微
0: 清晨，邓祖兴带着女儿赶往千里之外的南阳。
1: 一年化是这个。
0: 作为邓氏宗亲会会长，这位企业家最近忙着操持一件与生意无关的事。重修家谱。
2: 你是多少世了？
3: 64世。
2: 你是64世，我63世。
3: 63世
2: 啊，咱们这儿不也有不是咱们这边的家谱，对不对？
3: 有啊。
0: 邓祖兴的先祖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今天人们可以看到为纪念邓禹而修建的碑楼。公元9年，西汉外戚王莽篡位，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天下大乱，各地揭竿而起，其中最大的一支起义军被称为绿林军。绿林军拥立西汉宗室刘玄为帝，史称更始政权，准备讨伐王莽。打仗需要人才，很多人向刘玄推荐才华出众的邓禹，尽管刘玄三番五次邀请，邓禹却始终没有答应。
4: 刘玄呢，向来这个性格比较懦弱啊，在他刚登基的时候啊，看到底下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来向他朝拜啊，紧张的吧，直流汗，举着手啊，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当时他们的军队啊，军纪非常的坏，可以说是矛盾重重。而且这个刘玄呢，登基以后啊，安于享乐，重于亲族，所以啊，邓禹认为他难成大器，不是个明君。
0: 拒绝了刘玄的邓禹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投奔刘玄手下的将领正在河北征战的刘秀。《后汉书·邓禹传》记载，邓禹提出了延揽英雄，物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的建议，深得刘秀认可与赏识。在邓禹等众多能臣干才的辅佐下，胸怀天下的刘秀最终荡平群雄，建立东汉，国家迅速走出乱世泥潭，迎来难得的安定与繁华。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光武中兴。

0: 功勋卓著的邓禹是中兴汉室的重要人物，位居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他一生追随刘秀，刘秀将他视为自己的萧何。以谋略和善举贤能著称的邓禹，因深植忠孝，名于后世。
1: 当时的刘秀和邓禹，包括邓岑，他们几个，
0: 对邓祖兴来说，寻根邓禹是一次有意义。

0: 的出行。忠之大义需要每一位后代子孙铭记，不仅忠孝于小家，更应忠诚于国家和理想信仰。人们熟知范仲淹，大多因为范仲淹在南阳下属的邓州任知州时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它凝聚着范仲淹对家国的忠诚和信念。鲜为人知的是，在国家危难之际，范仲淹临危受命，效命沙场，在遥远的边塞践行着自己的忠诚和气节。公元1038年，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多次侵犯北宋，宋军节节败退。大臣韩琦向皇上推荐范仲淹，说此人熟读兵书，一定可以打赢西夏国。公元1040年，年过半百的范仲淹不避险难，赶往北宋与西夏对抗的前线城市延州。
1: 范仲淹做了什么？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其实实际上是对于宋朝边境的作战部队的这种指挥系统他进行了调整。他把延州所有的部队给他整编成6个将，每个将和手底下军队之间就结成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
0: 范仲淹采用重防守的策略，加强武备，选用战将，训练士兵，通过积极的防守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敌人内部产生混乱，不战而屈人之兵。
1: 除此之外还加强纪律。范仲淹在边境上还搞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做军官训练班，就教他们文化，教他们忠君爱国的思想，同时又带他们读春秋，就是学战力，学左传，就是那个古代的人怎么打仗。
0: 双方在前线相持数年后，西夏军队不战而退。立下不世奇功的范仲淹却再次遭到贬谪。面对仕途坎坷，范仲淹留下的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与格局。
2: 忧国忧民，这是成人之乐，先忧后乐，这是舍己利他的精神。《岳阳楼记》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其实呢就是范仲淹内心最真实的追求和写照，也是他淡看个人功名，重视国家社稷的信念。
0: 几年之后，范仲淹在转任途中病逝。弥留之际，他还在给皇帝的遗表中请求治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众，而不是像有些大臣那样求皇帝恩泽子孙。范仲淹的一生尽忠职守，无一己之私，忧乐系于朝野。范仲淹被后人称为一代完人，他的人生传奇和为政之道践行了何为忠诚。
3: 今天我们各位来宾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这里纪念诸葛亮，而首先我们在大拜殿的前方看到是有2棵古树，左边是古丘，右边是古柏，并且取自他们树名的谐音，寓意着诸葛亮的精神是千秋百代万古流芳。
0: 南阳卧龙岗是诸葛亮出世前的躬耕之地，直到东汉末期刘备三顾茅庐，他才走上历史舞台。在这场

0: 堂被传为千古佳话的对谈中，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三国鼎立、再攻取中原、光复汉室的战略方案，三国的历史大幕自此拉开。一千多年来，诸葛亮的传奇故事和道德人格一直被中国人铭记感怀，成为正义、智慧和忠诚的化身。诸葛亮跨越历史时空，不断超凡入圣，成为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
1: 在诸葛亮的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的美德，成为了后世人们心目当中理想人格的化身。那么在诸葛亮的身上，有着旷世济民的价值取向，睿智而卓越的处事能力，知难而进的人格力量，以及高风亮节的道德遗范。
0: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东汉政权已经瓦解，整个国家处于乱世之中，无数百姓在战乱中丧失了身家性命，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此时的诸葛亮也不得不苟全性命于乱世。那么饱读诗书的诸葛亮果真准备在这里隐居出世，以躲避战乱吗？
1: 古代的时候的中国啊，是以儒家的伦理作为社会的规范，生逢乱世，诸葛亮呢暂且隐居啊，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注，他常常以管仲、乐毅等人自比，并且呢处处留心观察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希望能够辅佐一位真正以天下百姓是吧为心的这样的政治家，来辅佐他平定天下。所以可以说啊，他的态度是入世的，也是胸怀天下苍生的。
0: 生逢乱世，安邦定国，匡世济民，一统天下，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是诸葛亮的毕生追求。公元227年，诸葛亮准备率大军北伐魏国，出发前他给皇帝呈上一道奏书，这就是被载入《三国志》的《出师表》。
2: 《出师表》是诸葛亮写给后主刘禅的一篇表文，目的在于劝勉后主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就是说要通过广开言路、亲贤远令、严明赏罚等措施来实现蜀汉的振兴，但更多的则是表达了诸葛亮的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
0: 此时的中国三国鼎立之势早已形成，三国之中占据中原的魏国实力最为强大，蜀国国力最弱，双方力量对比极为悬殊。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发动一场极难取胜的战争呢？
3: 诸葛亮发动北伐，他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先主刘备官复汉室的遗愿，而且呢他认识到不攻曹魏的话，蜀汉也必亡。诸葛亮意识到，如果让魏国继续发展国力，那么两国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蜀国最后只能是坐以待毙。
0: 此时整个蜀国的希望寄托在诸葛亮的身上，在他心里熊熊燃烧的是国家统一、再造山河的使命感，更有着赴汤蹈火、誓死不渝的决心。 在《出师表》中，他留下了震慑古今的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新兵伐魏，复兴汉室，对当时的蜀国而言，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明知不可而为之，诸葛亮的悲剧命运成为让后人感慨千年的话题。其实，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在20年前刘备三顾茅庐时就已埋下伏笔。那么，为什么诸葛亮会选择实力弱小的刘备集团呢？
1: 魏和吴两国，他如果对那个东汉王朝而言呢，他们都有窃国之嫌。这个诸葛亮呢，早于他是个注重儒家士大夫名节呢，所以诸葛亮呢，是不赞成的。所以诸葛亮呢，他都选在刘备，因为刘备呢，他是汉室的后裔，他有这个挽救汉室的志向，可谓他们二人是志同道合的。
0: 刘备主政巴蜀时，诸葛亮负责在蜀地屯田练兵。他严明法纪，整顿吏治，鼓励百姓努力耕织，发展经济，百姓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刘备曾赐给诸葛亮金500斤、银1000斤、钱5000万，此后累计的赏赐更是不计其数。但他不是封存于官府，就是分赏给有功部署或是地方民众。诸葛亮去世后，家中在成都有桑树800棵，薄田15顷，子孙以此维持生计。无论是筹划三分，还是平定南中、北伐中原，诸葛亮一生的奋斗都是出于对汉室、对国家社稷的忠诚。乾隆皇帝曾这样评价诸葛孔明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约其生平亦曰“恭忠”二字，恭顾无我，忠顾无私，然后志气清明而经纶忠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用生命书写的誓言。这透露着坚决、悲壮力量的八个字，成为后世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价值追求。
4: 现在我们各位来宾看到旁边碑廊当中，就是诸葛亮《出师表》的时刻。
0: 这道由21块石碑组成的碑廊，是游客驻足最为长久的地方。人们在此流连忘返，不仅是因为镌刻着诸葛亮传世铭文《前后出师表》，更因为留下墨迹的是一位万世敬仰的民族英雄。他就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
1: 这个公元1138年中秋节前一天，这个岳飞北伐，带兵渡过南阳。当时呢，他到了武侯祠，他去拜谒了诸葛亮。当晚，他在祠内看到了诸葛亮的前后出师二表，不禁那个思绪万千，无法入眠，一直坐到天亮。等到第二天，寺内的道士想请这个岳飞题词，这个岳飞呢，他就于是就把这个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写了下来。
0: 据说岳飞在书写《出师表》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 竟然流着眼泪写完了这1300多字。写完

0: 事后，他才觉得压抑的心情稍微得到缓解。诸葛亮的文章竟然在千年之后的岳飞心中激起如此波澜，而南阳武侯祠则见证了忠臣义士这段穿越千古的灵魂共振。史书记载，有人曾经问岳飞，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岳飞回答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这句话后来被元朝史官写进了官修的正史。这句浅显直白却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震撼着无数炎黄子孙的心灵，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人们克己奉公、尽忠职守、为国奉献。家与国是中国人的两大情感寄托，公与义是中国人的两大价值坚守。自古以来，修身治国平天下成为无数贤人志士的理想追求。
1: 抗田孙李周武圣王，
0: 而为政以德，不论官阶之高低，更是要用一生践行的理想与信念。

咱们再来说一说小麦田里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紫草科杂草。先来看柔弱斑种草，这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高15到30厘米，茎比较细弱，是丛生的，有直立的也有平卧的，有很多分支，上面都备有向上贴伏的糙浮毛，叶子是椭圆形的，上下两面都备有向上贴伏的糙浮毛，花序比较柔弱细长，包片成椭圆形，花梗较短，花萼外面密生向上的浮毛，裂片是披针形的，裂到茎基部，花冠颜色是蓝色或者是淡蓝色，小坚果盛行，它的花果期比较长，从每年的2月一直延续到10月。麦田里发生量较大的紫草科杂草还有一种叫复地菜，这也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茎通常是多条丛生的，高5到30厘米，基部有很多分支，上面备有短糙浮毛，基生叶是连座状的，有叶柄，叶片是池形的，长2到5厘米，两面都备有糙浮毛，茎上部的叶子是长圆形的，花序生长在茎杆的顶端，幼时是卷曲的，后来会逐渐伸长，花萼裂片是卵形的，花冠颜色是淡蓝色或者粉色，小坚果有4个，它在早春的时候开花，而且花期较长。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这些麦田里的料科紫草科杂草您都记住了吗？咱们下期再见。

沉舟侧畔清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大家好，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深入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这次全会站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起点，为我们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更为我们指明了砥砺前行的方向，犹如一座照亮征途的灯塔，引领我们破浪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重要讲话中引用了唐代诗人刘禹锡那饱含哲理与豪情的千古名句：沉舟侧畔清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大家知道这句诗诞生于刘禹锡历经20余年坎坷贬谪生涯后，于挚友白居易的唱和之中。字面描绘的是沉默的舟船旁百舸争流，衰病的树木前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但其深层意蕴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坚定信念，与历史辩证法，腐朽衰败的事物终将被抛弃，新生进步的力量必将势不可挡，展现出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刻引用这一诗句，寓意深刻，发人深省。这正是在告诫我们，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我们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特别是彻底铲除腐败这一寄生在党的机体上的毒瘤。诗中的沉舟与病树恰似我们前进道路上必须直面、必须革除的各类问题与隐患，绝不能视而不见、讳疾忌医。而清帆进发、万木逢春的壮阔景象，则赋予我们坚定的历史自信，让我们深信通过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和彻底的自我革新，我们党必将焕发新的生机，我们的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深刻领悟这句诗所蕴含的治理智慧，紧密联系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我想与大家交流3点学习体会。第一，必须保持余安思危的清醒，直面问题不回避。诗句中勾勒的沉舟与病树，形象地警示我们，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特别是腐败这个最具颠覆性的风险，就如同机体上的病灶，若不及时根除，必将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削弱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觉，增强忧患意识，敢于正视问题，绝不护短遮丑。第二，必须砥砺刀刃向内的勇毅，刮骨疗毒运动的意象，穿越时空依然给予我们宝贵的启示。坚决清除腐败这一实现伟大梦想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最强腐蚀剂，就是在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清淤除障、培土固根，就是在为我们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扫清雾霾、播种希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和永远在路上的执着，

重新锐意进取，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重大政治斗争。新时代的奋进号角已经响彻神州大地，让我们将自我革命的精神融入于行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用实实在在的新业绩焕然一新的新气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共同谱写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壮丽篇章。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党科主讲人周月婷，一个地道的鄂伦春族人。当这首欢快的鄂伦春小调在山林间回荡，我眼前总会浮现出曾经我们族人一人一马一杆枪游猎生活的画面。那时我们的先人们栖息在大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以山林为家，以狩猎为生，曾被称作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今天请大家跟着我走进这片苍茫林海，聆听共产党与鄂伦春族人民血脉相连、携手共进的动人故事。故事要从一个叫做魏新生的婴儿说起。那时山林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婴儿夭折是常有的事儿。猎人魏百岁的妻子好不容易生下孩子，但因身体虚弱导致奶水不足，眼看孩子的命就要保不住了，大家急得团团转，却又束手无策。部落首领赵立本转着共产党的联络信，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顶风冒雪地敲开了山下共产党驻点的门。共产党驻点战士跟着赵立本赶到魏百岁家，拿出了他们平时省下来的救命粮，熬成米汤，一勺一勺地喂到孩子的嘴里，救活了孩子。看着孩子的状况逐渐好转，魏百岁和族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温暖。在那个缺医少药、粮食短缺的年代，当百姓面临困境时，共产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救命粮分给了鄂伦春族人，救了孩子的命。为了记住这份恩情，魏百岁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新生。这不仅是孩子的心声，也是鄂伦春族人对共产党信任的心声，坚定了族人们追随共产党的信念。我手中这张泛黄的纸，承载着鄂伦春族人命运的转折。1953年，鄂伦春族人拿着定居证明走出深山，告别了以画皮为屋、兽皮为衣、兽肉为食的原始狩猎生活，下山建村定居。然而下山容易谋生难，等猎枪换作锄头，马背变为田埂，鄂伦春族人面对陌生的土地，心中不禁困惑，离开了山林我们靠啥活？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的关怀。没有住房，共产党给我们盖起了坚固的木克楞。不懂耕种，共产党给我们派遣技术员，手把手教族人们搭建大棚、种植木耳、开展

养殖，从看着学到跟着干，再到慢慢摸索出适合当地发展的新路子。洛伦春族人对党的信任逐渐加深了，我们明白跟着党就算离开山林也能过上好日子。过去的鄂伦春人最怕的就是生病，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肺结核病，患病率高达32%，甚至是一人感染就会传染全家。这对于整个鄂伦春族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针对肺结核的肆虐，共产党派医疗队深入山林普查普治，建立临时隔离点，免费发放当时最有效的救命药链霉素。为了解决大家看病难的问题，1961年，党和政府在当地投资建设了第一个少数民族医疗机构——十八站鄂伦春族乡结核病防治医院，使困扰了鄂伦春族人30年的肺结核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下山72年来，随着医疗条件的逐渐改善，让鄂伦春族人小病不出乡、大病留保上的梦想成为了现实。鄂伦春族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40多岁。鄂伦春族人的孩子不仅能够免费上学，老人还能够在家门口有医保看病。我们住上了舒适的大房子，柏油路还直接通到了家门口，民族手艺都成了能够赚钱的香饽饽。党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如同春雨般滋润着鄂伦春族人，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份变迁与温暖被鄂伦春族老人戈小华用镜头悄悄记录着，镜头中有过去鄂伦春族人狩猎的场景，仿佛能够让人听到猎人的呼喊和马蹄的奔腾，有画出皮船的制作过程，展现出鄂伦春族人的智慧与匠心，还有鄂伦春人的住房与变迁，从低矮简陋的搓骡子到温暖结实的木壳楞，再到舒适漂亮的小别墅，一砖一瓦都诉说着时代的进步与生活的改善。40多年的时光，近300幅鄂伦春族珍贵影像，哥老总是满脸骄傲地说，我的相机里装着两个春天，一个是党带领鄂伦春族人走出深山的春天，一个是鄂伦春族人用手艺守住乡愁的春天。这两个春天不仅是岁月的见证，更是党带领鄂伦春族人走向幸福生活的生动写照。这张照片是1956年拍的，在开发建设大兴安岭初期，作为驼运大队的一员，64岁的孟提布卡山为筑路队改运粮食，在一次运送面粉的途中突遇大雨，孟提布卡山老人毫不犹豫地脱下衣服将面粉粘实包裹，自己冒雨前行。当他将保护好的面粉送到驻地时，早已浑身湿透。林业工人住房紧缺时，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腾出自家房屋，并动员20多户鄂伦春族人一起将住房让给工人解决办公、卫生所和宿舍短缺的问题。而鄂伦春族人们自己则在野外盖起了搓骡子，一住就是好几年。作为最熟悉这片原始森林的活地图，孟提布卡山老人和许多鄂伦春族人一起为开发建设者当向导、扛木材、抢保障，用最朴实的行动践行，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请大家再看看这张照片，鄂伦春族人在非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制作画树皮画。从前鄂伦春风俗文化常在深山里，口弦琴只在篝火旁奏响，
画皮船只漂在胡马河上自赏。近几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下，鄂伦春族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党建家文旅加非遗的致富模式，让大家实现了足不出户也能变富。党员带头示范，创办合作社，建立孵化基地，开展非遗直播。鄂伦春族人在家门口就能够接受培训，获得订单，增加收入。许多过去只会传统手艺的老人，如今成了非遗孵化基地的主力工匠。我们居住的特色村寨被评为省级同心圆梦民族旅拍基地，鄂伦春风庆园入选了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具有浓烈民族风情的鄂族刺绣、剪纸、画皮工艺也成为了村民致富的金钥匙。越来越多的鄂伦春族年轻人开始回归传统，学习本民族的手工艺和文化。他们不仅让民族文化得到传承，更让古老的记忆焕发出新的生机。鄂伦春族人的腰包越来越鼓，笑容越来越甜。共产党不仅让鄂伦春族人走出深山，更教会了我们如何带着文化瑰宝走向世界。这不仅是一个关于鄂伦春族的故事，更是党引领各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生动实践。从最后一杆猎枪到民族团结示范乡，从定居证明上那承载着安居梦想的30平方米住房，到乡村振兴浪潮中蓬勃发展的百万集体经济，鄂伦春族的每一步成长都浸透着党的关怀与温暖，清晰映照出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坚定决心与铿锵承诺。跨越山河岁月，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运恒昌。愿各族儿女同心向党，聚力如钢，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共襄盛世，共创荣光。

0: 罗炳辉，云南宜良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被评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被毛泽东称为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
1: 不管你拿琵琶奖，就像拉射向鬼子的子弹在飞扬。我今天讲的是三大白安城的新四军为名扬。
0: 快板声里说的正是时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三打莱安城的故事。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日军先后三次侵占莱安县城，罗炳辉率领部队与敌人激战，三次收复莱安，歼敌500余人。
2: 罗司令用兵如神，将游击战术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在三打莱安城中首创了虎攻蒲垒、雁袭穿心的战法，设埋伏、出骑兵，三次收复莱安。这是新四军五支队啊刚刚组建以后到皖东打的第一仗，打出了新四军的威望，也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
0: 罗炳辉1897年出生在云南宜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于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他就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以善用骑兵和行军神速而闻名。
3: 罗炳辉从未上过军校，文化程度也不高，但身经百战，战术上点子很多。当时红军所在区域多为山地，他能因地制宜创造了马雀战、跳梁阵等游击战术，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数次嘉奖，被誉为战略轻骑。
0: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罗炳辉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半塔保卫战爆发，这不仅是一场决定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斗，更是我军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4: 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重攻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后来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0: 面对日军反复扫荡和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罗炳辉首创梅花桩战术，将主力部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部署，形成多点联动的火力网。这一战术体系既有效规避了敌军的火力优势，又通过迂回游击达到以弱胜强的战略目的，因其阵型呈现梅花桩分布特征而得名。
5: 梅花桩战术成为现代游击战争的经典范例。罗炳辉还撰写了《指挥员使用手册》《明命战术》等许多重要的军事著作，对这些战术进行了高度的总结和概括，充分展示了他独特的军事思想和指挥风格。
0: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虽身患重病，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同年6月，罗炳辉因病情恶化不幸逝世，年仅49岁。
6: 罗炳辉同志是著名的军事家，在皖东前后战斗生活了6年，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从云南吴蒙山区的放牛娃到驰骋疆场的抗日名将，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奋斗的传奇，也是中国革命历程的一个生动缩影，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1、2、4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辖之9军、30军、5军共计21800余人，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战场形势的变化，于11月改成西路军，转赴河西。在河西走廊，西路军与国民党马步芳部10余万人浴血奋战，展开了历时5个多月、长达150多天的铁血征程之路，共歼敌25000余人，最后仅有西路军左支队400余人于1937年5月抵达新疆。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成功接应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7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取消左支队番号，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新兵营作为抗大式学校，培养了一批现代化军事领导干部和军事技术骨干。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技术现代化和多兵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新疆航空队学员使用过的降落伞，向我们诉说着当年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中共学员克服重重困难、掌握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的艰辛历程。当年陈云同志遵照中共中央严守纪律、安心学习的指示，组织指战员们开展文化和政治学习。他在动员会上说，希望大家要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样向文化进军。指战员们备受鼓舞，学习热情高涨，大家像攻山头拼刺刀一样顽强攻克一个个难关。在进行军事技术学习时，新疆航空队中共学员为了快速掌握航空技术，编成互助小组，包干负责，互相监督，当日课程必须当日完成，确保不让一个人掉队。他们比着学，赛着学，白天晚上都在学，有人甚至半夜说梦话，都在背诵操纵程序。他们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殷切期盼，经过近2年的学习，新疆航空队的中共学员顺利飞上了蓝天。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41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保护革命干部，也为了增强抗日前线的力量，陈潭秋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除新疆航空队及部分同志留任新疆外，其余同志全部返回延安。从1937年到1940年，先后有400多位西路军指战员返回延安，奔赴抗日根据地。西路军总支队将士不忘初心，用信仰与忠诚、牺牲与奉献，在革命熔炉里淬炼成钢。

0: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
1: 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全国抗战。1942年，国内外局势风云突变，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公开反苏反共，先后软禁和关押党中央驻派在新疆的全体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破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也随之关闭。1943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其余的131名党员经历长达4年的不屈不挠的狱中奋斗。
2: 1946年，在党中央和张治中将军的营救下返回延安。
1: 这是一张拍摄于1946年的照片，名叫《饱尝铁窗风味的娃娃们》。在这20几个孩子中，有陈潭秋烈士之子陈楚三、林基路烈士之子林海红、陈振亚烈士之女韶华，他们和父母一起被军阀盛世才关押在新疆长达4年之久。狱中生活单调，伙食粗糙，营养缺乏，有2个孩子不幸被疾病夺走了幼小的生命。为了挽救孩子们的健康，狱中党小组决定组织绝食斗争。1943年，中国共产党党小组在绝食斗争中向敌人提出了3个条件：一，不允许给霉烂的食物；二，给小孩和病号单独开灶；三，允许孩子们学习文化。为了鼓舞狱中共产党员的斗志，林基路同志用香灰头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激昂的囚徒歌。孩子们紧跟着父母，听党话，跟党走，众志成城，共同抗击饥寒，抵御诱惑，经历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

童年的歌声回荡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牢中，同时也回荡在他们漫漫的人生征途之中。

0: 盛夏的娄子山，绿树成荫，万木葱茏。在一片生机盎然的苍翠间，一面鲜艳的党旗迎风招展。一位退休老干部用自身的经历和朴实的言语，为广大党员讲述着生动的故事。
1: 我是一名退休的老同志，我是这么想的：工作上退休了，党员不存在退休，因为党章上有一句话，我们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总书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保护好我们的一草一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生态财富。
0: 他叫孙少晨，是三无局长，无手机，无座驾，无楼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是现代愚公，退休不褪色，扎根山林间，12年如一日，拓荒不停闲。他是实干专家，在职为民办实事，退休垦荒拓深山，实干苦干加油干，为党为民为明天。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是党员的讲师，他是时代的楷模。他是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劳动模范等诸多殊荣的获得者。他是一位退休不退志、余热现家乡的最美咖作人，更是广大共产党员的一面光彩夺目的旗帜。孙少晨今年73岁，出生于喀左县油帐子乡三荒村。小时候父亲身体不好，家里是国舅户，吃的是国家的救济粮，花的是国家的救济款，家里的生活都靠国家和乡里乡亲帮衬着。党的温暖照耀着他茁壮成长，参加工作不久，他就加入了党组织，以实干为民担当奉献的理念，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地拼搏奋斗，历任喀左县农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他都为喀左的振兴发展履职尽责、无私奉献，以实实在在的努力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和初心。2012年冬，孙少晨同志从县人大领导岗位上光荣退休，可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为之惊叹的决定：重返家乡，进驻深山，开启了与世隔绝、返璞归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成为了新时代的拓荒牛。一席帐篷遮风雨，室内无灯蜡照明，山里自然条件恶劣，常年野兽出没，偌大的娄子山只有他和老伴儿两个人。他和老伴儿住帐篷、点蜡烛、打手电、挑水吃，在他眼里山上到处是活儿。他平整土地、垒坝堰、挖树坑、栽树苗，有的地方没有土他就去背土，常常是他挑着担子在前边走，老伴儿抱着石头在后面跟着。在一次清理石堆时，孙少晨的手指被砸伤。
2: 因为那个大坡子那嘛都是石头，就是车这个房场的石头、土、沙子都

0: 堆在那儿了。完了，他就攥着这个手指头，就那血就滴滴答答的，就这，光四个窗户天也顾不住他。到二层到那个医生那儿，他这缝着气的。
1: 一个承诺，一份信念，一个梦想，一生付出。不管三伏酷暑，数九寒冬，他们夫妇日日热土清脸，天天大汗一身。就连北方人最为看重的新春佳节，他们都从不下山。他们以山场为家，以鸟兽丛林为伍，笃定劳动模范就应以模范劳动为荣。历经了12年的风霜雨雪、酷暑寒冬，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孙少晨白了发却绿了山。如果说当年丹东凤城的大梨树人在毛峰美带领下干子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那么老党员孙少晨生动地教给了我们拓子精神。老党员老干部孙少晨同志退休不褪色，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本色和先锋模范作用，每天拓荒垦野之余，还不间断地接待前来学习参观的县内外各行各业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用现身说法与切身经历对参观人员进行鲜活的党课、党史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多年来接待了20000多人次。龙凤山因此成为红色教育基地，而孙老本人就是最生动的党课。莫道夕阳晚，霞光映满天，苦干赢得青山翠，无悔奉献党旗红。孙少晨同志始终不忘来时路，珍惜脚下路，走好未来路。他把自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看作是在开拓更加美好的前程，以大地为纸，以汗水为墨，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躬耕沃野，犹如一头不知疲倦的拓荒牛，以顽强不拔的毅力奋力书写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壮美篇章。

0: 爱山村兴办黄河大集，引来众多游客，民宿经营却遇难题。
1: 另外小朋友们来可能觉得没什么意思。
0: 村子筹办文旅项目助力民宿，能否解决留不住客的问题？
2: 这个艾草呢，是我们爱山村的一个特有的品种，叫九点莲花艾。
1: 孩子既能长知识，又能接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挺好。
0: 乡村民宿黄河岸边民宿俏马上播出，敬请收看。

0: 这里是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的爱山村，虽然烈日当头，却依然难挡来自周边济南、青岛等地游客的游玩热情。爱山村南依爱山，东临黄河，有着传统黄河岸边古村落的风貌。黄河九曲十八弯流到爱山村，宽阔的河床逐渐收窄，形成了一道壮观的黄河卡口，这就是声名远扬的爱山卡口。这里水流湍急，波涛汹涌，是人们休闲娱乐、观河赏景的绝佳选择，吸引着路过的客人驻足观看。2022年，村里面选取五个保存完好的院子，经过专业的设计改造成民宿，50多间精品房间吸引着八方来客，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民宿。这些民宿各具主题特色，又备有很多艾草产品供游客免费体验，有着丰富游客旅游感受的作用。
1: 我们是从聊城来的游客，
2: 济南，
3: 我们东阿县乐北山幼儿园。
0: 每逢周末，爱山村都会迎来各式各样的游客，他们可以在村中住特色民宿，体验艾草文化和艾灸，还能游览黄河大集，看传统戏剧表演，品尝黄河鲤鱼等当地特色菜品。爱山村原本只是黄河沿岸十分常见的传统村落，第一次发展民宿也没有经验，他是如何在短短3年间将文旅做出这样的效果，吸引这么多游客的？
1: 我们听说最近这边举办了一个黄河大集，非常的有特色。
3: 就是网上说这边民宿特别好，过来玩一下，看一下，想带着孩子一起来爱山，一起来学习一下这里的民俗风情，
4: 挺开心的，而且跟着一起舞，就跳起来了，然后还是挺好的。
5: 我是一个民宿爱好者，建议大家来到这个爱山村，感受这个原汁原味的黄河文化，体验有黄河民居打造的民宿，来了肯定会喜欢上这里。
0: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黄河岸边，一个有着22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为人所熟知的是阿胶产业。毗邻黄河，这几年东阿的农文旅正蓬勃发展。2021年，随着脱贫攻坚的结束，乡村振兴开始实施，东阿县便依托黄河沿线生态文旅的优势，利用乡村振兴资金，在57公里沿黄线上建设了沿黄九品、品品莲香片区，打造黄河沿岸的9个试点村子，并与山东大学合作，对每个村子进行独有特点的针对性改造。
6: 依托全国唯一平原国家森林公园天然氧吧的生态优势，全省独有黄河下游最窄处爱山卡口的风貌优势，和东阿阿胶养生体验游的引流优势，我们以郭口、爱山两个村为核心，深挖沿黄9个村庄文化底蕴，开发农文旅融合项目，打造沿黄9品、品品莲香品牌，推进黄河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深度融合。
0: 爱山村就是赶上了改造政策的村落之一，村子距离东阿县城只有10余公里，同时有着艾草种植的基础产业，以及革命老区、黄河沿岸传统村落等文化内涵，对于发展农文旅融合、改善村民生活、改变乡风乡貌有着天然优势。2022年，东阿县开始对沿黄河的9个村子进行村容村貌的改造。改造前的爱山村并不具备发展文旅产业的基础，缺少游客体验项目，村民们都是靠务农为生，尤其村子没有能让游客住宿的地方。而改造项目中作为重要的一环，就是把闲置民房改造成黄河文化精品民宿，为后续的旅游发展打好基础，这也是村里面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3: 非常美味，
5: 黄河大鲤鱼挺鲜啊，
7: 挺好吃的，
5: 人家当地特色，这个黄河大鲤鱼人家给推荐的。喜欢吗？
0: 经过2年的改造，新的爱山村建成，走进这个黄河水汽浸润下的古村落，干净整洁的街道，道路两旁一座座土黄色的老房子井然有序， 粗粝的墙面与黄河水的颜色交相呼应，村中民宿的建筑风格受黄河文化影响，以就地取材的石块和土坯砌墙，屋顶采用木结构铺上仿真的稻草，屋内冬暖夏凉，走在村里宛如一部立体的黄河民居史。来到民宿，老房改造后的民宿群如同从老宅肌理中自然生长而出，充满年代感的大门建筑风格延续了地方传统民居的结构，院落保留了原生的青砖和夯土墙，融入现代设计元素，客人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这些闲置的老房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改造后实现了对老房的保护性开发，通过修复和保护古村落，开发特色民宿，让老院子焕发新活力。当时把民房改造成民宿，村民却有很多的顾虑。
2: 谁呀？谁呀？谁？

0: 我过来就是给你拉拉陈词，就是咱这个房子建的这么好，虽然乡村类型，但咱村里有这么多的这个游客，是吧？咱这个房子这么建设这么好，拿出来做民宿，将来以后增加点收入多好。
1: 也在考虑是没很考虑，
0: 可以考虑考虑，能增加一部分收入，多好！咱村里现在你看看，现在游客又多。可以考虑考虑，跟叔叔恁两个商量商量。你将来以后咱这么好的院儿，如果说是咱把民宿做起来以后，也是对咱来说是一部分收入。可以给叔叔商量商量，商量。
2: 好玩不？
3: 艾草的加工过程、香包、艾条等文创产品的制作过程，这些有趣味的动手项目，则对年轻人和孩子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为村子引入了包括研学团体在内的很多游客。而在项目体验现场，工作人员也会向客人推荐村中的民宿，这使得村子艾草文化项目与民宿融合在了一起。
0: 住宿的这些游客呢，就他晚上可以免费体验我们的这个艾灸，制作这个艾条、艾柱等一系列的这个手工艾制品。
3: 在做起艾草相关项目之前，大部分客人是周五晚上来住宿，周六感受黄河大集，在村里玩一天，周六晚上就离开了。如今的游客则是周五到来，周六赶大集后再住一晚民宿，周日体验艾草产业相关项目，真正解决了游客只住一天的问题。
4: 我们在城里工作五天，其实很累，周末来住民宿就是想能放松身心，通过这个艾草养生，整个人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回到城里也能以最好的状态开始这个新的工作。
5: 艾灸馆建成以后，一个月内住宿量提升了2倍多。
3: 随着村里客人增多，住宿时间的延长，有村民看到了黄河民宿的盈利，便主动将民居改造成了民宿。村子中的民宿便从原来的2家逐渐发展到了如今的5家。而杨继刚并未满足于此，他思考着如何能够继续提高游客的住宿天数，便找到了书记杨继道商量。经过调查，住一个晚上的客人很多都带着孩子，孩子玩上一天就没有了新鲜感，会要求家长离开。针对这个问题，两个人决定从孩子身上入手。
0: 我发现我们县林业局啊，有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做这个植物昆虫标本，做了几十年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结合孩子的喜好，村啊就建立了一个科普昆虫馆，通过给孩子科普这个昆虫标本，然后我们还给孩子专门做了一个房间，让他们去手工制作，去体验。
3: 艾山村昆虫馆内陈列的昆虫样本，是林业局的退休老人利用闲暇时间纯手工制作的。一开始，老人不愿展出这些自己的心血，担心会有损坏。杨书记多次拜访，才打动了老人。这些昆虫样本充满了自然的气息，能使孩子们感受到了自然的神奇与魅力。
4: 他好多昆虫他都没见过，像这蚂蚱他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他说去哪里能抓。挺好，这好多东西其实我们小时候见过，现在我们见的也少了。你看，要不是说做成这种标本，我们在外面其实也很少见这些东西，自然环境中也是很少见的。以前带孩子来住民宿，他玩半天就开始烦了，没有孩子玩的他就闹着要走，现在有了这个昆虫馆，也要很多孩子一起玩，还能亲自制作这个手工，他玩半天都不觉得累，每次还不到周末他就主动要求来村子玩。
3: 在昆虫馆中，每种昆虫标本都有相应的文字介绍，使孩子在感受新奇动物的同时，家长能给孩子讲解知识。在昆虫馆的另一房间中，村子则给孩子们准备了多种自然相关的读物和可动手画画的绘本，这样游玩项目孩子们哪怕连续2天体验都不会感觉厌烦。同时，

0: 除了昆虫馆，书记杨继道还在村子中筹建了红色文化馆，丰富孩子们的游览体验。
1: 这个书亭就是爱山记忆，这里收藏了我们爱山人一代又一代的乡村记忆，也希望大家能在这里留下自己美好的回忆。
2: 扁担，
3: 然后这是扁担，
2: 扁担里面挑的是土和石头。
3: 为什么要挑土呀？
2: 为什么要挑土呀？你说呢？你猜？
4: 感觉体验感挺好的，然后这里面东西也挺全的。
5: 我们过来也能给孩子，就是除了你听导游讲，我们也能给他讲一些，然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些东西啊，也能给他讲一讲言传身教吧。可能是孩子既能长知识，又能接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挺好。
6: 刚才的时候还会有讲说，有讲就是讲的那个全国劳模，然后他不是以前是核工局的吗？他就救过12个然后落水的儿童，我觉得这特别的有这种榜样的力量，是不是？然后红色的精神是需要传承的。
0: 爱山村是东阿县的革命老区村，有着7名革命烈士。红色文化馆中先辈们的英勇故事以及特色民族文化等信息，使孩子们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还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昆虫馆和红色文化馆的运作丰富了孩子们的动手和学习体验，也留住了家长。如今已经有学校与村子合作组织多日的研学活动，而每个孩子的后面都是一个家庭，他们也将会成为爱山村民宿未来的客户。
7: 通过我们这个孩子们来参观我们村的这个红色文化馆，既增长了知识，又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家长们呀也很高兴。现在呢，你看我们村里有红色文化馆，有昆虫科普馆，这是针对孩子的。孩子和家长来了以后啊，一天两天，故事全部都玩完了，所以从而解决了我们民宿能留得住人的这个效果。
8: 孩子留下了，大人也就愿意留下了，多住几晚的人就多了不少，问题终于解决了。
0: 2024年时，爱山村全年的民宿住宿游客还不到500人，但2025年刚过一半，民宿的游客数量已经达到了近1000人。半年时间，民宿创收几十万元，爱山村也入选了新一届全国文明村镇。
7: 为了适应民宿的这个发展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啊，也不能只有教育类的项目，还是考虑啊孩子的天性啊，还是好玩的。所以呢，我们准备在我们村的这个树林中开辟一个滑翔机游乐项目，还准备修建一个木工体验馆，给孩子们一个多样化的旅游体验，助力民宿发展。
0: 如今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爱山这个黄河岸边充满人间烟火的古村正焕发着勃勃生机。村子紧紧抓住政策红利，从黄河岸边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村容村貌的变化，艾草产业的推进，正助力乡村民宿快速发展。昔日山村变成致富热土，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爱山村，为其他乡村地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案例。

某地的乡基层司法所啊，一天接到村民的举报，他说有人啊在他们附近的河道上进行采砂。然后司法所呢马上派人去查看了，一看确有这个情况，啊，然后查他们有没有采砂的许可证，啊，当事人呢也拿不出来，所以司法所呢把当事人呢就叫到了司法所，啊，要进行处罚了。但当事人提出了异议，他说你司法所没有这个权利啊来处罚我们采砂这个问题啊，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啊，司法所确实没

也是个执法权，因为这河道里非法吹沙的这种行为啊，对他的执法是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啊河道主管机关的权限，啊，所以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行政法上有一项原则叫做职权法定，啊，这个职权法定。 职权法定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它是解决公权力的一个来源问题，而且从历史上从职权审定到职权认定，一直固执到职权法定，就显示我们人类公权力行使的法治化和民主化的一个全过程。那么现在我们具体在操作上怎么来理解法务授权不可为呢？那就是说我们具体的行政执法权一定要有。 具体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啊，有这个授权你才有这个权，没有授权没这个权，啊。第二呢，我们在行政执法的时候，我们的行政执法行为实际上就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可以分为有利行为和不利行为，啊，有利行为是就对公民是有利的，比如说行政许可啊、行政给付啊，不利行为比如说对他的处罚等等，啊，你做出不利行为一定要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法律依据。 啊，我们只有啊，严格的坚持做到这两点，我们也就坚持了法务授权不可为。

我们有一句话，大家是说能想的，叫做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私权力法不禁止皆可为。你看我们国家推出的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也正好对应了这两句话。权力清单就是解决前半句话，你公权力啊，法无授权不可为，只有在清单里面的才是你的权利，清单之外的你也不能做。而负面清单它是倒过来，啊，法律禁止的，它这个清单里面禁止的一个目录你就不能做，但是不禁止的你都是可以做的，这就叫做非禁即弱，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看来呢，对前半句话是没有异议的，因为它是自权法定的反应，但后半句话好像还有一定的争议。有人说私权利、公民的权利，法律不禁止的，真的什么都可以做吗？只要法律不禁止都可以做吗？啊，我们的法律不可能制定的非常完备，啊，有可能有些领域应当规定的、应当禁止的还没禁止，你说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那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对吧？万一有些严重危害社会啊公共利益的一种行为，我们还没禁止，是吧？那怎么办？那么另外呢，也有人说，他说你法律不禁止。那有的道德还禁止呢，对不对？所以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两种规范啊，你能说法律不禁止就可以做了？那法律不禁止都可以违反道德吗？那么我认为这些担忧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的理解认为后半句话要正确的理解，就是私权利法不禁止皆可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啊。为什么对的？因为首先在于就是我们现行的法律已经覆盖了整个社会的所有关系，你说该规定该禁止的还没有禁止的几乎是找不出来，对吧？你说杀人啊、放火啊、抢劫啊，哪一条没有规定呢？啊，是很少了啊。那么第二呢，如果即便出现了个别的应当规定和没有规定的东西，如果非常严重，我们完全可以紧急立法啊，而且可以发起疏解既往，也可以马上去管住它。那么如果是不警觉的，特别是我们现在机器人啊、自动驾驶啊，有一种科技的发展方面的一种新的领域，你看不准的，那么就让子弹先飞一回嘛，以后再说，等成熟了以后我们再立法，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么另外还在道德方面你也不用担忧，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范里面已经同道德规范是高度的融合啊。我们自动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发以来，我们很多道德规范，重要的道德规范都已经写进了法律了啊！你像民法典里面那个第八条就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反公诉良俗，你看就反映道德嘛。还有109条规定啊，我们从事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学活动，就不得违背啊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所以这个担心。

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啊，对噪声污染的管理和处罚呢，是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某一个市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呢，就把这个权利下放给了街道办事处，他说这个权利以后就归你了，你来行使，我就不行使了。那么这在行政法上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了，行政机关对自己行使的行政职权是不是可以擅自的下放、放弃或者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来行使？我们的回答是不可以的啊，因为行政职权是国家的公共权利，它不同于公民的民事权利。公民的民事权利是可以逐一处分的，比如说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手表，我要送给谁就送给谁，我要卖掉就卖掉啊，我要出租就出租，你看这个都是自由的。但是行政职权就不一样，行政职权它是属于国家公共权利的范畴，它的民事权利不一样啊，它是由国家通过法律设定给具体的行政机关的，最终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啊。那么这种权利呢，在现实当中啊，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你表现为行政机关对社会进行规划啊，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进行行政许可啊，对违法的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对当事人不履行啊行政义务实行行政强制执行啊，又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征收征用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行政职权的啊一种范畴。行政职权的这个面很广，那么这一种职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公共意志的一个延伸啊，这种是人民意志的延伸。所以呢，它授给某一个行政机关以后，某个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来行使自己的职权啊，你不得擅自的把自己的职权放弃或者交给别人，否则宪法和法律所设定的整个国家的权力架构就会受到破坏啊。那么另外呢，行政职权同公民的权利不一样，行政职权它同行政职责是紧密相连的啊。你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你在履行法定职责啊。所以你如果放弃行政职权的话，就意味着你是放弃了行政职责，那你放弃行政职责就会构成啊行政不作为，就会构成行政违法。另外行政职权为什么不能放弃，还同一项原则有关系，那就叫职权法定啊。职权法定意味着我们的公共职权它这个来源是法定的，我们的行使也是法定的啊。我们的来源那就是来自于国家通过法律的设定啊，我们的行使那就行政机关啊，受到了这一个职权以后，你觉得要依法的啊，通过法定的程序和方式来行使好这一个职权，你不得擅自的进行改变啊。所以职权法定原则本身就决定了我们的行政职权具有不可处分性啊。所以总而言之，我想说啊，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啊，被依法设定以后，你就得自己来行使这个权利啊，不得擅自放弃或者转让给其他的组织来行使这一个权利。

某地政府啊设立了一家由政府投资的城市管理事务公司，这家公司呢隶属于啊城市管理执法局的。那么城市管理执法局呢对城市管理里面的某些执法权呢他就授权给了这家公司啊。那么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啊，行政机关可不可以把自己的职权啊授给某一个公司的问题啊。我们有个原则叫职权法定，职权法定原则上是要求啊，行政机关的职权被依法设定以后，你必须自己依法行使，你不得擅自的放弃，也不得擅自的转让给别人。但是有一个制度是规定，在特定的条件下，行政机关可以把自己的职权转让给别人的，那就是两个途径，一个是行政授权，一个是行政委托。我们今天再讲是讲行政授权问题。那么行政授权是讲啊对行政职权的授予，对行政职权的授予呢，现在实际上是在两个层次上理解啊这一个问题的啊。第一个层次呢是从立法的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啊，就是宪法法律法规啊，它把行政职权直接赋予给了行政机关或者社会组织了，使得这个行政机关或社会组织呢从没有职权变成有职权。那其实这是一个立法活动啊，这是第一个层面上的授权。第二个层面上的授权呢，就是说行政机关得到了这个授权以后，得到了这个权利以后，在特定的条件下，我把这个权利转让给了另外一个组织来行使这个权利啊。那么这个授权呢是行政层面上的授权，那么这两个授权是不一样的。前者其实是一个立法活动，后者实际上是一个啊，是一个行政系统的一个授权活动啊。那么这两个层面呢，前者是权利呢从无变有啊，后者呢是从我变他，就是我的权利变成另外一个组织的权利啊，这两者明显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行政法上所讲的行政授权呢，都是讲第二层次上的授权，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讲第二层次上授权，就是行政机关有了行政职权以后啊，他怎么样把这个职权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授权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定义啊，行政授权呢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律所许可的前提下，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通过法律程序将自己行政职权的啊直接的行政职权授予给自己下属的行政机关或者特定的社会组织，然后被授权的组织呢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这一个职权，这种法律制度就叫行政授权。那么这种授权呢，无疑是对原始的宪法法律法规所设定的一种权力架构的一种事后调整，所以呢需要是严格控制，需要严格控制。现在的控制的条件就有两条，行政授权不是说随便都可以行使的，有两条，要符合两条才可以行使。第一，要有法律依据啊，第二是出于管理的需要啊。那么法律依据怎么来看法律依据呢，就是说法律必须明文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授权的，那就说明一个法律依据，你才可以授权。如果没有这个法律依据，没有这个规定的，你是不能授权的。举个例子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它就里面有规定，他说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实际需要啊，其实依法授权或者委托海南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使相关管理职权。你像这条法律规定就意味着就是你有法律依据的，所以国务院及其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就可以把某些职权直接授给海南省人民政府和海南省啊有关的责任部门，这个就叫法律依据。但讲到法律依据的时候，我们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是无条件的，是不是所有的法律法规规章都可以成为授权的依据，不是的，这个跟权利的性质有关系。就是你这个行政职权如果原来是法律设定的，比如说行政拘留权、征税权等等是法律设定的，那么你的授权就必须要有法律的依据。如果你的职权原来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授予的，那么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可以成为依据了。如果你这个行政职权是地方性法规设定的，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地方性法规也可以成为授权的法律依据。所以这个授权的法律依据呢啊，不能泛泛而论，它有一定的对应性。那么另外是出于管理的需要，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哪怕法律容许你可以进行授权，但是你管理上没有这个需要，那你可以不授权，
因为我们对授权是持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现在的行政执法中，我们要严格的防止啊授权的滥用。就上述案例而言，城市执法局把自己

的行政执法权授给了这个公司，那我们就要查他有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啊。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是没有这个依据的，所以城市执法局啊不得擅自将自己的执法权授给下属的公司。

我们前面讲的行政授权，我们这一讲要讲讲行政委托。行政委托是个什么回事呢？就是我这个行政机关具有行政职权以后，按道理按照授权法定的原则，我必须亲自行使这个权利，对不对？但是我有时候受到条件上的限制啊，比如说我有行政强制拆除权，要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但是我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需要一些大型的工具，是吧？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委托另外一个组织，包括社会组织或企业，是吧，来行使这一个权利啊？那么这种呢就叫行政委托制度。我们在行政法上呢，对行政委托呢是有个定义的啊。行政委托是指怎么样呢？行政主体啊，在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啊，通过法律程序啊，将自己的职权委托另外的组织代为行使的法律制度啊。那么这个制度呢，在管理中是非常需要的啊。但是行政委托，你们初初一听会觉得同行政授权好像很难区别啊。行政委托和行政授权都是在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对原始的权利架构设定好以后，在行事过程中要做一点微调，是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啊。从这点上来讲，这两个制度呢是非常靠近的啊。但是呢，我们又要严格的区别这两个制度，这两个制度不一样，这两个行为也不一样啊，它的一些法律效果啊都是不同的。严格的来说，行政授权实际上是一个行政职权的转让制度，就是我的职权啊，现在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以后由你来行使这个职权了，对不对？职权那个职权的主体就变了。但是行政委托呢不一样，是个代行制度，就是我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我自己没法亲自来做行使这个行为，那么委托你代我来行使，但你是以我的名义来完成这一个任务的啊，那个呢才叫行政委托。所以他们两者的比较，首先的区别在于哪里呢？行政授权是一个权利的转让制度啊，行政委托是一个权利的代行制度，它代替你来行使，对吧？那么这个本质的区别呢，又影响到其他方面了，那就是行政授权，被授权方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这个权利，因为权利转让给你了，所以你的了，所以你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当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啊，啊！但是委托中不一样，委托中我委托你是你代行制度，所以你依然要以我的名义来行使职权，不能以你自己的名义行使职权，法律效果也不一样。就做错事情，做对做错由谁来负责啊？啊，在行政授权中，就是你自己负责，因为权利已经授给你了，转让给你了，做对做错你负责。直到最后行政诉讼也是你自己做被告，对吧？但行政委托中不一样，我是代替你行事，我以你的名义进行的呀，啊，所以在这个委托那个权限范围内，我所做的一切依然是以委托方来负责，所以最后在行政诉讼中也由谁做被告呢？是由委托方做被告，不是由他本人做被告。所以我们说的简单点，啊，你授权我做什么，啊？我做被告，你委托我做什么？是你做被告。你看授权同委托中，它这个法律关系呢，我们应当区别开来哈。那么委托呢，同授权一样，啊，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所设定的权利的一个原始的架构，所以委托也不能放任的。你说任何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职权都可以任意的委托别人来行事，那不就天下大乱了吗？所以我们对委托也有很严格的条件限制。第一呢，必须是法律所允许。比如说什么是法律所允许呢？法律怎么样规定就算是有依据呢？我们举个例子啊，像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这个就叫法律依据啊。有了这个依据，就意味着行政许可机关在行政许可中啊，可以依法实施行政委托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你在行政许可中就不得实施行政委托啊，这个就叫法律依据。第二条，公共管理的需要，公共管理的需要就是说现在

机关、行政机关，有时候说是社会组织，对吧？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社会组织的话有些条件啊，比如说你具有公共管理的职能啊，你有执法的条件啊，什么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法律这么规定的，你就按照什么去要求。那么最后一条，你要通过法律程序。所谓法律程序，就是行政委托中委托方都被委托方要签订委托协议，然后这个委托协议必须向社会公告公开，啊，让社会上的公民、法律、其他组织都知道有这个委托关系的存在，所以你受委托行使职权，人家才可以配合你。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张然，很荣幸今天与各位分享《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的内容。《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是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制定的部门规章，自2025年3月1日起实行。今天我将从办法的制定背景、主要内容和重点问题三个方面就办法与各位交流。第一个部分的内容是关于办法的制定背景。一言以蔽之，制定办法是为弥补制度空白，回应现实需求。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为收治流落街头的三无对象中的精神病人，从社会救济的角度出发，在大中城市创办了一些精神病人收容所，这就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前身。作为社会福利机构中的一种，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收治照料的对象是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而这类机构也是承担国家兜底保障职责的一种重要机构。2019年《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废止，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由于缺乏专门的管理制度，实践当中存在着机构概念模糊、机构职责定位、服务对象和发展方向不明确等问题，影响和制约了机构的规范运营和管理，既不利于保障患者的权益，也不能够满足机构发展的需要。因此，为了填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的制度空白，保障特困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机构管理，提升机构的专业化水平，促进精神卫生福利事业的健康发展，民政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第二部分主要和大家分享办法的主要内容。从上述制定的目的出发，我们制定办法坚持的主要思路有以下方面：一是坚持服务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初心，压实机构的主体责任，规范服务内容和管理；二是强化政府职责，明确机构的设立主体，强化布局规划，监督保障，增加服务供给；三是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明确责任分工，强化队伍建设，形成促进机构健康发展的合力；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安全管理，防范和化解风险。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

分为总则、规划与建设、服务内容和规范、内部管理、保障和监督、负责六个部分，共49条。第一章主要是明确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概念、服务对象、基本原则、职责分工和支持措施，这是办法提纲挈领的部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概念是办法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在办法中，我们规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指民政部门设立的，主要为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生活照料、康复、医疗等服务，并且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社会福利机构。在服务对象方面，办法明确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它的服务对象分为三个层次，具体包括了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流浪乞讨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困难群体中的精神障碍患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精神障碍患者，以及其他依法依规优先收治照料的精神障碍患者。第三个层次是其他社会患者。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概念和服务对象将在后续重点内容中被大家做更为详细的解读，在此就不再赘述。总则部分还明确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由于精神障碍患者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精神卫生法对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如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全社会应当尊重、理解、关爱精神障碍患者，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而且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精神卫生法是我们制定办法的上位法，因此遵循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在办法的第四条不仅再次强调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同时进一步细化为具体的原则，包括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坚持公益属性，遵循以人为本、有利康复的原则，同时明确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歧视、侮辱、虐待、遗弃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精神障碍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同时办法还在功能区域和设施设备、分区管理、签订书面协议等方面对保护患者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如办法的第12条规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设置满足生活照料、康复、医疗等服务的功能区域，配备符合精神障碍患者的安全保护要求的设施设备。第13条规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根据精神障碍患者的性别、年龄、病情及躯体健康等情况实行分区管理。第15条规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与患者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体现了机构和患者双方的平等法律地位。总则部分还明确了职责分工，主要涉及民政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分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主要提供生活照料、康复、医疗等服务，这些服务内容既涉及社会福利，又涉及医疗行为，所以管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不仅涉及

政部门的职责，也涉及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办法就民政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进行了划分，明确民政部门履行主管职责，负责机构的全面管理，卫生健康部门履行的是行业管理职责，对机构的医疗服务进行监督管理。总则部分最后明确了对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支持措施，这主要是在总则部分的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明确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在建设、用地、水电、燃气、供暖、电信等方面按照规定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同时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捐赠、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为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提供支持，对在精神卫生福利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这是第一部分总则的内容。在第二部分规划和建设中，主要规定了机构的建设要求和必须具备的资格与设施设备。在建设要求方面，包括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建设需要纳入民政事业规划，与当地经济水平相适配，床位的设置要结合人口和患者的数量科学配置。在2013年民政部关于加快民政精神卫生福利服务发展的意见当中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每个地级市拥有一所民政直属精神病医院或精神病人社会福利院、各级综合性社会福利院、荣誉军人康复医院，根据需要设置慢性期、康复期精神障碍患者的专门服务区，基本满足特殊困难精神障碍患者的集中服务需要，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尚未实现每个地级市都建有一所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彩票公益金等资金支持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新建和改扩建，但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数量仍然偏少。目前全国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约有9万张床位，但特困人员中的实证精神障碍患者就有39.9万人，服务供给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为了增加服务供给，更好履行兜底保障职责，保障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办法对机构建设提出了原则性要求，以推进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建设，解决实践当中存在的供需矛盾。在机构的资质和设施设备方面，办法要求必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根据性别、年龄、病情进行划分，实施分区管理。实践中，有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三甲医院，医疗水平比较高，服务群众范围广，因此办法也规定机构可以根据实际设置老年病、孤独症等特色科室，提升机构的专业服务水平，提高机构的社会影响力，以推动机构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第三章是规定了服务内容与规范，这一部分主要规定了服务的内容、流程两个方面。在服务内容方面，包括机构提供生活照料服务，具体有饮食起居和文化活动，康复服务主要涵盖生活技能、社会适应和职业康复等服务，医疗服务要求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必须具备诊疗的能力，依照法律法规、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此外，办法还立足于民政部门的职责，鼓励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为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提供人员培训、疾病评估、技术指导等支持。在流程规范方面，包括了综合评估、签订服务协议、分级分类服务，同时也明确要求做好信息告知、档案管理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内容，以确保机构服务全流程规范有序。第四章主要是内部管理的部分，包括制度建设、安全保障、人员要求三方面的内容。在制度建设方面，作为独立机构，应该有机构运营管理所必要的制度，包括消防、食品、药品、财务等制度，以保障机构的规范运营，这也是压实机构主体责任的一个具体体现。安全是机构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办法明确消防安全方面要定期开展演练，禁止使用易燃材料。在食品安全方面，要求持证经营，严格留样备查，守护患者的饮食安全。在日常管理方面，要求实行24小时值班巡查，监控保存时间不少于3个月。在人员要求方面，专业人员需要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提升业务服务水平和质量，为患者提供专业可靠的服务。第五章是机构的保障与监督部分，这一部分包括了政策保障和监督机制。由于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一般为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长期以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医护人员与卫生健康部门设立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同类人员，在薪酬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存在不小的差距。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精神科的专业高层次人才匮乏，招人难、留人难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影响了精神卫生福利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在制定办法、进行立法调研的时候，也是机构反映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办法在政策保障方面明确将机构纳入财政预算，保障资金的支持，同时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协调落实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相关政策和保障措施，确保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与其他的医疗机构能够享有同等的业务交流、培训教育机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部门合理制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人才评价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用人自主权。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中从事康复、医疗、护理、社会工作、管理等相关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方面的政策确定岗位工资、津贴补贴以及福利待遇。这也为我们地方争取各方的支持提供了依据。在监督管理方面，办法明确了民政和卫生健康部门要协同监管，确保机构的规范运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遵循国家价格管理的规定，合理的确定收费标准，规范委托服务，明确优先委托同类的机构，保证服务质量，保障患者的合法权利。在第六章负责部分，主要是明确了办法的适用范围。实践中有部分地方受到条件的限制，没有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而是在综合性的社会福利机构中设置了独立的精神障碍患者照料区。为了加强统一管理，办法在负责部分明确独立设置精神障碍患者照料区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要参照本办法执行的要求。因此，独立设置精神障碍患者照料区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也应当为精神障碍患者

患者提供生活照料、康复、医疗服务，遵循分级分类管理、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等方面的要求。上述内容是对办法的主要内容的一个解读。那么第三方面是对办法的重点问题进行详细的解读。第一个是关于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设立的主体问题。办法将设立主体限定在民政部门，主要的考虑是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民政部门履行特困人员供养职责的需要。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和国务院相关的文件，要求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民政部门做好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供养工作的具体机构。由于精神障碍患者不能分辨或者不能完全分辨自己的行为，自我的保护能力差，需要机构严格坚持公益属性，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由政府部门设立的机构提供服务，能够更好地维护其合法权益。第二个重点问题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服务对象。办法将服务对象分为了三个层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层次是有收治的先后顺序的。第一个层次是收治照料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这是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初衷，也是民政部门的法定义务和应当履行的职责。第二个层次是在满足第一个层次收治照料对象的前提下，需要优先收治的对象，具体包括流浪乞讨、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对象中的精神障碍患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精神障碍患者，以及其他依法依规应当优先收治照料的精神障碍患者。第三个层次是在满足前两个层次的服务对象的前提下，有条件的可以向社会患者提供服务，以促进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之所以这么做上述的规定，主要是由于各地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发展状况和水平不一样，有的机构服务能力较强，有条件能力服务社会患者，但是有的地方由于床位和机构数量有限，仅能够满足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因此我们在制定办法的时候，结合了实际当中的情况，将收治对象分为了三个层次。那么第三个重点问题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服务内容。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社会福利机构中的一种，需要向机构内的特困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生活照料和康复服务，这也是社会福利机构的一种共性服务。而医疗服务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区别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的特点，需要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也是由于收治对象是精神障碍患者所决定的。在医学上，精神障碍患者患病以后难以治愈，需要长期的治疗和终身的康复。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治疗能力，以提供医疗服务。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提供医疗服务就必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是由于缺少明确的规定，实践当中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否必须提供医疗服务以及如何提供医疗服务是一直是非常模糊的，这一次办法专门予以了明确。在制定办法时，有地方提出是否可以采取合作医疗的方式提供医疗服务。我们认为采取合作医疗有利于利用当地的医疗资源为在院患者提供服务，也有利于提高机构的医疗水平，因此合作医疗是可以的。但需要注意的是，
可以开展合作医疗，并不意味着机构本身不需要具备医疗服务的功能。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是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这是机构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机构今后发展的方向。这一点在实践中需要大家注意。第四个重点问题是关于委托服务。虽然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建设，但实践中仍然不能满足需要。一些未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地方，将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委托其他部门设立的公立医院等机构进行收治照料。为了履行民政部门兜底保障的职责，防范委托服务的潜在风险，办法规定，本行政区域内未设立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应当委托其他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临时收治照料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比如县里没有精神卫生福利机构，需要集中收治照料的精神障碍患者，应当由市级或者省级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临时收治照料。委托服务的对象限于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即服务对象中的第一个层次。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出院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符合出院条件，或者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发现精神障碍患者不再符合收治条件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应当依法为精神障碍患者办理出院手续。精神障碍患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办理出院手续。监护人不配合办理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可以按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此规定主要是解决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践当中，精神卫生福利机构不仅收治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也面向社会患者提供服务。由于精神障碍疾病给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沉重的负担，家庭经济困难或者是照料条件不足等方面的限制，部分社会患者的监护人并不愿意将符合出院条件的患者接出，导致压床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供需矛盾，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收治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在立法的调研中，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普遍反映希望能够对此类情况进行规范。由于前述我们讲过，机构和患者之间是平等的法律关系，鉴于实践需要和平等的法律关系的考虑，办法就患者出院管理进行了规定，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依据和方法路径。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近年来，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不规律以及工作压力的增大，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持续上升。
1: 中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在五行中呢，脾属土，滋养万物。因此呢，我们在治疗内科疾病的时候呢，应当以调理脾胃为关键。
0: 中医以其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想，在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与特色。金代著名医家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为中医临床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1: 与饮食水谷运化和吸收最为密切的就是脾胃，因此呢，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呢，都是从脾胃入手，因为胃气旺呢，而脾气才能充足，才能够呢提供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营养物质，来滋养全身，进而呢正气充沛，病情呢向愈，或者呢不易生病。
0: 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脾胃调治至关重要。
1: 我们今天的讲的课的题目是中医脾胃理论的特点。那么中医的理论，它重要的来讲，基础理论是脏腑理论，是重要的内容。那么其中脾胃理论呢，是脏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的重要，对于脾胃疾病和整个脏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一个基础。大家知道，古代来讲呢，我们的解剖非常的不发达，所以说呢，它具有从历史发展过来的这么一个特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对于消化系统的认识。那么其中呢，按照现代的解剖学来讲呢，消化系统的解剖结构呢，包括了从口腔、咽部、食道、胃、小肠、大肠、肝脏、胆囊、脾脏、胰腺等等器官来组成这么一个消化系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营养物质的主要来源和途径。当然，这个消化道的管腔系统呢，分为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这个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的这个交界处就是十二指肠，这儿有一个曲室韧带。实际上也就是说，包括十二指肠球部在内的以上的部分就称为上消化道。那么这之下呢，就是下消化道。那么另外呢，除了管腔之外，就有消化的腺体。这个腺体包括我们口腔里边的唾液腺，包括肝脏，相当于一个化工厂，它有很多的分泌和制造出很多的蛋白等等。另外还有胰腺，大家也知道分泌很多的胰酶，另外呢，还有呢，消化道的管腔里边也有很多小的腺体，分泌呢很多的这个激素。另外呢，就是食物的消化过程，它分为呢机械性的消化和化学性的消化。那么机械性消化，从口腔的咀嚼、牙齿的磨碎、舌头的搅拌以及吞咽，整个消化道肌肉从食道、胃到小肠、大肠这样的蠕动，也就把食物呢变成碎小的食糜，不断的通过蠕动和推动呢，使得这些食团和食糜呢从上往下走，从口腔一直推移到肛门。那么这个物理性的运动就是一个机械性的消化。另外呢，在机械性的消化的同时，就伴有着化学性的消化，也就是说有消化腺分泌的这种各种消化液。那么讲复杂的各种的我们摄入的营养物质，分解成呢肠壁里边黏膜可以吸收的简单的化合物， 那么分解后的营养物质呢被小肠啊，实际上主要就是空肠，那么吸收呢进入到体内啊，吸收呢进入到血液淋巴液，这样呢分布到全身的器官和肌肉组织啊去利用啊，这里边包括我们唾液里边的淀粉酶啊，胃里边分泌的这种酸和胃蛋白酶啊，包括胆汁的排出、胰酶的分泌，还有肠道里边、肠壁里边的一些小的腺体的分泌，它都组成了一个系统的化学性的消化。那么中医对消化系统它是怎么看的呢？它是一个古老的医学哈，传统医学走过来，中医学总体上认为呢，消化系统呢是以脾胃为中心啊，它由一对脏和腑组成了这么一个中心。那么同时呢，它

那个消化功能又受到肝、胆还有小肠、大肠呢等脏腑的功能的影响啊。那么由于脾胃呢居于中州，在中焦啊，那么称为呢后天之本啊。我们中医强调呢，它是气血的生化之源啊。那么中医对消化系统认识，应该说早期都来源于《黄帝内经》里面的一些记载。那我们再来谈一谈呢，脾与胃的生理功能和特性，这主要呢是从中医的方面的认识来谈。首先呢是脾胃的位置与形态。那么脾和胃呢是位于人体的中焦，通过经脉相互的络属，就经脉把它连起来，而构成一个表里的关系啊。那么这种关于脾胃的认识，脾胃学说呢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记载里边，是吧？后来被历代医家呢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关于这个脾到底是现在的哪一个脏器，实际上也是有争议的。还是脾脏啊，还是胰腺呢、啊、现在的胰脏啊，啊，实际上中医呢是更多的一个抽象的这么一个概念啊。所以说经常西医专家会开玩笑讲说，你这个脾脏脾胃为后天之本，我们把这个脾切了不是也活得挺好吗？啊，现代的脾脏是一个免疫性的器官。实际上中医讲的这个脾和胃呢啊，特别是脾呢，不完全等同于解剖器官，它更是一个抽象的说理的工具。那么脾胃的生理功能呢，中医把它概括为主要叫脾主运化啊，也就是说脾具有呢为消化吸收饮食物中间的水谷精微这么一个作用，同时呢将它转运到全身的这么一个生理功能。当然这个脾主运化主要包括呢运化水谷和运化水液啊。那么这个水谷就是我们所讲的喝的稀的和吃的固体的这么一个过程，水液呢就是我们对整个水液的代谢的过程。首先在脾运化水谷的过程中间呢，同样食物到胃到小肠到大肠一直到排出体外啊。那么中间呢要对于这个水谷精微进行运化提取，通过中央的这个脾土的功能来灌溉四旁，同时呢要为胃呢行其精液，也就是说为它呢进行液体的代谢，通过脾气吸收精微啊，然后腹部到全身啊，就是上归于肺，然后呢将一些归到心，然后再到脉络里边输布全身啊，还有散精于肝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运化水液的过程呢也是经过胃小肠大肠，然后一直到排出体外，中间呢像我们啊《内经》里面所讲的叫游溢精气布散精液，通过脾主运化的功能啊，说饮食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啊，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实际上也就是说啊，跟我们现代医学的生理呢是差不多的啊，吸收了水谷精微呢，通过到上输于肺啊，通过这种血氧的交换，然后再腹部到全身，通过代谢呢这个液体呢通过小便排出膀胱啊，那么糟粕呢固体呢通过大肠啊排出体外这么一个过程啊。另外脾的生理功能呢，它的特点呢中医概括为叫脾主身轻，也就是主要是讲呢脾的功能呢具有讲水谷精微向上输布到并且呢固附到脏器这个位置的生理功能，就上上腹部输布啊，同时呢能够脾主身轻，脾主身能够固附这个脏器不下垂啊，也就是分为呢一个是身输清气啊，第二呢要伸脱脏器。那么身输精气就是把水谷精微吸收的内容呢上输到心肺来布散到全身，
那么病理上如果这个功能比较差呢，人就会头昏脑胀的，头晕目眩，乏力倦怠，甚至能出现肚子胀气啊，拉肚子。伸脱胀气就是说能够使得固定它的位置，使得内脏不出现下垂。那么对于脾虚严重的人就会出现胃下垂和子宫脱垂等内脏的下垂，实际上这个出现呢就代表脾气这种身的这个功能呢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啊。另外呢，脾的生理功能还包括呢脾主统血，它主要是指呢就是血液的运行呢，这个脾为它提供了控制力和约束力。这种脾气旺盛可以使血液呢循着这个经脉循行，但是呢不至于溢出到这个血管之外、脉外静脉之外，那么防止呢出血以及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说如果说脾气虚了，脾不统血，在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这样的病人表现乏力苍白那么这样出现容易出血包括那么胃作为这个腑之一它的功能主要是受纳和腐输水谷是它最基本的功能，也就是说胃在接受容纳饮食物这么一个功能那么饮食入口以后经过食道到达于胃那么由胃呢容纳之后并停留一段时间那便于它消化，所以中医把胃呢又称为太仓水谷之海那么另外呢胃子受纳腐输水谷的功能呢，它是胃的通降功能的前提，就是我们进食首先胃要容纳有的人呢刚吃一点就饱了，觉得胃特别的胀，那就是说胃主受纳的功能受到了损伤，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肝木克土横逆犯胃抑郁的时候，胃就不能很好的容受性的舒张另外在胃里边呢，它通过分泌酸分泌酶，通过它的这种蠕动和搓揉达到一个腐属水谷的这么一个功能，也就是我们现代医学讲的把它蛋白脂肪这些固体食物都给它磨碎了，同时呢也水解为把它水解了所以说这是呢脾主运化的前提和依据，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肠道的消化之前说它必须成为一个前提，如果人一个的胃被切除了少了这个关键的过程呢就带来消化不良如果不能正常的合理的停留在胃里边做到很好的消化，也就是水谷得到腐属是不行的那另外呢，中医的脾胃理论呢，把中医的脾胃的生理功能呢，它概括为呢，胃主通和降，它是以降为和顺那么通降呢，是胃的主要生理功能的一种突出的特点的概括，就是胃有通利下降的这么一个特性，就是它是以通降以通以往下降为正常。那么饮食物我们通过胃的受纳以后以及腐属以后，它要保留一段时间要有一个生物钟的节律，然后呢它必须下降到小肠，经过小肠的分清泌浊水分吸收最后呢经过利用以后排除到体外，通过尿道，那么经过肠道吸收以后呢，这些糟粕呢通过大肠呢排出体外说胃气主降和脾气主升呢，它是一个相反相成的它是一个很好的分工那么这样呢一升一降呢做得有序这个受纳和运化呢相互协调，共同来完成这种脾胃饮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我们后面会讲到，如果胃的通和降的功能不好就会出现很多的病了所以说我们总体来看呢，脾与胃的生理特性呢，它是脾是喜燥而恶湿的，
就是脾主运化水谷哈、啊，它

不喜欢呢这个湿，如果这些液体和固体得不到很好的消化呢，叫湿反为滞，饮反为湿，就流下来呢会出现觉得胀满、舌苔腻、口黏，就是湿邪比较重啊。如果脾胃的功能正常呢，能够克服掉我们吃的这些油腻啊、难以消化的东西啊，它就不会产生这些湿，说叫它叫喜燥恶湿。那么化掉这个湿叫湿邪，那么它的特点燥呢就喜欢呢干燥一些啊，它是不喜欢湿的啊。那么胃呢相反相对应的呢，它是喜润而恶燥。那么胃一般是阳气比较亢盛特别是我们当这个吃了油炸饮酒这样产生热血的这个过程，就容易呢伤及津液，容易伤阴，而出现胃阴不足。所以呢胃是喜欢乳润和柔润的就当胃阴不足的时候，我们喜欢吃这个胃呢喜欢吃的东西呢要滋润一些滋润一些所以总体根据我们刚才所讲的呢，这个脾呢是成为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气主升在胃气通和降，这个受纳和腐蜀，以及呢这个通降功能的正常之下，才能把我们摄入的水谷精微呢把它吸收以后化身气血上输到心肺腹部到全身，所以呢它就是成为一个全身气机升降的这么一个枢纽那另外呢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就为气血生化之源。那么这种胃的受纳功能，那么这中医讲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看到临床上这样非常严重的危重的病人，一旦不能自己进食，完全靠静脉外营养，这个呢就难以那个长期的得到这个支持，就慢慢慢慢就会衰掉。说胃的这种受纳的功能呢显得特别的重要。在我们在节气里边来讲呢，我们有春夏秋冬，但是我们有五脏与节气来讲呢里边有一个长夏长夏呢实际上就是在夏秋之交的时候这一个月也就是在伏天，我们把它列出来作为长夏。这个季节呢特别容易暑湿特别的重，湿热比较重这个时候呢容易伤及脾胃所以在长夏的时候呢要注意提升脾胃的功能来防止呢产生暑和热邪另外呢我们还要再讲一讲呢脾胃的相互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脾胃的相互关系呢，从生理上讲呢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个叫纳运相成，或者叫相互协作相写协纳就是指胃的受纳腐蜀水谷，那运呢就是指脾的运化，它们是相互相成的，也是相互协作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升降相应，就是胃是主降的，脾是主升的，那么胃如果不能很好的通和降这些呢这个消化的这种水谷精微的吸收呢也就得不到很好的正常然后呢这种糟粕也不能排入到体外，就影响到下一步脾的吸收水谷精微和脾的升清的功能，所以说讲的是升降相应。另外呢叫燥湿相济，它俩的关系就是脾呢是喜欢燥的恶湿，因为一旦脾不能健运呢，这些水谷和水和谷，就是这种液体和固体的，不管难以消化不难以消化，它就难以胜任，就是叫湿反为滞，饮反为湿就出现了湿邪那脾呢是由于阳热之体容易呢产生火产生热，容易伤及津液是恶燥的喜欢湿润的。

来。所以说我们在病理上讲呢，叫脾胃功能一旦差了，也会出现就是纳和运失调，就是胃的受纳和脾的运化就失去了协调。那么升降呢，反作，就是该降的没有降，该升的没有升，比如说这个胃气不降，那么在下就为便秘，在中间就为胃疼阻滞了，是吧？嗳气，是吧？疼痛胀，那么胃气上逆呢，就出现了嗳气、反酸、反食、恶心、呕吐等等，就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啊。另外呢，就是燥食不济，就是脾和胃呢，一个喜欢润，一个喜欢燥，他们不能够互相的相互协调啊，就会出现上面可能是伤及了胃阴不足，舌头光红啊，容易积潮，容易饿，但又吃不了多少，下边呢又有肚子怕凉，要拉稀，运化功能也不好，这就出现了燥食不济。当然呢，脾呢它是通过经络的络属呢跟四肢百骸都是有联系的啊，比如说对四肢它是脾主肌肉的，如果脾虚以后呢，肌肉就得不到濡养，人就显得疲乏无力啊，肌肉没有力量。那么另外呢，它是开窍于口的，是吧？那么如果脾胃有湿热有火呢，就会体现出这个舌苔的腻，如果脾虚呢，就会体现着口唇的苍白不想吃饭啊。那么脾主身清，如果清气不能升，清气在下就出现困倦、嗜睡还有呢内脏的脱垂。那么脾主运化不能很好的运化，就会腹胀、便溏，那么四肢呢不温，得不到温养，是吧？所以说主运化里面，如果水液代谢不好的话呢，就会出现浮肿、头身困重、脘闷等等啊。那么如果胃主受纳受到影响呢，就是吃一点就饱，叫纳少早饱另外呢，还有吃完饭呢容易停留的胀，甚至呢胃气上逆、恶心呕吐我们简要的说一说呢脾胃的这么一个升降的理论。脾胃的功能如果把它概括出来呢，它更多的强调是一个升降理论，是它的典型突出的概括。那么脾胃升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呢，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它经历了这种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呢越来越完善它的萌芽时期呢是在20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黄帝内经》里边呢谈到了脾升胃降就是通过这种升降受纳和运化脾胃的协调，来共同维持呢食物的消化吸收和输布。那么在发展时期呢，主要是在汉代像张仲景在他的《降治法》用这个黄芩、黄连清热用半夏、生姜这个辛开这样的它的成熟时期呢是在金元时期，特别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他在这个主张补土生阳，他提出来呢内伤脾胃，百病由身，他认为呢调节气机的升降至为关键那么治疗上强调呢脾胃的这种生发生长的这一面，特别呢加重呢要更加的重视呢这个生发脾胃之阳的这么一个重要性所以说他创立的这种温补脾胃生阳补中的益气的方法呢得到后世的推崇，比如说这种补中益气汤生阳益胃汤等等。相对比较完善的时期呢是到了明清时代，特别是明清的著名医家叶天士，他强调了要升降平衡，他提出来呢有脾胃分治和脾胃合治如果是没有涉及到脾那就应该专门

的知味，而且他也提出来呢，这个胃阴保护胃阴的重要性，通过这样来调节呢脾胃气机肾脏的平衡啊。那么如果这种上下出现虚损，要重视啊这种调理中焦的脾胃，弥补脾胃的这种纳运不协调啊，燥湿不相济，通过调理脾胃呢来达到其他脏器功能的调整。所以一天四呢，它这个叫纳食着胃啊，运化着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啊，所以说它对脾胃升降的这种平衡呢强调，还有具体方药临床的运用呢也是非常的完善的。第二个就是脾胃升降理论呢，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强调的是人体气机升降的这么一个枢纽，那么两者呢互为表里啊。你刚才我们讲的叫燥湿相济，升降协调，共同的完成对水谷精微的运化与输布，然后呢那么化生气血，滋养到四肢九窍啊。那么这种脾主运化主生清，讲水谷精微物质上疏心脾布散全身的功能，和胃主受纳腐属水谷，那么主通主降是糟粕向下排出传导不停滞的这种功能结合起来，通过升降的一升一降的调打，那么清阳清气上虚于心肺，浊阴呢下归肝肾，气机运行呢正常，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才能得到保证。如果脾胃作为中焦这个枢纽发生了升降失常，气机就发生了紊乱，所以才出现我们人体常见的气滞，气机阻滞了啊，经络不能很好的运营啊，气陷啊，气陷就是脏器下垂了啊。另外呢气逆，像胃气上逆，出现恶心呕吐是吧，嗳气反酸等等，还有气虚。那么脾胃是全身这个气虚之本，它的气虚会带来脾气虚啊，这个肺气虚、心气虚等等，从而呢得不到很好的运化，产生痰湿、产生水饮、产生湿血等等的病理产物，这样呢会导致各种疾病。就像这个金元时期的大医家李东垣所讲的啊，叫内伤脾胃，百病由身。所以呢中医才强调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升华之源，脾胃的气机的升降出入是对全身来讲是一个枢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脾胃的升降理论落实在临床上呢，它的治疗的总体的原则啊，我们要抓住呢中焦脾胃是一个升降的枢纽啊。脾胃病症的治疗的基本原则呢，就是要恢复这个升降枢纽的平衡啊。所以说清代的吴鞠东在他的《温病调变的治病法论》里边讲了一句著名的话，叫治中焦如衡非平端，说治疗中焦啊就像一个秤一样啊，它是必须要取得平衡，如果不平衡呢就不安稳了，说这升和降必须要达到一个适度啊。所以说他强调了这个升降理论在临床上就是调节阴阳平衡，因为脾脏属阴，胃属腑啊，

空降理论啊，这也是结合我几十年四十多年的临床实践的经验，把脾胃理论临床的应用的体会给大家来做一个汇报。首先，脾胃通降理论呢与补土论的这种关系，大家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金元时期的大家呢，李东垣他是强调补脾胃的，是补土的啊。那么他强调呢，内伤脾胃，百病由身。那么脾胃的这种清阳之气，在人体呢中间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啊。那么他强调在脾胃升降中，这个生长和生发的这一面，就是必须要脾气旺盛，脾气脾阳要强壮啊，能很好的运化水谷，吸收水谷精微啊。所以说在李东垣的脾胃论啊，还有内外伤辩护论里面，都特别善用甘温补气的配合心善之药来提升呢脾胃的生长和生发的功能啊。所以说他创立了补中益气汤和这个生阳散火汤等等。那我们通降理论的提出呢，主要是基于当代我的导师呢董建华院士呢，他强调呢，就是这种脾胃的通降理论胃的通和降的功能特别的重要啊，它跟脾的这种身轻的配合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代来讲呢，生活经济发展的比较好，人们吃的多，特别是过食肥甘厚味，胖人也比较多，高热量的食物比较多，所以因此呢，董建华院士提出来，当代的脾胃病论治的核心呢，认为这个通降理论呢要得到很好的一个重视。他强调呢，胃肠系统是一个目标统一的一个动力系统，就是总体上它是崇尚往下的通和降的一个总体要求啊。那么胃肠保持正常的通和降，是它正常生理功能的体现，它才能够实现脾的吸收生清输布精微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呢，董老爷创立了这种加味香酥饮啊，这种理气和胃通降的各个临床的方剂，是非常呢有实用价值的。好，下边呢我们就来分几个几块内容呢讲一讲，一个是通降论的这么一个概述。那么通降论产生的背景呢，主要是脾胃通降理论是在传承中医学对脾胃生理病理认识的基础上，来结合我们现代医学对胃肠疾病的认识深化发展而成。刚才我已经讲了中医发展的脾胃理论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春秋战国时期，这个《黄帝内经·素问》的《五脏别论》里边《内经》的好多篇幅都有谈到比如说叫“胃满者肠虚，肠满者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和”，就说胃里吃饱了，当时肠子是空的。过一段时间呢，胃里边排空了，然后到肠子里面又满了这样不断的满和虚叫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这样呢才能胃向下通和降，这样也才能后一步的脾的吸收水谷精微，脾的向上输布水谷精微生清的功能才能正常，五脏才能安和。所以说董老提出的这种通降理论实际上是对脾胃升降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是结合呢临床食品这个疾病谱的变化提出来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理论。我在1995年呢博士毕业以后呢，系统的整理了董建华的通降论的学术思想，那么当时呢1995年发表在这个北京中医院学院的学报上，那么提出来呢，把董老的这种深入的认识概括为呢，通降论概括为叫胃病认识上的三要素，胃病治则上的两点论和胃病治法的一条轴线。那胃病认识的三要素就是生理上以降为顺，病理上因治而病因为停滞了，
组织了，所以采用了脾胃

分治和脾胃合治。所以脾胃分治呢，说主要的功能影响在胃，那我们主要是通过协调恢复胃的通降，是单纯治胃理气和胃通降，还是疏肝理气和胃，就不需要去补脾。那么如果涉及到脾虚的存在，胃降的存在，那就要脾胃合治。那么在胃病的治法下面体现一条轴线啊，那么脾胃呢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啊。董老经常想啊，这个多气多血之地，说胃病呢要注重气血辨证，特别中医讲的啊，这种久病弱络、久痛流瘀，需要在治疗上呢必须要调理气血，对脾胃疾病啊。另外呢，通降理论的内涵来讲呢，它这个三要素呢，就是生理上以降为顺，啊，那么这个脾胃呢，这个更虚更满呢，它才能降，对吧？就刚才我讲的《内经》里面说的啊，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它是一种降。那么这种降，这个最后达到通，那么这么一个结果，它降了，它就能达到通。说通呢是降的结果和表现。那么脾胃病理上因滞而病呢，因为气血阴阳亏虚，失于濡养也好，失于温养也好，失于濡润也好，失于推动也好，不能往下降啊。所以说胃气不降，胃气上逆，脾湿身轻，不升反降，在临床上呢都会有表现啊。胃气不降在下可能就是便秘，小肚的胀啊，大腹胀，是吧？那么在中焦呢，可能就是胃痛、胃胀，啊，如果胃气不降，反身呢就是嗳气、反酸、嗝力、呕吐，等等，是吧？那么脾气不升清呢，那不就叫出现腹泻，是吧？甚至头昏脑胀，啊，那么清气菜下嘛，是吧？如果不能够升的话，胀气下垂呢，就会出现内脏的脱垂。说治疗上呢，要恢复这种。这个通降的功能啊，所以董老呢他也有通降十法啊，理气通降啊，化瘀通降，通腑啊，泄热，是吧？这个降胃导滞，是吧？滋阴通降啊，这种心肝通阳恢复通降，身轻降浊，是吧？心开苦降，平肝降逆等等这些方面啊。所以通降论的理论内涵里面，脾胃的两点论就是脾胃合治、脾胃分治，就是看它的临床上是不是伴有脾虚和胃湿通降二者的同时存在，决定的是分开来治疗还是结合治疗，是吧？那么治法上一条轴线就是多气多血之府呢，我们要注重气血辨证，气机阻滞是最为常见的，如果时间长了会影响到血液血络的运营，会出现气血流行不畅，甚至出现血瘀，所以治未来治胃病呢要注重调理气血啊。那么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讲一讲呢，就是调中复合理论和脾胃病辨证的新八纲。那么我带领团队呢，经过40多年的临床的实践呢，我们提出来呢叫调中复合理论，也就是在传承脾胃升降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整理充实董建华院士的通降理论，然后呢在我们强调通降临床应用的同时呢，进一步提出了脾胃病治疗的调中复合的理论，就是要恢复气机平衡，要重在通降，同时呢要恢复脏腑功能的平衡，重在调输啊，强调中焦气机升降功能的正常和五脏协调的这么一个重要性，就是要抓住这两个平衡啊，两个平衡，一个就是胃的通和降，一个是脾气的这种枢机的功能，那么跟其他脏腑的协调啊。那我们把它具体的解释来讲呢，它主要是一个是脾升和胃降，它是升降相应的，啊，它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呢，胃的降在先，通降即为补。也就是说，胃的这种受纳和通和降的功能如果正常的话呢，也就胃肠的生理功能正常，它是

脾气生津的前提，说通降即为补啊。那么脾的运化和胃的受纳是相互协作的，叫纳化相协，调为要，达到调理协调非常的重要，上中下兼顾。如果我们表现出来症状，会有小腹部、大腹部、中焦这个胃脘，还有呢胸中啊食道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结合这个三个部分呢进行调理非常重要。另外呢，脾胃病变质呢，它要分为脾胃是合治还是分治啊，它在治疗的调理上是有所侧重的，啊，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啊，什么病都要用补脾的这么一个方法。另外通过，脾脏象和其他四个脏象的这种重要的关系啊，脾胃为后天之本啊，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深刻地影响着其他四个脏腑的四个脏象系统的功能。所以说五脏的调理呢，脾土为中间的枢纽，这个平衡呢非常的关键。那么另外我们根据实践呢，脾胃病呢大部分属于慢性病，是一个内伤的杂病，偶尔涉及到外感，所以在脾胃病的临床的辨证上呢，我们不用呢传统的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而是呢我们用新的八纲。那么新的八纲呢，就是虚实、脏腑、气血、寒热这新的八纲啊，这更加的适合脾胃病的辨证论治啊。那么因为通过辨脏腑来明确辨别是胃的本腑疾病还是胃病及脾啊，是合治还是分治，通过辨虚实，它是阴虚治实还是阴实治虚，虚实夹杂的多少是什么啊，通过辨气血，它是久病在气，主要是气机的阻滞，气机的不升不降为主，还是久病入血，气血同病啊。另外呢，通过辨寒热了解它的状态，是以寒为主还是以热为主，还是寒热错杂，来进行调理。所以说我们脾胃病辨证的新八纲的临床是非常的实用的啊。如果我们是胃的辨脏腑来讲，胃本腑疾病，那我们主要是理气和胃法、化瘀通络法、温胃散寒法等等。那我们要是胃病及脾，就是由胃病的存在通降失常，还涉及到脾气的生清有问题啊，脾虚的存在，那我们就用温中补虚法、升阳降浊法等等啊。说脾胃病呢，以及啊它跟其他脏腑的关系，从肝、肺、肾、心来认知。那么辨虚实主要就是我们这个阴虚治实啊，要调、要化、要补、要润，是吧？那么阴实治虚呢，我们要理气、要消食、要祛湿、要活血，是吧？那么虚实夹杂呢，就要分别虚和实的多与少，如何呢？这个使得调理上平衡啊。那么当然还有刚才我们讲的辨气血和辨寒热，就是在气在血还是气血同病，是寒多热少还是热多寒少，还是寒热错杂啊，是以寒为主和以热为主，要很好的辨别啊。那么这是我们这节课啊，就是从脾胃的理论啊，特别是脾胃的升降理论、脾胃的通降理论啊、脾胃的调中复衡理论和脾胃病的辨证的新八纲，对我们啊这个脾胃理论如何的应用啊，通过了解中医对脾胃的生理特点、生理功能和它的特性的了解，也就是病理的特点、病理的变化和临床的应用啊，做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框架的阐释，并我们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呢，在应用于脾胃病各疾病的临床的治疗之中，那么从而呢指导我们临床上的脾胃病的辨证论治，来提高临床疗效。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描的袋子一样在天空当中啊，我们眼睛是分不清里边的东西的，就看个白茫茫的一片，但是用望远镜看呢，就会看到都是一颗一颗的星星啊，这个银河是一颗一颗的星星组成的，只不过这个星星非常非常的密集，我们眼睛分辨不出来，而用望远镜就能分辨出啊，银河系原来是一颗一颗的星星组成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对我们的天空啊，特别是对我们周围离我们近的太阳系啊这些行星的认识更加清楚了。另外的话，对我们天空当中的星星，因为我们太阳系的行星很少啊，就有几颗了。可是天上的星星，我们说肉眼就能看到一两千颗啊。那么我们用望远镜一看的话，比我们肉眼看的更多啊，好几万颗，这么多的星星啊，它在天空当中的分布啊，也是值得科学家去研究的一件事。那么在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一百多年以后，有一位科学家他叫威廉赫歇尔，他就使用望远镜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发明重大的发现。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太阳系啊有几颗行星，就是金木水火土，是我们自古以来肉眼可见的，在这个恒星我们说要转是一起转，星座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叫恒星。而这个行星呢，是在这个星座的里边是跑的，所以叫行星啊。这个行星呢，我们自古以来肉眼能看到五颗，就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就这五颗是肉眼可见的。我们以为啊，太阳系就这么大了，就到土星为止。可是呢，在赫歇尔的时代，他呢那时候也没有工厂，他自己就在家做望远镜，把这口径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刚才说了，望远镜之所以比我们肉眼看得清楚，就是因为它口径大，所以呢，望远镜要做的口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大，我们看到的东西越多啊。那么你越有这个统计的就是这个效果啊。那么你看他做这个望远镜啊，已经差不多比这个人头还要粗了啊，这么粗。那你跟伽利略那个望远镜，它要粗很多了，它看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呢，它能看得清楚这个木星外头有一颗星啊，它进入它的这个望远镜里边，这个星在跑，在这个镜筒里边啊，在跑，从这边跑到这边啊，它对准了，它又再去追这个星，追到中间呢，它又跑了，说明这颗星是颗行星啊，所以呢，它就发现了太阳系肉眼看到的土星外面的这颗行星啊，我们给它命名叫天王星。从此以后呢，就触动科学家去探索太阳系的边缘，太阳系这个我们看到的太阳系的木星外面，有了天王星，天王星外面是不是还有呢？那么科学家就去探索啊，结果呢，真的就探索到了啊，天王星外面是什么？同学们，对，你看同学们都知道，但是你知道怎么来的吗？就是天文学家探索的啊，科学家去探索的啊，通过观测天王星，然后再到外面去找到海王星啊，海王星外面还有没有啊？叫什么？冥王星。海王星外面不是冥王星吗？啊，冥王星外面还有没有啊？还有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1781年找到的这个天王星啊，1846年找到的这个海王星，1930年找到的是冥王星。那么你像19多少年代到19年代的末啊，2000年的前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冥王星附近呢又找到了很多的跟冥王星差不多的
行星。那么以前呢，我们冥王星叫太阳系的第九大行星，是不是？因为后来冥王星外面啊，和冥王星差不多又找到很多啊，甚至曾经想命名第十大行星，最后就引起了争论。那你后面还有很多第十大，还有第十一、第十二的，现在可能还好第好几十了都有。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冥王星呢，就有了一个冥王星降级的这个风波啊。有人说把冥王星踢出去了，不是把它踢出去，只不过是给它改变了一个分组而已。它的星星还在天上飞，它旁边呢也又发现了很多的星，只不过把它们化成了另外一组，叫矮行星啊，矮行星而已啊。那么这个威廉赫歇尔他是很著名，他的这个发现天王星也是一个开创性的，他使我们认识太阳系的疆界呢就扩大了啊，让我们对太阳系的疆界的越往外边缘越扩大去寻找，这一个功劳就可以名垂千史。但是他没有停下脚步，他还在继续的去追寻。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用他的望远镜去数星星。那天上太阳系的不就这么几个吗？都看过来呀再找那么还是不容易一下找到。那么现成的天上满天的繁星，他一个一个的看。那么他要用他的望远镜去数星星，把天上的星星都数，你在哪，你的分布我都画一个图。我们以前不是那个1600多颗都画在那个天球上吗？那他的望远镜里面能看到16000个也不止了有好几万个。他就把这些星星一个个画出来，最后他就画出了这么一个图。同学们看看，有熟悉的吗？这是哪儿啊？这是什么图啊？这是我们人类首次用数星星的方法画出的银河系的天图啊。那么我们就在银河系当中，我们通过观测我们周围的星星，画这些星星，数这些星星啊，不是那么容易数的。他那个望远镜就口径再大也就这么大，你对着天空也是一个很小的区域，然后呢你就一个一个排着数，排着看，排，然后再排，整个把天空排下来，把所有的天空都排下来，你知道有多长时间吗？同学们，15年，3年左右的时间，而且他数了3次啊。所以呢在一生当中他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图画出来，从此就开创了一个新的天文学分支，叫恒星天文学啊。我们以前呢对于恒星的观测就停止在那些星座呀那些简单的那个星星，而他呢画出了这个星星全天空星空的一个分布啊，而且这个分布是有群居的这么一个趋势，并不是满天分布的到处都有，不是的。这个我们看起来满天繁星，其实它都分布在宇宙当中的这么一小块区域里面，集中在这一小块区域里面，我们就叫银河系。从此呢就开创了恒星天文学的研究，银河系。而银河系外面有没有东西，这个也是争论，从他那个时候开始就争论了，也是争论几百年，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望远镜威力还不够，我们不知道银河系外面有没有。那么知道银河系外面有东西，那是又过了几百年，到了1917年，那么美国做了一架望远镜，2.5米的反射望远镜，2.5米口径，就是这个讲台一半这么大，差不多2.5米口径，那口径要大多了，是不是？非常非常大的望远镜。那么操作这个望远镜的有很多科学家，其中一个很著名的名字，同学们，你看这个名字叫哈勃，你们有印象吧？哎，哈勃，你们听说他最著名的是什么？哈勃望远镜。对，哈勃望远镜是以哈勃的名字命名。为什么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功劳很大。
啊，那么他曾经使用了这个2.5米的望远镜，他观测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叫仙女座大星云。仙女座大星云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在仙女座里边，我们肉眼就经常观星的同学哈，你在这个暗夜，像我们比如说出了北京的六环以外就可以看到，肉眼可以看到，在仙女座，它的大小呢是小指甲盖这么。

大，这么一团儿，别的东西呢都是一颗一颗的星星，它是一团儿，你怎么看它也是一团儿，你用小望远镜看它也是，只不过一团儿呢大了一点儿，或者呢就是这个大了一点儿，或者清楚一点儿，然后这个望远镜再扩大扩大扩大，哎，扩大到这么大一个望远镜啊，几米的一米两米的口径望远镜，你看这一团儿边缘上的星星，一颗一颗的星星，是不是就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用这一团儿呢不太好判断，但是用这一颗一颗的星星就可以判断啊，就可以，科学家有一种办法来计算这里面的这一颗星星距离我们有多远，我们一算呢啊，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那么这个团儿的星星距离我们呢是百万光年以外啊，光年同学们知道吧？啊，光年是一个距离单位，是光一年走的距离啊。太阳离我们挺远的吧？太阳上的光发到地球上，跑到地球上要8分多钟啊，那就光跑的是非常快的。可是呢，我们要算这个恒星距离我们距离，要用光一年所跑的这个距离来计算啊。太阳离我们就8分钟，那么你这个一年的话，那有多少个太阳的距离啊？啊，多少万个太阳的距离的远啊？那么恒星离我们是非常非常远，而这个天体，这一团天体的里边的恒星距离我们是百万光年，非常远，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前面认识到的这个银河系它的尺度。我们银河系经过几百年的计算，数星星计算，它的尺度呢是10万光年，哎，就是从这头光从这头跑到这头呢要10万光年，那百万光年是不是远远的在银河系之外了？所以呢，就结束了一场历史上的科学之争，就是银河系之外有没有东西？现在我们知道了，银河系之外有，我们叫河外天系、河外星系，这是跟我们银河系差不多的一个星系的体系，一个集团啊，那么一个天体的集团也叫星系，是星系级的，跟我是我们银河系的邻居星系，是挨着我们银河系最近的邻居星系啊。那么我们就有了，开创了星系天文学。那么哈勃呢，首先他是星系天文学之父，他开创了星系天文学，但是呢也是他没有结束，没有止步，他继续的研究，他研究了啊，就去继续研究这些星系。那么他发现这些星系呢都在向外跑，而且跑得非常非常的快，那么就说明我们这个宇宙呢不是恒定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变化的，甚至就是在膨胀的，在膨胀的。那么膨胀呢，科学家的思维啊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很多人说哦，膨胀，那就跑吧，跑吧，跑，什么时候跑没了啊？科学家的思维呢是要探索他的前世和今生。那么现在向外跑啊，那么他之前是什么样？他一定是更小，比现在看到的更小。在之前呢就更小，在之前就更小，小小小小小小到一点。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宇宙不是自古就有的，不是自由永永的。那么牛顿的理论呢，就是宇宙是稳定的、恒定的、自由永永的，没有变化的。而哈勃提出来这个宇宙呢是从原来很小的膨胀啊，到现在一点点还在膨胀，所以就有了宇宙的大爆炸理论，就衍生出，现在同学们知道什么叫宇宙大爆炸吧？啊，听说过哈、啊，哎，那其实这个宇宙大爆炸叫 Big Bang。啊，英文叫 Big Bang。那实际当时的人呢就不信他这个提出来这个理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啊，就说你这什么理论呢？你就像那个炸弹爆蹦啊 ，Big Bang 是笑话他。但是现在呢，就这个笑话成真了啊，就是现在的标准宇宙学说都被主流科学家所认可啊，包括我们的大师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当时他也是在牛顿那个理论过来的，他当时他的研究相对论的时候也没有这个给出宇宙
膨胀的理论，而是哈勃。他看了哈勃的结果，他专门去找了哈勃，到哈勃这个望远镜里边，你拿数据给我看啊，你操作给我看，你怎么观测的，我来查一查。哎，一查还真是对的，哈勃做的是对的，所以他就认可了啊。那么就这个结论对我们现代的宇宙学，对我们现代人认识宇宙就更加深入一步，所以它的功劳很大。所以哈勃太空望远镜当时命名的时候呢，就选了哈勃的名字。哎，所以说科学的发展道路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进步的。

0: 会改会安召开。随着试点逐步推进，田地集约流转如火如荼的开展。
1: 我爸说你忽悠我家小弟，让我不要跟你玩了。
2: 地都收回去，我们全家怎么活呀？
3: 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好事，
4: 况且你那么积极啊！哎，你是不是拿什么好处了呀？你
3: 田地集约收回，再租个企业，年年都能领补贴，这不是比种地更稳定吗？而且，你叔不也交了吗？
4: 少跟我说这些！哎，我们好不容易把田地分下来啊，现在又要上交，这不是越过越回去了吗？
5: 对呀，
2: 越过越回去了。
5: 对呀，不能交啊！老李，他可是党员哦，怎么能够跟我们一样呢？
6: 对呀，对呀，
2: 走，
5: 走。
3: 叔，哼，婶儿。
0: 田地集约这么干对大家真的好吗？直到一场梦的到来。

0: 哎，丽萍，
1: 王大哥，
2: 明天记得来我们家热闹热闹。
1: 哎，那你忙哈。
0: 哎，走了。
1: 还发呆呢？你再不来，我们就不等你了。
3: 各位研学的朋友们，我是走马袋农科所的主任陈丽萍。我们的前面就是农业展示区。2000年，走马袋就是全省11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
4: 这是未来的我。
1: 陈主任，南齐的。
4: 就算只是一场梦，我也还是想看看春风是否已将走马袋的一切染绿，将乡亲们的生活染红。
1: 哎，后面的抓紧时间跟上啊。
3: 这里是一期耕地。
4: 这耕地呢？
1: 呢，你看里面全都是。
4: 这是那个耕地。
3: 现在都已经收成了。老话说，不怕七月半的鬼，就怕七月天的水。30年间的散田，村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种些水稻啊、红薯，但是一旦台风来了，
5: 好好的苗又糟蹋了。
4: 大伯，这田地集约的好，就是不用再这样担惊受怕了。这么结实的棚，台风天来就不怕了吧？
3: 集约经营后啊，靠天吃饭的日子总算是过去了。
4: 这地方人怎么受得了？
3: 现在的种植大棚啊，温度湿度都是一键调控。你往上面看，谁能想到这块地是30年前的那块地啊？搁这以前啊，想都不敢想。
6: 哎呀，这鬼天气，虫子还这么多。
7: 叫你老汉给你扇扇风
6: 去。去去去，他腿脚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土地回收后啊，咱们就去楼体上班，
4: 一边做还能一边吹外国空调呢。树虽然腿脚不便，但是很多工作岗位还是可以报名的。
8: 这一片都是菜地吗？
9: 这应该是紫苏吧。
4: 这看着也不像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啊。
3: 这一片啊，能卖7-8分钱。
4: 就这一片叶子能卖8分钱。
3: 1998年后，走马袋引进了外向型蔬菜基地，慢慢实现了种植作物的转型。目前啊，除了基本的耕地还种些水稻以外，其他的几块地啊都种的是地。
4: 那这大棚都不需要人看吗？
3: 现在农业啊，就是能够科学的种植，效益又高，工作环境也好。
4: 陈主任，你之前推广政策的时候后来怎么样了？
3: 挨家挨户做宣传，到最后啊，他们都躲着我了。
4: 那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10: 刘婶，接山吗？刘婶，
4: 请问，你爸呢？爸爸说他不在。
10: 李叔，你能帮我去劝劝大家吗？
11: 看我乡里可以，让我一世平安，快了吧。

0: 当年为了让村里有收益，乡亲们得实惠，那时啊，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我也年轻，如果没有乡亲们的支持，田地级也差点搞不下来啊。
1: 那后来呢？
0: 七个字，坚定方向。

0: 虽然只是一场梦，但我明白了，只要明确方向，坚持不懈，我们就能种出美好的日子。
1: 土地流转还是不好做吧？大家各自的进度怎么样？
2: 不行了，
3: 不行了。
0: 乡亲们的积极性并不高。
1: 这次得抓紧，县里已经定了咱们走马带，做现代农业试点，土地流转是第一步。咱们动员乡亲的时候，一定要多耐心点，大家加把劲，争取快点响应上政策。咱们都是村干部，多做点榜样，不能只靠丽萍一个人去工作。
4: 企业经营后啊，产量提升，企业会给我们安排岗位，您看好。

是一定不会放弃的。

0: 你们总这么躲着，他也不是个办法呀。他呀是一天一天的吹胶田，哎，不知道的哈，还以为我们欠他钱呢。就是，他现在的脾气比我还倔啊。小李，你说吧，我们都听你的。这，丽萍什么样的人，咱都清楚。他说的能赚钱，还不用打我这么累。
1: 要不，咱们就……喜妹，过来一下。大人说走夜路要小心脚下。
2: 哎，喜妹，
1: 以后我们这里也会像风车一样漂亮吗？
0: 不行啊，这个情况要把车停下。哎，我请你啊！
3: 有什么事情啊？那么开心？大家都领到补贴了，当然开心了。
0: 以后生活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一定会的。
0: 丽萍来了，王大伯，哎，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就简单吃个便饭，还那么客气。哎，其他人呢？马上就到。
3: 老李和喜妹会来吗？
0: 这个店应该还在飞机上。哦哦，丽萍，跟你说，现在出息了。哎，他把咱这的产品都卖到国外去了。他想就说。
4: 喜欢跟你学习，哎，喜欢搞农业，哎，没想到还真走上这条路了。<笑>
5: 看来说啊，要把咱这的风吹到其他地方了。
6: 哎，来了。地还是这块地，找对了干的方向，就能种出更好的日子。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农业强国，必须把乡村振兴抓好。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

0: 2021年，丰南区内两家钢铁企业因厂房设备租赁发生上亿元合同赔偿纠纷，双方各执己见，究竟该如何化解？
1: 两家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厂房设备租赁合同，可是由于市场变化和政策调整等因素，第二年甲方就提出终止合同，乙方认为甲方违约，提出1亿6000多万元的索赔。
0: 面对涉及巨额资金的纠纷，李小仙仔细研读合同材料，多次向资深法官请教，经多方探究查证后确定，甲方的确应该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赔偿金额具体是多少成了难题。为了使最终赔偿金额有理有据，最后被矛盾双方接受，李小仙多次往返两个公司，调取生产销售记录、财务报表，核实相关数据。
1: 经过我们反复核算，乙方同意将索赔数额降到3000万元，但是甲方还是认为数额过高。就在这个时候，钢铁大幅涨价，乙方也开始反悔了，认为3000万元要少了。
0: 矛盾调解又陷入了僵局。

0: 但是有着多年调解经验的李小仙敏锐地觉察到，乌云之上曙光将至，钢铁涨价对两家公司都是利好，市场的良性变化中蕴含着矛盾解决的机遇。最终在权衡利弊后，两家公司接受了3600万元的赔偿解决方案，签订了调解协议。就这样，一起上亿元的合同赔偿纠纷成功化解，双方企业由两难变成双赢，双双步入盈利正轨。2018年至今，李小仙成功调解涉及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合同纠纷9件，总金额近3亿元。
1: 李所长，你一定要帮帮我。
0: 2019年的一天，村民薛某找到李小仙，说村里正在进行拆迁改造，两个姑姑要霸占自己已经去世父亲的房产，这个矛盾一天不解决，他就一天不搬出来。
2: 薛某主张继承的这套房子是他的父亲在与母亲离婚后购买的，2013年他父亲立了遗嘱，明确这套房子由薛某的两个姑姑来继承，一年后老人就去世了，现在这套房子列入拆迁改造范围，薛某认为父亲的这套房产应该由他来继承，而不是两个姑姑。
0: 当时的情况是，两位姑姑已经签订了安置协议，共获得回迁楼房252平方米、拆迁补偿安置费等7万余元。对此，薛某难以接受。
1: 我哥活着的时候有病了，他闺女一分钱都没花，为了我哥看病，我们姐俩花了20多万。要拆迁了来争房产，我们姐俩都不同意分给他。
0: 李小仙提到，调解的秘诀就是一要会听，二要会说。
2: 会听就是要用心去感受当事人的情绪和诉求，真正听懂他们的心声，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会说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用恰当的语言传递公正和善意，化解双方的对立情绪。
0: 他多次入村向村委会和村民了解情况，他发现薛某姑姑所说的基本属实，于是李小仙从情理法理两个方面耐心细致地做起薛某的工作。于情，远嫁的薛某对父亲疏于照顾，病重时也没有露面，父亲难免心寒。于法，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老人把房子给两个姑姑是对生病期间他们悉心照顾自己的一种补偿。反复劝导之下，薛某的激烈的情绪和态度有所缓和。
1: 李所长，谢谢你啊，待会儿我再想想。
2: 中，好了好了，慢走啊。
3: 薛某两个姑姑的工作相对来说也好做一些，他们表示薛某是小辈儿，生活也不富裕，就是看在哥哥的情面上有愿意分给他一部分房产，就是气不过他占着房子还说他们的坏话。
0: 最终经过多次调解，李小仙安排薛某和姑姑见了面，薛某对两位姑姑表示了歉意，大家放下往日的恩怨，平分了这套房产。
2: 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用法律划清边界，用情理温暖人心，用真诚与耐心修补人与人之间断裂的情感桥梁。
0: 这只是众多拆迁分配纠纷中的一件。自2010年以来，辖区城中村拆迁、棚户区改造涉及18个村、10000余户村民，为了将辖区内拆迁改造过程中的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化解，李小仙和同事经常是每天7点半就到村里开展工作，晚上10点才回家，最晚一次甚至工作到第二天凌晨。而那些深夜加班的疲惫，调解未果时的反思，纠纷化解后的喜悦，最终都沉淀为宝贵的财富。
2: 每当看到当事人在一起握手言和的时候，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时候。今后我将继续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初心，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0: 李小仙自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30年时间里调处矛盾纠纷超过1500件，成功率达99%以上。近年来，李小仙先后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全省金牌人民

大家好，我是清源农机的叶一良，今天我们来聊聊种田的神器插秧机。它是现代化农业的得力助手，因为机插秧，秧苗根系入土深达到2至3厘米，就像给稻子造了一个深桩，即使是遇到台风等恶劣天气，抗倒伏能力也能提升50%。而且机插秧种植时行距也是很标准，一般是25至30厘米，这样能更好的通风采光，从而使亩产能提高15%。此外，机插秧通过秧苗的密度及生长期的控制，可以天然地抑制杂草，减少除草剂的使用30%以上，守护我们土壤健康与生态链。最重要的是，这样一台机器能大于20个劳动力，日均作业60亩，可以确认能让种田从容又高效。在进行机插秧前，我们要确保田块符合要求，那具体包括哪些呢？首先是泥浆的沉淀时间，不同的土壤类型的田块时间是不一样的，其中粘土田颗粒细保血性强，沉淀慢在2至3天，时间过短也导致插秧机陷泥，过长再用于板接。沙壤土透水性好，沉淀快，1天左右就行，过长的话容易失血硬化。而盐碱地则需要借火泡田的洗盐，沉淀时间延长至3天以上。总之，要遵循软硬适中、机走不限、秧立不倒的原则，具体时间得根据实际的情况灵活调整。最后，以秧苗载秧直立度达于90%为验收标准。除了泥浆的沉淀时间外，还需要注意水层的控制，沉淀期要保持1至3厘米浅水，插秧前排水至水大花，也就是田面零星露泥的状态。田块的要求了解清楚了，那么对于秧苗又有哪些要求呢？首先，高度要适宜，适宜的范围是12至20厘米，但梗道偏矮些是12至15厘米，先道可以略高是15至20厘米。如果秧苗超过25厘米，插秧机送秧就不顺畅，低于10厘米，秧苗容易被泥浆淹没。其次就是叶片的数量的要求标准，叶片的数量应在3至4叶1星，这是机插秧的适龄期，叶片要挺立，不能劈垂。总之，机插秧的秧苗要达到矮壮青绿，盘根撑坦，均匀整齐，这三大标准，这样种出来的才能丰收。但这其实离不开我们标准化的育秧过程，所以育好秧是种好稻的一份功夫。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是不是对机插秧有了新的认识？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聊。

菜心又叫菜苔，广东菜苔，广东菜，以主苔和侧苔为食用部分，起源于我国南部，是由白菜以出苔材料经长期选择和栽培驯化而来，并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和品种，是广东广西一带的特产。菜心栽培的历史悠久，品种资源丰富，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在蔬菜供应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菜心被誉为蔬品之冠，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其中在广东省有最大面积的种植。菜心品质柔嫩，风味可口，并能周年种植，栽培简单，在广东、广西等地为大陆性蔬菜，周年运销香港、澳门等地，成为出口的主要蔬菜之一，还有少量的远销欧美，被视为名贵蔬菜。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菜心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济南等地都有种植，成为当地的稀特蔬菜。菜心性微寒，经常食用具有除烦解渴、利尿通便和清热解毒的功效，在燥热时节食用价值更为明显。菜心主要食用主苔和侧苔，现代营养学研究则发现，菜心富含粗纤维、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每千克可食用部分含蛋白质13到16克，脂肪1到3克，碳水化合物22到42克，还含有钙410到1350毫克，磷270毫克，铁13毫克，胡萝卜素1到13.6毫克，核黄素0.3到1毫克，尼克酸3到8毫克，维生素 C 790毫克。这些营养成分不但能够刺激肠胃蠕动，起到润肠助消化的作用，对护肤和养颜也有一定的作用。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菜心的高产栽培技术。形态特性，菜心为十字花科芸苔属芸苔种白菜亚种中以花苔为产品的变种，12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浅根系，主根不发达，须根多，根群分布在表土层3到10厘米，再生能力较强，植株直立或半直立，茎呈绿色，在抽苔前会缩短，抽生的花苔呈绿色或黄绿色，变成圆形，菜心的叶呈宽卵圆形或椭圆形，绿色或黄绿色，叶缘为波状，基部有些有裂片，有些没有，叶脉明显，叶柄狭长，有浅沟，横切面为半月形，浅绿色，有花茎上的叶片较小，呈卵形或披针形，下部的叶柄短，上部没有叶柄，花为总状花序，具有分支，花冠为黄色，十字形，雄蕊为四强雄蕊，雌蕊为合生雌蕊，果实为长角果，成熟时变成黄褐色，种子近似圆形，呈褐色或黑褐色，细小，千粒重1.3到1.7克。生长发育周期，菜心的生长发育一般分为种子发芽期、幼苗期、叶片生长期、菜苔形成期和开花结果期5个时期。种子发芽期，种子发芽期是指自种子萌动到子叶展开为

提早抽苔，所以冬春播种应注意防寒保温，避免早抽苔。幼苗期从第一片针叶开始生长到第五片针叶展开为幼苗期，历时14到18天。在幼苗长出2到3片针叶时开始发芽分化，腺蕾以前以叶片生长为主，菜蕾发育缓慢，腺蕾后菜苔迅速生长。叶片生长期从第六片针叶到植株腺蕾为叶片生长期，菜苔发育缓慢，历时7到21天。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叶片数和叶面积的增长，叶数形成因品种和栽培季节而不同。菜苔形成期从腺蕾到菜苔采收为菜苔形成期，历时14到18天。菜苔形成初期仍以叶片生长为主，逐渐为菜苔生长所取代。菜苔形成期间，茎端和形成层细胞不断进行分裂，菜苔节间迅速伸长和增粗，叶片同化物质不断向菜苔运输，糖类、氮化物及维生素 C 等不断积累。植株生长量、叶面积大小和菜苔产量呈正相关。菜心首先是叶数增加、叶面积扩大和叶重增加，然后才有菜苔的增重。在适宜条件下，主苔采收后还抽生侧苔，侧苔的多少因品种、栽培季节和栽培条件不同而不同。开花结果期，初花至种子成熟为开花结果期，历时50到60天。初花后，花茎开始迅速生长，并从叶芽由下而上相继抽生侧花茎，同时自下而上开花结实，直至种子成熟。不同品种的生育期长短不同，早中熟品种40到45天，晚熟品种叶片生长期和菜苔形成期较长，生育期为50到70天。各品种的生育期还因栽培季节和栽培条件不同而不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温度，菜心喜温暖湿润的气候，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不同生长期对温度要求也有所不同。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期最适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叶片生长的适宜温度是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温度对菜苔形成有明显的影响，菜苔形成期白天20摄氏度，夜间15摄氏度。菜苔的发育良好，产量高，品质佳。不同品种对温度要求有所不同，早熟品种耐热性较强，一般选在夏天种植，晚熟品种耐寒性较强，一般冬季种植，中熟品种介于两者之间，一般在秋季种植。菜心菜苔的形成要通过低温春化的阶段，没有一定的低温，不能通过春化阶段，也就不能形成菜苔。晚熟品种对低温春化条件要求严格，一般要求在15摄氏度以下、20天以上才能通过春化阶段。如果晚熟品种在夏天种植，不能满足低温春化条件，就不能形成菜苔，也就没有产量了。早熟品种对低温春化条件的要求不严格，30摄氏度以下都能春化。如果早熟品种在冬天种植，植株很小就能抽苔，

麦苔很细，而且品质差，产量低，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的栽培季节合理选用菜心的品种。光照，菜心属于长日照植物，整个生长发育都要求有充足的阳光，特别是菜苔形成期与长期阴雨天会影响菜心进行光合作用，菜苔生长就会细弱，产量变低，品质变差。土壤营养，菜心适应性广，对土壤条件要求不太严格，一般土壤都可以种植，但要获得高产就要选择向阳、富含有机质、保水保肥、通透性良好、排灌方便的沙壤土或壤土进行栽培。要注意不要与十字花科的蔬菜连作。菜心对肥料吸收以氮素最多，钾次之，磷最少，吸收氮磷钾的比例大约为3.5:1:3.4。每生产1000千克菜苔，约需吸收纯氮2.2到3.6千克，纯磷0.6到1.0千克，纯钾1.1到3.8千克。水分，菜心耐湿性强，但不耐涝不耐旱，对土壤水分条件要求严格，消耗水分多，但吸收水分能力较弱，要注意保持土壤湿润而又不积水。如果水分不足，肥料缺乏，菜苔下部常表现为紫红色，味苦，纤维粗硬。种类和品种，菜心按生长期的长短和对栽培季节的适应性可以分为早熟、中熟和晚熟三种类型。早熟类型，早熟类型植株小，生长期短，抽苔早，菜苔细小，叶芽萌发力弱，以采收主苔为主，产量较低，比较能耐热，对低温反应敏感，温度稍低就容易提早抽苔，生长期一般为30到40天。常用的早熟优良菜心品种有四九星、四九星19号、全年星、黄叶早星、早优1号、早优2号、20号菜心、特青50天、油青49、宝青40天。中熟类型，中熟类型植株大小中等，生长期略长，生长较快，叶芽有一定的萌发力，以主苔为主，兼收侧苔，质量较好，对温度的适应性广，耐热性与早熟类型相近，遇到低温比较容易抽苔，播种到出收一般为40到55天。常用的中熟品种有黄叶片中心、青梗中心、青翼叶中心、特青60天、特青70天、新选70天。晚熟类型，晚熟类型植株较大，生长期较长，抽苔相对较迟，不耐热，叶芽萌发力强，主侧苔兼收，采收期比较长，菜苔的产量较高，播种到出收在50天左右。晚熟的品种有池心2号、特心池心4号、池心29号。三月青菜心，香港特青80天，植花青骨。栽培季节，早熟品种，早熟品种一般在5月到8月播种，6月到9月采收。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是高温、强光、暴雨和台风较多，对菜心生长极为不利。生产上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栽培上一般采用直播，不进行育苗移栽。中熟品种，
中熟品种如果选

在9到10月播种，10到12月就可以收获。如果选在2月下旬到3月播种，4到5月就可以收获。这两个时期气温一般在25摄氏度左右，气候较为凉爽，适宜菜心的生长，产量稳定。栽培上一般采取育苗移栽。晚熟品种，晚熟品种的栽培季节一般选在11月到2月播种育苗，12月到4月就可以采收。栽培上一般采取育苗移栽。栽培方法，菜心的栽培根据品种的不同和南北方季节的不同，栽培的技术也会有所差异。南方种植菜心的时间是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主要供应冬季市场。北方种植时间是4月份到10月份，可采收4到5茬，主要供应夏季市场。因此，菜心在北方的种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下面我们就来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北方陆地菜心的种植技术。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以北方春陆地菜心的栽培技术为例，向您介绍菜心的高产栽培技术。菜心可以直播，也可以育苗。为节省土地，早春以育苗为宜，苗期集中管理较省工，但移栽伤根，容易侵染病害，而且增加的换苗期对生长和产量有一定影响。育苗移栽，早春栽培育苗在塑料大棚、中棚、小棚、阳旗或温室中都可以，陆地育苗也行。苗床应建在前一年未种过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上，宜选用沙壤土或壤土，细致整地，清除残株杂草，耕翻20到25厘米，霸平，做成平畦，做到浇水均匀，排灌畅通。每667平方米育苗床施入附属有机肥3000千克和过磷酸钙25到40千克。在做好的畦上，按行距15到20厘米开沟，在开好的沟里浇足底水，湿润至深10厘米，等水渗下后播种。每667平方米苗床用种量为0.5到0.7千克，可定植4000到4700平方米大田。撒种后均匀覆土0.5到1.5厘米，沙质土壤可适当覆土后卸。北方地区早春育苗，为防寒，可在育苗床上覆盖草衫或扣小棚。70%幼苗顶土时撤除床面覆盖物。春季陆地育苗要选择雨后晴天或寒流过后的温暖天气播种，切忌在大雨前或寒潮期播种，否则土壤板结不利出土，或土温过低影响萌芽。播种方法，事先开沟，再浇底水，等水渗透后再播种。播种后春季可加设简易的覆盖，如薄膜、草帘等，白天揭开，傍晚覆盖防霜。当芽顶土时揭去覆盖物。陆地育苗还要防草荒，育苗床应选择地势高燥、排水好的沙壤土地块，施用的肥料应充分腐熟，田间排灌沟渠一定要畅通。播种后温度控制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3天左右出苗。出苗后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即可。水分管理的原则是苗床不缺水不浇，即使浇水也是用小喷壶少量补水。

苗出起后立即见苗，拔除病生拥挤过密的小苗，在第一片针叶展平前共见苗2到3次，最后保持苗间距3到5厘米，使幼苗有足够的营养面积，防止过密发生徒长。第一片针叶展开时追以自肥，每667平方米施尿素10千克。苗期保持土壤渐干渐湿，每5到7天浇一次水。定植时秧苗的形态是有叶片4到5片，苗龄18到22天，根系发达完整。直播栽培法，菜心生产可采用平畦或小高垄。在播种前，首先我们要将整个畦深翻一遍，一般用机器进行深翻，目的是使土壤疏松肥沃，翻地的深度大约为25到30厘米。翻好地后就该做畦了，首先要在地上用绳子画线，然后沿着线用脚踩出一道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做出的畦面整齐。等整块地都踩好印后，就该沿着印开沟做畦了。一般要求畦面的宽度为1到1.3米，畦的高度为20到25厘米。由于南北方气候的差异，北方做畦的高度比南方的低一些。做好畦后就该施肥了，准备一些有机质基肥，将它们均匀地撒在畦上。一般每667平方米地每667平方米施有机肥3000千克左右。施过基肥后需要用铁坝坝地，目的是把地整细压平，并且使土壤与肥料均匀混合。一般在3月底到4月初就可以播种。播种的方法很简单，先在做好的畦上开沟，再浇底水，等水渗透后再播种，只要将种子均匀地撒在沟内即可。每667平方米地播种量大约为1000克。因为菜心的顶土能力很弱，覆土不易过深，一般覆土1到1.5厘米就可以了。菜心在播种后3到4天出苗。定植，栽培地应选肥沃疏松的壤土或沙壤土，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细碎的有机肥3000千克左右，或优质商品有机肥1000千克。深翻后做成宽1到1.3米的平畦。定植的株行距，早熟品种为13厘米乘16厘米，晚熟品种为18厘米乘23厘米。定植时应小心少伤根系，以提高缓苗率。定植后及时浇水，高温和雨季要做好防雨降温工作。田间管理，定植缓苗后应及时中耕松土，调节土壤温湿度，促进根系生长。降雨和灌水后也要进行中耕除草，以防土壤板结和杂草生长。菜心缓苗快，生长迅速，需肥量大，所以生长过程中应及时追肥。一般在整个生长期我们追施3次肥料。第一次追肥是在幼苗期，也就是当菜心生长到7到10天左右时，需要追施第一次肥料，用来促进幼苗迅速生长。一般我们选用复合肥。施肥方法很简单，只要将肥料均匀地撒在畦上就可以了。每667平方米地施肥10千克左右。施完肥后一定要浇水。第二次追肥是在菜心的中苗期，也就是菜心生长到15天左右的时候，追施复合肥就可以了。

用来促进菜苔迅速发育。施肥方法与幼苗期一样，直接从上往下播撒肥料就可以了。在这个时期，相对幼苗期来说，追肥量大，一般每667平方米地用量为15到20千克。同样，施完肥后要浇水。第三次追肥则是在菜心的大苗期，也就是菜心生长到30天左右时。在采收前，为了促进苗的生长，一般也采用复合肥，一般每667平方米地施肥量要在20到25千克左右，与前两次追肥一样，采用同样的方法浇水。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每次追肥最好在下午5点之后进行，这个时间追肥效果最佳。病虫害的防治，在菜心的整个生长期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一些病虫害，主要的病害有霜霉病、黑斑病。病害防治，霜霉病主要危害叶片，主要症状被害叶片背面出现地图状不规则形斑，灰绿色。在发病初期进行药剂防治，可选用75%百菌清可食性粉剂600到800倍液，10天喷雾一次，每667平方米地喷施50克左右，连续喷施2次到3次。黑斑病主要危害叶片，叶斑圆形或椭圆形，暗褐色。防治方法是在发病初期喷施50%抑菌药1000到1500倍液，或喷施40%三唑酮800到1000倍液，每隔10天喷施一次。虫害防治，虫害主要有菜心虫。菜心虫危害严重时，往往将叶片吃光，只留下叶脉。一般在菜心处于中苗到大苗时，容易出现菜心虫，我们要及时用药物防治。防治方法是用苏云金杆菌粉剂1200到2000倍液喷施一次，每667平方米20到25克。采收，一般当菜心生长到35天左右就可以采收了。收获的标准一般是菜心出现大花蕾但又未开花时，即菜农说的起口花，这时的质量最好，价格也高。采收一般在早上进行，每隔1天采收一次，盛收期则每天采收一次。采收前，我们可以对菜心洒水，利用水壶直接从上往下泼洒就行，目的是使采收的菜心看起来新鲜干净。采收时用小刀从茎生长处切断，采收位置为出花向下约10厘米处。菜心的收获期最长为10天到15天。菜心营养价值高，品质柔嫩，可凉拌做汤或爆炒，也可制成脱水干菜等，其独特的口味和口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菜心的市场前景看好，菜心的种植已经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新途径。

沉舟侧畔千帆过，绿树前头万木春。大家好，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深入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这次全会站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起点，为我们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更为我们指明了砥砺前行的方向，犹如一座照亮征途的灯塔，引领我们破浪。

情形。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重要讲话中引用了唐代诗人刘禹锡那饱含哲理与豪情的千古名句：沉舟侧畔清帆过，绿树前头万木春。大家知道这句诗诞生于刘禹锡历经20余年坎坷贬谪生涯后与挚友白居易的唱和之中，字面描绘的是沉默的舟船旁百舸争流，衰病的树木前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但其深层意蕴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坚定信念，与历史辩证法腐朽衰败的事物终将被抛弃，新生进步的力量必将势不可挡，展现出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刻引用这一诗句，寓意深刻，发人深省。这正是在告诫我们，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我们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特别是彻底铲除腐败这一寄生在党的机体上的毒瘤。诗中的沉舟与病树恰似我们前进道路上必须直面必须革除的各类问题与隐患，绝不能视而不见，讳疾忌医。而清帆竞发万木逢春的壮阔景象则赋予我们坚定的历史自信，让我们深信通过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和彻底的自我革新，我们党必将焕发新的生机，我们的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深刻领悟这句诗所蕴含的治理智慧，紧密联系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我想与大家交流3点学习体会。第一，必须保持余安思危的清醒，直面问题不回避。诗句中勾勒的沉舟与病树形象地警示我们，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特别是腐败这个最具颠覆性的风险，就如同机体上的病灶，若不及时根除，必将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削弱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觉，增强忧患意识，敢于正视问题，绝不护短遮丑。第二，必须砥砺刀刃向利的勇毅，刮骨疗毒不退缩，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就是要以雷霆万钧之势破除一切阻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的沉疴痼疾和拦路虎。唯有拿出得罪1000000人不负14亿的担当，动真格、出实招，才能彻底拆除行道的暗礁，使我们的事业真正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渡、草木漫发、春山可望的生动局面与无限活力。第三，必须坚定投入领先的信念，永葆活力向未来。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揭示了新陈代谢、除旧布新的客观规律。我们坚信正义的事业、进步的力量终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通过持续不断深入彻底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我们党一定能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本色和青春活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那么，如何将全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呢？我认为，关键在于以下3个方面的持续发力。一是保持高压态势，在反腐惩恶上零容忍、无禁区，必须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无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要持续释放越往后直击越严的强烈信号，让抑郁腐败者心存敬畏，望而却步，让腐败行为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二是坚持系统施治，在制度建设上织密网、扎紧笼，要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力以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既要靠严厉惩治形成强大震慑，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更

要强化制度约束和监督制约，扎紧织密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因制度而不能。还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筑牢思想防线，因觉悟而不小。三是注重抓早抓小，在源头防控上下功夫求实效。要加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各环节的监督，特别是聚焦关键少数，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要做深做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深化同级同类警示教育，做到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努力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阻断腐败滋生蔓延的路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流传千载的诗句，以其深刻的哲理和生动的意象，穿越时空，依然给予我们宝贵的启示。坚决清除腐败这一实现伪经响彻神州大地，让我们将自我革命的精神融入于行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用实实在在的新业绩焕然一新的新气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共同谱写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壮丽篇章。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戈月婷，一个地道的鄂伦春族人。当这首欢快的鄂伦春小调在山林间回荡，我眼前总会浮现出曾经我们族人一人一马一杆枪游猎生活的画面。那时我们的先人们栖息在大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以山林为家，以狩猎为生，曾被称作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今天请大家跟着我走进这片苍茫林海，聆听共产党与鄂伦春族人民血脉相连、携手共进的动人故事。故事要从一个叫做魏新生的婴儿说起。那时山林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婴儿夭折是常有的事儿。猎人魏百岁的妻子好不容易生下孩子，但因身体虚弱导致奶水不足，眼看孩子的命就要保不住了，大家急得团团转，却又束手无策。部落首领赵立本转着共产党的联络信，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顶风冒雪地敲开了山下共产党驻点的门。共产党驻点战士跟着赵立本赶到魏百岁家，拿出了他们平时省下来的救命粮，熬成米汤，一勺一勺地喂到孩子的嘴里，救活了孩子。看着孩子的状况逐渐好转，魏百岁和族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温暖。在那个缺医少药、粮食短缺的年代，当百姓面临困境时，共产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救命粮分给了鄂伦春族人，救了孩子的命。为了记住这份恩情，魏百岁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新生。这不仅是孩子的新生，也是鄂伦春族人对共产党信任的新生，坚定了族人们追随共产党的信念。我手中这张泛黄的纸，承载着鄂伦春族人

命运的转折。1953年，鄂伦春族人拿着定居证明走出深山，告别了以画皮为屋、兽皮为衣、兽肉为食的原始狩猎生活，下山建村定居。然而下山容易谋生难，等猎枪换作锄头，马背变为舔狗，鄂伦春族人面对陌生的土地，心中不禁困惑，离开了山林，我们靠啥活？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的关怀。没有住房，共产党给我们盖起了坚固的木克楞。不懂耕种，共产党给我们派遣技术员，手把手教族人们搭建大棚、种植木耳、开展养殖，从看着学到跟着干，再到慢慢摸索出适合当地发展的新路子。鄂伦春族人对党的信任逐渐加深了，我们明白跟着党就算离开山林也能过上好日子。过去的鄂伦春人最怕的就是生病，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肺结核病，患病率高达32%，甚至是一人感染就会传染全家。这对于整个鄂伦春族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针对肺结核的肆虐，共产党派医疗队深入山林普查普治，建立临时隔离点，免费发放当时最有效的救命药链霉素。为了解决大家看病难的问题，1961年，党和政府在当地投资建设了第一个少数民族医疗机构——18站鄂伦春族乡结核病防治医院，使困扰了鄂伦春族人30年的肺结核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下山72年来，随着医疗条件的逐渐改善，让鄂伦春族人小病不出乡、大病留保上的梦想成为了现实。鄂伦春族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40多岁。鄂伦春族人的孩子不仅能够免费上学，老人还能够在家门口有医保看病。我们住上了舒适的大房子，柏油路还直接通到了家门口，民族手艺都成了能够赚钱的香饽饽。党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如同春雨般滋润着鄂伦春族人，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份变迁与温暖被鄂伦春族老人戈小华用镜头悄悄记录着，镜头中有过去鄂伦春族人狩猎的场景，仿佛能够让人听到猎人的呼喊和马匹的奔腾，有画树皮船的制作过程，展现出鄂伦春族人的智慧与匠心，还有鄂伦春人的住房与变迁，从低矮简陋的搓骡子到温暖结实的木克楞，再到舒适漂亮的小别墅，一砖一瓦都诉说着时代的进步与生活的改善。40多年的时光，近300幅鄂伦春族珍贵影像，哥老总是满脸骄傲地说，我的相机里装着两个春天，一个是党带领鄂伦春族人走出深山的春天，一个是鄂伦春族人用手艺守住乡愁的春天。这两个春天不仅是岁月的见证，更是党带领鄂伦春族人走向幸福生活的生动写照。这张照片是1956年拍的，在开发建设大兴安岭初期，作为驼运大队的一员，64岁的孟提布卡山为筑路队赶运粮食，在一次运送面粉的途中突遇大雨，孟提布卡山老人毫不犹豫地脱下衣服将面粉粘实包裹，自己冒雨前行。当他将保护好的面粉送到驻地时，早已浑身湿透。林业工人住房紧缺时，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腾出自家房屋。
兵动员20多户鄂伦春族人一起将住房让给工人解决办公、卫生所和宿舍短缺的问题。而鄂伦春族人们自己则在野外盖起了搓骡子，一住就是好几年。作为最熟悉这片原始森林的活地图，孟提布卡山老人和许多鄂伦春族人一起为开发建设者当向导、扛木材、强保障，用最朴实的行动践行，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请大家再看看这张照片，鄂伦春族人在非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制作桦树皮画。从前鄂伦春风俗文化常在深山里，口弦琴只在篝火旁奏响，画皮船只飘在胡马河上自赏。近几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下，鄂伦春族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党建加文旅加非遗的致富模式让大家实现了足不出户也能变富。党员带头示范创办合作社，建立孵化基地，开展非遗直播，鄂伦春族人在家门口就能够接受培训，获得订单，增加收入。许多过去只会传统手艺的老人如今成了非遗孵化基地的主力工匠。我们居住的特色村寨被评为省级童心圆梦民族旅拍基地，鄂伦春风情园入选了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具有浓烈民族风情的鄂族刺绣、剪纸、画皮工艺也成为了村民致富的金钥匙。越来越多的鄂伦春族年轻人开始回归传统，学习本民族的手工艺和文化。他们不仅让民族文化得到传承，更让古老的记忆焕发出新的生机。鄂伦春族人的腰包越来越鼓，笑容越来越甜。共产党不仅让鄂伦春族人走出深山，更教会了我们如何带着文化瑰宝走向世界。这不仅是一个关于鄂伦春族的故事，更是党引领各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生动实践。从最后一杆猎枪到民族团结示范乡，从定居证明上那承载着安居梦想的30平方米住房，到乡村振兴浪潮中蓬勃发展的百万集体经济，鄂伦春族的每一步成长都浸透着党的关怀与温暖，清晰映照出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坚定决心与铿锵承诺。跨越山河岁月，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运恒昌，愿各族儿女同心向党，聚力如钢，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共襄盛世，共创荣光。

0: 罗炳辉，云南宜良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被评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被毛泽东称为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
1: 不管你打屁啪响，就像拉射向鬼子的子弹在飞扬。我今天讲的是三大白安城，咱们新四军为名扬。
0: 快板升里说的正是时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三打莱安城的故事。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日军先后三次侵

0: 战莱安县城，罗炳辉率领部队与敌人激战，三次收复莱安，歼敌500余人。
1: 罗司令用兵如神，将游击战术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在三打莱安城中首创了虎攻破垒、雁袭穿心的战法，设埋伏、出骑兵，三次收复莱安。这是新四军五支队啊，刚刚组建以后到皖东打的第一仗，打出了新四军的威望，也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
0: 罗炳辉，1897年出生在云南宜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于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他就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以善用骑兵和行军神速而闻名。
2: 罗炳辉从未上过军校，文化程度也不高，但身经百战，战术上点子很多。当时红军所在区域多为山地，他已经立志于创造了麻雀战、跳梁阵等游击战术，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数次嘉奖，被誉为战略清奇。
0: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罗炳辉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半塔保卫战爆发，这不仅是一场决定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斗，更是我军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3: 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重攻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后来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0: 面对日军反复扫荡和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罗炳辉首创梅花桩战术，将主力部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部署，形成多点联动的火力网。这一战术体系既有效规避了敌军的火力优势，又通过迂回游击达到以弱胜强的战略目的，因其阵型呈现梅花状分布特征而得名。
4: 梅花桩战术成为现代游击战争的经典范例。罗炳辉还撰写了指挥员使用手册、民兵战术等许多重要的军事著作，对这列战术进行了高度的总结和概括，充分展示了他独特的军事思想和指挥风格。
0: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虽身患重病，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同年6月，罗炳辉因病情恶化不幸逝世，年仅49岁。
5: 罗炳辉同志是著名的军事家，在皖东清后战斗生活了6年，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从云南乌蒙山区的放牛娃到驰骋疆场的抗日名将，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奋斗的传奇，也是中国革命历程的一个生动缩影，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1、2、4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辖之9军、30军、5军共计21800余人，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战场形势的变化，于11月改成西路军，转赴河西。在河西走廊，西路军与国民党马步芳部10余万人浴血奋战，展开了历时5个多月、长达150多天的铁血征程之路，共歼敌25000。

余人，最后仅有西路军左支队400余人于1937年5月抵达新疆。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成功接应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7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取消左支队番号，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新兵营作为抗大式学校，培养了一批现代化军事领导干部和军事技术骨干。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技术现代化和多兵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新疆航空队学员使用过的降落伞，向我们诉说着当年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中共学员克服重重困难、掌握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的艰辛历程。当年陈云同志遵照中共中央严守纪律、安心学习的指示，组织指战员们开展文化和政治学习。他在动员会上说，希望大家要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样向文化进军。指战员们备受鼓舞，学习热情高涨，大家像攻山头拼刺刀一样顽强攻克一个个难关。在进行军事技术学习时，新疆航空队中共学员为了快速掌握航空技术，编成互助小组，包干负责，互相监督，当日课程必须当日完成，确保不让一个人掉队。他们比着学，赛着学，白天晚上都在学，有人甚至半夜说梦话，都在背诵操纵程序。他们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殷切期盼，经过近2年的学习，新疆航空队的中共学员顺利飞上了蓝天。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41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保护革命干部，也为了增强抗日前线的力量，陈潭秋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除新疆航空队及部分同志留任新疆外，其余同志全部返回延安。从1937年到1940年，先后有400多位西路军指战员返回延安，奔赴抗日根据地。西路军总支队将士不忘初心，用信仰与忠诚、牺牲与奉献，在革命熔炉里淬炼成钢。

0: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
1: 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全国抗战。1942年，国内外局势风云突变，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公开反苏反共，先后软禁和关押党中央驻派在新疆的全体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破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也随之关闭。1943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其余的131名党员经历长达4年的不屈不挠的狱中奋斗。
2: 1946年，在党中央和张治中将军的营救下返回。

这是一张拍摄于1946年的照片，名叫《饱尝铁窗风味的娃娃们》。在这20几个孩子中，有陈潭秋烈士之子陈楚三、林基路烈士之子林海红、陈振亚烈士之女韶华。他们和父母一起被军阀盛世才关押在新疆长达4年之久。狱中生活单调，伙食粗糙，营养缺乏，有两个孩子不幸被疾病夺走了幼小的生命。为了挽救孩子们的健康，狱中党小组决定组织绝食斗争。1943年，中国共产党党小组在绝食斗争中向敌人提出了3个条件：一，不允许给霉烂的食物；二，给小孩和病号单独开灶；三，允许孩子们学习文化。为了鼓舞狱中共产党员的斗志，林基路同志用香灰头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激昂的囚徒歌。孩子们紧跟着父母，听党话，跟党走，众志成城，共同抗击饥寒，抵御诱惑，经历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克服了种种磨难，最终赢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他们以顽强的生命力坚持到党中央营救走出监狱的那一天，最终回到了延安党中央的怀抱。

这是孩子们在狱中传唱的歌曲《小麻雀》。孩子们不理解，自己的父母是来国共合作的，是来一起抗日的，是来帮助新疆完成抗战大后方的，为什么会被抓入到监狱里呢？他们渴望自己像小麻雀一样插上翅膀，去看一看被关押在监狱另一边的父亲，憧憬着自由的生活。每当小麻雀歌声响起的那一刻，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苦难的岁月。小囚徒们跟牢中的叔叔阿姨一样，虽然备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但是他们在与敌人顽强抗战的斗争中，让他们从小就树立了为革命奋斗一生的理想信念。童年的歌声回荡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牢中，同时也回荡在他们漫漫的人生征途之中。

0: 盛夏的娄子山，绿树成荫，万木葱茏。在一片生机盎然的苍翠间，一面鲜艳的党旗迎风招展。一位退休老干部用自身的经历和朴实的言语，为广大党员讲述着生动的故事。
1: 我是一名退休的老同志，我是这么想的：工作上退休了，党员不值得退休，因为党章上有句话，我们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总书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保护好我们的一草一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生态财富。
0: 他叫孙少臣，是三无局长，无手机，无座驾，无楼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是现代渔工，退休。

0: 辽宁省劳动模范等诸多殊荣的获得者。他是一位退休不退志、余热现家乡的最美咖作人，更是广大共产党员的一面光彩夺目的旗帜。孙少臣今年73岁，出生于喀左县油帐子乡三荒村。小时候父亲身体不好，家里是国舅户，吃的是国家的救济粮，花的是国家的救济款，家里的生活都靠国家和乡里乡亲帮衬着。党的温暖照耀着他茁壮成长，参加工作不久他就加入了党组织，以实干为民担当奉献的理念，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地拼搏奋斗，历任喀左县农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他都为喀左的振兴发展履职尽责、无私奉献，以实实在在的努力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和初心。2012年冬，孙少臣同志从县人大领导岗位上光荣退休，可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为之惊叹的决定：重返家乡，进驻深山，开启了与世隔绝、返璞归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成为了新时代的拓荒牛。一席帐篷遮风雨，室内无灯蜡照明。山里自然条件恶劣，常年野兽出没。偌大的娄子山，只有他和老伴儿两个人。他和老伴儿住帐篷、点蜡烛、打手电、挑水吃。在他眼里，山上到处是活儿。他平整土地，垒坝堰，挖树坑，栽树苗。有的地方没有土，他就去背土。常常是他挑着担子在前边走，老伴儿抱着石头在后面跟着。在一次清理石堆时，孙少臣的手指被砸伤。
1: 因为那个大坡子那嘛都是石头，就是车这个方场的石头、土、沙子都堆在那儿了。完了，他就攥着这个手指头就那血就滴滴答答的就这。光四个窗口的也顾不住他，到阿城到那个医生那儿，他这缝了七针。
0: 一个承诺，一份信念，一个梦想，一生付出。不管三伏酷暑、数九寒冬，他们夫妇日日热土清脸，天天大汗浴身。就连北方人最为看重的新春佳节，他们都从不下山。他们以山场为家，以鸟兽丛林为伍，笃定劳动模范就应以模范劳动为荣。历经了12年的风霜雨雪、酷暑寒冬，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孙少臣白了发却绿了山。如果说当年丹东凤城的大梨树人在毛丰美带领下干子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那么老党员孙少臣生动地教给了我们拓子精神。老党员、老干部孙少臣同志退休不褪色，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本色和先锋模范作用，每天拓荒垦野之余，还不间断地接待前来学习参观的县内外各行各业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用现身说法与切身经历对参观人员进行鲜活的党课、党史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多年来接待了2万多人次。龙凤山因此成为红色教育基地，而孙老本人就是最生动的党课。莫道夕阳晚，霞光映满天，苦干赢得青山翠，无悔奉献党旗红。孙少臣同志始终不忘来时路，珍惜脚下路，走好未来路。他把自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看作是在开拓更加美好的前程，以大地为纸，以汗水为墨， 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躬耕。

沃野，犹如一头不知疲倦的拓荒牛，以顽强不拔的毅力奋力书写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壮美篇章。

0: 爱山村兴办黄河大集，引来众多游客，民宿经营却遇难题。
1: 那边小朋友们来可能觉得没什么意思。
0: 村子筹办文旅项目，助力民宿，能否解决留不住客的问题？
2: 这个艾草呢，是我们爱山村的一个特有的品种，叫九点莲花艾。
3: 孩子既能长知识，又能接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挺好。
0: 乡村民宿黄河岸边民宿俏马上播出，敬请收看。

0: 这里是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的爱山村，虽然烈日当头，却依然难挡来自周边济南、青岛等地游客的游玩热情。爱山村南依爱山，东临黄河，有着传统黄河岸边古村落的风貌。黄河九曲十八弯流到爱山村，宽阔的河床逐渐收窄，形成了一道壮观的黄河卡口，这就是声名远扬的爱山卡口。这里水流湍急，波涛汹涌，是人们休闲娱乐、观河赏景的绝佳选择，吸引着路过的客人驻足观看。2022年，村里面选取五个保存完好的院子，经过专业的设计改造成民宿，50多间精品房间吸引着八方来客，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民宿。这些民宿各具主题特色，又备有很多艾草产品供游客免费体验，有着丰富游客旅游感受的作用。
1: 我们是从聊城来的游客，
2: 济南来的，
3: 济南，
4: 我是东阿县乐北山幼儿园。
0: 每逢周末，爱山村都会迎来各式各样的游客，他们可以在村中住特色民宿，体验艾草文化和艾灸，还能游览黄河大集，看传统戏剧表演，品尝黄河鲤鱼等当地特色菜品。爱山村原本只是黄河沿岸十分常见的传统村落，第一次发展民宿也没有经验，他是如何在短短3年间将文旅做出这样的效果，吸引这么多游客的？
1: 我们听说最近这边举办了一个黄河大集，非常的有特色。
4: 就是网上说这边民宿特别好，过来玩一下，看一下。想带着孩子一起来爱山，一起来学习一下这里的民俗风情，挺开心的，而且跟着一起舞，就跳起来了，然后还是挺好的。
5: 我是一个民宿爱好者，建议大家来到这个爱山村，感受这个原汁原味的黄河文化，体验有黄河民居打造的民宿，来了肯定会喜欢上这里。
0: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黄河岸边，一个有着22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为人所熟知的是阿胶产业。毗邻黄河，这几年东阿的农文旅正蓬勃发展。2021年，随着脱贫攻坚的结束，乡村振兴开始实施，东阿县便依托黄河沿线生态文旅的优势，利用乡村振兴资金，在57公里沿黄线上建设了沿黄九品、品品莲香片区，打造黄河沿岸的9个试点村子，并与山东大学合作，对每个村子进行独有特点的针对性改造。
6: 依托全国唯一平原国家森林公园天然氧吧的生态优势，全省独有黄河下游最窄处爱山卡口的风貌优势，和东阿阿胶养生体验游的引流优势，我们以郭口、爱山两个村为核心，深挖沿黄9个村庄文化底蕴，开发农文旅融合项目，打造沿黄9品、品品莲香品牌，推进黄河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深度融合。
0: 爱山村就是赶上了改造政策的村落之一，村子距离东阿县城只有10余公里，同时有着艾草种植的基础产业，以及革命老区、黄河沿岸传统村落等文化内涵，对于发展农文旅融合、改善村民生活、改变乡风乡貌有着天然优势。2022年，东阿县开始对沿黄河的9个村子进行村容村貌的改造。改造前的爱山村并不具备发展文旅产业的基础，缺少游客体验项目，村民们都是靠务农为生，尤其村子没有能让游客住宿的地方。而改造项目中作为重要的一环，就是把闲置民房改造成黄河文化精品民宿，为后续的旅游发展打好基础，这也是村里面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4: 非常美味，
5: 黄河大鲤鱼挺鲜啊，
7: 挺好吃的，
5: 人家当地特色，这个黄河大鲤鱼人家给推荐的。喜欢吗？
0: 经过2年的改造，新的爱山村建成，走进这个黄河水汽浸润下的古村落，干净整洁的街道，道路两旁一座座土黄色的老房子井然有序， 粗粝的墙面与黄河水的颜色交相呼应，村中民宿的建筑风格受黄河文化影响，以就地取材的石块和土坯砌墙，屋顶采用木结构铺上仿真的稻草，屋内冬暖夏凉，走在村里宛如一部立体的黄河民居史。来到民宿，老房改造后的民宿群如同从老宅肌理中自然生长而出，充满年代感的大门，建筑风格延续了地方传统民居的结构，院落保留了原生的青砖和夯土墙，融入现代设计元素，客人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这些闲置的老房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改造后实现了对老房的保护性开发，通过修复和保护古村落，开发特色民宿，让老院子焕发新活力。当时把民房改造成民宿，村民却有很多的顾虑。
6: 谁想出去？是，你说，你在玩。嗯，我过来就是给你拉拉绳子，就是咱这个房子建这么好，所以咱想有点行。咱村里有这么多的那、这个游客，是吧？咱这个房子这么建设这么好，拿出来做民宿，将来以后增加点收入就好。
2: 也在考虑，
6: 可以考虑考虑，那增加一部分收入多好。咱村里现在你看看，现在游客又多，可以考虑考虑，跟叔叔那两个商量商量。你将来以后咱这么好的院，如果说是咱把民宿做起来以后，也是对咱来说是一部分收入，可以跟叔叔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咱这个房子一个是位置又好，是吧？靠着山，啊。那个啊，跟叔叔商量句，
2: 是
6: 啊，商量句，咱这又能增加咱个人收入，是吧？村里给你们提供的一些服务，给你们服务好，让你们来赚钱，拿着你们的房子挣个人的钱，咱村里给你服务好我，是吧？多好的事儿。
0: 今天，爱山村党支部书记杨继道来到村民家，商量将自有房屋改造成特色民宿的事儿。现在村子文旅产业发展蒸蒸日上，因此杨继道希望增加特色民宿的数量。而这位村民现在的顾虑，也正是爱山村最初做民宿改造时所遇到的难题。
2: 那房子改这么你说经理也发了，你说是什么样啊？什么？民宿，这不来这怎么办？
0: 爱山村的村民们大多几代务农，没有经商经验，因此对于将自家房屋做成民宿经营有着诸多疑虑。这一处人家，杨书记已经来访了七次，耐心解答疑问。村干部带头，针对性解决村民顾虑，这正是推动民宿改造落实的最有效方式。
6: 你说将来以后，你都考虑的是，就是说怕不来人住，急于得投钱，投了钱以后怕下了钱，是吧？将来以后，咱可以多种模式合作，包括我们村里啊，拿出一定的政策来，包括咱的整体的这个服务啊，叫咱游客，就是说上了咱村里来不愿走，咱都有买卖了，有买卖咱有钱挣了。民宿建设初期，为什么群众就是说不理解呢？就是害怕这个房子流转出去了，有没有收入？

0: 将来以后这个房产的归属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有会不会造成其他的这个房产归属的纠纷啊，所以说我们呀村两委成员就是挨家挨户的做工作，挨家挨户的就是说做工作做政策，包括这个民宿的这个发展啊前景，然后我们就是说由浅到深的就是给群众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再结合我们乡镇振兴其他这个产业，把外面的人流吸引到我们这个爱山村来，让他们心里有了一个定心丸，就是说包括就是说我们叫将来以后民宿别管就是说盈利与否，就是说首先保证啊这个群众的这个合法收益，哎你别管我就是说装修好了，别管就是客人来不来，我租金不会少你的，哎就是慢慢慢慢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带头作用，就是说慢慢的游客也来了，也有入住了，也有收益了，然后呢就是逐步的影响着其他的这个周围的这个群众，也主动的去找我们拿出房子来，空闲的房子来，就是说进行这个民宿的扩建。
1: 在村干部的努力下，爱山村在改造之初有了改造资金和用于做民宿的房屋，随后在山东大学王广镇教授的帮助下，又对民宿进行了结合年轻人时尚元素、墙面标语故事突出黄河文化等特色化改造。经过半年的时间，爱山村五个民宿小院陆续建成，随之就迎来了另一个难题，这些民宿该如何运营招揽游客到来呢？
0: 村两委啊在进行这个经营管理方面，所以说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因为我们都有我们的本职工作，很难以分出精力去经营好这个民宿。包括我们一些官方啊，还有我们一些自媒体，做了一些网络线上宣传，效果也不是很好。我们这个群两委啊，给群众没办法交代，专业的事啊，还需要专业的人来做。这边秘书还有需要跟游客沟通的反馈回来的，需要我们来改进的东西吗？
2: 我上门这个五点哈，正好有些那个操心嘛。
0: 这俩
2: 啊，就这个五点哈。
0: 啊，这里长草也可以。
1: 正在与杨继道探讨民宿改进方向的人是爱山村村民杨继刚。身为黄河民宿的经营者，杨继刚正是爱山村第一个回村经营民宿的村民。
0: 杨继刚呢，他在外啊有那种网络经营这种经验啊，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能够就是说相对应的契合起来，所以说才找到了他。
2: 我当时就是考虑就是回老家做一些那个实事，带动村里的经济，所以说就回到村里。
1: 杨继刚曾在外打拼多年，做过新媒体运营业务，管理过数十人的团队。杨继道找到杨继刚商谈运营民宿的事情时，杨继刚正想要回家乡创业，就借此机会与村集体展开了合作。合作的方式是由村集体提供服务建设方面的支持，杨继刚则负责运营已经建好的黄河民宿，为村子引流游客，带动其他民宿的客源。
0: 对这个电梯有多少好处，通过彩页的形式，躺床了没事了批发手机上，一个是能看见摸得到这些产品，而且通过彩页又能了解这种来产品的这种对电梯的好处的这种知识。
1: 黄河民宿运营之初，杨继刚尝试过制作各种短视频在网络发布，也做过与网络主播合作等多番尝试。经过杨继刚的一番专业化操作，村子的游客明显增加，同时迎来了第一批旅游团业务。但是在其后的运营中，杨继刚发现到来的仅仅是周边村镇的游客，同时单日客流量在100多人次，游客入住率在20%多时便遇到了瓶颈，数据不再提升。面对民宿入住率低、大半客房卖不出去的问题，杨继刚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2: 靠我个人的引流啊，不够，客人也少，我就给村里书记说，给村里搞一些大型活动来引流。
1: 经过思考，杨继刚认为民宿客人需要和村子的影响力深度绑定，住宿是服务于村子的文旅产业，想要有更多的客人必须要靠村子的影响力引流，因此他与杨继道商量，想要做活动，
0: 新疆政府的领导啊，组织了一些我们新疆的一些大学生，啊，我们各持己见，就是今年的5月20日，我们成立的这个爱山黄河大集。
1: 大集一词源自南北朝时期的草市，是指百姓商品交易和民俗活动的场所，承载着民间社交文化传播的功能。而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在山东流经9市628公里，滋养了山东大地，孕育了齐鲁文化和农耕文明。黄河大集则是山东地区各省市县别具地方特色的集市。前些年由于爱山村并未发展旅游产业，游客不多，因此村子周边并没有传统意义的黄河大集，当地人也很是怀念赶集的日子。杨继刚想到，如果能把黄河大集真正办起来，肯定能吸引远近的大量游客参与进来。
0: 这应该是第一天，好像秩序还可以，堵车这个问题没解决了。要是说堵车的两天问题要解决了，来人太多。
1: 2025年4月，爱山村为了帮助民宿吸引游客，而自发组织的黄河大集首度开幕。做活动可是杨继刚的强项，对于如何办好和宣传好黄河大集，他给杨继道出了很多主意，比如办大型开幕式，邀请省市县媒体及网络主播进行宣传报道，依靠特色曲艺演出、特色农产品及手工艺品的售卖，当传统的大集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很快就吸引来自周边各区县的大量游客。
0: 主要是体现了一些文化产品，还有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一个产品展示，包括我在内也做了一些这个抖音宣传，效果也非常好，开机当天就达到了5万人，有很多的商贩啊就长期留在了我们村里。
1: 爱山村黄河大集由于不收摊位费，同时为商家免费提供水电，因此600余个摊位全满，而众多的商品和演出又促进了游客的游玩体验。流量有了，客人来到爱山村，有住宿需求的客人就主动找到民宿，从而把流量转化为民宿的客人。
2: 办了大集以后啊，就客人增加了20%吧。
1: 黄河大集首次举办的成功效果，以及对于民宿客流提升的带动作用，使得爱山村决定将其常态化，每周末都组织一次。可是当杨继刚以为民宿客人会越来越多时，他却发现了一个现象。
2: 这发现一些游客吧，就是来了以后啊，住一天就走了，留不住时间长的客人吧。
1: 杨继刚知道民宿属于周末经济，正常的话客人周五晚上到周日下午离开，住2个晚上，现在却是客人周五晚上来民宿住一晚，周六赶完大集下午就走了，如何让客人多住一个晚上呢？
2: 怎么样，我的
3: 赚了一点，
4: 挺好的，
2: 挺好的。嗯，
4: 这村里挺干净啊。
3: 是
4: 啊。
2: 啊，
4: 到处都有壁画，然后还来个小故事，那个
3: 彩绘的照片
4: 挺好看。
2: 啊，有什么建议对我们村里？
4: 村的建议的，感觉是，但是就对咱们这里就是
3: 挺好的，
4: 来点花呀，就是绿植什么可以再多一点。
3: 可以那个小动物，小兔子啥的，或者是。或者啥，那小孩来了可以摸一摸，
2: 啊，
3: 玩一玩，对吧？
2: 小型的动物，
3: 对对，小型动物，因为市里边玩不着那些，可以来这摸摸小
2: 动物，
3: 兔子呀，什么小鹅呀，小鸭子，
2: 啊，对对
3: 对，
2: 对
3: 吧？在角落，我看你们也有地方可以整个小笼子。
5: 民宿以前我去过很多地方，爱山村这个民宿它很有特点，里面那个设施比较干净，很完善，住到村里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晚上能看到满天的星星，听到各种小动物的叫声，和大自然很亲近。关键是老板还特别热情，就像大哥一样。村民也很淳朴，来一次都还想来第二次。
1: 通过与游客沟通，杨继刚了解到，村子里的设施和文旅项目并不足以让游客留宿两天。仅有黄河大集的话，住宿一天也就能够逛完，没必要再多一天。
2: 就我跟游客也沟通了，村子环境也很好，也很卫生，但是没有持续让他们看的文化内容。这个问题我反映给书记了，以后啊，就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针对游客只留宿一天的问题，杨继刚认为需要村里增加文旅项目，让游客能够连续住宿两天以上，每天都有新鲜的体验。在杨继刚的这一反馈和建议下，杨继道便想到了艾草产业，想要把民宿与艾产业进行融合发展。
0: 我们就是说不缺乏文化类的东西，我们艾山呢本身就是艾草的艾，以艾得名，我们这个村所以说叫艾山。所以说呢，我们不缺乏这个文化类的东西，包括我们村里啊还有九鼎莲花艾的一个爱情故事啊，口口相传，包括我们村里现在还有400余亩的这个艾草种植。
1: 在我国，艾草种植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不仅是民间端午节时挂在门旁的驱邪草，更有着药用和经济价值。艾山村则是因村子周边漫山遍野的艾草而得名。村子中不仅以艾草种植、加工、销售为主要产业，更流传着九鼎莲花艾等艾草相关的传说故事。书记杨继道决定就在这艾草文化标签上做文章，在村中建起了艾草文化园和艾灸体验馆供游客游览。这样做是否能留住住宿的客人呢？
3: 里面放艾灸是吧？
6: 对，这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艾柱，插在下面啊，插在这个钢针上啊，然后可以坐下，坐下体验一下。
3: 什么位置都可以烤。
6: 像咱们坐着的话，可以烤我们的肩部、头部的啊，头部百会穴。躺着的话也可以适合我们的全身。
4: 行啊，
6: 来非常体验一下。这个穴位主要是适用于我们头面部的一些疼痛。
7: 它的作用是什么？灸我们的后背，我们后背不有膀胱经吗？它可以提升我们整体的阳气。
5: 这种体验感很好，出来游玩如果能有这放松的机会，我们还会考虑多住一天。而且还会建议亲朋好友也过来住宿，体验这个艾疗法。
1: 现在的人们对于健康追求越来越高，艾草、艾灸等体验能够吸引专注于健康的人们，而这些客人也大多都有经济实力，是民宿潜在的客户。
7: 来，宝贝们，给你们个瓶子也行哈。
4: 别撒了，孩子们，别撒了哈。
8: 累不累呀、啊、你们？
9: 累，
8: 好玩不？
9: 好玩。
1: 艾草的加工过程、香包、艾条等文创产品的制作过程，这些有趣味的动手项目，则对年轻人和孩子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为村子引入了包括研学团体在内的很多游客。而在项目体验现场，工作人员也会向客人推荐村中的民宿。这使得村子艾草文化项目与民宿融合在了一起。
0: 住宿的这些游客呢，就他晚上可以免费体验我们的这个艾灸，制作这个艾条、艾柱等一系列的这个手工艾制品。
1: 在做起艾草相关项目之前，大部分客人是周五晚上来住宿，周六感受黄河大集，在村里玩一天，周六晚上就离开了。如今的游客则是周五到来，周六赶大集后再住一晚民宿，周日体验艾草产业相关项目，真正解决了游客只住一天的问题。
5: 我们在城里工作五天其实很累，周末来住民宿就是想能放松身心，通过这个艾草养生，整个人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回到城里也能以最好的状态开始这个新的工作。
2: 艾灸馆建成以后一个月内住宿量提升了2倍多。
1: 随着村里客人增多，住宿时间的延长，有村民看到了黄河民宿的盈利，便主动将民居改造成了民宿。村子中的民宿便从原来的2家逐渐发展到了如今的5家。而杨继刚并未满足于此，他思考着如何能够继续提高游客的住宿天数，便找到了书记杨继道商量。经过调查，住一个晚上的客人很多都带着孩子，孩子玩上一天就没有了新鲜感，会要求家长离开。针对这个问题，两个人决定从孩子身上入手。
0: 我们发现啊，我们县林业局啊有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做这个植物昆虫标本， 做了几十年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结合孩子的喜好，村啊就建立了一个科普昆虫馆，通过给孩子科普这个昆虫标本，然后我

0: 们还给孩子专门做了一个房间，让他们去手工制作，去体验。
1: 对，不是下面这个嘴，它嘴是这样的。
2: 爱山村昆虫馆内陈列的昆虫样本，是林业局的退休老人利用闲暇时间纯手工制作的。一开始，老人不愿展出这些自己的心血，担心会有损坏。杨书记多次拜访，才打动了老人。这些昆虫样本充满了自然的气息，能使孩子们感受到了自然的神奇与魅力。
1: 他好多昆虫他都没见过，像是蚂蚱他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他说去哪里能抓。挺好，这好多东西其实我们小时候见过，现在我们见的也少了。你看，要不是说做成这种标本，我们在外面其实也很少见这些，自然环境中也是很少见的。
3: 以前带孩子来住民宿，他玩半天就开始烦了，没有孩子玩的他就闹着要走。现在有了这个昆虫馆，也要很多孩子一起玩，还能亲自制作这个手工，他玩半天都不觉得累，每次还不到周末他就主动要求来村子玩。
2: 在昆虫馆中，每种昆虫标本都有相应的文字介绍，使孩子在感受新奇动物的同时，家长能给孩子讲解知识。在昆虫馆的另一房间中，村子则给孩子们准备了多种自然相关的读物和可动手画画的绘本。这样游玩项目，孩子们哪怕连续两天体验都不会感觉厌烦。同时，除了昆虫馆，书记杨继道还在村子中筹建了红色文化馆，丰富孩子们的游览体验。
4: 扁担，
5: 然后它是扁担。
4: 扁担里面挑的是土和石头。
5: 为什么要一条土呀？
4: 为什么要挑土呀？你说呢，古天？
6: 感觉体验感挺好的，然后这里面东西也挺全的。
7: 哎，我们过来也能给孩子，就是除了听导游讲，我们也能给他讲一些，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些东西啊，也能给他讲一讲，言传身教吧，可能是孩子既能长知识，又能接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挺好。
8: 刚才的时候还会有讲说，有讲就是讲的那个全国劳模，然后他不是以前是劳动局的嘛，他就救过12个然后落水的儿童，我觉得这特别的有这种榜样的力量，是不是？然后红色精神是需要传承的。
2: 爱山村是东阿县的革命老区村，有着7名革命烈士。红色文化馆中先辈们的英勇故事以及特色民俗文化等信息，使孩子们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还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昆虫馆和红色文化馆的运作，丰富了孩子们的动手和学习体验，也留住了家长。如今已经有学校与村子合作组织多日的研学活动，而每个孩子的后面都是一个家庭，他们也将会成为爱山村民宿未来的客户。
0: 通过我们这个孩子们来参观我们村的这个红色文化馆，既增长了知识，又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家长们也很高兴。现在呢，你看我们村里有红色文化馆，有昆虫科普馆，这是针对孩子的。孩子和家长来了以后一天两天，物质全部能玩完了，所以从而解决了我们民宿能留得住人的这个效果。
9: 孩子留下了，大人也就愿意留下了，多住几晚的人就多了不少，问题终于解决了。
2: 2024年时，爱山村全年的民宿住宿游客还不到500人，但2025年刚过一半，民宿的游客数量已经达到了近1000人。半年时间，民宿创收几十万元，爱山村也入选了新一届全国文明村镇。
0: 为了适应民宿的这个发展呢，对于孩子们来说也不能只有教育。
2: 充满人间烟火的古村正焕发着勃勃生机，村子紧紧抓住政策红利，从黄河岸边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村容村貌的变化，艾草产业的推进，正助力乡村民宿快速发展。 昔日山村变成致富热

途，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爱山村，为其他乡村地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案例。

我们有一句话，大家是所能想的，叫做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私权力法不禁止皆可为。你看我们国家推出的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也正好对应了这两句话。权力清单就是解决前半句话，你公权力啊，法无授权不可为，只有在清单里面的才是你的权利，清单之外的你也不能做。而负面清单它是倒过来，啊，法律禁止的，它这个清单里面禁止的一个目录你就不能做，但是不禁止的你都是可以做的，这就叫做非禁即弱，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看来呢，对前半句话是没有异议的，因为它是自权法定的反应，但后半句话好像还有一定的争议。有人说，私权利、公民的权利，法律不禁止的，真的什么都可以做吗？只要法律不禁止都可以做吗？啊，我们的法律不可能制定的非常完备，啊，有可能有些领域应当规定的、应当禁止的还没禁止，你说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那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对吧？万一有些严重危害社会啊公共利益的一种行为，我们还没禁止，是吧？那怎么办？那么另外呢，也有人说，他说你法律不禁止。那有的道德还禁止呢，对不对？所以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两种规范，啊，你能说法律不禁止你就可以做了？那法律不禁止都可以违反道德吗？那么我认为这些担忧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的理解认为后半句话要正确的理解，就是私立法，啊，而且可以罚其书记既往，也可以马上去管住他。那么如果是不警觉的，特别是我们现在机器人啊、自动驾驶啊，有一种科技的发展方面的一种新的领域，你看不准的，那么就让子弹先飞一回嘛，以后就说等法成熟了以后我们再立法，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么另外还在道德方面你也不用担忧，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范里面已经同道德规范是高度的融合啊。我们自动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发以来，我们很多道德规范，重要的道德规范都已经写进了法律了啊！你像民法典里面那个第八条就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反公诉良俗，你感觉反映道德嘛？还有109条规定啊，我们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学活动，就不得违背啊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所以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啊，对噪声污染的管理和处罚呢，是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某一个市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呢，就把这个权利下放给了街道办事处，他说这个权利以后就归你了，你来行使，我就不行使了。那么这在行政法上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了，行政机关对自己行使的行政职权是不是可以擅自的下放、放弃，不得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来行使？我们的回答是不可以的，啊，因为行政职权是国家的公共权利，它不同于公民的民事权利。公民的民事权利是可以自由处分的，比如说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手表，我要送给谁就送给谁，我要卖掉就卖掉。啊，我要出租就出租，你看这个都是自由的，但是行政执行。

选择不一样。行政职权它是属于国家公共权力的范畴，它的民事权利不一样啊，它是由国家通过法律设定给具体的行政机关的，最终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啊。那么这种权利呢，在现实当中啊，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你表现为行政机关对社会进行规划啊，对公民法定其他组织进行行政许可啊，对违法的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对当事人不履行啊行政义务实行行政强制执行，还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征收征用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行政职权的啊一种范畴。行政职权的这个面很广，那么这一种职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公共意志的一个延伸啊，这种是人民意志的延伸。所以呢，它授给某一个行政机关以后，某个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来行使自己的职权啊，你不得擅自的把自己的职权放弃或者交给别人，否则宪法和法律所设定的整个国家的权力架构就会受到破坏啊。那么另外呢，行政职权跟公民的权利不一样，行政职权它跟行政职责是紧密相连的啊。你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你在履行法定职责啊，所以你如果放弃行政职权的话，就意味着你是放弃了行政职责，那你放弃行政职责就会构成啊行政不作为，就会构成行政违法。另外行政职权为什么不能放弃，还跟一项原则有关系，那就叫职权法定啊。职权法定意味着我们的公共职权它这个来源是法定的，我们的行使也是法定的啊。我们的来源那就是来自于国家通过法律的设定啊，我们的行使那就行政机关啊受到了这一个职权以后，你觉得要依法的啊通过法定的程序和方式来行使好这一个职权，你不得擅自的进行改变啊。所以职权法定原则本身就决定了我们的行政职权具有不可处分性啊。所以总而言之，我想说啊，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啊被依法设定以后，你就得自己来行使这个权利啊，不得擅自放弃或者转让给其他的组织来行使这一个权利。

某地政府啊设立了一家由政府投资的城市管理事务公司，这家公司呢隶属于啊城市管理执法局的。那么城市管理执法局呢，对城市管理里面的某些执法权呢，他就授权给了这一家公司。啊，那么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啊，行政机关可不可以把自己的职权，啊，授给某一个公司的问题？啊，我们有个原则叫职权法定，职权法定原则上是要求，啊，行政机关的职权被依法设定以后，你必须自己依法行使，你不得擅自的放弃，也不得擅自的转让给别人。但是有一个制度是规定，在特定的条件下，行政机关可以把自己的职权转让给别人的，那就是两个途径，一个是行政授权，一个是行政委托。我们今天再讲是讲行政授权问题。那么行政授权是讲啊对行政职权的授予，对行政职权的授予呢，现在实际上是在两个层次上理解啊这一个问题的。啊，第一个层次呢是从立法的这个层面来理解的，啊，就是宪法法律法规啊，他把行政职权直接赋予给了行政机关或者社会组织了，使得这个行政机关或社会组织呢从没有职权变成有职权。那其实这是一个立法活动，啊，这是第一个层面上的授权。第二个层面上的授权呢，就是说行政机关得到了这个授权以后，得到了这个权利以后，在特定的条件下，我把这个权利转让给了另外一个组织来行使这个权利。啊，那么这个授权呢是。

行政层面上的授权。那么这两个授权是不一样的，前者其实是一个立法活动，后者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行政系统的一个授权活动啊。那么这两个层面呢，前者是权力呢从无变有啊，后者呢是从我变他，就是我的权利变成另外一个组织的权利啊，这两者明显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行政法上所讲的行政授权呢，都是讲第二层次上的授权，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讲第二层次上授权，就是行政机关有了行政职权以后啊，他怎么样把这个职权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授权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定义啊，行政授权呢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律所许可的前提下，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通过法律程序将自己行政职权的实际的行政职权授予给自己下属的行政机关或者特定的社会组织，然后被授权的组织呢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这一个职权，这种法律制度就叫行政授权。那么这种授权呢，无疑是对原始的宪法法律法规所设定的一种权力架构的一种事后调整，所以呢需要是严格控制，需要严格控制。现在的控制的条件就有两条，行政授权不是说随便都可以行使的，有两条，要符合两条才可以行使。第一，要有法律依据啊，第二是出于管理的需要啊。那么法律依据怎么来看法律依据呢？就是说法律必须明文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授权的，那就说明一个法律依据你才可以授权。如果没有这个法律依据，没有这个规定的，你是不能授权的。举一个例子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它就里面有规定，他说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实际需要啊，其实依法授权或者委托海南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使相关管理职权。你像这条法律规定就意味着就是你有法律依据的，所以国务院及其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就可以把某些职权直接授给海南省人民政府和海南省啊有关的责任部门，这个就叫法律依据。但讲到法律依据的时候，我们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是无条件的，是不是所有的法律法规规章都可以成为授权的依据？不是的，这个跟权利的性质有关系。就是你这个行政职权如果原来是法律设定的，比如说行政拘留权、征税权等等是法律设定的，那么你的授权就必须要有法律的依据。如果你的职权原来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授予的，那么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可以成为依据了。如果你这个行政职权是地方性法规制定的，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地方性法规也可以成为授权的法律依据。所以这个授权的法律依据呢不能泛泛而论，它有一定的对应性。那么另外是出于管理的需要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哪怕法律容许你可以进行授权，但是你管理上没有这个需要，那你可以不授权。因为我们对授权是持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现在的行政执法中，我们要严格的防止授权的滥用。就上述案例而言，城市执法局把自己的行政执法权授给了这个公司，那我们就要查他有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啊。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是没有这个依据的，所以城市执法局不得擅自将自己的执法权授给下属的公司。

我们前面讲的行政授权，我们这一讲要讲行政委托。行政委托是个什么回事呢？就是我这个行政机关具有行政职权以后，按道理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我必须亲自行使这个权利，对不对？但是我有时候受到条件上的限制，啊，比如说我有行政强制拆除权，要对违法建筑进行拆除，但是我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需要一些大型的工具，是吧？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委托另外一个组织，包括社会组织和企业，对吧，来行使这一个权利，啊，那么这种呢就叫行政委托制度。我们在行政法上呢，对行政委托呢是有一个定义的，啊，行政委托是指怎么样呢？行政主体，啊，在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啊，通过法律程序，啊，将自己的职权委托另外的组织代为行使的法律制度，啊，那么这个制度呢，在管理中是非常需要的，啊，但是行政委托，你们初初一听会觉得同行政授权好像很难区别，啊，行政委托和行政授权都是在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对原始的权利架构设定好以后，在行事过程中要做一点微调，是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啊，从这点上来讲，这两个制度呢是非常靠近的，啊，但是呢，我们又要严格的区别这两个制度，这两个制度不一样，这两个行为也不一样，啊，它的一些法律效果啊都是不同的。严格的来说，行政授权实际上是一个行政职权的转让制度，就是我的职权啊，现在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转让给另外一个组织，以后由你来行使这个职权了，对不对？职权那个职权的主体就变了。但是行政委托呢不一样，是个代行制度，就是我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我自己没法亲自来做行使这个行为，那么委托你代我来行使，但你是以我的名义来完成这一个任务的啊，那个呢才叫行政委托。所以他们两者的比较，首先的区别在于哪里呢？行政授权是一个权利的转让制度，啊，行政委托是一个权利的代行制度，它代替你来行使，对吧？那么这个本质的区别呢，又影响到其他方面了，那就是行政授权，被授权方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这个权利，因为权利转让给你了，所以你的了。所以你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当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啊，啊！但是委托中不一样，委托中我委托你是你代行制度，所以你依然要以我的名义来行使职权，不能以你自己的名义行使职权，法律效果也不一样。就做错事情，做对做错于谁来负责？啊，在行政授权中，就是你自己负责，因为权利已经授给你了，转让给你了，做对做错你负责，直到最后行政诉讼也是你自己做被告。是吧？但行政委托中不一样，我是代替你行事，我以你的名义进行的呀，啊，所以在这个委托那个权限范围内，我所做的一切依然是以委托方来负责，所以最后在行政诉讼中，也谁做被告呢？是由委托方做被告，不是由他本人做被告。所以我们说的简单点，啊，你授权我做什么，啊？我做被告，你委托我做什么？是你做被告。你看授权同委托中，它这个法律关系呢，我们应当区别开来哈。那么委托呢，同授权一样，啊，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所设定的权利的一个原始的架构。所以委托也不能放任的。你说任何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职权都可以任意的委托别人来行使，那不就天下大乱了吗？所以我们对委托也有很严格的条件限制。第一呢，必须是法律所允许。比如说什么是法律所允许呢？法律怎么样规定就算是有依据呢？我们举个例子啊，像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这个就叫法律依据。啊，有了这个依据，就意味着行政许可机关在行政许可中啊，可以依法实施行政委托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你在行政许可中就不得实施行政委托啊，这个就叫法律依据。第二条，公共管理的需要。公共管理的需要就是说，现在法律容许你的，但是你说我不需要委托人家来实施行政许可，那依然是允许的，对不对？我们提倡不要轻易的进行委托。那么第三呢，就是说被委托机关往往是有
有条件限制要求的，这就看我们法律法规规定，就是被委托机关是谁。我们有时候法律法规规定说被委托机关是行政机关，有时候说是社会组织，对吧？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社会组织的话有些条件啊，比如说你具有公共管理的职能啊，你有执法的条件啊，什么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法律这么规定的，你就按照什么去要求。那么最后一条，你要通过法律程序。所谓法律程序，就是行政委托中委托方都被委托方要签订委托协议，然后这个委托协议必须向社会公告公开，啊，让社会上的公民、法律、其他组织都知道有这个委托关系的存在，所以你受委托行使职权，人家才可以配合你。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张然，很荣幸今天与各位分享《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的内容。《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是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制定的部门规章，自2025年3月1日起实行。今天我将从办法的制定背景、主要内容和重点问题三个方面就办法与各位交流。第一个部分的内容是关于办法的制定背景。一言以蔽之，制定办法是为弥补制度空白，回应现实需求。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为收治流落街头的三无对象中的精神病人，从社会救济的角度出发，在大中城市创办了一些精神病人收容所，这就是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前身。作为社会福利机构中的一种，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收治照料的对象是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而这类机构也是承担国家兜底保障职责的一种重要机构。2019年《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废止，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由于缺乏专门的管理制度，实践当中存在着机构概念模糊、机构职责定位、服务对象和发展方向不明确等问题，影响和制约了机构的规范运营和管理，既不利于保障患者的权益，也不能够满足机构发展的需要。因此，为了填补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的制度空白，保障特困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机构管理，提升机构的专业化水平，促进精神卫生福利事业的健康发展，民政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了《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第二部分主要和大家分享办法的主要内容。从上述制定的目的出发，我们制定办法坚持的主要思路有以下方面：一是坚持服务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初心，压实机构的主体责任，规范服务内容和管理；二是强化政府职责，明确机构的设立主体，强化布局规划、监督保障，增加服务供给；三是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明确责任分工，强化队伍建设，形成促进机构健康发展的合力；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安全管理，防范和化解风险。在这种